接进入驿站，接送工人的车辆则不经过村庄，直接从顺沙路进入临工驿站接上工人，再从原路返回，又进又出。

0: 车也方便了，找工人也都聚堆了，也方便多了。
1: 然后咱们村里的这个老百姓，然后租的房也现在是有人了，也是
2: 这个卫生呢有明显的效果啊，挺好。
3: 这政府给的好，给的挣的好，叫厂里建好了，农民工招货也好找了。
4: 小小驿站畅通了城市的道路，一份零工背后是一个家庭的生计，一个驿站是这座温暖的城市给予每个奋斗者最贴心的祝福。
5: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昨天启动，北京发布了一系列的绿色新举措，其中最接地气的莫过于一份专门为外卖包装定下的北京标准，从打包方式到餐具使用，让低碳生活从一顿饭的小事做起。
6: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正式启动了，那可能有人会问，节能周我怎么来到了火锅店呢？又有什么关系？其实啊，这关系还真不小。就在启动仪式上，北京发布了一份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给外卖包装定了一套详细的北京标准。
7: 像咱们这种温度又高又高汤的泡面，
8: 前没有这个杯子的话，它像这种高汤的，它会用保鲜膜缠好几圈，
9: 就是为了避免它洒。
8: 是的，是的，特别浪费嘛。所以说，咱们设计了一个这种比较环保的一个这个汤泡杯。杯身的话，它也有咱们
7: 这个温变功能。这个产品，它这个变红色了以后，就是45度，就是正常咱们使用的这个
9: 一个最佳的温度。
7: 对，是的，是的。
9: 您看啊，其实这就是这份指南带来的一个新的变化。其实指南呢，就是把我们的外卖包装分成了两大类。第一个呢是简易包装，也就是能减少包装就减少包装，能把它放在一个盒里就把它放在一个盒里，能放在小盒里咱就不放在大盒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密封包装，比如说像我们吃的这种类似于火锅的产品啊，这些呢就要用到像这个有一个小卡扣，这样呢把它密封包装起来，也省了我们像之前的一圈一圈缠这个保鲜膜。
10: 那个放餐箱里边比较方便，做假的时候肯定能多放两个勺啥的，那个客人吃的比较放心。
6: 其实这份指南不光教商户怎么打包，还提出了外卖包装的两条硬杠杠。第一，外卖包装的印刷要简约，颜色少，图案少，减少油墨污染。第二，像无纺布这种外包装袋不需要的时候就不用。
11: 以前的话我们没有这么细标准，是首个这个从外卖商户这端，我们按不同场景、不同材质、不同包装给它细化分类。我估计过段时间，若干时间，然后就可能就基本上市面上你找不到这种非绿色包装的形式了。非绿色的，我们消费者有权利拒绝说 no。
6: 同时和外卖包装标准一起在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上发布的还有北京绿色发展榜样人物选树活动，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北京台报道。
5: 只需要一台发电车就能够保障3000户的居民生活不断电。近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首次在国内正式应用。今后这台全身黄色的巨无霸卡车将成为电力检修过程当中保障居民不断电的移动电源，并且呢还将应用于灾后应急供电等场景，为民生用电提供更加稳定的保障。
12: 每年夏季用电高峰和主汛期来临前，国网北京电力都会对供电设备开展检修作业，确保设备健康运行。在检修现场，作业人员正在对鹿城地区的35基电杆进行检修，而在作业现场另一侧，郊野公园以及附近居民都在正常用电，丝毫没有受到检修影响。
13: 这条线路呢，承担着2900余户居民的这种安全可供电。本次检修采用了这种带电加发电的综合检修的这种方式，实现了完全不停电的这种综合检修。
12: 此次检修中的发电工作由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来执行，也是它在国内第一次正式上岗。这台发电车采用国产化大功率车载燃气轮机进行发电，只要燃料不断，供电就源源不断，因此不需要老百姓家里停电，也可以进行线路检修。
14: 相比于原先的3000千瓦中电发电车，在尺寸不变情况下，它的供电容量扩大了1倍， 能同时满足3000户居民的应急供电需求。
12: 在本次检修作业中，还应用了自主研发的400千瓦涉水发电车。这台发电车可不简单，它可以穿越1米深水域，直达供电区域开展应急供电，满载运行可超过8小时，在夏季的抗洪抢险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15: 今年防汛度夏期间，我们在全市分区域部署自由中低压发电车83台，总容量达到了8.4万千瓦，可以保障3万余居民的临时电力供应。
12: 北京台报道。
5: 昨天，北京首个依托国有林场打造的市民花园房山区大安山天然花园对公众开放。国有林场探索出了一条融合生态保护、文旅赋能、富民新村的特色发展路径。
16: 这里是大安山林场，海拔1300米的山顶，放眼望去，林场包括远处的大安山乡，面积非常的辽阔，那总面积呢有8000多公顷，相当于28个颐和园的面积。这里的动植物资源呢有近1000种，是名副其实的天然花园。
12: 原生态的照山白杜鹃团团簇簇点缀在林间，洁白的豹马丁香漫山遍野，香飘山谷。为了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这份天然之美，林场首次推出了崖壁奇花、高山杜鹃、生态黄陵3条精品赏花线路。
17: 这里空气特别新鲜，然后让人感觉心情特别放松。上次我来的时候还看见了小松鼠，刚才我路过的时候还看见了中华斑羚。
18: 目前的科普呢是集中在两个保护小区，一个是崖花谷的这个保护小区里，第二个科普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高山杜鹃的这个保护小区里。
12: 在宝地洼黄芩茶种植基地，游人可以亲身体验采摘鲜叶、晾晒、炒制的简易制茶工序，制作黄芩茶香囊。登山赏花之后，游客驱车10分钟就能入住乡间民宿。天然花园赏花线路同时推出科普导览，对市民预约开放。
18: 北京的国有林场现在是34个，未来呢也是根据我们每个林场的特色，包括它的资源底色，建设以一场一品为这个目标，每一个林场都有一个新的定位。
12: 北京台报道。
5: 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天阳。
19: 好的，主持人，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午后雨势逐渐增强，伴有雷电，影响城区的时段为傍晚前后，全市平均小到中雨，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局地伴短时的强降雨和冰雹。预计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7度左右。今天前半夜仍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提示大家，今天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并注意交通安全。降雨时还需注意防风防冰雹。再来关注未来3天的预报，17号和18号白天大部分时间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1到32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2到24度之间。18号夜间至19号，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北京将再次迎来全市性的降水天气。那提示大家，今天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并注意交通安全。17号和18号这2天户外感觉有些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5: 好的，感谢天阳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20: 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1: 此外，北京西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15号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预计16号，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地处华南地区的广西13号开始呢进入了强降雨伴强对流天气过程。昨天9点半，自治区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强降雨对广西的影响什么时候能够减弱呢？我们来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0: 13日08时至15日15时，广西的中东部是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的特大暴雨。那累计降雨量最大的为梧州藤县塘沽镇464.4毫米，最大的小时雨强为梧州藤县和平镇148.7毫米。那降雨的最强时段主要集中在夜间到上午。预计6月16日至18日广西将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并伴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16日广西南部强降雨持续，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17到18日随着西南季风向北推进，强降雨范围将向北扩展，广西大部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强强，致灾风险高，需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和城乡自涝，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遇暴雨橙色、红色预警信号时尽量不外出，夜间降雨风险更高，出行主动避开积水路段与地质灾害隐患点。
5: 6月15号凌晨，广西梧州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辖区的多地都出现了城市内涝，当地消防连夜出动，紧急转移大批受困群众。
1: 在万秀区唐园路桃花村一高架桥下，一修理厂因地势低洼，积水较深，8名群众被困。得知这一情况后，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进入被困区域，分批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此外，强降雨还导致梧州多个居民小区、城市道路积水严重，洪水倒灌地下车库，消防人员调配大功率排涝车辆，辗转多个涝点，开展紧急排水作业。
5: 这两天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广东多地出现了城市内涝、道路积水等险情，揭阳、汕尾等地抓紧开展排涝抢险、人员转移、隐患排查等工作。
22: 6月14号，揭阳惠来县城区多处道路出现积水，部分雨水倒灌进居民家中，导致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部门迅速集结，奔赴各积水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和交通疏导。截至昨天，当地雨势有所减弱，工作人员正抓紧时间清理主要街道的淤泥垃圾，疏通地下管网，全力恢复城市正常运行。在汕尾陆丰市，连续的强降雨导致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在东海街道、岩龙村等积水较深区域，基层干部及时在重点路段设置警示牌，并现场引导车辆和行人绕道通行。据广东省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广东省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市县还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天气。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并警惕洪水气象风险。此外，临近端午假期，举办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及户外作业时，需严密防范雷电、强降水及局地短时大风的不利影响。
23: 全面做好应急处置准备，指导一三段镇村加强卫星电话、370对讲机、移动发电机等检查维护，确保突发险情灾情及时高效处置。
5: 6月13号以来，广东汕尾陆丰市出现了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导致城区以及乡镇多处低洼地段积水内涝，有部分群众被困，当地消防部门快速响应，处置险情，转移群众。
1: 受暴雨影响，陆丰市城东街道高美村部分房屋进水。昨天上午，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城东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该村有2名老人因腿脚不便被困家中。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房屋1层已被浸泡，积水最深处约到成年人大腿。救援人员将老人从2层背下楼，先后转移至安全区域。 当天晚上8点多，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再次接到报警，南塘镇有多人因积水被困，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当时街巷内水流湍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靠近被困住户，并通过救援绳索引导群众依次登艇，随后驶离危险区域。据统计，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累计处置强降雨相关警情32起，安全转移安置群众98人。
2: 听没？听来来说，
3: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9: 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5号在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届时巴方将主持该仪式。
4: 夏巴兹说，虽然和平进程数次面临破裂风险，但持续的外交努力帮助其重回正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不仅是一项双边协议，更是外交的胜利。
8: 巴基斯坦尼光斯梅特布里阿尔米布拉德里库伊斯卡米亚比帕尔迪里格拉英斯莫巴尔巴特贝斯卡当。
4: 夏巴兹还说，巴基斯坦一贯倡导克制、对话与和平解决，在美伊谈判过程中始终深度参与。他还对美伊双方领导人表示祝贺。
19: 当地时间15号，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实现全面停火。
4: 真主党在声明中说，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并赞扬伊朗在谈判中始终注重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还在声明中感谢为促成协议做出努力的其他国家，并表示黎巴嫩应充分利用当前地区和国际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说，达成谅解备忘录应成为推动黎巴嫩领土全面解放、流离失所者返乡以及重建的重要一步。同时，真主党呼吁民众在收到官方通知前暂缓返乡，以确保自身安全，避免因以色列可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动而面临安全风险。声明还表示，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会接受针对黎巴嫩的任何新袭击。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关于停战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但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和袭击并未终止。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麦尔基欧云等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9: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针对外界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巴加埃指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
4: 巴加埃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
24: ولی ما به ازای خدماتی که ارائه خواهیم کرد، خدمات ناوبری، حفاظت از محیط زیست، احیاناً بیمه کشتی‌ها و

0: سایر خدماتی که از سوی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ارائه خواهد شد هزینه های لازم را هم طراحی خواهد شد و دریافت خواهد شد بنابراین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موضوع خیلی روشن هس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 他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将最终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
2: 美国和伊朗日前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 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开放。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5号发表声明， 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 认为此举有助于国际海事组织推进疏散被困在海湾地区的数以千计海员的计划。声明说，
1: 国际海事组织正同各方密切协作，以安全高效推进被困海员疏散计划。然而，为保障各项必要的安全与安保措施落实到位，计划的全面实施仍需一定时间。国际海事组织重申将继续致力于维护海上安全，保障海员权益和航行自由，维护全球贸易持续畅通。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 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 自2月底至6月11号， 相关海域确认发生46起袭船事件， 造成14名海员死亡。
2: 当地时间15号， 英国政府表示， 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说，
1: 如今儿童成长在一个技术侵入生活各个领域的世界， 他不能再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3: Now I come to it as a parent myself. I know exactly the fears that we all feel when we're thinking about this issue. You know, all I've ever wanted for my own children, hand on heart, is for them to be happy and for them to be safe. And I think that's what any parent wants.
1: 斯塔莫表示，英国政府还将采取措施，阻止陌生人在游戏或直播平台上联系儿童。 英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说， 将采取措施避免在16岁这一年龄节点出现保护断崖。 政府还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实行宵禁等措施，更多细节将于7月公布。公告说，英国计划借鉴澳大利亚模式实施社交媒体禁令。 2025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
4: 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再来关注越来越火热的世界杯，记者了解到不少中国元素出现在了世界杯的赛场，像我们北京的原创潮玩 IP 产品拉布布亮相开幕式之后，也随后带来了一波热销。日前，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一个可爱的身影刷屏全网。 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唯一受邀的中国原创 IP， 灵动俏皮的拉布布亮相赛场，而这股世界杯热潮也从国际赛场一路吹到了北京的街头巷尾，让线下潮玩门店人气爆棚。
6: 买了一个世界杯的那个玩偶，因为我比较喜欢足球，它主要是情绪价值比较高一些，还有可能它的一些形象上设计，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漂亮的。
5: 在线下门店，世界杯主题玩偶、特色水杯等各类周边整齐陈列，大家或是被新奇有趣的外观吸引，或是钟情于软萌的质感，各式各样的潮玩单品俘获了不同消费者的心。像它这有很多不同的
7: IP， 然后它有很多它自己的个性，然后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不同的 IP 里找到这个属于就是能打动自己的那部分吧。今年5月，拉布布参演世界杯官方单曲
5: MV， 创下首个潮玩 IP 登上世界杯官方 MV 的记录，如今亮相开幕式，还带来新成员小海岩全球首秀。
7: 我看很多世界杯的球星也在挂着我们这个拉布布，中国的 IP 去走出了中国，然后走到这种世界舞台上，我觉得还是很骄傲的。
5: 近些年以拉布布为代表的国产潮玩不断破圈出海，成为传播中国潮流文化的鲜活载体，把东方创意潮流审美传递到世界各地。国产潮玩正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中国潮流故事。北京台报道。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在美国洛杉矶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首战。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呢颇为坎坷，遭遇到了东道主美国方面的多重障碍，涉及签证、训练基地、参赛模式以及球迷观赛等等。尽管如此，伊朗队14号表示将全力以赴冲刺世界杯，为伊朗人民带去足球的喜悦。
1: 14号，伊朗国家足球队抵达洛杉矶英格尔伍德。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政治紧张局势和签证问题虽已影响了球队备战世界杯，但他们会克服困难，全力迎接与新西兰队的首战。伊朗队前锋塔雷米当天在发布会上也表示，尽管面临压力，但全队上下将力争为观众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根据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和比利时，以及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
0: 在巴西东南部的萨巴拉市，一家自称为全球最小电视网的墙壁电视台，在世界杯期间也成为了社区最热闹的地方。没有演播室，更看不到转播车。这家电视台呢，只有一个挂在墙上的旧电视和一群站在街头的观众，却成为了世界杯期间巴西最温暖的看球点之一。
1: 墙壁电视台是52岁的齐基尼奥在自家院墙上创办的。1997年，他和一个朋友用倒扣的雨伞当天线，纸箱当屏幕，开始了第一次播出。第二年，他从垃圾桶里捡来废弃的天线，配上家用录像机和黑白电视，墙壁电视台正式诞生。每到世界杯，墙壁电视台就人气爆棚。齐基尼奥穿上巴西队服，和搭档一起解说比赛、预测比分。中场休息时还会采访街坊邻居和社交媒体上的观众互动。从1998年到2026年，齐基尼奥用一堵墙、一台旧电视，见证了巴西队的每一届世界杯。没有高清画质，没有豪华包厢，但这里有街坊的拥抱、孩子的笑声和进球时的集体欢呼。这就是墙壁电视台，全球最小也最温暖的电视网。
2: 夏季户外阳光强烈，人们爱出汗，那么夏季咱们的皮肤该怎么护理呢？协和医院的专家就给大家支了几招。
3: 皮肤屏障的健康是预防皮肤病的基础，夏天和冬天在护理重点上是有所不同的。
4: 有些人就会非常好奇说，你们这个湿疹还有一种类型叫做干性湿疹，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因？其实湿疹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皮肤屏障被破坏了，那么无论过干还是过湿都会导致皮肤屏障的破坏。对于夏天来讲呢，不让自己处于一个过于出汗的这么一个环境，那如果要是说我们偶尔出去啊，或者是说一些工作的原因导致我们出汗过多的情况下呢，回来之后呢可以用清水冲一下，冲完了之后呢，不要说夏天我皮肤没什么感觉也就这个样子了，最好还是涂一些乳剂的这种护肤品，然后帮助我们的皮肤表面形成一层皮脂膜。
3: 冬季皮肤油脂分泌减少，护理上要更加注意保湿。
4: 到了冬天的时候呢，我们也要防止很多人，尤其是油脂分泌比较少的人，那么我们不要去过多的过勤的洗澡。冬天的时候可以涂一些这种霜剂或者是油剂的这种，也是让我们的皮肤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湿润，帮它形成一个保护膜的这种情况。
3: 专家提醒，夏季出汗多，回来后用清水冲一下，及时涂保湿乳，冬季减少洗澡频率，洗后涂霜剂或油剂，让皮肤保持不干不湿的状态，是预防皮肤病的关键。
2: 夏季皮肤瘙痒、过敏反复发作，那么除了吃药涂药，中医呢还有一些简单易行的穴位按摩的方法。今天给大家介绍3个穴位，有清热解毒、凉血止痒的功效。
5: 今天呢，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3个穴位，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清热解毒、止痒的一个作用哈。那第一个穴位呢，就是在我们手上，就是合谷穴，就在我们这个手上、手背，用我们的这种指横纹贴近我们这个虎口的这个压线，然后我们把手摁下去，然后凹陷的这个地方摁压， 如果大家感到这种酸胀的感觉，哎，你这个穴位就找到了。我们经常有个顺口溜哈，叫做面口合谷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面部啊，我们颈部，我们唇部、口腔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都可以用合谷穴来进行治疗。第二个穴位呢，叫做曲池穴，也是非常的好找哈。将我们的手臂，我们把它放到一个90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个肘横纹，肘横纹的尽头，那尽头呢与我们的肘骨最远端的这个骨头，我们来做连线，连线取我们的中点，按压在我们这个凹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曲池穴。第三个穴位呢叫做血海穴，那属于我们的脾经，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找的血海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做好，基本上就像一个90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用我们的手来包住我们的膝盖，哎，放好。那大拇指按压的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血海的这个地方了。如果你觉得酸痛、酸胀，那说明我们这个穴位就找对了。但是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我们自己的手来包住我们的膝盖，因为我们都说啊，针灸有同身寸嘛，哈。这样的话，按压下去，它的穴位就会更加的准确。
3: 这三个穴位每天按揉3到5分钟，以有酸胀感为度，对夏季湿疹、日光性皮炎等过敏性皮肤病有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北京台报道。
6: 北京市近日发布年度深化医改创新实践成果，全市筛选推介10项创新举措，20项提名举措。通过打造区域整合型医疗体系，创新基层药学服务，优化药品检验绿色通道，推进慢病全程管理，落地智慧诊疗平台等创新模式，缩短就医流程，提升基层诊疗能力。
7: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医疗美容行业广告宣传合规指引（试行）》。指引中明确，医疗美容广告属于医疗广告，广告主需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凭证，才能发布或者委托发布医疗美容广告。虚假宣传、夸大宣传、宣扬容貌焦虑、以患者名义或者形象进行诊疗前后效果对比等广告，均属于违规广告情形。
8: 2026赛季中国武术散打王争霸赛将于7月在北京举行，共有112名男女顶尖选手参赛，全年将进行203场对决，总奖金超过1000万元。赛程从2026年7月持续至2027年1月，分为资格赛、擂主挑战赛、争霸赛及年度总决赛4个阶段，以此推动武术职业化与国际化发展。将杂技融进戏剧里，创造了一种新鲜的叙事结构和综合艺术表达。近日，杂技剧《屋顶上的北平》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该剧打破以往单纯的炫技，让传统意义上的杂技有了新奇的创意和多元的艺术诠释。魔术、柔术、叠罗汉这些传统项目与剧情设计完美结合，伴随一连串巧妙有趣的巧思融合，让观众耳目一新。近日，维也纳同步交响乐团在京宣布巡演启动，乐团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前往上海演出，并于11月初陆续登陆成都和北京。乐团曾承担《哪吒之魔童闹海》《星球大战》系列等多部国际知名影视项目的交响改编、配器与原声录制工作。本次巡演将以澳洲合作电影作品的音乐原声为核心叙事，打造兼具国际视野与时代传播力的音乐盛会。
9: 喂，出啥事了，
10: 团长？
9: 啊，
10: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9: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0: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9: 嗯，
10: 谢谢团长。
9: 啊，不客气啊。
11: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12: 听明白了没有？
13: 明白。
11: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欢迎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近年来，在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持续打击下，线上直接打着专工、特工、党政机关和军队旗号的违规宣传已鲜有所见。然而，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仍有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为了规避平台监管，他们改头换面，处心积虑地玩起了新花样，通过打擦边球、暗语暗示等方式，诱导不少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再次落入陷阱。
12: 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在介绍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为了彰显这款酒的特殊背景，主播的话里话外充满了暗示。
13: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14: 没错，
13: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14: 点到为止了。
12: 记者注意到，这名主播口中大有来头的白酒外包装处处暗示与军队有特殊联系。
13: 特种钢的钢箱，
14: 没错，
13: 上面的涂层涂料老百姓根本做不了。
12: 无独有偶，在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一款主播热推产品君台酒同样被吹得来头不小。而在快手平台名酒世界折扣店直播间，一款名为京总一号的白酒频频露脸，主播甚至直接亮出了包装上京西特需物资供应北京有限公司、京一号送沈阳等字样，吹嘘再次升级。
15: 这个酒就是自首，事儿大。家人们，京总一号，北京总部一号窖池，都知道什么吧？
12: 记者注意到，通过主播隆重介绍，给观看直播的消费者造成印象，这些背景神秘的特工酒都是高档白酒。紧接着，主播们就会立刻利用话术，刻意营造稀缺简陋假象，诱导消费者下单购买。
2: 线上隐形售卖、备战、军台、京总一号等所谓的特工酒乱象，很快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近日，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和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迅速实施专案查办。这些特工酒又在哪里生产？产品品质又如何呢？
12: 顺着直播间里留下的蛛丝马迹，执法人员通过对各种特工酒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迅速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源头。
16: 相关涉案人员的询问嘛，手机微信群里面发现还有一个灌装群，然后通过询问，当事人就承认这个军台绿提香酒在一组酒庄灌装的。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连夜就赶到一组酒庄进入这个生产经营场所进行这个核实查封。当时采购的总共有50多吨基酒，全部就是储存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们得到它这个价格以后，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这个酒的质量有问题。
12: 这批网上售价599元一箱的所谓特工酒，成本到底多少钱呢？监管人员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16: 大曲昆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12: 执法人员介绍，这种廉价基酒在行业内被称为熟串酒，就是将酱香型白酒七轮次发酵后，原本应该丢弃的酒糟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按照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真正的酱香白酒在生产过程中绝不允许添加任何食用酒精。而这种2块多一斤用酒精勾调出来的熟串酒，从原料和工艺上都根本不属于酱香白酒。在这家公司的包装车间，记者看到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生产线，车间内随意堆放着各类杂物，更看不到正规酱香型白酒企业必备的酿造窖池。
16: 你看这下面的灰尘，卫生条件达不到，还有它一些硬件设备，达不到。按照我们食品生产许可的要求，它是达不到这个许可的条件，所以说一直没有取到这个证。
12: 记者随后与执法人员前往另一处涉案地点，仁怀市幸运之光酒业有限公司，这里被不法分子租用灌装京总一号和备战两款特工酒。与贵州一组酒庄有限公司不同的是，这家企业拥有合法的食品生产许可证。正规酒企为何要明知故犯呢？记者了解到，实际上这家企业之前由于经营不善，长期处于停产闲置状态。
17: 当事人他和他是朋友关系，就找到这边，然后厂方可能就觉得挣一点这个管理费这些，所以就把这个场地给到我们当事人这边在实际使用。
12: 也就是说，不法分子租用正规企业的生产场地，堂而皇之将外地运来的低价基酒直接灌装生产特供酒。不仅如此，调查中

0: 中执法人员还发现了性质更恶劣的第三种套路，部分备战酒外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厂家是仁怀市醉客酒业有限公司，但实际上涉案人员直接在包装上虚标了厂名，属于彻底的无证生产，盗用他人厂名。
1: 这些售价高达599元一箱的涉案白酒，基酒成本竟然只有2块多一斤，那么这些酒的品质和口感究竟如何呢？
2: 这才是大曲棍杀春粮，微微放黄酒体，酒花经久不散的，
3: 没人敢把这个酒做次了。
0: 在直播间里，主播们信誓旦旦地宣称这些特供酒是正宗的酱香型白酒，甚至搬出一号窖池、大飞天都用不上等话术，极力渲染其品质卓越。为了验证这些酒的品质，遵义市产品质量检测院对执法人员送检的13个批次的涉案白酒进行了权威检测，结果显示送检的样品中没有一款符合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
4: 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基本都是使用低质劣质原料在黑窝点灌装生产，谈不上过程控制与出厂检验，出了问题也根本找不到人，并且不少是用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冒充的酱香型白酒，酒的成本甚至远远低于包材成本，严重欺骗误导消费者。
0: 记者从国务院食安办了解到，目前通过全面摸排、深挖彻查，已经成功打掉多个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目前市场监管总局已部署各地深入开展综合治理，将特供酒全面列入假冒伪劣食品的重点打击范围，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严防乱象死灰复燃。
5: 在商标注册环节要从严审查，禁止欺骗性商标注册，在生产销售环节要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查处，同时要督促电商平台加大投入落实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管控，对违法商品坚决采取下架、封号等措施，并报告监管部门依法处罚。电商平台落实责任不到位甚至放纵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
6: 近日，浙江省慈溪市公安局许山派出所侦破了一起金包屋合金饰品冒充真黄金售卖的系列诈骗案，抓获了嫌疑人6名，涉案金额30余万元。
7: 刘先生在慈溪虎山经营一家寄卖店，今年1月中旬，一名燕姓男子来到店里活当了一只黄金手镯。刘先生过水测密度看颜色，发现这只手镯的成分与黄金几乎没有区别，但在火烧检测时，饰品竟裂开了口子。意识到不对劲的刘先生立即报警。
8: 因为他也比较巧的，因为他这个假的都是属于金包屋，我们这边那个店当铺啊，烧的时候它裂开了，裂开之后这个当铺就是发现里面是黑色的，不是黄色金属成分，就怀疑里面是假的黄金，然后就报了警。
7: 接到报警，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并将双方带回派出所进一步了解详情。
9: 怎么证明朋友让你那个啊？
10: 那时候打牌他输掉，他钱借了，他就没东西，没钱还我，借我3000多。
9: 今天为什么来跑到这里来卖？
11: 眼睛盯着你吴老贾，
10: 就过来玩呗，到处玩呗。
7: 面对询问，叶某言辞闪烁。民警通过侦查发现，叶某手机中竟有全国各地多家典当铺的典当记录，短短一个月内多达32笔。
8: 我们通过他的账单发现，各个地方的典当行打钱打进去，就可能他不是个例，他就是专门在从事这种假货典当。
7: 随着侦查深入，民警发现叶某每次典当得手后会将钱款分多笔转入几个固定账户，而这些账户的实际使用人与叶某保持着密切联系。
8: 我们怀疑这些就是有可能是分成，所以说就把这些呢转账资金转账的对象也列入考察，怀疑他们有作案同案风险。
7: 锁定人员后，民警迅速展开抓捕，最终抓获黄某、吴某、李某等嫌疑人。经审讯，一个完整的犯罪链条浮出水面。
8: 去年黄金上涨了，黄某就是想投资黄金这一块，然后后来再发现，那从有的厂商专门生产金包屋的这种假的黄金首饰，而且这种假的黄金首饰就是表面你是真金，里面是污的，你测不出来。然后他就想着利用这个方式去搞诈骗，从中获取巨额利润。然后黄某呢又怕自己那个做这个风险太大。

0: 大，就想找人配合去专门去卖，他来购买，由他人来卖，来典当。
1: 于是黄某和吴某两人说动周边没有工作的朋友一起赚钱，由黄某和

0: 2016年一月，短短三个月，作案50起，诈骗金额达到30余万元。目前，叶某等6名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1: 为了规避这种诈骗呢，那普通民众或者是做黄金这回收典当这行业的人啊，在收到这种黄金首饰、这种奢侈品的时候，可以仔细的了解他这个购买发票有没有，还有购买凭证有没有，因为这方面可以确定的黄金来源。
2: 说到消费啊，量入为出，精打细算才是王道。尽管618快到了，但我在这儿还是得提醒各位剁手党，冲动消费是魔鬼，千万别被导购啊、客服啊、网络直播啊忽悠上了头。在重庆的小李近日在逛街的时候呢，就被拉去店里做了个免费的美容项目。在这期间呢，他经不住店员的推销，贷款了25000元购买了付费美容项目。事后，小李对于自己的冲动消费行为感到很后悔。
3: 我当时被拉去做免费的护肤，结果一次就消费了25000块钱。结果我现在工作还没找到，每月还得还贷款。
4: 25岁的小李是外地人，前段时间来重庆找工作。半个月前，他在石桥铺附近参加面试之后，被路边的一个推销人员拉住。
3: 那个老奶奶当时双手就拉住我这边手，不撒手不让我走，就说帮我一个忙呗，我这边只要把这个卡片领了，然后放到那个店里面去就可以了，是免费的，要不然的话我这边不能早点下班还得被扣钱。我现在也没什么事情，帮他一个忙也没什么吧。
4: 于是小李跟对方来到附近地下商场的一家美容店。
3: 当时到了店里，店员就说可以做个免费的护肤，当时我也没什么事情，就想来都来了就做一个呗。
4: 免费项目做完之后，店员开始向小李推销一款付费的美容项目，价格是25000元。小李说，虽然自己曾一度明确拒绝，但没能抵挡住几个店员的软磨硬泡，轮番推销。最后，小李在支付宝上贷款25000元购买了美容项目，并当场接受了绝大部分的服务。事后，他才意识到这项消费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
3: 我现在6月份开始就要还贷款了，我现在工作也没找到，刚刚租到房子就要开始还钱了，我现在非常的狼狈，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小李希望美容店退还钱款，店方表示只愿退还小李尚未消费的部分，所对应的金额为3000元。由于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这事就陷入了僵局。如今小李复盘了整个过程，他意识到自己在三个时间节点上的层层失守，才导致自己一步步陷进如今这尴尬被动局面的。第一个节点，当路边推销人员拉住他时，他本可以当场拒绝。
3: 我其实没有必要去帮助他的，因为这是他本职工作，并不是他生活遇到什么困难了。
4: 第二个节点，当小李被拉到美容店后，他本可以不做免费的美容项目。
3: 其实可还是可以走的，如果当时不去贪这些小便宜的话，其实不会有后面这些事情的。
4: 第三个节点，当店员推销25000元的付费项目时，小李同样也可以拒绝并立即离开。
3: 其实我也可以直接走的，如果我一直再坚定一点的话，就不会有这种事情的。当时实在是不够冷静，没有想到这25000会给我带来非常狼狈的处境。
4: 小李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也给大家提个醒，大额消费要量力而行，不要超出自身能力冲动消费。
2: 现在很多市民朋友呢，已经习惯了每天一杯冰咖啡或冰奶茶。每天喝饮料的那个塑料杯子到底是什么材质，安不安全？其实很多市民呢并不清楚。其实呢，每一只合格的塑料咖啡杯底部呢都有材质说明，比如说数字1代表的是 PET 材料。大家了解这些数字的含义，使用起来才能更加放心。
5: 记者在街头做了一个随机调查，发现很多年轻人，尤其在商务区工作的白领和高校学生，他们几乎天天购买咖啡、奶茶、果汁等。
6: 我们每天基本上是必需品吧，就是可以不吃饭、不吃早饭，然后但是必须要喝奶茶或者是咖啡。
7: 就是基本上上课，大多数人都会带一杯咖啡去。
5: 但是对于饮料杯的材质，他们很少关注。
8: 知道它是什么材质做的吗？
7: 什么 PPC 之类的吧，具体不清楚
9: 啊，我没有具体关注过。
10: 这个不清楚。
8: 你看过杯底吗？
10: 没看过。
5: 其实塑料和塑料并不一样，每个杯子的底部都有它的数字密码，不同数字对应不同的安全用途。 最常见的冷饮塑料杯是 PET 材料，也就是聚对苯

0: 二甲酸乙二醇酯，杯底三角数字标识为一。常见的透明矿泉水瓶、透明冰饮杯，很多透明的一次性咖啡杯、奶茶杯也是 PET。PET 透明度极高，耐热性差，极限温度通常在60到70摄氏度左右，严禁装热水。
1: 如果只是就日常来说的话，我就觉得一些塑料可能不耐高温，那些可能相对来说这种对人体的影响会大一点，但是其他就不太了解。
0: 在市场上，我们另外一种常见的材料是 PP 聚丙烯，杯底三角数字标识为5，外观通常呈半透明或磨砂状，很多热饮杯盖和厚实的咖啡杯身就是它，耐热性优秀，可耐受零下20摄氏度至120摄氏度。此外，很多热饮纸杯是一次性临摹纸杯，内壁薄膜通常是 PE 聚乙烯材质，常温或冷饮下是安全的，最高温度不能超过80摄氏度。那么这些塑料杯到底对人体有影响吗？根据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于2026年5月通报的成都市场一次性奶茶杯、咖啡杯比较实验结果，覆盖蜜雪冰城、舒逸烧仙草、喜茶、奈雪的茶、瑞幸咖啡、星巴克等25个主流品牌的饮料杯。检查结果，样品符合国家食品安全强制性标准，双酚 A 在15批次塑料杯中均未检出。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天阳。
3: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未来三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两广地区、福建、云南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其中广东南部和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强降雨区域将逐渐的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伴随较大湿度，多地闷热感加剧。再来关注气温，在北方、东北、华北等地受频繁的降雨影响，今天体感较为凉爽。对于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到黄淮等地来说，未来几天高温天气发展，其中陕西关中、河南以干热暴晒为主，高温持续时间较长，那这些地区的朋友需注意防暑降温。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热映，带动了以乔批为主题的图书销售热潮。乔批文化所承载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情谊，正通过影视与文学的互动引发广泛共鸣。
1: 因为约了朋友来书店逛一逛，然后刚好看到有一本书叫《平安批》，跟刚刚上映的电影叫《阿嬷的情书》，是有这个乔批文化的关联的，于是就翻一下。
5: 读者张女士前不久刚刚看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感触颇深，
1: 感觉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就是背景故事，包括文化上的这个习俗，就是觉得还是很感人的。
5: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发酵，潮汕文化及侨批主题图书备受关注。其中，描绘潮汕侨商下南洋奋斗史的《平安批》，作为作家陈继明的深耕之作，迅速进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为此，北京图书大厦还专门设置了相关图书的主题展台。
6: 读者到店咨询相关图书呢，也比以往增长了30%以上。把握这种影视剧的热点，然后将相关的原著呢进行一种集中的陈列，一个呢是便于读者呢进行选购，另一方面呢也是把握这种舆论的热点，能够更加有效的带动销售。
5: 相关网购图书平台数据也显示，伴随着电影的热映，平安批的搜索量增长超35倍，图书销售额同比增长超30倍。平安批的出版方北京出版集团介绍，该书近期连续加印了3次，共加印30000册。此外，电影带来的不仅是图书销量的提升，更引发了一场围绕侨批主题的文化寻根热潮。命运、侨批记忆、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追寻自我等著作同样受到关注。
7: 给阿嬷的情书并不是以平安批为蓝本来改编的，他们依据的是同一个题材，都是处理了我们中国近现代史上东南沿海地区一段华侨下南洋的历史，他们共通的地方在打动人心，非常好的展示了中国人重情重义、爱国爱乡土的品德。电影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它实际上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都是要达到建立人和人

0: 之间的有效的连接，这个连接是情感的连接。
1: 影视作品带动图书销量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北京图书大厦平安批展台背后，还有主角秦腔等图书的展台。电视剧主角近期热播，明显推动了原著及相关图书的热度攀升。
2: 挺敬佩当时的这个人们，在那么艰难困苦的这个环境下，不放弃对艺术的追求。所以呢，我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这个主角这电视剧这个内容吧，以及内涵，所以我来看看这个书，会更全面的了解这部剧。
0: 影视作品因为面对更广大的读者、观众的面，它更容易在更大的程度上形成社会热点，所以反过来也会对文学作品的销售起到带动的作用。其实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努力的去做好书，也会有好的市场。
1: 北京台报道。
3: 初夏清风拂面，科创热土歌声飞扬。6月13号、14号，第二届中关村科学城东升科技园大学生音乐会在园区二期活力开演。悠扬的旋律与科创活力碰撞交融，让硬核科研园区焕发温柔文艺气息，上演一场属于京城青年的视听狂欢。
4: 舞台上这个活力四射的女孩叫朱芷音，3年前正在读大二的她和兴趣相投的小伙伴组建了 OK 绷乐队。
5: 我们乐队的风格是比较轻松的、愉快的摇滚，我们希望成为那样的乐队，能够用音乐带给别人快乐和能量。
4: 演出中和她一样有着音乐梦想的青年学子轮番登台，摇滚的热烈、民谣的温柔、流行的轻快多元绽放。清华、北大等京城10余所重点高校的15支校园乐队的青年学子们，以歌为媒，烛光而唱，用真挚歌声诠释当代大学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尽情释放青春创造力。
6: 我是在海淀上学，然后在海淀工作，然后现在毕业6年了。不是知名的歌手，会唱一些我们平时经常听的音乐。然后会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7: 看了很多的演唱会，那个好像是，我在看舞美、看灯光、看歌手的表演。但是在这里，我觉得是追我自己的青春，让我看到的是我上学时候的样子，因为也毕业很多年了。
4: 青春无界，跃动不止。在夏季的海淀，莘莘学子们用文艺范儿的演出，让一向给人以高知刻板印象的科技园区，也充满了魅力四射的文化活力，让东升科技园不再只有科研浓度，更有生活温度。诗与远方在海淀，也可以畅想延伸的更远更远。北京台报道。
3: 近日，江西庐山仰天坪惊艳呈现日出与瀑布云同框盛景，
8: 美景再现了李白"黄云万里洞风色，白驳九道流雪山"的诗中景象。

0: 快来！
1: 到手了，老地方见。

为什么打架？我蹭的。对不起。

0: 为什么打架？张警官，我就说了一句他像个男的，他上来就打我。你再说一遍试试。华子义，想造反是吗？
1: 我就是个男，他怎么了？跟你屁事！
0: 华子义，因为一句话就打人，把监狱当什么地方了？
2: 你们为什么不拦着？报告警官，拦不住，力气太大了。出了问题就知道找借口。他们两个犯纪律，你们都有责任。
3: 报告警官，跟他们没关系，有什么冲我来。先生，监狱不是你放肆的地方，不管是谁。 都不能够影响监舍的团结。每个人好好想一想，改造多长时间了？有长进吗？
0: 报告赵警官，他先入了。

0: 华子义，这个月第几次违规了？记不得了。华子义，好好说话。我真记不得了。记不得。好啊。那就关进禁闭室吧。好好想想，什么时候想起来了，什么时候放出来。
1: 赵警官，我申请离开三零六，我说什么都不和华子义一个监舍，你要替我做主。
2: 我替你做什么主？监狱有监狱的规矩，你以为你想住哪儿就住哪儿啊？这一次两个人斗殴，都要被关进禁闭室，各扣20分。你们两个，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
0: 张梅的术法，治疗后执行。
3: 江局长。

0: 报告监区长，我今天执勤的时候打了个盹，没有及时赶到帮助耿警官，对不起。
1: 今天是你实习最后一天吧？
0: 嗯。
1: 看得出来这三个月你挺辛苦的，不过我有时候也会在办公室偷偷打个盹。
2: 秦局长，羁押完毕。
1: 嗯，从明天开始，小许就正式成为咱们的同事了。我想让他管理306，你作为他的工作导师。
2: 明白，我先去忙了。
1: 小许，今天我对张梅的处理，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想法？
0: 张梅她明明就是受害者，但您对他们两个用了相同的惩罚，我觉得不公平。
1: 我们这里是监狱，每一个被送进来的犯人，法律已经给了他们相应的裁决。而且作为狱警，我们第一要义就是要维护监狱的规定和秩序。这些单单靠书本上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要通过日常生活的积累，对监区每一名罪犯，他的习性、他的经历，都要有透彻的了解，并且有针对性的处理，这样才能做好这份工作。不过话说回来，现在有哪个人愿意天天跟犯人打交道？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你的勇气。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好好准备。

0: 以后就拜托您了，耿姐。
1: 不敢，未来的检察官。
0: 您这是什么意思？
1: 监狱的工作是很辛苦的，你们这些年轻人来这儿无非就是混水摸鱼，捞份工资，等明年考试通过了，拍拍屁股就走着了。

0: 但是你们这么做呀，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也是在浪费监狱的资源，明白吗？
1: 我是要继续报考检察院，但是我也会努力做好监狱的本职工作。再说了，我平时私下加强学习，有错吗？
0: 学习当然鼓励了，但是脚踏实地才是最重要的。

妈知道狱警工作不容易，踏实复习，我相信我女儿明年一定能考上检察院。

0: 谁呀？
1: 吴伯伯，您家又漏水了。
2: 胡说。
1: 那我进去看一眼。
2: 那不行。
1: 不是，我没骗您，我就进去看一眼。
2: 你没漏水，你进去干什么呀？
3: 又漏水了？
0: 没有。
2: 你先回屋等着啊。
3: 爸，你又没拧紧。
0: 你看见了？
3: 这不……行了，我先不跟你们说了。
0: 你干什么去？
3: 我去给人家赔服饰去。
0: 我饿了。
3: 我马上回来。

0: 一下。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爸这糊涂症啊越来越严重了。
0: 他原本就这一小块，你看看现在我这书全都湿了。
1: 啊，对不起啊，实在是对不起。
0: 你自己看看，你再给我拿个盆去。
1: 好，我明天早上重新刷一遍啊。哎，这行吗？
0: 平时不都周末才回家的吗？
1: 是，明天你不正式入职吗？我特意买了一些你爱吃的菜，今晚我下厨，咱们提前庆祝一下。
0: 没什么好庆祝。
1: 怎么，你入职不顺利啊？
0: 没有，就是还没准备好吧。
1: 是因为检查院的考试吗？
2: 你好。
0: 嗯。
3: 你家漏水了。
1: 爸，您怎么下来了？
3: 你得跟楼上说说。
0: 好嘞。
1: 您就甭操心了。
3: 我饿了。
1: 我知道，一会儿就回家给您做去。
3: 啊。
0: 不，晚上我去您家吃饭。
3: 好，好，人多热闹。
0: 嗯。
1: 啊，

0: 去吧。
1: 没事吧？我有啥事儿？真扣分啊！
2: 扣去呗，
1: 虱子多了不怕痒。
0: 走了，
1: 这多好，清静。

0: 保真，请保真。
1: 进来。

过来，把框给我，把你的所有随身物品放到框里。

0: 几天你让我走吧，不可能待在这。
1: 监局长，宋思然，宋思然。
2: 你想要家禽吗？进去。
3: 走。去里面。
2: 这是新来的宋思然。谁是秦市长？
4: 报告警官，我是。
2: 柳淑英，你帮助宋思然学习寝室的规章制度。
3: 是。
2: 这位是许一流警官，从今天起由他负责306的工作，你们要全力配合许警官的工作。
5: 是。

0: 这有啥不能说的啊，进来的都一样，没事谁进猴子啊。
1: 哎呀姑娘还小，你吓唬人家干啥？
0: 我啥时候吓唬他了呀？这不是老客呢吗？
2: 人屎壳郎说的对，能进来的就没干净的。小咋了？别看小，指不定犯的事儿比咱都狠，刑期都长。

姑娘，咋了？怎么还哭了呢？不哭了啊，不哭了。是不是灯亮睡不着啊？监狱里夜里都要开灯的，挺过几天就好了啊！不哭了，不哭了，睡觉，不哭了，来睡觉啊！不哭了，不哭了，睡觉，不睡啊，睡觉吧啊，好好睡。

0: 吃不下，还是给您吧。放在你盘里的就是你的，大家都看着呢，吃不下也得硬咽下去。不对。
1: 您在这儿多久了？
0: 早就不记得日子了，全你也不算。

0: 听说你们监舍来了个小姑娘，
1: 那么那儿
0: 哟，这好看的，年轻真好。
2: 有啥用啊，关在这里连个爷们都见不着。
3: 宋思然的状态好像有点不太好。

0: 不来看我吗？
1: 嗯，没时间，可忙可的。
2: 这叫妈来，妈来看你不是一样吗？
1: 你弟要结婚了，你手头宽裕吗？
2: 你就这么一个亲弟弟，你怎么的也得，是吧？也得拿点钱给你呀、
3: 啊。怎么的？又不及格？你咋教的？你来点大胆点。
4: 我也不会教他。
1: 你不会教，你不会请请老师吃饭吗？
4: 这我已经请了。这题目我都看不懂呗。
3: 你就是光说，你就是不管他，你什么光在那头瞎给瞎过，你不管他，你就说。
0: 菲菲啊，钱不能太省了啊，该吃吃，该喝喝。啊，你干事情也小心点啊。
5: 好的，妈妈。
1: 嗯。

0: 你膝盖疼，没事了吗？
1: 没事了。
0: 没事了。
2: 白儿啊，你还好吗？嗯。
3: 星星啊，想你了，你和他说说话啊，跟妈妈说话，跟妈妈说话，宝贝儿。
4: 妈妈，我想你了。
3: 我也想你。
5: 你要好好听姥姥的话，好不好？
4: 好的。
3: 妈妈的辛苦了。
6: 钱都汇过去了。
7: 嗯，
6: 谢谢啊。
7: 宋思然马上就到了，确定不谈结了吗？
6: 我还有事，下次吧。
8: 你好，您是宋思然的妈妈吧？我是宋思然的主管民警徐一柳。
6: 思然让你费心了。
8: 没有，您不是本地人是吧？
6: 小然出什么事了吗？
8: 没有。您这大老远的过来，不去看看他吗？
6: 我还有急事，下次吧，我先走了。

0: 姑娘，你家里没人吗？怎么来看你的？哎，你还没跟我们说，你为啥进来的？
1: 这文文静静的，一看就像好人家的闺女，不像某些人。
0: 要我说啊，既然进来了，就得把自己整开心了，啊！别总想着当时再跑得快一点，东西再藏得隐蔽一点就没事了。说白了，没劲。咱做人开心一天赚一天，赔本的买卖，咱不能干。

0: 故意在高中大学
1: 不是还哭了呢？你别哭啊！我说，
2: 哎，哎，老葛，你快来看看他。
3: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4: 华子义，交代情况。
2: 包警官，我们跟他聊天呢，交心那种。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他就哭了。我真没欺负他啊。
4: 宋思然，他说的属实吗？
3: 报告警官，宋思然刚进来有些不适应，他年纪还小，可能想家了。我们好好劝劝他。
4: 宋思然刚进来，你们多帮帮他，别有矛盾。
5: 是。
1: 不哭了啊，不哭了，没事。
3: 怎么了？不哭了，
1: 没事。

0: 大波到五京制度，首都圈雏形拉开都城序幕
1: 啊，谋划一些政治上的方针策略。
0: 从皇家行宫到西山园林，金中都奠定北京皇家宫苑格局。
2: 自然五园实际上它走的是这个金朝传承的关系。
0: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金中都春水秋山。

0: 你怎么再跑呀？会躲了？我再叫你躲！过来！
1: 求你们别打我了，我错了，好不好？
0: 躲！回来！你往哪跑？没了，我喝点酒都喝不痛快，你们娘俩是来折磨我的呀？摊上你们，我就倒了霉了。

0: 没事吧？求你了，我们离开这个家吧。
1: 然然，妈没本事，啥都不会，妈不能没有家。
0: 只要你离开这个家，就不用再挨打了呀。
1: 别傻话了，妈没事儿。
2: 然然，你好好学习，你要考上大学了，
0: 就不会再遭罪了。考上大学，就别再回来了。

0: 宋思然，宋思然，
1: 报告警官，
0: 好些了吗？
1: 报告警官，好多了。
0: 为什么自杀？前两天。我看见你母亲了，
1: 报告警官，是我自己不想活了。
0: 思然，你今年才19岁，服刑期满了也才25，你还有机会，还是有未来的。
1: 报告警官，您觉得我还有什么未来？谢谢您来看我，我可以休息吗？
2: 小许，他现在情绪还有点激动，过两天再说吧。
0: 好好养伤。

0: 宋思然出事那天，306监舍都发生了什么？有没有人欺负他？
1: 没有，真的没有，连句重话都没有说。要说有，那也是宋思然夜里哭，把华子怡给吵醒了，华子怡就骂了他两句。可探视那天，宋思然家里没有来人，华子怡还安慰他来着。说到底，大家都以为他是刚进来不适应，哪想他会自杀呀？
0: 宋思然想自杀，你们就没有一个人察觉到？
1: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谁能24小时看着他？再说了，存着心想死，那谁也挡不住啊。
0: 我刚接管你们306，对于监舍的犯人我还不太了解，你作为寝室长，大致的说一些其他犯人的情况吧。
1: 哎呦，徐警官，我这一心向佛，就想着六根清净。我这个当寝室长，也就是因为年纪到这儿了，我哪能有你们警官更了解他们呀？
0: 你们的犯罪资料我都看过，但那是过去式。你们朝夕相处，我更想知道大家现在的情况，你可以配合我吗？
1: 那当然。那你想了解什么呀？
0: 先从华子怡开始吧。
1: 华子怡是那个走私进来的，刑期长，他这个人力气也大，整天大大咧咧的，跟男人婆似的。但不能说，一说就炸。除了赵监区长，谁都拿他没办法。哦，对了，您刚来，说不定您有办法。
0: 再说说徐冰清。
1: 徐冰清，他平时话不多，也不会主动找事儿。该遵守的规章制度，他遵守的也不错。

0: 他眼见要出去了，哎，反倒不正常了，动不动就哭。你说，我们都巴不得快点出去呢，我真是看不懂。他也不怎么跟我说话，他跟那个魏小曼聊得多。魏小曼是经济犯，是知识分子，眼睛都长到脑顶上去了，对我们也爱答不理的。哎，后来也不知道为啥，他俩关系又不好了。
1: 史秀安是不是跟华子义的关系更近一些？
0: 哎呦呸！那是白骨精给唐僧送饭，假情假意。华子义刚进来那会儿，他们雇过几次手，后来那个华子义把那史秀安的牙都给打掉了，史秀安就彻底认怂了。哎呀，总的来说，我们三零六要不是华子义，也不会成为老大难。
1: 那个史轩的德性，顶天了，也就是个刺头。
2: 说说你自己吧。
1: 我该死，我该下十八层地狱，下辈子当牛做马，我也赎不了我的罪。
2: 葛淑英，
1: 别演戏了。我没演戏，我知道我错了，我犯了罪。 我该死，我该死，
2: 先就到这儿吧。

0: 耿姐，
1: 高材生连敲门都不会。
0: 对不起。
1: 进来。
0: 耿警官，我想了解一下葛淑英的情况。
1: 你想什么呢？宋思然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接下来会不会再发生任何的事情，谁敢说呀？我告诉你，如果再发生任何差错的话，你承担不起这个责任的。
0: 我去医院看过宋思然了，他目前的状况很糟糕，并且联系不上他的妈妈。我想等他的身体康复后搞清楚状况，再采取下一步的措施。
1: 葛淑英怎么了？
0: 我看了葛淑英的案底，她拐卖了十几名妇女，性质算是非常恶劣了。按说她这样的犯人，
1: 我告诉你，任何犯人，哪怕他犯了再重的罪，只要他服了法，他就不应该再受到任何的歧视，尤其是狱警的。就像你说的，拐卖妇女多遭人恨呀，这又是在女子监狱，葛淑英入狱三年，你可以想象她在女犯当中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你觉得葛淑英为什么能被选为306的寝室长？
0: 以我目前的观察，葛淑英非常会做人。
1: 谁不会做人？除了华子义，谁不想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早点出去？
2: 306的主管民警，马上到接货区。
0: 收到，马上过去。

0: 马姐，怎么回事？你们3006监视的华子义把人家供货商给打了。华子义，怎么回事？报告警官，他们食材不新鲜，放我们老家狗都不吃，他就糊弄我们，欺负我们是罪犯。
1: 我。
2: 对不起，今天小工收的货我还没来得及检查，我现在就回去给你们换。我们监狱是封闭式管理，食品安全是大问题，再出现这种情况，我要向领导汇报。哎，
1: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2: 好，大家都劳动去吧。
1: 报告警官，我不想劳动。为什么？不舒服，我申请回监社。不好意思，我来处理吧。你哪里不舒服？我就是不想劳动。
3: 许冰清。 我看过你的档案，你再有半年就要出狱了。我希望你顺利的度过这半年。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回去劳动吧。嗯。

0: 306的新犯人宋思然自杀未遂事件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这是我们全体民警的失责。小许，等他出院以后，你务必要搞清楚他自杀的原因，看看到底是他自己的问题还是你们监区管理的问题。
1: 明白。
0: 我还听说华子义闹事儿，你怎么没处理啊？
1: 报告田区长，今天的事情确实是供货商的问题，华子义只是言行不当，对于他这样的犯人采取强硬的手段并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
0: 那你打算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
1: 我想找出他的心结，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但是目前我还在观察当中。
2: 306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1: 我今天找徐冰清谈心，我觉得他的心态不太稳定。
3: 306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小许啊，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的确现在很多犯人在出狱之前对重新投入社会有极大的恐惧感，你是他的主管民警，多帮帮他。
1: 明白了。

0: 现在临时期间，各区域的主管民警要仔细搜查，不能有任何遗漏。
1: 是。
2: 今天啊，所有人退出监舍。

0: 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来的？主动坦白可以少扣分。葛淑英，你是寝室长，你说。报告警官。
1: 华子义，跟你又脱不了干系吧？报告警官，你怎么说怎么是。306，所有的犯人各扣一分，加强学习监狱规章制度，同时罢免葛淑英寝室长一职，由徐冰清暂时接替。华子义，跟我走。

0: 通过这次清监，你对华子义有了进一步认知了吗？监狱就是，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很有可能背地里已经波涛汹涌了。徐警官，监局长找。好。
1: 那，冷静，我先过去了。

0: 化解呢？
1: 你快进别了。来，你给我也行。
2: 不了，我早就撤了。
1: 我和华姐的关系，你还不相信我？
2: 我还是等他。
1: 不是。
2: 你帮我把这个拿给赵建区长，我替你一会儿。
0: 好的，没问题，
2: 谢谢。

0: 你好。
1: 哦，警官好。
0: 你这个箱子怎么又放回去了？
1: 哦，我拿错了，送超市的货。
0: 那我可以打开看看吗？

0: 我这些年我真的是本本分分做人，老老实实做事了，
1: 好不容易有点起色，谁知道在这儿碰上华子，倒霉起来，喝凉水都塞了吧。都是他胁迫我的，我真的是没办法呀。
2: 他凭什么胁迫你？
1: 我跟他是同乡，又是小学同学，他之前不是干过走私吗？就帮过他，就他就拿这事儿来要挟我，我害怕他说出来，就别说这个工作了，说不准我也得要去吃牢饭的。
2: 你都帮他带过什么东西啊？
1: 酒啊、烟啊之类的，啊，他烟瘾贼大。
2: 前几天你跟华子义有冲突，是什么原因呢？
1: 那我是真害怕呀。你说这事儿，哎，不如闲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干了，故意挑事吓唬我。
3: 华子义入狱前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小时候很内向，然后大家都总欺负他，就跟现在就完全是两个人吧。说实话呀，他其实挺仗义的，也帮过我不少，要不然就凭他威胁我也不可能干这些事儿，对吧？就是想还他个人情。

0: 女人心里哪有不苦的，更别说俺们这些蹲猴子的女人了，出生一口盐赛过河神仙，俺们是真稀罕那一口。有的人夜里都成宿成宿的睡不着，想家人啊，想孩子，能有那么一口酒能把自己给撂倒了，哪怕那心里能清静那么一小会儿，也就豁出去了。花子姨她有炉子，又愿意分我们一口，我是打心眼儿的服她，才跟着她干的。反正该怎么发怎么发，我认了。
1: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也没从他那儿买过任何东西。

知道华子一搞小动作，除了史修安，我们306其他人都没有这个需求，所以他具体怎么搞的，我真的不清楚。我想过举报他，可我也害怕呀。我这么大岁数，你说他那个拳头，我哪能受得了？

0: 我知道是我犯纪律了，千不该万不该让华子一去弄那个东西。这华子一走到今天这一步啊，也是我们撺掇的，我们也有责任。能不能手下留情啊？
1: 其实我没打算买东西，就是想着能和华子一走得近些，就能得到和他一样的重视。

0: 针对于华子义的处理意见，我问过李大夫了，他说像他这种经历过往的囚犯，心理辅导加上体能消耗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
1: 那然后呢？
0: 其实我也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总之就是让华子义将功补过嘛。
2: 方舟，你的意见呢？
3: 我觉得太冒险了吧。
2: 我倒是觉得可以试一试。

江慧已经把事情经过全部都交代了，按照监狱的相关纪律，他已经得到了处罚。这是你的处罚结果，华子一，你倒卖违禁品，不是为了挣钱，对吗？

0: 吧。
1: 报告警官，
0: 我想问问宋思然现在怎么样了？
2: 他已经痊愈了，下午就出院。
0: 哎呀，太好了！这个小家伙就是心理压力太大了。
2: 继续练吧。
0: 是。
3: 进。
2: 李大夫，这是给您从食堂打的鸡汤，听说对胎儿好。
3: 你自己一大摊子事儿，还惦记我这边，谢谢。
2: 您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
3: 还早呢。对了，华子毅那边怎么样了？
2: 他正在拳击训练，但是今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呢，还是得谢谢您的指导。
3: 你学过犯罪心理学吧？
2: 我在警校的时候学过一点儿，但就是懂个皮毛。真遇到有难度的事情，还是得来找您嘛。
3: 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今天找我什么事儿？
2: 是宋思然，他今天就要出院了，但是我就想，怎么能既问清楚他自杀的原因，又不会伤害到他？
3: 华子毅你都能搞定，宋思然怎么难倒你了？
2: 他毕竟年轻，而且又是刚刚进到监狱里边。
3: 你考虑得很周全，对待不同的犯人确实要采用不同的方式。那么你认为宋思然为什么会自杀呢？
2: 我觉得啊，不管宋思然的父亲多么的残暴，但那终究是他的父亲。尽管是过失杀人，但这个事情对宋思然一定会产生一定的负罪感。再有，确实他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现在前途尽毁，这种叠加的效应对一个年轻的女孩来说确实很难承受。
3: 我之前确实接触过不少在家暴中成长，后来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犯人，其中80%的犯人曾经说过，如果可以重来，他们会在暴力刚开始的时候杀死施暴者。那么如果按这个概率推算的话，宋思然的负罪感是否是他自杀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个需要你来判断。一个女儿为了自己的母亲做出牺牲，即便失去外在的一切，在内心却会产生满足感，因为对她来说，牺牲和正义属于同一范畴。
2: 我明白了，问题是出在宋思然他妈妈身上。也就是说，宋思然的付出和牺牲，他母亲没有给出任何的回应，甚至还在逃避，这就会让宋思然觉得他所做的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所以他才会说自己一无所有。
3: 作为局外人，我们往往不理解受家暴的人，他们为什么不逃呢？为什么不反抗？所以不要自问自答，也不要去设想，只有跟当事人坦诚不公，或许我们才可能在过程中找到真正的答案。
2: 我明白了，谢谢您。

0: 好，有人吗？你好，
1: 你找谁呀？
0: 您知道黄梅在哪儿吗？
1: 啊，她是塑料厂打工去了。
0: 谢谢啊。你好。
2: 哎，你好。
0: 问一下哈，您知道这个厂子怎么走吗？
2: 哦，前面200米左右过去，在那边。
0: 嗯，好，谢谢啊。
2: 没什么事。
0: 谢谢。
3: 哎，你找谁啊？
0: 你好，这是我的工作证。我找一个叫黄梅的人。
3: 谁？
0: 黄梅，应该是前两天刚来的。
3: 啊，不干了。
0: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3: 那我哪知道啊？
4: 你找他干啥呀？
0: 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5: 哎，黄梅呢？
6: 黄梅？
5: 哎呀，黄梅，
6: 出来！
5: 哦，在这儿。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黄梅，
1: 出来。
0: 好，我这儿。

0: 他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现在已经出院了。
1: 他跟我说过很多次，让我带他离开这个家。
2: 当初

0: 他为了考上大学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可是真的考上了，结果被我这个废物给毁了，我的孩子被我自个儿给毁了。你说我怎么还有脸去见他？
1: 可他毕竟是你的孩子。

0: 还适应吗？监狱里面让你们学刺绣，是为了锻炼你们的心性，好让你们出狱之后能有一项生活技能。魏小曼是这里面刺绣最好的，你没事就多向她请教请教。看你脸色最近好了很多。宋思然，你有没有想过，你母亲为什么从来没有反抗过？
1: 因为她太懦弱了。
0: 在一段婚姻里面，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是坚强的。而我相信，她作为你的母亲，不管她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0: 一会儿看一下具体情况吧。
1: 希望别白跑一趟。
0: 应该不会。
2: 不好意思，让二位久等。
3: 赵警官，你好。
2: 你好，我来介绍一下，他就是魏小曼的主管民警许一柳。这二位是市局经侦队的毛警官、董警官。
3: 你好，许警官。
4: 你好。哎，
2: 你好，请坐。
3: 好。赵警官是这样，关于魏小曼参与的经济案呢，目前追查到的赃款数额和她的口供不符，还有一笔资金的缺口对不上，所以我们初步推断有可能还有共犯没有落网。所以今天我跟小董过来呢，是想了解一些魏小曼近期的情况。
2: 那小许，你给他们介绍一下吧。
5: 据我的观察，魏小曼的状态一直很稳定，也很低调，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但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前段时间他的母亲带着魏小曼的儿子一起来探监，当时魏小曼的情绪非常的激动，一直在哭。据我们的了解，魏小曼她并没有结婚，但是却有一个4岁的儿子。
0: 啊，你说这些情况我们基本了解。
6: 那他跟其他犯人的关系怎么样？
5: 一般，应该说是格格不入。
0: 哦，是这样。那赵警官，我们想调取一下魏小曼近期的通话记录和探监记录。
2: 可以，小雪，你去帮他们复印一份。
5: 是。
6: 辛苦啊，小雪。
3: 谢谢啊。
2: 你们跟徐警官认识啊？
3: 啊，也不是，她男朋友是我们刑警队的吴楠。
0: 别乱点鸳鸯，他们就是好朋友。
3: 对，好朋友。
7: 哎呀，这魏小曼撕咬之前的口供也是在我们意料之中，思想工作是最难做的，想让犯人吐露真相，咱们以后时间还要多多配合。
2: 啊，这个你放心，配合你们工作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很看好小许，也很信任他，不然也不会把306这么重的担子放在他身上。
3: 也是，这个话我会回去传达给吴楠的。
7: 人家还没官宣呢。再说吴楠说小许有个弟弟，他的案子不结，他就不谈恋爱。
2: 徐一柳有一个弟弟啊。
0: 我是不是话说多了？还是让小许亲自跟您汇报吧。那我先走了。
2: 好，
3: 再见啊，赵警官。嗯，哎，
8: 怎么回事？
9: 报告徐警官，那个魏小曼说，那个徐冰清里边穿的那个内衣是她的，
10: 叫徐冰清给偷了。徐冰清说，她现在穿的内衣不是她的，啊，不对，是她的，她没有偷，
9: 就因为这个事。
1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俩自己说。
12: 报告警官，徐冰清偷我内衣。
13: 徐冰清，你把雨衣一脱，让她看看，不就全都明白了？
11: 凭什么要偷给她看？
12: 是呀，你徐冰清脱衣服是要收费的。
11: 魏小曼，注意你的言行。徐冰清，你到底有没有偷魏小曼的内衣？
14: 就她那堆破烂玩意儿，谁稀得偷？
12: 我的破玩意儿，你别偷啊！
14: 你算哪根葱？我干嘛要偷你？
12: 我说你干嘛偷？
11: 你们两个先关禁闭室。内衣的事情我会查清楚的。你穿的内衣到底是谁的？
15: 你觉得呢，徐警官？
11: 魏小曼的。
15: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破？
11: 因为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

0: 为什么？
1: 你跟魏小曼的关系走得比较近，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们两个人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你们都被他知识分子的样子。

0: 总有人在我背后说三道四，骂我泼鞋不正经。
1: 你偷他的内衣，又故意激怒他。如果你们发生了冲突，你们双方都要扣分。但你已经快要出狱了，扣不扣分的对你来说无所谓，但他未必。
2: 啊，徐冰清还有两个月就出狱了。这些年呢，他改造的不错，不过，毕竟在狱中生活了这么久，要重返社会，难免有些难以适应。
3: 你就说有什么事儿吧。
2: 啊，我想说，我们单方面改造犯人是远远不够的。
3: 那你的意思就是想让我们社区帮帮他呗？
2: 对对对，你看。政府也在呼吁社会拥抱刑满释放人员，那我希望你们不要区别对待。
4: 哎，咋不见老魏啊？
5: 叫去问话了。
4: 那太阳打南边出来了，他也有这待遇，为啥啊？
5: 还不是徐冰清闹的。哎，徐冰清这段时间确实挺邪乎的，这林柳又出狱了，你说咋磨着呢你？
2: 哎呀，我寻思，
4: 关你屁事儿！你总瞎寻思啥？
5: 哟，我寻思寻思也不行。哎，你说我爱听。说话呀！
2: 说话，快说话！
5: 行行行。哎，你说他出去就不能唱歌了吧？
2: 还唱歌？
5: 估计那老板都不要他了。
2: 也是，
5: 哦，
4: 小爷们儿了。
6: 时间到了，回监舍。
7: 姐姐，
0: 有事儿？
7: 虽然我不了解你，但是我们都很羡慕你。出狱了就自由了，
0: 有些事儿给你说了也不对。你那天动作要是再利索点，本来就轻松了。
7: 你没死过，所以不知道。我很庆幸自己活下来了。
6: 有谁没有回监室？抓紧时间。
8: 报告，
9: 进来。
8: 田局长，您找我。
9: 啊，吴楠打电话过来说让你去一趟刑警队。
8: 好，我下了班就去。
9: 现在去吧。关于你弟弟的案子。
8: 谢谢您。
9: 哎，小许，你一心想进检察院，跟你弟弟的事情有关系吧？
8: 有，
9: 快去吧。

0: 今天招呼大家过来，是关于17年前821拐卖儿童案有了新的进展。
1: 几天前，我们追缉的凶犯其中一人落网，经他指证，在林沈山区我们找到了三具孩子的尸体。
2: 不是五个孩子吗？
3: 另外两个呢？
4: 对呀，
1: 是。另外两个失踪的儿童，我们还在搜索当中。
5: 那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案子啊，这人数都对不上呀。
3: 是啊。
1: 由于环境非常潮湿，尸体白骨化严重，有的甚至化成了泥土。法医提取了牙齿的 DNA， 一会儿还辛苦各位家长配合我们做一个 DNA 比对。
2: 不错，
5: 不错，不错，这不是我们的孩子。
4: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0: 定不是。
1: 这是现场找到的遗物，请各位认领一下。
2: 哎，不好意思，行李乱。
3: 你们肯定是搞错了，这里没有我们孩子的东西啊！他肯定还活着，他一定还活着呢。
4: 再找找。
3: 对呀，你们再好好找找，再好好找找，求求你们了，好不好？
2: 别激动，别激动，先坐，先坐。
3: 这里没有。

0: 我们都是为了奶奶。法医鉴定过了，死者里没有奶奶。
1: 被抓了吗？
0: 判了，告诉你。

0: 奶奶，奶奶呢？他可是你亲弟弟，你为什么走的时候你不带上他？你为什么要留他自己在那里？
1: 孩子怎么就这样了？

0: 拉面菜可口吗？要不要带饭啊？
1: 不用了，我们食堂做饭挺好吃的。
0: 那个田月英、小吴那儿有没有最新消息啊？
1: 还没呢。
0: 也是，17年都等了，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了。

0: 哪儿呢？
1: 你说什么？
0: 说你男人婆呢？怎么了？

0: 情况？
1: 报警官，你还是问他吧。
0: 齐明星，你跟我过来。

0: 你三番五次到底想干什么？
1: 没想干嘛呀？你对付华子怡不挺有一套吗？你也扣我分呗。
0: 徐冰清，回归社会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就你这点小心思，他不会给你加刑，他只会在你档案上给你加上不良记录。
1: 你真的觉得这个社会会接受一个什么都不会做的罪犯是吗？高墙外面的世界早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别再拿你那套空话来套我。
0: 我会安排你去见李大夫的。
1: 算了，谁都帮不了，
0: 这是命令。
2: 可以了，进。
0: 李大夫，又来打扰您了。
2: 客气什么？
0: 向您汇报，宋思然的问题暂时解决了。
2: 我听说了。
3: 你有什么疑虑，都可以向李大夫请教。
0: 李大夫，徐冰清就交给您了。
2: 你先坐下吧。

0: 报告。
1: 钱局长，您找我。
2: 魏小曼跟我投诉你执法不公，你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
0: 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我没有做好引导工作。
2: 回答我问题。
1: 报告钱局长，我还没来得及处理。
2: 没来得及？今天徐冰清在操场上闹事之前，你完全有时间处理这件事情。
1: 对不起。
2: 魏小曼的内衣到底是不是徐冰清偷的？
1: 是他偷的。
2: 徐一柳，监狱不是你情感投射的地方。想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第一点应该做到什么？客观。客观记住了吗？你这样才能够公正地对待每一个犯人，否则就算你过了法考，进了检察院，那你面对受害人、面对嫌疑人的时候，你怎么保证自己做到公正公平？啊？怎么了？不服气啊？
1: 我一直在观察徐冰清，我相信他所有的反常行为都是有原因的。处罚他很简单，但是处罚之后能不能得到解决，我不知道。所以我认为先缓解徐冰清的情绪没有错。
2: 你满脑子考虑的都是徐冰清，考虑过魏小曼的感受吗？考虑过吗？自己好好反思，写份检查给我。

现在你已经走完最后一级台阶，打开了地下室的那扇门，我会慢慢的从一数到十，当我数到十，你的潜意识会引导你回到你最想回到的地方去。

0: 稍等一会儿啊，马上就好。嗯，
1: 他们临时换别人了。
0: 是他吗？
1: 谁啊？
0: 装什么傻啊？
1: 这还不是王总的意思吗？
0: 他哪点比我好？不就是裤腰带松吗？
1: 是啊，但咱们胳膊拧不过大腿呀，消消气。
0: 没生气，我知道了。还有事吗？
1: 我昨天听他们说，下周的颁奖典礼已经内定了。就凭咱们现在的人气，咱们现在的流量，哪一点输给他？

0: 怎么样？不可能啊，王总答应我的。
1: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0: 昨天晚上。
1: 昨天晚上怎么了？
0: 你亲口答应我的，这奖本来就应该属于我。
1: 徐冰清，有时候啊，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0: 78年前可火了，有一年上综艺还得冠军了，后来突然就没动静了，直到网上爆料说他被人强奸了，他把人家给打残了，主动自首，被判了6年。
1: 好多人都说啊，他火了之后啊，就跟他那个金主爸爸搞上了。什么叫火了之后才搞上的？明明就是搞上之后才火的，反正啊，他那个金主爸爸说要娶她，她就信了，巴巴的啊就贴上了。
2: 歌也不好好唱了，结果呀，不到2年，人家就把他甩了，歌也唱不成了，许冰清两头不落好。把他们带回去吧。我当时听说这个事儿，也是因为在监狱里待的无聊，才跟别人八卦了几句，不是真心想搞他的，就是因为太闲了。
3: 你嘴怎么那么欠？如果别人这么说你，你什么感受？
4: 对不起，陈警官、徐警官，我保证以后重新做人，改过自新。
3: 徐警官，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5: 徐冰清承认了，内衣确实是他偷的，也是他故意引起的冲突。在这两件事情上，确实是我的处理不当。
3: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向你求证一下。之前徐冰清跟你说他的过往，你有没有向外传播？有还是没有？
5: 没有。我对八卦就不感兴趣。但是徐冰清他不这么认为，你就没有想过去跟他解释一下吗？没有做过的事情何必要解释呢？
3: 这正是你们有冲突的原因。他马上就要出狱了，何必因为一个误会跟他结下心结呢？
5: 徐警官，我和徐冰清呢，只不过是在这个监狱的狱友，将来出狱之后各奔东西，这辈子不一定还会再见面的。
3: 在我们离开审讯室之前，我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你。你以前是 MBA 的讲师，在学习上，你可以帮一帮宋思然吗？

0: 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工作上的事儿？
1: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0: 我听我同事说你们领导夸你来着。
1: 我才不信呢，刚刚还说我不够客观，把个人的情感投射到犯人的身上，还罚我写了检查。
0: 我觉得这事没错的。
1: 你跟谁一伙的？
0: 不就是个检查吗？
2: 你好，
3: 哎，你好，
2: 啊，辛苦辛苦。

0: 麻烦你特地跑一趟，
1: 这是我应该的。
0: 是这样的，就是徐冰清的母亲呢，三个月前去世了，可能他们母女之间有一些矛盾，就没有通知徐冰清。是他姐姐从深圳回来，照顾了母亲的最后一段时间，一直到处理完后事儿。
1: 他姐姐是叫徐冰洁，对吧？
0: 好像是的，反正他已经回深圳了。

0: 喂，你好，是徐冰洁吧？
1: 是我。
0: 我是徐冰清的主管民警。
1: 有事儿吗？
0: 是这样的，冰清下个月7号刑满释放，如果您能抽出时间。
1: 对不起，我没时间，没其他事情，我就挂了。
0: 您先别挂，你先听我说。我相信你有100个不愿意来的理由，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冰清出狱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他唯一的亲人可以来接他，我相信会对他今后的。

0: 核对一下。签个字。
1: 许冰清是比较典型的出狱恐惧症，他的这种病症以我多年的临床观察，只有很少数的会出现在年轻的罪犯中间，一般都是年龄偏大、服刑时间比较长的犯人，他是属于比较特殊的。
2: 那您觉得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3: 他的情况你知道，十几岁就被经纪公司圈起来，没怎么正经上过学，这就让他丧失了基本的生活能力，还有在服刑期间处处被照顾。另外通过催眠疗法，我发现当年的案情对他个人其实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当初他为了梦想出卖身体，为此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 并且产生了严重的自我怀疑。
3: 这么说吧，
1: 双重的自我否定是造成许冰清出狱恐惧症的根本原因。
3: 出狱之后呢，他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要去解决，这对他来说才是最根本的考验。
2: 谢谢监管。
0: 好，走吧。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小，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最近啊，就有市民和我们反映说，在北京的部分桥下的停车场人行过街设施缺失，也就是说这停车容易出门难。我也有过这样的体会，真的是停好了车是硬着头皮啊穿车流而过，这过完马路是一身的汗。您也来接下来一块看看这隐患到底有多危险。
1: 我们来到慈云寺桥下的一侧停车场，那在这停车场呢是只有我身后的这一个出口，其他都是封死的，从这个出口走出去呢全是机动车道，没有斑马线。
2: 记者发现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设在慈云寺桥下机动车掉头匝道处，两边就是四环辅路，停车进出倒是挺方便，但停完车后想要走出去就被出入口外面三条机动车道给围住了，既没有人行横道，也没有专用的步行便道，想走出去只能硬着头皮横穿车流。
1: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停车场的对面，那在这安全岛上呢，我们可以等候后方机动车道变成红灯的时候，车辆会短暂的停下，此时再过到对面的马路上，这是比较安全的走法。
3: 像现在这种情况，他就有车你就得等，比如现在就没车了就能过，危险谈不上，但肯定不方便，就是我觉得对行车也不方便，对过人也不方便。
4: 掉头的车过去之后，然后要等那边是红灯的时候才能过去，这个是最安全的，然后其他的时候其实都不太敢动，因为它没有一个横穿的一个地方。
2: 随后记者来到慈云寺桥下的另一处桥下停车场，这里情况也不乐观。
1: 那这一侧桥下停车场是分成了好几段的，我们挨个看了一下，只有我现在在的这出口是有行横道的，大家可以看到我走在的地方就是停车场的导流线，但从导流线走到斑马线上仍然有一段距离是需要穿过机动车道的，还是挺危险的。
2: 北京台报道。
0: 除了停车容易出门难之外啊，有的桥下停车场虽然有斑马线，不过依然是有不少人的选择违法穿行，简直您看起来是在用生命过马路，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看记者的进一步调查。
1: 我们现在是来到西三环苏州桥至魏公桥段，这里一共有三处桥下空间停车场，我们现在就位于停车场的南侧，是没有任何的斑马线的。我们现在就沿着地上的行人出口指引去往北侧走走看，

0: 看那附近是否有斑马线。
1: 那我刚刚是一路从停车场的南侧走到了北侧，走了大概是有三分钟左右。那在北侧这里呢，我确实是看到了有斑马线，然后也有红绿灯，行人从这里过马路是很安全的。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停车场外围每隔一段距离就立着禁止横穿道路的警示牌，但依然有人选择视而不见。
3: 但是过去吧，看着没有车走的，经常有人过，但是注意点就行，不要抽烟。
0: 因为我看到是有斑马线的，那是不是就会觉得有点太远了？
3: 是的，是的。
2: 记者还发现，由于停车场中段正好对着北京外国语大学东校区和西校区的校门，不光是停车的人，很多行人也不愿意绕路。明明校门口就有地下通道，但不少人还是选择直接从停车场穿过去，横穿马路。
0: 我们在这里观察了半小时左右，大约有十几名行人直接从桥下停车场横穿过马路，并没有选择走地下通道，或者是走到路口再过人行横道。能问一下你们平时是怎么过马路的吗？
4: 走地下通道。
0: 你刚刚不是这么过来的？
4: 偶尔会走这个，因为我们上课时间实在太远，所以有时候会走这儿。
2: 一边是禁止横穿的警示牌，一边是赶时间图方便的人。对于每天都要从这里经过的学生和停车人来说，走地下通道或者绕到路口虽然要多花几分钟，但横穿马路安全风险则更大。北京台报道。
5: 在前面的报道当中啊，我们看了慈云寺桥和苏州桥下的停车场的实际情况。大家可能会问了，说既然横穿马路危险，怎么不干脆在停车场出口画一条斑马线呢？记者也查阅了资料，后来发现这斑马线的设置啊，没有这么简单。
6: 根据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规定，在视距受限制的路段、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和车行道宽度渐变的视距不良路段，是不应设置人行横道线的。慈云寺桥下的停车场出口正好处在车辆转弯视线受限的位置，不具备施画斑马线的条件。
4: 这里没办法设人行道，因为没有这个条件。
7: 就你看，你可以看到啊，就是它空间只有这么窄，然后而且正好是车需要急速走到前面这个红绿灯的位置，所以没办法设了。然后我每次就是下了车之后只能这样横穿过去，然后等着车少的时候从车屁股或者车头前走。其实还挺危险的，而且还有一些没素质的车主，他会摁喇叭滴我，会吓我一跳。
6: 事实上，桥下空间最初的设计并不是为了停车，桥墩、匝道、急弯、视线盲区，这些都是桥梁结构的先天条件。后来随着城市发展，桥下空间才被陆续利用起来，有了不同的功能。开辟桥下停车场是桥下空间利用最常见的做法，盘活存量，适度增量。自2024年以来，已累计增加停车位7928个，用于社会停车和居民停车共享，缓解停车难题，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举措。
8: 桥下空间肯定要利用，就是不但把它变成一个灰色不能用的空间，有一些的空间呢适合于私人机动车的停放，还有一些空间呢不太适合于私人机动车停放，这个是我需要做一些别的考虑和规划。
6: 对于市民热议的增设斑马线问题，专家强调，人行横道的规划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和规范要求，绝非随意增设。
8: 斑马线的设置呢，也是要遵循相关的规定的，不是想画就画，也不是想画在哪里就画在哪，也要考虑通行的安全性，包括间隔的距离等因素。
6: 对于像苏州桥下这种有斑马线、有过街设施，但行人嫌远而选择横穿抄近路的情况，一旦发生事故，法律责任上是有明确规定的。
9: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2条明确规定，行人通过路口或横穿马路要走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停车场出口既然设置了人行横道，就应当走人行横道，否则就是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会根据行人的过错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6: 从记者调查来看，个别停车场的交通组织还有优化的空间，在有条件的地方施画斑马线或增设减速带、提示牌等，来提升过街安全性。而本身有过街设施的位置，也还需行人遵守交通法规。北京台报道。
5: 我们接下来把镜头呢对准路口，我们来看这几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头盔虽然是戴了，这扣带却是飘着。安全这事儿您真别嫌麻烦，咔嚓一声这扣上了，心里才算踏实。而且关键是您都戴头上了，也不差这一下了。接下来啊，您看这几位骑车人和警察的说辞，听着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
10: 头盔勒紧点儿，
11: 太紧了不舒服
10: 呀。也没有太紧，您现在这不就是虚设吗，对吧，这都搭脖子这儿了，再来一点啊。你看您这带儿，这都说白了这搭了也没有意义啊，这么带
11: 太紧了勒疼，说实话。
10: 其实这个也不是说让您非得勒，一指的距离就是刚刚好的。
11: 好的好的，
10: 对吧。
6: 早上九点，卢沟桥交通大队的民警在发东桥路口发现多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虽然戴了安全头盔却没有扣紧，甚至没扣系带。一旦发生事故，头盔极易从骑车人头部脱落，无法起到保护作用。
10: 你看您左右它是能这么调的，您可能都没弄明白这头盔佩戴的问题。咱们要求的就是正确规范佩戴啊。
11: 关键是戴的话，它看不见，这不好调，这是吧？
10: 没事，我这回给您调好了。你看这就这样就刚刚好，也不会说勒，对不对？这儿一指，这儿一指，对吧？这个东西刚好卡在下巴这儿。它就是有意义的，也是正确的，起到一个确实能保护安全的作用，好吗？
11: 好的好的，
10: 咱注意安全，走吧。
11: 谢谢您，谢谢您。
10: 趁绿灯走吧。
11: 好嘞好嘞。
6: 民警对几名没有规范佩戴头盔的骑车人都一一进行提示，并现场指导如何规范佩戴。目前路面上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已经普遍养成了佩戴安全头盔上路的习惯，但也有个别骑车人侥幸无盔骑行。
10: 那您那个头盔呢？
12: 我在家里
10: 是没带，还是说没买都没有？
12: 有，在家里
10: 有。那咱下回出门带好了。
12: 有，在家里。我这是我到前面取个快递。
10: 这头盔这么回事啊，其实您可能出行10次100次都没有事儿，但他只要能管上那一次，对吧，那不就有意义了吗，对不对啊。我是看您是初次啊，我对您驾驶电动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做一个警告处罚啊，咱下次出门就注意带好了，好吗？通过我们今天的观察，安全头盔的佩戴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只有极少部分的同志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但还有少部分的同志呢，有没有绑带的情况，还有不规范佩戴的情况。在此呢，我们倡议广大的驾驶员同志们，为了自己的安全出行，咱们正确规范的将安全头盔佩戴好，平平安安的出门，高高兴兴的回家。
6: 北京台报道。
5: 在夜间行驶啊，更要注意安全了。来看今天的夜查日记。这次呢，在随警拍摄过程当中，记者发现夜里出门这车多呀，视线还差，可是有不少交通参与者竟然还给自己上了难度。
13: 看什么呢？都拿着了，看一个小视频。
14: 东城区沙子口路口周边老旧小区密集，市井烟火气息浓厚。夜幕降临，不少居民才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奔向回家的路。然而正是在这个一天中最放松的时段，路面上的交通安全隐患却格外突出。
15: 您这骑电动车怎么还一边骑一边看手机啊，是吧？咱得注意路况，是吧？
14: 不仅是骑车看手机，在注意力分散的情况下，这名骑车人的骑行轨迹也格外随心所欲。先是从斑马线横穿到了非机动车道，随后又驶入机动车道里。
15: 而且啊，您刚才从那点骑人行横道过来的，咱们人行横道只能推行，不能骑行啊。咱旁边有相对应，您看路面上那红色的，那是非机动车道。您要骑电驾驶电动车，应该在非机动车道行驶。
14: 骑行轨迹随意多变，不仅容易剐撞到正常通行的行人和非机动车，也严重干扰路口的正常通行秩序，给自己带来危险。何况这名骑车人还未按要求佩戴安全头盔。
13: 这是什么头盔呀？
16: 我这是那啥。就是我们这个公安局的监理安全帽。
15: 您必须驾驶电动车必须得佩戴那个相对应的那个3C认证的国家认证的那个安全头盔啊，因为那个比较有保障。而且夜间行车更得戴头盔了，本来视线就不好，然后您在看着手机玩着手机在一边骑车还不戴头盔，万一发生点交通事故，是吧？交通隐患非常的大啊。
14: 骑车人下班路上看手机并非个例，这名骑车人同样盯着手机，过路口时摇摇晃晃，注意力显然已经不在驾驶电动自行车这件事儿上了。
15: 您这手机看什么呢？
17: 确实挺快了，
13: 这还不行啊。
15: 这个驾驶飞行车过行驶过程当中，您不能看手机。
17: 他就聊着呢，我说我那什么，因为我这是确认东西，我咋的？
14: 在骑车人看来，自己把手机固定在车上，没有拿在手里，就对行车没影响。可实际上，无论是手里拿着还是放在车上，骑车人的注意力都无法集中在操控车辆上，这样上路就是危险的。
15: 这个路口比较大，您一直低头看手机，您说前边万一钻出来一人，钻出来一车，
17: 是
15: 吧？
17: 是是是，
15: 这个影响注意力啊。
17: 对对对，下回。
15: 而且咱们光线本来夜间行车就不太好，
17: 对对，
15: 一定要注意力集中。咱们这根据北京市飞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的规定啊，您这驾驶飞行车上道路行驶有这个分散注意力，然后妨碍安全驾驶的这个行为，对您进行一个50元的处罚啊。
14: 记者随警执法，在路口观察发现，除了骑车人不戴头盔、分心骑行等行为容易给自己带来危险外，夜间出行交通参与者对于安全意识也有所松懈，违法载物的情况也比较多。就比如这辆不允许载货的专项作业车，不仅被司机用来送货，货物的捆扎方式也有很大的隐患。
18: 以前是给那个撒盐路上面
15: 啊、
19: 哦。您这绑了，您觉得结实吗？
18: 结实。
19: 那这后边这万一要掉了，
18: 你都是绑好了。
14: 松松垮垮的货物堆在一起，一旦有一件掉落，再被刷手机的骑车人撞上，后果不堪设想。民警处罚过后，责令司机联系货车倒货后再上路。同样载物不规范的还有这辆电动自行车，等红灯时，后面的车都不得不离他远一些。
17: 这就是推车弄烂的，
15: 不能这么拉。
17: 哦哦哦哦
15: 啊！
17: 好，
15: 您看，本来车就这么长，您再延伸点出去。
17: 行，
15: 安全隐患特别大啊。
17: 好，
14: 这名骑车人拉的推车已经超出车辆本身近一米长，转弯超车过程中极易剐撞到其他正常行驶的车辆，给别人带去不必要的麻烦。
15: 根据道交法第89条的规定啊，您驾驶飞行车违反载物规定啊，对您有一20元的处罚。
14: 夜间骑行除了光线不好这样的客观因素外，交通参与者自身的违法行为也加大了夜间出行的安全隐患。大家辛苦工作了一天，下班路上难免有些疲惫，但平安到家才是一天奔波最好的收尾。交通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该松懈，切莫因一时分心图一时方便，让归途变险途。北京台报道。
5: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遇到困难事儿啊，烦心事儿，欢迎您拨打96168的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所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2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0: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2: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微说随手拍栏目是对大家投诉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在违法处理完成后，我们来说一说违法的情节、违法的危害和对广大交通参与者的提示。希望大家不仅参与交通共治，同时也希望大家都能守法，咱们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交通环境。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关注几个闯红灯的违法案例。先来看第一起。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清河营南滨河路，一辆小客车存在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我们可以看到，这辆黑色小客车面对路口赫然醒目的红灯，丝毫没有减速，而是径直开了过去。这种无视交通信号灯存在的违法行为令人心惊，更是对自身与他人安全的漠视。奥运村大队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接下来还是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管庄路，一辆小客车存在闯红灯的违法行为。那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我们可以看到，此时路口刚刚变红灯，其他车辆都在有序等灯，那唯独这辆小客直接冲了过去。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路口红灯是守护出行的安全防线，却总有人心存侥幸，短短几秒的鲁莽冲动，无视交通法规，不顾往来车辆行人，轻易将自身与他人安危置之不顾，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闯红灯的案例，同样呢是发生在朝阳区管庄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一名摩托车驾驶员在路上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行车记录仪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摩托车驾驶员在红灯亮起时闯灯通过路口。双桥大队民警经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并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红灯是生命的警戒线，闯红灯就是拿生命当赌注。路口不仅交通参与者多，视线盲区也多，抢行一秒就极易引发相撞。为了您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请一定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3: 我们在投诉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视频或照片中应有明显的红灯，其次视频或照片中的违法车辆有明显的位移，且明确的反映出违法机动车是在红灯方向通过的路口。
1: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说的都是闯红灯，遵守交通信号灯是安全底线，但总有人以各种理由认为闯个红灯没多大事儿。这种侥幸不仅违反了交通法规，更是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置于危险之中。无论驾驶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要做到宁等三分，不抢一秒，红灯不可闯，生命不能赌。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5: 在刚才播出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在路上有不好的驾驶习惯，比如说像分心的骑行啊、闯红灯等等。其实呢，不用多说，这交通安全啊，在任何时候您都不应当松懈。我们接下来呢，来看看这几个案例，真的是在路上图一时的方便，让归途变成了险途。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经营警官。
22: 骑乘电动自行车，全程专注观察路况，全程规范佩戴好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头盔，是守护自身骑行安全的两道关键防线。可是很多骑车人佩戴头盔流于形式，只扣在头上却不系紧卡扣，一旦出现碰撞摔倒，头盔瞬间脱落，就完全失去了防护的价值。
23: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景山西街，眼前的路面显得平静顺畅。在这时，位于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护栏处突然发生了起事故，您接着往下看。 事故发生之前，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进入了这个丁字路口后，逐渐偏离了行驶轨迹，可骑车人并未察觉。突然间，电动自行车撞到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护栏。仔细看看，由于没有系好安全头盔的带子，在撞击中，骑车人所戴的安全头盔掉落于地，而骑车人自己砸在了护栏上，电动自行车翻倒在路面上，而后座的

0: 一个后备箱被砸落在一旁。这会儿骑车人站起身来，按理说路上码放着隔离护栏，出行者们在行驶中应该谨慎观察，小心避让，可这位骑车人显然分散了骑行中的注意力，导致自己发生了事故。所以说，骑车的朋友们在骑行的过程中要集中注意力，紧盯前方的情况。另一方面，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戴上安全头盔时，请系紧带子，别只是简单的扣在头上，否则起不到应有的保护作用。凌晨车流稀疏，不少驾驶人容易滋生松懈的心态，放松了跟车戒备。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前车减速，后方驾驶员反应稍有迟缓，追尾事故就会瞬间发生。
1: 这里是凌晨两点多，万柳桥附近的三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地行驶着。此时，一辆深色小客沿着东向西方向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后面。

0: 事故发生之前，那辆深色小客减慢了车速，可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银色小客却并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躲闪未及之下，他撞向了前方那辆车的尾部，深色小客被顶得调转了车身，而那辆失控的银色小客与路中隔离带相撞之后甩进了外侧车道中。发生事故后，两辆事故车里的人各自走下车来。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银色小客的左前部严重受损，左前轮差点被撞掉下来。在此，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吸取事故教训，司机朋友们要提高交通安全意识，驾驶车辆时请全神贯注，紧盯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及时发现情况，及时采取措施，就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1: 不论有没有电子警察的抓拍，我们都要清楚地认识到，交通信号灯不是摆设，侥幸闯一次，代价很可能是车辆损毁、人员受伤。要知道，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不分时间段，无论早晚、车多车少，敬畏信号灯，谨慎通过路口，才能稳稳地守住出行平安。
0: 早晨4点多，在海淀区北清路与温北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这个路口里面正在进行着施工作业。司机们行驶到此处时，本应该谨慎小心，严守法规，可也有不顾安全的。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从画面中看，路口里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是红灯的状态，可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却对此视而不见，竟然闯红灯进入了路口。而一辆正常通过路口的红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闯红灯的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这会儿两位当事司机各自走下车来，看得出驾驶红色小客的女司机对这位深色小客的司机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非常不满。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路口里之所以要设立交通信号灯，不光保持秩序的畅通和行车中的安全，也是考量驾驶员们是否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的一条底线。如果经不住检验，执意闯灯，扣分罚款不说，一旦引发事故，更是悔之晚矣。除此之外，遇到路口里面进行施工作业时，司机们更要谨慎小心，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再通过。
2: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监视器看到了路上的一些危险的行驶和驾驶行为，真的都是路上的隐患。那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视角，也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一个好消息。我们关注到呢，新国展联络线啊是全面的开工，那城区的东北部即将又增添一个新动脉。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

又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

0: 堵的是水泄不通，进出啊都得是挤半天。大家注意哈，真的是在路上是用挤这个词儿。那现在呢，这种情况很快就要改变了。一条连接朝阳和顺义的新动脉目前已经全面的开工了。那具体这是一条怎么样的外围通道，大家伙在路上能省多长时间，我们一起呢来看路上的这条新选择。
1: 一到展会期间，新国展周边道路就会车流扎堆，京密路、天北路主干路更是压力倍增。而随着一条新动脉的全面开工，这种情况将得到有效缓解。
2: 我现在是在新国展联络线项目一号标段的施工现场，那么通过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目前这里呢有一个深坑，正在进行的就是这个标段一个下穿隧道的作业。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工人们呢正在进行钢筋的一个搭建，主体完工之后呢将会进行回填，恢复到公园的原貌。也就是说以后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上面是公园，而下面是车道，从而呢形成一个车在地下走，人在湖边游的巧思。
1: 记者所在的新国展联络线项目，南起京平高速辅路，北到顺义区安华街，全长约3公里，是连接朝阳区孙河乡与顺义国展地区的重要交通主干道。建成后将有效缓解京密路和天北路的交通压力。
3: 朝阳区2公里，顺义区1公里，建设内容包括道路、交通、隧道及 U 型槽、桥涵、雨水及泵站、污水、给水、再生水、照明、绿化、环保等工程。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北京市温榆河公园的附近路网，大幅提升区域交通通行能力。
1: 项目按照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其中2/3的路段都藏在地下。由于工程涉及朝阳、顺义2个区，跨越多个部门，对施工精度和统筹协调的要求也非常高。
4: 目前现场正在进行一个隧道主体结构的一个施工，特点就是不破坏公园的整体的一个环境，隧道顶距离河底，最低是5米多，施工精度与安全管控要求极高。
5: 我们牵头建立重点工程协调机制，召集相关部门联动会商，系统梳理拆迁、排水等难点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全力协助推进各项工程前期工作。
1: 目前各施工标段已全面进场，这条路建成后，不光去新国展看展不再堵心，周边居民日常出行也多了一个新选择。北京台报道。
0: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啊，一辆江西的小车是在路上突然失控，径直是撞向了中央护栏。经过调查发现，这事故的背后啊是另有隐情，让我们一块来看看。
6: 据了解，事故起因是身在福建的周某接到了父亲病逝的消息，他心急如焚，开车赶往湖北老家，可他忘了自己刚值完夜班，一夜没合眼，结果开着开着车子撞上了中央护栏。万幸的是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得知原因后深表同情，但再急的事儿也比不上平安抵达重要。
0: 还是江西，近日呢，在济广高速的抚州境内啊，又有一位司机在高速上睡着了。您听听，这开车睡着，绝对是两件完全不能放在一起的事儿。
6: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小货车在行驶中突然偏离正常轨迹，径直撞向路边护栏，随后发生侧翻。经调查，李某已经连续驾驶数小时没有休息，而事发的凌晨时分，正是人最困倦的时候。
7: 看你车速超过167码左右。在撞击之后，没有，就是你已经开到路肩了，开到5米的时候，一点刹车没有，撞击了之后侧翻了，所以才停了。你这都不是犯困了，你这都基本上睡着了。
6: 最终，李某因过度疲劳驾驶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0: 那说完这疲劳驾驶呢，我们再来看最近呢，有位驾驶人陈某是驾驶一辆小车，在快车道行驶的时候突然是失控撞上路边的大树，这事故原因到底是什么？当然还是和疲劳驾驶有关。
6: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车辆突然向左偏离车道，撞上中央隔离带后旋转1圈多，冲进了路旁的护坡树林里，而这一切也是因为他连续开了10多个小时没合眼。经询问，陈某前一晚7点多从广东上高速，一直开到次日早上6点多，连续驾车10多个小时，途中仅在加油、上卫生间时进过服务区，并没有真正停下来休息过。事发前，他已经非常疲惫犯困，眯了一下， 结果就发生了事故。

0: 最终，陈某因疲劳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
1: 我们再来关注早晨7点多的济广高速，在福州的金溪县的境内，一辆小车是直勾勾的撞上了中央护栏，这车头啊撞得几乎是报废了，而公共视频的画面也让人看得直冒冷汗。
0: 公共视频中，一辆黑色小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失控，径直撞向道路中央护栏，撞击力度之大导致车辆严重受损，接近报废，但所幸司机没有受伤。车子开得好好的，怎么就突然偏离车道，一头撞向护栏了呢？原因很简单，司机太困了。最终，这名司机因疲劳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
1: 近日，江西丰城南服务区内，一辆货车是突发火情，车身被大火吞噬，这车还是一辆假纯车啊！消防员紧急出动。
0: 凌晨1点，丰城南服务区内一辆货车突发火情，消防救援人员紧急出动，抵达现场后发现，一辆货车正猛烈燃烧，车身被大火吞噬，还伴有漏气声响。经了解，该车为甲醇燃料增程车，装载2个甲醇罐、电池包以及1车棉花糖，属于高危火情，处置风险极大。现场指挥员立即划定警戒，疏散人员，用2支水枪压制火势。明火控制后，针对底部电池包持续燃烧的情况，立即更换泡沫水枪覆盖冷却，防止复燃。凌晨1点36分，火势被彻底扑灭。
1: 在城市早晚高峰堵车的时候，总有司机不停地穿插并线，这看起来是走得更快了，但实际上真的能省时间吗？又有多少剐蹭的事故就发生在这一次的强行并线当中呢？来看今天的监视器。
2: 这里是凌晨1点多，农展桥南侧的3环主路，此时一辆深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这辆深色小客由中间车道并向了最外侧车道，而原本行驶在该车道中的一辆白色小客，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车前部撞到深色小客的车后部，随后两位当时司机被迫把车停在路面上。夜间行车，司机朋友们要多注意行驶安全，认真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状况，谨慎小心一些，就不至于发生相撞事故。这里是早晨6点多，勘丹桥北侧的4环主路，此时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货车行驶到此处时发生了事故，它侧躺在主路由北向南方向的外侧车道里。据了解，这辆货车的车斗里满载着一车的保温板。据当事司机讲，他是在躲避其他车辆的过程中，因为采取措施不力而造成了翻车事故的发生，万幸没有波及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翻车事故发生的地段恰好位于主路的这个弯道处，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速度要是太快，那么稍微遇到点情况都将难以应对。这会儿另一辆货车赶到这里，工人们把那些保温板转移到这辆车上，而后再由一辆救援车把侧翻的货车正过了车身。请驾驶运输车辆的司机们能够吸取眼前的事故教训，当车身货物较多时，如果司机不能控制好速度，认真观察周围车辆的变化，一旦在主路的弯道处遇到紧急情况，很容易造成车身失去平衡，进而造成翻车事故的出现。这里是上午11点多，十里河桥附近的3环主路，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路边上有一座公交站台，您接着往下看。行驶在前面的那辆公交车进站之后停了下来，而驾车紧随其后的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并不愿等候公交车驶出站台。虽然说在路面上湿化的一条白色实线非常醒目，可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却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结果在向左压线掰轮的过程中，白色小客严重剐撞到一辆正常行驶的深色小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的前轮压在了白色实线上，而望着车身被撞的局面，这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少不了对白色小客司机有一肚子的怨气。对于路面上湿化的各种交通标志标线，司机朋友们一定要严格遵守，肆意违法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庆

0: 入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最近呢进入到了汛期，提醒大家呢未来几天呢都有雨情，出门呢一定要携带雨具，那么在路上开车也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明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也请您遵照执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节目，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针对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进行了相关的问询，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1: 他表示，中方欢迎美伊就备忘录内容达成共识，肯定巴基斯坦的斡旋付出，同时希望美伊如期签署文件，各方坚持和平路径，通过对话谈判妥善处置分歧。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助力中东海湾地区早日恢复安宁。
2: 会上有记者提问，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美国和伊朗两国已达成一项协议，将适用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问题上的军事行动。美伊双方随后也证实了协议的达成，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方是否参与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的讨论，有没有做出贡献来推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3: 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体现了中方促和止战、倡导对话、化解分歧的一贯立场和积极努力，贡献了消除战事、争取和平的中国方案，发挥了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的重要作用，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中方将继续本着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秉持公道正义立场，为中东实现持久和平贡献中国力量，彰显大国担当。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报告称，中国增强了对澳打击能力，中方对此报告有何评论？
3: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奉劝有关机构停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客观、公正、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
4: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六点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1: 广东、广西等地的龙舟水，也就是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强降水，进入了鼎盛期，不仅累计雨量大，单小时的雨势也十分猛烈。
5: 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六月十五号凌晨，广西梧州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辖区多地出现了城市内涝。
1: 当地消防人员连夜出动，紧急转移大批受困群众。
6: 在万秀区唐园路桃花村一高架桥下，一修理厂因地势低洼，积水较深，八名群众被困。得知这一情况后，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进入被困区域，分批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此外，强降雨还导致梧州多个居民小区、城市道路积水严重，洪水倒灌地下车库，消防人员调配大功率排涝车辆，辗转多个涝点，开展紧急排水作业。
0: 6月13号以来，广东汕尾陆丰市出现了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导致城区以及乡镇多处低洼地段积水内涝。
1: 降雨导致部分群众被困，当地消防部门也是快速响应，处置险情，转移群众。
6: 受暴雨影响，陆丰市城东街道高美村部分房屋进水。昨天上午，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城东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该村有2名老人因腿脚不便被困家中。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房屋1层已被浸泡，积水最深处约到成年人大腿。救援人员将老人从2层背下楼，先后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天晚上8点多，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再次接到报警，南塘镇有多人因积水被困，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当时街巷内水流湍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靠近被困住户，并通过救援绳索引导群众依次登艇，随后驶离危险区域。据统计，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累计处置强降雨相关警情32起，安全转移安置群众98人。
7: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8: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7: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9: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7: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0: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7: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8: 这可如何是好？
7: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1: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2: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0: 近日，浙江省慈溪市公安局侦破了一起金包屋合金饰品冒充真黄金的系列诈骗案件，
1: 抓获了犯罪嫌疑人6名，这个案子的涉案金额达30多万元。
13: 刘先生在慈溪虎山经营一家寄卖店，今年1月中旬，一名燕姓男子来到店里活当了一只黄金手镯。刘先生过水测密度看颜色，发现这只手镯的成分与黄金几乎没有区别，但在火烧检测时，饰品竟裂开了口子。意识到不对劲的刘先生立即报警。
14: 因为他也比较巧的，因为他这个假的都是属于金包屋。我们这边那个电当铺啊，烧的时候它裂开了，裂开之后，这个当铺就是发现里面是黑色的，不是黄色金属成分，就怀疑里面是假的黄金，然后就报了警。
13: 接到报警，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并将双方带回派出所进一步了解详情。

0: 那你怎么证明你朋友让你那个啊？
1: 那个打牌他输掉，他钱借的，借了他就没东西，没钱还我，借我3000多。
0: 今天为什么来跑到这里来卖？
2: 眼睛盯着你吴老家，
1: 就过来玩呗，到处玩呗。
3: 面对询问，叶某言辞闪烁。民警通过侦查发现，叶某手机中竟有全国各地多家典当铺的典当记录，短短一个月内多达32笔。
4: 我们通过他的账单发现，各个地方的典当行啊打钱打进去，就可能他不是个例，他就是专门在从事这种假货典当。
3: 随着侦查深入，民警发现叶某每次典当得手后，会将钱款分多笔转入几个固定账户，而这些账户的实际使用人与叶某保持着密切联系。
4: 我们怀疑这些就是有可能是分成，所以说就把这些呢转账资金转账的对象也列入考察，怀疑他们有作案同案风险。
3: 锁定人员后，民警迅速展开抓捕，最终抓获黄某、吴某、李某等嫌疑人。经审讯，一个完整的犯罪链条浮出水面。
4: 去年黄金上涨了，黄某就是想投资黄金这一块，然后后来再发现，那从有的厂商专门生产金包屋的这种假的黄金首饰，而且这种假的黄金首饰就是表面你是真金，里面是污的，你测不出来。然后他就想着利用这个方式去搞诈骗，从中获取巨额利润。那黄某呢又怕自己那个做这个风险太大，就想找人配合去专门去卖，他来购买，由他人来卖，来典当。
3: 于是黄某和吴某两人说动周边没有工作的朋友一起赚钱，由黄某和吴某负责采购假黄金饰品，其他人负责开车及上门典当，得手后几人进行分成。
4: 厂商那边购买假货的这个，他可以获得扣除成本的20%利润，然后就开车的拿扣除成本的30%利润，因为还有一个上门专门实施诈骗的，他风险最高，所以说拿扣除成本的50%。
3: 经查证，该团伙利用商家亲信短期赎回无法剪开甄别的疏忽，从2025年11月到2026年1月短短3个月作案50起，诈骗金额达到30余万元。目前叶某等6名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4: 为了规避这种诈骗呢，那普通民众或者是做黄金这回收典当这行业的人啊，在收到这种黄金首饰这种奢侈品的时候，可以仔细的了解他这个购买发票有没有，还有购买凭证有没有，因为这方面可以确定的黄金来源。
5: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
6: 被告人杨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的诊断证明，还有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用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块钱。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7: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
8: 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反材料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我们办事处来报案。
7: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8: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7: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5: 再来特别关注路上交通，明明是电动摩托车，但是呢他自作聪明挂上了电动自行车的招牌啊，想要蒙混过关，但是这种自欺欺人的操作当然骗不了交警的眼睛了。
6: 是在早高峰时段，朝阳公园桥下交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查获了5辆这样的伪装者，除了罚款记分，当然无证驾驶还要被拘留。
2: 跟网上买的，
9: 跟网上买的，手续呢？您有吗？带着了吗？我看一眼。车牌是您的吗？
2: 是。
9: 您上您本人的牌是吧？
2: 不是以前的旧车的。
9: 您自己旧车的？
2: 啊。
9: 旧车牌直接搁到新车上了是吗？那肯定不允许啊！您对不上啊！您这新车得上是新牌啊！通过我们对您车辆的啊车代号的核实，您这车是属于电动摩托车，啊，电动摩托车就是按机动车管理。机动车管理，您要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ARD 是吧？您有 D 本是吧？
2: 嗯。
9: 那您买的时候知道这是摩托车吗？
2: 不知道，我在那个支付宝上买的。
9: 支付宝上买的新车旧车呀？
2: 新的。
9: 新车，新车，那您有出厂合格证啊？合格证明确。
2: 他直接给我发过来。
9: 给您发，他有手续啊，车辆购车手续啊，来把您的车，这个车座打一下。
3: 随后，民警在车座下找到了这辆电动摩托车的使用说明。
9: 这您说没手续，说明书跟您这样的，
2: 这我都没打开过。
9: 您不能说买回一辆车随便就开呀、啊？这儿明确的写着小牛电动车 N 叉，这叫什么？先生，您看您读一下。
2: 啊，摩托车，
9: 电动两轮摩托车。咱们应该上机动车牌照，但是您这个您悬挂了一个您之前的这个非机动车的牌照，
2: 对，
9: 这肯定是不允许的。领着牌就齐了
2: 啊，对
9: 啊，保险也没有，
2: 没有。
3: 此时非机动车道里一名骑车人突然停滞不前，民警见状迎了上去。
9: 您好。
10: 你好。
9: 麻的。您好，我先给您敬礼。您跑什么呀？您看见了吗？这都给您录着了、
2: 啊、
9: 什么行为啊？
2: 我转过来
9: 啊，
2: 我转过来。
9: 你是要闯卡吗？
2: 不闯卡，不闯。我知道前面有交警。
9: 你车牌呢？
2: 掉了。
9: 掉了是吗？有牌吗？
2: 有牌。
9: 那你把手续给我看一眼好吗？
2: 没带。有。
9: 先把这儿抠开。这是电动的。对，没有车牌，把车辆给扣了，不正常，一看就不正常。远端停着，看到民警在前面呢，他不敢过来，这是肯定是有问题的。结果他这车等于是现在未悬挂非机动车号牌。
3: 很快，在非机动车的车流中，民警又发现了2辆混在其中的电动摩托车。
9: 您车牌呢，女士？
11: 是这样，这个车呢，首先是我先生帮我买的，然后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9: 驾驶证去？
11: 什么驾驶证？
9: 摩托车驾驶证。
11: 摩托车？
9: 您这是摩托车，女士。
11: 我这是电动车。
9: 不是，您这是电动车，您电动车车牌呢？
11: 哎呀，您怎么又这样了？
9: 您现在都不知道您的车辆属性，您都在驾驶。
11: 哦，那真是不好意思，可能我们这个确实做的不是特别好的。
9: 通过我们对您车辆核实，这是电动摩托车，要取得摩托车相应的驾驶证呢。首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要上摩托车、机动车车牌，
11: 好嘞，
9: 啊，才能上路行驶。您现在车辆现在牌子也没有，
11: 嗯，
9: 机动车牌子也没有，
11: 嗯、
9: 对吧、
11: 嗯？
9: 上牌了吗您？
11: 我问问。
9: 啊，保险上了吗？嗯、
11: 我回头问问，一定问问，因为确实不是特别清楚。
9: 看你这个是摩托车呀，先生，是电动摩托车呀？
12: 我以为是那个电瓶车呢。
9: 您看您
12: 买的旧的那个。
9: 买的旧的，您这出厂，您没检查您手续吗？车上手续您没检查吗？
12: 因为我也不懂这些，就在那个电瓶车店换的。
9: 换的那牌呢？是谁的牌啊？
12: 他原来就挂好的，
9: 就挂好的牌是吗、
12: 啊？
9: 通过我们对您车辆的检查，这属于是正规的电动两轮摩托车，您要去上相应的摩托车牌照，要有驾驶证，车辆有保险，要有号牌才能上路。啊，您现在这几样，您是一样也不具备吧？
3: 电动自行车车架号为15位纯数字组合，而电摩车架号为17位字母与数字的组合。同时，车辆的额定电压、额定功率、整备质量、电摩都远超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车辆使用说明书会清晰地显示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
9: 近期我们在执行过程中持续发现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我们加大对电动摩托车的查处力度。在今日的查处过程中，共查处5辆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我们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暂扣。
3: 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驾驶人涉嫌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将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同时依法暂扣车辆。
10: 如驾驶人同时存在未取得相应机动车准驾资格，将对驾驶人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

0: 最近有市民反映，在北京的部分桥下停车场人行过街设施缺失，啥意思呢？就是现在很多北京的立交桥下不是开辟了停车场吗？这些桥下空间利用起来挺好的，你车开进去挺容易的，但是停好了车你要出来，这两边不是有马路吗？又没有红绿灯，又没有，
1: 要从中间穿行。
0: 对，而且它没有斑马线，
1: 嗯，
0: 你要从这个东间穿过去，横穿马路，说实话捏一把汗挺危险
1: 的，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哈。那到底有多危险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体会过，我们的记者也到了现场，一起来看看他的体验。
2: 我们来到慈云寺桥下的一侧停车场，那在这停车场呢，是只有我身后的这一个出口，其他都是封死的。从这个出口走出去呢，全是机动车道，没有斑马线。
3: 记者发现，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设在慈云寺桥下机动车掉头匝道处，两边就是四环辅路，停车进出倒是挺方便，但停完车后想要走出去，就被出入口外面三条机动车道给围住了，既没有人行横道，也没有专用的步行便道，想走出去只能硬着头皮横穿车流。
2: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停车场的对面。那在这安全岛上呢，我们可以等候后方机动车道变成红灯的时候，车辆会短暂的停下，此时再过到对面的马路上，这是比较安全的走法。
4: 像现在这种情况，他就有车就得等，比如现在就没车了就能过。危险谈不上，但肯定不方便，就是我觉得对行车也不方便，对过人也不方便。
5: 掉头的车过去之后，然后要等那边是红灯的时候才能过去，这个是最安全的。然后其他的时候其实都不太敢动，因为它没有一个横穿的一个地方。
3: 随后记者来到慈云寺桥下的另一处桥下停车场，这里情况也不乐观。
2: 那这一侧桥下停车场是分成了好几段的，我们挨个看了一下，只有我现在在的这出口是有行横道的。大家可以看到，我走在的地方就是停车场的导流线，但从导流线走到斑马线上仍然有一段距离，是需要穿过机动车道的，还是挺危险的。
3: 北京台报道。
0: 你看，确实桥下空间改造成停车场，这确实是一件好事，
1: 其实是一件好事，
0: 增加了停车位，
1: 充分利用咱们的桥下空间。
0: 但是呢，我们看到每一个桥下空间的设置好像不太一样、
1: 嗯、
0: 有的设置了斑马线，有红绿灯，有的呢虽然设置了斑马线，但是它是一段一段的，没有完全连起来，还有的呢虽然有这个线，但是很多人选择不走它，去横穿马路，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对啊，为什么大家要选择去铤而走险呢？我们还是来看看记者进一步的调查。
2: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西三环苏州桥至魏公桥段，这里一共有三处桥下空间停车场，我们现在就位于停车场的南侧，是没有任何的斑马线的。我们现在就沿着地上的行人出口指引去往北侧走走看，看那附近是否有斑马线。那我刚刚是一路从停车场的南侧走到了北侧，走了大概是有三分钟左右。那在北侧这里呢，我确实是看到了有斑马线，然后也有红绿灯，行人从这里过马路是很安全的。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停车场外围每隔一段距离就立着禁止横穿道路的警示牌，但依然有人选择视而不见。
6: 但是过去吧，看着没有车的走的，经常有人过，但是低一点就行，不要抽烟。
2: 因为我看到是有斑马线的，那是不是就会觉得有点太远了？
6: 是的，是的。
3: 记者还发现，由于停车场中段正好对着北京外国语大学东校区和西校区的校门，不光是停车的人，很多行人也不愿意绕路。明明校门口就有地下通道，但不少人还是选择直接从停车场穿过去，横穿马路。
2: 我们在这里观察了半小时左右，大约有十几名行人直接从桥下停车场横穿过马路，并没有选择走地下通道，或者是走到路口再过人行横道。能问一下你们平时是怎么过马路的吗？
7: 走地下通道。
2: 你刚刚不是这么过来的？
7: 偶尔会走这个，因为我们上课时间实在太远，所以有时候会走这儿。
3: 一边是禁止横穿的警示牌，一边是赶时间图方便的人。对于每天都要从这里经过的学生和停车人来说，走地下通道或者绕到路口虽然要多花几分钟，但横穿马路安全风险则更大。北京台报道。
0: 刚才我们看到的报道当中啊，是看到了慈云寺桥和苏州桥下停车场的实际情况。确实大家都不愿意舍近求远啊，既然校门口就在那儿了，为什么不就画一条斑马线让我们顺顺当当的过去，不要去横穿马路呢？
1: 可能这是很多人的问题，
0: 直觉。
1: 是的，我们的记者也是查阅了资料，其实斑马线的设置没那么简单，它必须要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咱们接着往下看。
8: 根据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规定，在视距受限制的路段、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和车行道宽度渐变的视距不良路段是不应设置人行横道线的。慈云寺桥下的停车场出口正好处在车辆转弯视线受限的位置，不具备施画斑马线的条件。
7: 这里没办法设人行道，因为没有这个条件。就你看，你可以看到啊，就是它空间只有这么窄，然后而且正好是车需要急速走到前面这个红绿灯的位置，所以没办法设了。然后我每次就是下了车之后只能这样横穿过去，然后等着车少的时候从车屁股或者车头前走，其实还挺危险的。而且还有一些没素质的车主，他会摁喇叭滴我，会吓我一跳。
8: 事实上，桥下空间最初的设计并不是为了停车，桥墩、匝道、急弯、视线盲区，这些都是桥梁结构的先天条件。后来随着城市发展，桥下空间才被陆续利用起来，有了不同的功能。开辟桥下停车场是桥下空间利用最常见的做法，盘活存量，适度增量。自2024年以来，已累计增加停车位7928个，用于社会停车和居民停车共享，缓解停车难题，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举措。
9: 桥下空间肯定要利用，就是不能把它变成一个不灰色不能用的空间，有一些的空间呢适合于私人机动车的停放，还有一些空间呢不太适合于私人机动车停放，这个是我需要做一些别的考虑和规划。
8: 对于市民热议的增设斑马线问题，专家强调，人行横道的规划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和规范要求，绝非随意增设。
9: 斑马线的设置呢，也是要遵循相关的规定的，不是想画就画，也不是想画到哪里就画到哪，要考虑通行的安全性，包括间隔的距离等因素。
8: 对于像苏州桥下这种有斑马线、有过街设施，但行人嫌远而选择横穿抄近路的情况，一旦发生事故，法律责任上是有明确规定的。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2条明确规定，行人通过路口或横穿马路，要走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停车场出口既然设置了人行横道，就应当走人行横道，否则就是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会根据行人的过错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8: 从记者调查来看，个别停车场的交通组织还有优化的空间，在有条件的地方施画斑马线或增设减速带、提示牌等，来提升过街安全性。而本身有过街设施的位置，也还需行人遵守交通法规。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1: 发布会介绍2026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11: 五月份呢，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那么中东地缘政治的冲突的影响呢持续显现，那国内部分地区呢出现高温多雨的这个情况啊，冲击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2: 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是2022年底以来首次下滑。国家统计局也分析了其中原因。
11: 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这个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啊政策的实施啊，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啊，对于去年的基数这个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12: 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品 CPI 涨幅与上月持平。如何评估上游价格压力向下游消费品价格的传导？国家统计局也作出回应。
13: PPI 向 CPI 的传导主要集中在工业消费品领域，在 CPI 当中占比比较大的食品价格和服务价格。

0: 受工业品价格的波动影响比较小。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北京台报道。
2: 上下楼的方便和安全，这关系着千家万户是每天出门咱们遇到的头一件大事儿。不少老旧小区的电梯一用就是十几年、二十多年，常年这样高频的运转，很多人心里也在嘀咕啊，这么多年了，这电梯到底还安全不安全？
3: 所以，针对大家关心的高龄电梯的安全问题，按照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统一安排，近日市特检院专家组走进了多个老住宅小区，给使用多年的住宅电梯做了一个全套的体检。
4: 出厂日期是2009年7月的，然后投入现场安装完成应该是2010年开始使用的。
5: 位于通州的龙湖大方居小区现有电梯140部，其中仅4部曾进行过重大修理，其余均处于高频率使用状态，因此是本次安全评估的重点对象。
6: 现在也这个16年了，然后确实是这个电梯那个业主也投诉过，说比较这个时间比较长了，然后用的又用的比较多，然后所以说请您专家过来看看咱们电梯。
5: 现场专家组依据技术规范，对电梯主机、控制柜、钢丝绳、层门系统等核心部件进行了全面体检。
4: 咱们这个钢丝绳平时这个润滑周期是多长时间做一次？
7: 大概是半个月。
5: 在机房检测现场，检测人员使用专业仪器测量钢丝绳直径。据介绍，长期运行的电梯钢丝绳易磨损变细，直接影响液冶能力。
4: 我们准备测一下钢丝绳的直径，然后看它是否有磨损严重的情况。现在是9.98，按它这工程直径的话，咱们是符合要求的。
5: 随后进行的空载液引力试验显示，该电梯在最小载荷状态下，轿厢也不会发生冲顶风险，关键安全指标合格。
4: 在即使上一个人的状态下，这个轿厢提升到顶层之后，咱们不会说因为它那个液引力过大，导致它这人员突然间发生这个一下上升了以后，人就容易蹲了一下受伤，防止这种事情发生。
5: 据悉，本次评估涵盖18个大项、65个小项，除硬件检测外，还包括对维保记录、管理制度等的核查。区别于传统纸质记录，本次评估全程依托移动终端和线上操作系统，专家通过扫描 ETE 码即可调取设备档案，并将每一项检查结果实时录入平板终端。
8: 它会自动出具报告，然后报告审核完毕之后呢，自动去发送到使用端，发送到检查属地的街道，还有电梯的用户端。
5: 评估人员表示，这种数字化手段确保了数据的真实性和不可篡改，实现了安全隐患的闭环处置。
9: 按照我们现行的规定，电梯是没有强制报废连线的，只要管理保养的到位，就可以正常的安全使用。
5: 现场负责人强调，虽没有强制报废年限，但考虑到设备老化规律，北京市正积极参考行业标准及其他省市经验，重点对使用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开展安全评估。针对评估中发现的风险隐患，相关部门将指导物业和维保单位提升管理水平。同时，本市正协同多部门着力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北京台报道。
2: 好，刚才看的是老旧小区高龄电梯数字化安全体检，城市民生保障升级的举措还不止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项。
3: 咱们的菜篮子又升级了，新发地全新数字食堂已经开门营业，全新的蔬菜综合交易楼也会在本月竣工。
5: 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发地数字食堂研发中心是家机器人餐厅，在这里掌勺的不是厨师，而是机器人。因为同时引入了健康检测及 AI 膳食分析系统，所以有了这句口号，叫吃的健康，健康的吃。怎么理解呢？就是在你第一次取餐前，可以先在手机上绑定自己的信息，有什么忌口的或者有什么基础病都可以填进去，比如说自己血脂高、吃鸡蛋过敏、还不爱吃姜，都可以写清楚。取到这个带有芯片的餐盘后，就和自己录入的信息绑定了，在取餐的时候就会看到屏幕上的不同提示。
10: 过敏菜品请勿食用，它会提示你不让你打，会提醒我忌口食品，谨慎善用，让你少吃。
11: 因为您 您在说
10: 的血脂高，这个就你看这个可以吗？像你看菜品食量食用，我可以打一部分，
11: 可以打一部分。
10: 对，
5: 智能化标准化的就餐体验，让这家食堂开业不到两周就收获了大批回头客。
12: 厨房的环境比较干净卫生，我们看了也是，吃着也放心，
13: 不是很油腻，像是自己家炒的。
11: 就是这一顿饭多少钱？大概
13: 12-13块钱，有芹菜、有西红柿鸡蛋。
14: 把这个芹菜产业园的一些基础的这个分拣线呢，做一个延伸，芹菜加工的蔬菜的切片，非常的干净。成本可控，效率更高。
5: 数字食堂只是新发地数字化转型的缩影，作为从传统农产品批发市场向数字化平台转型升级的重要承载平台，新发地市场蔬菜综合交易楼 B 座这个月底即将竣工，商户下月起陆续入驻。这里将引入智慧交易、中央厨房、净菜加工、集采集配、电商直播等业态。不久的将来，市民在新发地不仅能买到新鲜的水果蔬菜，还能买到成品和半成品，比如馒头花卷、熟食，还有果切。
15: 新发地在转型过程中，我觉得现在是主要是二产和三产，啊，二产是流通，我觉得三产是加工类，所以我们把三产的加工类的产品也在新发地上体现出，因为这样的话更加方便，这个北京市市民，毕竟食材是比较丰富的，只要他们有需求，可以从我们这里直接加工，面向这个市民。
16: 未来的话呢，通过我们的转型升级，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举一个例子，可能榴莲我们可能通过小时达的方式，一小时能够到达的这个消费者的家中。同时我们在品种方面更加丰富了，原来我们可能都是一些菜品啊，通过回家自己来加工，可能我现在以后选择以后，我可能通过净菜的加工，在超市我就能买的很丰富便捷的这个产品。
5: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特别关注眼下非常火热的高考志愿填报的话题。可能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面，职业教育是备选赛道。
3: 嗯，这是以前的固有的印象
2: 观点。
3: 现在的职业教育可是大不一样了。在刚刚收官的中美青年创客大赛上，咱们职教学子就带着硬核科技、非遗创新作品同台比拼，清北这些顶尖的高校学子凭实力打破了偏见。
17: 小巨人握个手吧，采访采访你。
18: 我想问你已久了，那个手来自亲密接触吧。
17: 会互动，能跳舞，灵活奔跑，这款灵动可爱、情商颇高的小巨人机器人一亮相，就在赛场上圈粉无数。而这款性能出众、独具巧思的科创作品，并非出自名校学霸之手，而是职业本科院校学生的原创成果。
19: 我们的小巨人团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一个团队，我呢在其中是负责机械设计，然后这位同学他是负责外观设计，就是小巨人的这些衣服呀是由他牵头设计的，然后这位同学他是负责算法的优化与调试，然后这位同学呢他是负责机器人的结构设计。因为我们职业院校它主要在课程体系当中，动手能力就是一个非常硬性的一个要求，像这两个机器人呢就是我们纯手工传出来的。
17: 虽然名叫小巨人，但这两件手搓作品可是见过大场面，他们曾在亦庄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中斩获优异成绩，这次再战中美青年创客大赛，通过创新升级迭代，解锁了更多应用场景，全方位展现了职教学子的科创实力。
19: 比如说把它放到中小学里边和小朋友们服务，那好，我们就给它多加一些互动的动作，让小朋友们多能跟机器人一起交流互动，跳跳舞，唱唱歌。但是如果说要放到更严肃的高等教育里边，我们就去精化它的算法，更加的具有科研的效果。
17: 硬核科创闪耀赛场，传统非遗也在焕发新生。赛场之上，寓意美好的非遗花模作品同样出自京城职教学子之手，用匠心手艺诠释了职业教育的美誉与实践能力。
20: 我做这个项目也是因为家里有，就是原先的店可能太过于传统了，对比新中式现在的这种店铺兴起，然后家里的可能就有点快要倒闭那种状态，然后进入大学呢，我就成立了这个团队，想借此来把这个非遗面花这个事情，然后寻求一个新的出路。
21: 虽然我们没有本科生那样会写论文呀，会做实验什么的，但是呢我们也是实打实的去工厂去了解，去合作，去沟通，也是从面粉中走出来的。
17: 从生活里求真，从实操中成才。拥有13年办赛历史的中美青年创客大赛，是教育部主办的国家级人文交流重点项目，也是全国高校顶级的 A 类学科竞赛。今年赛事首次开设职业院校专属赛道，为职教学子搭建了同台顶尖名校展示创新才华的国家级平台。来自职业院校的创新团队与清华、北大、北理工等知名高校队伍同台路演、同台竞技，各展所长，是较量，更是互相学习的宝贵机会。
0: 我是2013年在清华大学读交叉学科硕士的时候参加的第一届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后来就慢慢的承担评委和赛事组织的这个工作。我个人的感觉还是很震惊的，职业教育赛道的孩子们是直接从企业拿到一个特别真实需求的一个课题。比如刚才我们像刚才那项，他们就是在奔驰的产线上遇到了企业生产中一个很核心的问题，这样以降本增效的视角来挖掘出这样的项目。
17: 这次北京赛区赛事共有260多支创新团队参赛，其中60支队伍来自北京29所职业院校。从科创研发到非遗活化，从贴合产业需求到落地实用创新，职教学子用实打实的作品、接地气的创新，证明了人人皆可成才，行行皆可出彩。北京台报道。
2: 人人皆可成才，那职业教育啊，是技能成才的一片沃土，也是创新出彩的赛道。从纸上的理论到落地实践，从深耕技艺到自主创新，新时代的职教早就跳出了固有的标签了。它的亮眼之处在于立足产业，贴合市场，聚焦实干。
3: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场青春创客比拼，它不仅仅是学子们创新才华的展示，更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随着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不断深化，多元成才的通道会持续拓宽。未来越来越多的青年也会凭着自己的一技之长，在时代浪潮中绽放精彩，未来可期。
2: 作为第十一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参演佳作，话剧《未完待续》近日登陆国家大剧院舞台，和观众见面。
1: 苏总，
22: 苏瑞，苏总。
5: 演员的这些热身训练发生在正式开演前半小时，虽然观众无法看到，但在导演黄颖眼中，这段日常训练不可或缺。
22: 让所有的演员其实在进入到演出之前，找到自己互相的身今天的自己，因为做这个会发现今天自己身体的状况，同时你也能感受到对手身体的状况。这个7分钟在演出当中并不呈现，它只是我们为了给观众带来最好的演出的一个我们必须要做的大家看不见的每日功课。
5: 没有华丽的舞台布景，没有复杂的音乐，只有一件件收纳进行李箱的简单物件。剧目围绕28岁女孩茉莉展开，讲述她生命最后一天邂逅4位死神的奇幻故事。演出依托极简空的空间完成呈现，5位演员轮番演绎多达44个人物，看似简约质朴的舞台形式，实则对演员功底提出极高考验。
22: 在我看来，最可贵的其实是人跟人在剧场当中相遇，然后用你的身体，用简单的东西，小孩子做游戏一样的方式，好像看起来是一个童趣，没那么严肃，但是其实我们试着这样去接触一下生命当中最本真的东西。
5: 未完待续曾入选北京剧协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40年影响力榜单，并获评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自2007年首演至今19年间，该剧巡演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新奇独特的舞台创意、真挚戳心的人物情感，收获无数观众长久喜爱。
20: 挺能共情这个主角茉莉的，然后包括她遇到的这些她身边的朋友。然后包括他的那个未完待续的那段爱情跟木头的，都会就是在看的过程当中讲到自己，可能是关于自我的寻找吧。
5: 北京台报道。
3: 好，再来说说电影吧。最近话题度最高的就是给阿妈的情书了哈。
2: 是，看了。
3: 是，截止到6月15号，也就是昨天，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了17.5亿，这也成为咱们国家影史上文艺片票房的冠军，创造了一个奇迹啊。这部电影估计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了，大家不仅在电影中获得了感动，同时呢也了解了乔批背后的故事。
2: 咱们这儿不剧透，不过提醒，如果您没看的话，去电影院之前带一包纸巾，
3: 而且是大包的，是吗？
2: 挺催泪的。
3: 是，
2: 很多人看了这样的电影都说啊，它像一坛老酒，不光当时很感动，后劲儿更是十足。一部电影让

0: 我们想对一个群体、一个时代了解的更多，了解的更深。
1: 看完了《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之后呢，我估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对于乔批里面的历史都很感兴趣。那么我们在要来成龙影城的五棵松店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展览，非遗迹乡愁光影送温情乔批中的家国情专题展。在这个展览当中呢，您能够感受乔批当中的家国情怀。
2: 咱们都是以乔批为这个主题，然后通过这个乔批呢，去回顾我们海外侨胞的一个抗战史诗。这边呢是展示的咱们司徒美堂先生的一个壮举，他在纽约主办的这个虫巢总局在募捐的总额达到了1400万美元。
3: 这个展览创新融合多元体验形式，同时引入江门市博物馆乔批主题馆藏展，观众在观影之余能够近距离了解下南洋的历史，观众还能跟随剧情发展，在对应场景品尝特色小吃，加深对影片故事与侨乡民俗的理解。在观看展览的观众里，记者遇到了陈先生，他是汕头人，看完电影后来到这个展览，他的内心更多了一份感动。
4: 我们小时候就听过先辈就说过这个华侨的，我们汕头那边也有华侨学校啊什么，然后看到那些画面就跟我老家是很一模一样的，说话的那种情感，看到这些侨批我就能够感觉到那么多的先辈，然后他们一点一点的去支援我们的国家，他们在外面其实是很辛苦很累的，但他们一直心里想着就是家国的这个。
3: 本次活动6月8号在五棵松要来成龙影城正式启动，将持续1个月，广大影迷朋友可以前来打卡观影，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共赴一场饱含乡愁与温情的光影之约。北京台报道。
5: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0: 最近通州区鹿城镇后北营家园的居民面临着便利还是秩序的两难抉择。原来喧闹的马路早市被清理之后呢，有一些菜农啊悄悄地进到小区里面，这道路堵着，噪音又很吵，邻里之间的矛盾不断地激化。
6: 那说起来呢，这一边是农户赖以生存的营生啊，另一边呢大家对生活有安静有畅通的需求，这也是很正常的。
0: 是的。
6: 到底怎么办呢？通州鹿城镇的这场因为买菜而起的民生僵局是不是能够破局？咱们一起来看。

0: 我往里边整点能动我就动。
1: 外边你整个安全，你空间也能整点，别整。
2: 外面马路上更不安全呀，
1: 干一个赔俩的事儿，谁干呀？
3: 通州区鹿城镇后北营家园一二三区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重点回迁安置小区。2019年，周边17个村的村民陆续搬迁入住。多年来，村民保留着种菜的生活习惯，搬进楼房后仍会售卖自产蔬菜。不少人选择在后北营家园三区内进行销售。原本整洁的小区因此产生管理难题。
4: 你这出了事儿，这算谁的？碰了怎么弄？送孩子就这么耽误了。
5: 来希望接接好好的，这么大岁数都86了，多丑啊！
3: 这些菜农大多集中在几栋楼之间的中心小广场，这里是小区出行的重要通道。密密麻麻的售卖点直接阻断了人行与车行通道，让人寸步难行。
6: 骑着骑着摔了。怎么了，阿姨？我帮你解决解决。
7: 这就是俺们送孩子没大功夫。
3: 居民也不想小区里乱糟糟的影响生活，可家门口找不到平价买菜的地儿，想买实惠菜就得跑好几公里去六合菜市场，老人来回跑实在折腾。
8: 要到六合村去买，一去一来就是2个多小时。
9: 现在说哪儿便宜去哪儿买，老太太为什么去六合呀？六合便宜。
3: 一边是图个方便实惠的生活刚需，一边是大家睡个安稳觉、走条顺畅路的基本权利，可放在一起就成了死疙瘩。居民的投诉越来越多。为进一步摸清现场实际情况，鹿城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科长郭超决定进入小区实地查看。
10: 哎，大妈，别碰着您，把孩子那车往旁边点。哎，
11: 呀，是不是压着东西了呀？这个确实摆得特别窄。
3: 车刚驶入小区不到20米，就进入了这片最拥挤的区域。

0: 为浓缩卖点和人群，就把道路堵得严严实实，车辆被困其中，寸步难行，进退两难。
1: 这都够呛，这我是往里进。
0: 最终在小区物业的协助疏导下，车辆才顺利。

0: 受不了啊！
1: 不是，咱们小区居民现在出来进去多不方便啊！
0: 那我给你摆完了。
2: 给我们找个地儿，我们挪出去不就完了？
3: 后北营周边是一个重要的位置，其实很多都已经规划。
2: 这边应该有一个市场。
4: 原来小区内本就有一家超市，但是因为菜品不全，价格略高，使得居民更青睐菜农自产自销的菜。鹿城镇工作人员联合市场监管部门上门和超市店主沟通，希望在这个小超市里能推出一些平价菜，同时引入农户自产菜来分流客流，但却遭到店主当场拒绝。
5: 那不行，降不了。你看，我不能跟外面的比啊。那我们那儿有人工，然后有那个电费、水费、房租，那不可能说，本来我卖的价钱已经够低的了，不挣钱了。
4: 这道民生难题该怎么解？镇里的工作人员琢磨，能否在小区周边寻找场地，为菜农规划出一块指定的区域？
6: 反正从我们来说的话呢，觉得这地方大小呀、位置啊都比较合适。
4: 王宇环说明来意后，超市经营方表示可以规划出一块区域专供农户摆放自产菜，但是说到收费方式，双方陷入僵局。
7: 管理人员很多也是有成本的，我所以说希望你们也能体谅体谅我这个事儿。
4: 菜农进入市场的收费标准迟迟无法达到共识，后北营家园一区的在建菜市场是否能留住菜农，居民是否愿意前来选购自产菜，这些都是未知数。
8: 根本别多，绝对不要钱，不可能的事儿。你要按路边东来往往的，绝对比这卖多。他要是说贵，那我们还是承受不起。
9: 您说
10: 卖卖啊，主持人，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9: 好，
10: 对前期咱们在附近经营的这些商户。创办这个市场之后，实际上是有解决方案的。依据咱们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的相关规定，在咱们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场所和时间，销售咱们这个农副产品、日常用品等等这些产品的，是吧？它是不需要办理营业执照的。那么它的这个相对的来说，经营成本、税啊都没有那么高。
8: 就外边你整一大地，你空间有的是地儿，你也别整。
11: 外面马路上更不安全呀，
8: 是这样。
12: 所以刚才
8: 大地面不有的。
12: 不是，干一个没俩的事儿，谁干呀？
13: 就是您，对，
8: 走了走了，还是
13: 真的是。
4: 现场沟通时，各方诉求矛盾凸显。种菜农户担心入驻正规市场租金负担太重，而居民代表又反映日后菜场菜价偏高，大家各有顾虑，分歧明显。协调会不欢而散，破局之路又断了。这道民生难题还能有别的解法吗？工作人员通过走访发现，因为附近买菜不方便，不少居民会选择去几公里外的六合菜市场买菜。
14: 我们就是想着开一条新线从小区穿，这样能多接几个站。
15: 这个新线是不可以开的，因为按照我原有的线路上，重合度第一太高，再有一个呢，咱这线路的这个路由不具备开新线的这种条件。
16: 利用既有的线路，然后快速的接驳这些主要的出入口，快速直达六合的这个菜市场，就是满足您这边对于线路开行啊，或者线路这个优化的一个标准。
14: 四个点位，您看看。
15: 这样啊，它是形成了一个 S 弯的形式。这样呢，人员坐车以后，一呢会延长它的行驶时间，无形中造成了就是什么呀？有些人他的时间上他的浪费。
4: 加开公交线路的方案暂时也行不通了。为了打破僵局，郭超再次找到了后北营家园一区在建菜市场的负责人，希望他们能降低菜农进场的管理费用。
17: 本身我给了一定时间的免费期，说白了，免费期，希望能体验一下。如果体验成了，他再跟我签这50元一天。
4: 事情有了新进展，工作人员开始与菜农进行沟通，劝说他们入驻正规菜市场，继续售卖自产菜。
0: 徐主任，原来我谢谢你吗？要钱一分钱我都没有。
10: 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个，
0: 我找不着我。
10: 您走哪儿去？这是您家大爷，
0: 我是俺家，我有。
10: 您这
4: 硬骨头还得一块一块啃。小区里一位阿姨嫌摊位租金过高，靠着售卖自产菜谋生，还有摊贩执意要卖完蔬菜才肯离开。
8: 老贵老贵了，
18: 那咱
10: 嫂我嫂子那也行不？
18: 那也行，那
10: 这收摊吧啊！
4: 郭超自掏腰包买下阿姨们自家的自产菜，但他们心里清楚，这种买断方式只能解决一时，根本问题还是要尽快推动解决。
8: 每天开张试试，不行再回来。
14: 放心。
9: 行，
13: 那也行。
18: 您
9: 试试，
18: 您去就成，成吧？
13: 行
18: 啊，那成啊，这回头咱们
13: 有地儿吗？

0: 有，
1: 我带您去。
2: 行行行，我俩回来。
0: 好，举杯，
3: 好吧。
1: 别回来，不能回来，不行，
2: 不行，
1: 不行，不行，
3: 他要回来了。
4: 这边在破冰，公交专线的僵局也出现了转机。经过跟公交集团沟通协商，最终找到了一个最优解，在原有公交线路的基础上，为后北营家园增设两个站点，开通区间车，直达六合菜市场，方便居民前去选购新鲜自产菜。
5: 大家一会儿需要帮助的情况下啊，需要直接跟我们说就行，我们会直接那个为您提供帮助的。
4: 一条专线连接了小区与市场，更连通了民心。
6: 这我买的黄瓜，这黄瓜您看看，那个小花
7: 带刺儿，
6: 真是顶花带刺儿的，
8: 不用多买，
6: 不用不用，天天咱们这车有发车。
4: 鹿城镇工作人员也给菜农宣传新建菜市场的优惠政策，引导大家进场规范售卖自产菜。听说可以先去菜市场体验，不急着交钱，不少菜农也动了心。
1: 我只是带您先看看这地儿，您有提了您这筐搁这儿哈，然后您看，您看。大家都来了吧？有熟人不？
6: 有说这是熟人。
1: 您先说您在这儿好不好？
9: 我这就行。
1: 好吧。那个回去跟儿子说，这地儿多好呀、啊，又干净，
8: 又凉快，
1: 是不是又凉快？
10: 好的也不贵，也方便。
3: 感觉人流量也还可以。咱们今天这儿算是第一天试营业。
2: 最后咱到底多少钱呀、啊？咱。给个十点，然后我没好跟。
3: 因为你也看见了，咱们这些叔叔阿姨们
2: 都是
3: 自产菜。
2: 对对对
11: 啊！我这样吧，既然徐主任和郭主任已经说到这份儿了，那你们政府有这么多支持，包括老百姓那么认可我，我呢就给大家收一口价吧，10块钱一天。
3: 行，
2: 太好了。
4: 一方面，鹿城镇政府与公交集团协商增加公交停靠点位，方便有需求的居民乘车前往六合菜市场买菜；另一方面，加快推进新建菜市场投用，让本地菜农能在家门口合规售卖自家蔬菜，兼顾居民买菜需求与农户经营诉求。
12: 齐全也卫生，真好，
6: 为老百姓方便。
13: 我愿意进来呀、啊，刮风下雨都能卖呀、啊，一天。这个家里有事儿，回去也方便。
4: 往后的日子里，如何把便利和秩序长久平衡好，守护好农户销路，满足居民买到平价自产菜的需求，依旧是大家需要持续琢磨的事儿。
14: 美国军方当地时间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上午在加州坠毁，
15: 初步迹象显示无人生还。
16: 根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的最新通报，一架执行例行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上午11:20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机上载有8人。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事故发生后，基地机场关闭，所有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据美媒报道，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
14: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15: 双方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
16: 这名官员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公开发布。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针对美伊达成旨在结束双方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17: Okay, my reaction is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Maybe 5 or 6 different times that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 hope and I pray that this happens.

0: 回到北京关注天气，今天中午过后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二三级，注意雷雨时局地阵风可以达到七八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中午过后到前半夜还是有明显的降雨，局地的短时雨强和阵风较大，大家要注意防范，尤其是晚高峰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好，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再见。
0: 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近日，东城区以“非比寻常，寻美东城”为主题，举办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活动通过数字成果发布、主题展览、探访打卡、非遗市集等多元形式，让深藏岁月深处的传统技艺焕发时代光彩。
1: 二、一，启动。
2: 开幕式上，东城区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成果正式发布，运用数字技术为非遗搭建永久记忆档案。东城非遗雅韵漫游双语资讯手册应运而生，巧妙串联起60余处实用资讯。同名主题展览中，观众可以直观感受代际传承的力量。活动创新推出5大非遗探访场景，让非遗资源无缝嵌入城市空间。
3: 我觉得数字化手段不仅能够让大家更加集中地找到我们这些非遗项目和非遗的传承人，而且呢，还可以在网络上面就了解我们每一个非遗技艺，能够拓宽我们的发展，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我认为非常的有意义。
2: 非遗市集在龙潭中湖公园同步举办，20多家商户齐聚，将传统美食、工艺文创与生活美学融为一体。市民在逛、赏、购体验中感受非遗融入日常的烟火气，探索非遗加融合发展新路径，邀请市民循着手册走进街巷，共赴一场非比寻常的寻美之旅。
4: 我们通过 City Walk 的方式推出了5条漫游的路线，打造了5个不同的生活场景，有服饰的体验，也有器物传承的体验，还有美食的体验，以及中医药草药方面的体验。通过把这些非遗的传统技艺和体验场景融入到一些文化新空间，让市民在 City Walk 在行走城市漫步的当中，体会到传统文化的美和传统文化技艺的深邃。
0: 近日，西城区三里河东路 A1 楼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正式开工。作为全市首批央地混产住宅小区改造项目，这座老楼正式开启全面升级。
5: 3、2、1，
2: 三里河东路 A1 楼建成年代较早，长期存在基础设施老化、上下水不畅、环境杂乱等问题。央地混产小区因产权主体多元，协调难度大，此前一直是老旧小区改造的硬骨头。此次项目启动，为同类改造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路径。
6: 本项目改造内容呢，包括外墙保温、节能窗更换、上下水管线改造及室外环境等内容。首开集团进行了资金补充，完善了上下水管线中支管装修恢复以及室外污水管线的改造，希望通过各方共同的努力，圆满完成本次改造任务。
2: 本次改造坚持面子里子一起抓，街道统筹协调产权单位、施工方与居民三方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全力把民生工程做成放心工程、民心工程。
7: 老旧改项目，特别像我们这个楼的央视混改的项目啊，它的推进还是存在了很多阻碍，但是呢，我们街道办事处、产权单位、施工方顺利的推进这个项目的实施啊，施工期间一定要配合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做好这种安全的这个保障工作，改造成果呢，我们一定大力珍惜，维护小区安定和谐的这种环境。
8: 针对改造期间的上下水不能使用的问题，在居民楼下设置了临时卫生间，采用间歇施工的方式，将噪音较大的施工集中在工作日还有上班的时间，休息日还有节假日延后施工开始的时间，施工过程中避免噪音的施工。
2: 未来，展览路街道将持续发力，把民生工程做实做细，让老小区焕发新活力。
9: 我们街道将全程跟踪此工程，下一步我们将逐步推进辖区的老旧小区改造，让老百姓有一个舒适的环境，能够安居乐业。
0: 端午节临近，粽子、糯米、红枣等节令食品迎来销售高峰。这些食品是否安全呢？消费者能否买得放心呢？日前，记者跟随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走进辖区重点农贸市场，实地探访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情况。
2: 在粽子销售区，执法人员使用便捷快检试剂盒对在售粽子进行现场快速检测，取样加试剂、比色读取、糖精钠项目显示合格。同时，执法人员还对果脯、肉类、禽蛋等热销食品开展全面检查，重点核验进货台账、储存温度及标签标识，并要求商户落实锁证锁票制度。
10: 我们有一套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就是每天就是有追溯系统，会检查他们的进货的资质， 合格证之类的。我们还要配备专业的食品安全员，每天要管控这些，要是遇到有问题了，还有投诉机制，我们都做得非常那个全面。让周边的老百姓到赵俊盛菜市场采购，保证食品的安全，大家过一个祥和的端午。
2: 现场快检之外，执法人员还会同第三方机构随机抽取了现场制作的粽子，送往实验室检测山梨酸、甜蜜素等指标，结果将及时公布。在鲜肉摊位前，每个商户上方都有专属追溯码，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进货票据、供货商资质等信息，让百姓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5: 我们在应对此次端午节检查的期间呢，我们除了日常的巡查，我们也会安排值守人员加强巡逻，并且加强对市场主体的检查。我们检查的重点是包括经营主体的资质、进货台账以及储存温度，还有从业人员的健康证明等。包括产品的标签标识，我们也会加强监督，严格防止一切三无食品进入市场。
2: 端午节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巡查力度，并畅通12345投诉举报渠道，切实保障广大市民节日期间的食品安全。
0: 仲夏临北海，柔柳夜长堤，太液池的风穿过柳枝，吹散了暑气，也吹皱了湖心的一汪碧水。白塔青影倒映湖心，影随涟漪婉转，琼华岛畔凌霄静放，燃起簇簇飞霞。今天我们走进北海，欣赏这里的夏日风光。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喂，出啥事了
2: 团长？
1: 啊，
2: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2: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1: 嗯，
2: 谢谢团长。
1: 啊，哈哈哈，不客气啊。
3: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4: 听明白了没有？
5: 明白。
3: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7: 870多年前，金中都从这里开启。
8: 这个位置对于谋取中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7: 30余年前，城市隐秘从这里揭开。
9: 就在这儿发现了大安门、大安殿，就是宫殿遗址了。
7: 宫殿、水系、城墙，北京第一座都城的大幕徐徐拉开。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金中都，水脉寻踪。

0: 一座金中都拉开了北京作为都城的序幕。作为一个热爱北京历史的建筑师，我想用画笔寻找金中都，探索这座城市如何为北京开辟出一个新的纪元。
1: 在西南二环边有一座纪念阙，标志着北京第一座都城金中都的诞生。寻迹遥远的中都城，我们要从纪念阙上的铜座龙讲起。1999

0: 1950年，考古工作者在鸭子桥附近的工地发现了一只金代的铜座龙。有学者认为这是车马身上的装饰，也有人认为这是建筑上的构件，但更重要的是，龙的造型代表着它的皇家身份。由此，一座沉睡了800多年的皇家宫殿被唤醒。
1: 89年呢，那是为了改善北京交通，为了打通南二环、南三环，那时候叫西乡工程，就顺着滨河公园，然后修那条路。但是这条路呢，是正好是从金中都宫殿区，我立刻找我们那个当时北京市文物局长，我说这是金中都宫殿区啊，我说这如果咱们文物局再不出面，我说要你文物局真是没什么用了。
0: 当打通南二环、南三环的城市交通建设与历史文物保护相冲突，北京市快速做出决定，先考古再施工。
2: 我们找到了洪仁之先生，侯先生对这个金中都遗址的研究是非常深非常透的，就这个我们挖的过程当中，我请侯先生去看，至少去了3次以上。
0: 当侯仁之老先生看见满地建筑渣土，潸然泪下。
2: 老先生就非常的伤心，就当着我面就哭了，说以后再也看不到这个金中都的遗址，这宫殿遗址了。我就劝了半天，我说老先生您不要那么难过，因为现在的形势啊，这个城市压力太大，我们来进行考古，配合他发掘，配合他的工地，然后呢我们该挖的挖，该记录记录，发现什么随时跟您汇报。
0: 在侯仁之等专家的推动下，考古队员在北起白云观路口，南到蔡户营以南的西乡工程全线，每隔1米就打一个探洞，整个施工范围内共钻探15万平方米。
1: 鸭子桥那点，那个是金中都正好宫殿区的基本是中心地带了。你说那玩意儿，我们就得一点一点挖。
2: 然后呢，就在这儿发现了大安门、大安殿，就是宫殿遗址的，还有鱼藻池。
0: 这是出土于大安殿遗址的一组建筑构件。
3: 他们两个其实都是屋脊上的一种建筑装饰。据我们推断呢，这件灰陶吻兽有可能就是呛兽。我们只有把正脊两端装饰物呢，才能称为螭吻，也就是这件琉璃螭吻，都是采用这种龙首鱼身的一个状态。
0: 成书于南宋的《士林广记》，以地图描绘金中都、大安殿、应天门、宣阳门。都在布局完整的中轴线上。870年前，一座非凡的宫殿拔地而起。海陵王完颜亮仿照北宋汴京的规制营建宫殿和城市。海陵王为什么会选择这片幽燕之地作为都城呢？公元1150年，居住于金上京的海陵王完颜亮任命汉人梁汉臣为右丞相。在一次宫中宴会上，海陵王问梁汉臣：朕栽莲花200株，无一成活，其故何在？梁汉臣回答：上京地寒，植莲不可，唯燕京地暖，可栽莲。
4: 这个意思呢，在座的大臣们呢都心领神会，那意思就赶紧就都跟着说啊，燕京那地方怎么怎么好啊，这个风水啊、气候啊、物产呀、人才呀，各方面都有哪些优越的条件，这样就把这个群臣宴饮的这个活动呢变成了一个迁都燕京的一个前奏。
0: 金国铁骑灭亡北宋后，与南宋划淮河为界，大金国国土辽阔，但首都却偏于东北一隅。金上京就在今天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公元1149年，金朝的第4位皇帝海陵

0: 王完颜亮以弑兄篡位的方式在金上京登基。
1: 海陵王把这个金熙宗给杀死了，自己当了皇帝了。
2: 凶案现场是在上京，他要避凶趋吉，他要离开这个地方，而且上京这块呢，大量的是女真贵族势力比较雄厚，
1: 所以他在迁到金中都以后，当时就把整个金上京全都给毁了，宫殿也毁了，皇陵呢也都给毁了。
0: 以不正当手段谋得地位的完颜亮，急切的需要通过迁都摆脱旧势力的束缚。1151年，他颁布一迁都燕京诏，他的目标直指当时的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为什么会选择这里呢？在北京西南二环畔，金中都纪念阙向北不远，还有一座继承纪念柱，柱顶文字北京城区肇始司地，其实为州，其名曰纪。3000余年前西周时期的纪城开启了北京的建城史。燕国、两汉、隋唐朝代更迭，但纪城不变。从中原王朝北部的重要军事据点，逐渐成为游牧渔猎民族到农耕民族过渡带上中国北方的经济重镇。
2: 他要扩大他的版图，那么他首先是要往中原发展，要占据中原地区。燕京这个位置呢，对于谋取中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等于是他攻取中原的一个桥头堡。
0: 金人受到汉文化影响，认为燕京乃天地之中，因此把都城定名为中都，这也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择中建都。
2: 营建金中都城之前呢，他是专门派了张浩、孔颜周的这些大臣啊，去北宋的汴京城，也就是现在开封，去学习观摩，去偷他们的图纸，以汴京城的规制作为蓝本，作为金中都城的一个规划模板。
0: 据《览佩录》记载，建造新都经过3年时间，征用了民夫80万，兵夫40万。从现在北京城市的地理方位探访中都城，它跨越西城、丰台、海淀三区，宫殿区在西南二环一带。金朝在都城的营建中学习中原文化制度，宫城中轴对称，宫城偏西，一条大街纵向贯穿全城，南北为通玄门、丰仪门、太庙和社稷坛分布两侧，趋近于中轴布局。金中都仿造北宋汴京，营建起一座接近东方理想都城布局的城市，以法天而治，向天设都，建筑布局成为北京城市史上第一座美轮美奂的都城。在古代，营建一座城市离不开水源，那金中都的水脉在哪里呢？
3: 寻找金中都，离不开这座名叫水关的近代遗址。每次看到深深插入地下的柏木地钉、斑驳的石板，我就会联想到深藏在古城墙下的水涵洞。
0: 想要探究它的缘起，要回到1990年一场重大的考古发现。
4: 园林局宿舍，人家打电话发现东西了，这一瞧，哇，底下大石条什么的，我说这个挺重要的，因为我这一瞧凉水河，因为那时候基本就是金中都的南护城河嘛，它跟这个城墙正好是一条线过来，我说这很可能是和金中都的南城墙有

0: 关。
1: 水关也叫水涵洞，就是城墙下供河水进出的水道建筑。1990年10月，赵福生开始金中都水关遗址的考古发掘。1991年3月，水关遗址被发掘出来。
0: 金中都南城园水关，它的建筑本身是一个规范的建筑，它这完全是按照宋营造法式做的。
1: 这座水关究竟如何营造，又如何运行呢？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木桩呢，它也是柏木材质的，不过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辟石桩，主要的作用呢是用来抵挡水流冲刷，保护水关遗址的。这里石板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圆形的孔洞，那么这个孔洞就是铁柱穿心或木柱穿心的位置，木桩就是从上面穿下去，起到连接垂直方向石板的作用。
1: 水关是一处木石结构的建筑，建水关用了约1800根1到2米的木桩，530立方米的成材石料，2500个铁银定损。它的底部建筑结构是现存中国古代都城水关遗址中体量最大的。
2: 水关呢，就是城内的水系啊，经过城墙排到城外去的一个通水口。实际上呢，它又叫水斗、水晶门、水涵洞，实际上就是给水开了一个口，那么水可以从城墙上穿过去。
1: 金中都水关被评为了全国10大考古发现，它把对金中都城内水路的猜想变成了现实。
0: 我们根据这个，包括侯文之先生，就是历代研究金中都画的平面图，都没有这条河。这你有水关的，这必然得有条河。然后我就让人顺着探，往北探，就到了大观园外边那个明清北京城的南护城河，就撞进那里边去了。那再往前就没法探了。所以这起码这条河道能画出来了，为今后复原金中都的复原图，起码水关河道这应该有了。
1: 自古营城必先谋水，海陵王完颜亮把希望寄托于中都城西北的一片水域，它就是今天的莲花池。
3: 北魏是引入雷水篇，就关于这个莲花池，它不叫，当时不叫莲花池，叫西湖。既城西北，又大湖曰西湖。
4: 那么这个湖泊刚开始的时候规模很大，这个地方呢，它正好出在这个永定河的这个浅水溢出带上，它就为北京城老城区，就是金中都这个区域提供了丰沛的水源。
1: 海陵王将莲花池水引入中都城，成为维系新都城的水脉，莲花池成为金中都的摇篮。90年代初，又是侯仁之先生保住了莲花池。当侯先生听说西客站有一个方案是要放弃当时已经干涸的莲花池，他坚决反对，并且在夫人的搀扶下登上了西客站附近的顶楼。
4: 你可以看到，它是下面很深的都是砾石层，大砾石层，上面有沙层，在上面有一层发黑色的土，那就是早年莲花池的这个湖泊沉积。
1: 侯先生反复建议强调，莲花池和北京城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在他的呼吁保护下，今天莲花池重现了水乡菏泽。
3: 金中都扩建的时候呢，他把它利用起来了。一方面呢，它作为护城河的水源；另一方面呢，他把它引到城里头，修筑了他的同乐园，也叫西园。和鱼藻池这个皇家园林的一个水源，然后又滋润过这个皇家园林以后，它又分岔流出金中都，从南边又汇入了现在叫凉水河。
1: 这条水路赋予了金中都璀璨的生机。近年来，学者们不断丰富侯仁之先生的研究成果，金中都城内的水路里方越来越清晰明朗。

0: 丽泽是一个特别美的名字。现在这里是高楼大厦的商务区，如果回到金中都，这里曾经有一座巨大的城门，就叫丽泽门。
1: 丽泽门早已不复存在，但对金中都城墙的寻找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1943年，故宫博物院王弼文先生对金中都城做了调查测绘。1958年，北京大学严文儒先生等对金中都城进行钻探和视掘。20世纪60年代，徐平芳等老一代考古学家又对金中都城进行了全面的勘探和调查。金中都在地面之上保留了3处城墙遗址，分别位于高楼村、万泉寺和凤凰嘴，也是北京城现存最早的城垣遗址。但残存的遗址很难想象870年前城墙的原貌。2021年初春，位于历史上丽泽门北侧不远处的一处考古现场，金中都城墙破土而出。
2: 找到了夯窝，这只是表象看到一个小的遗迹。那么他联想的夯窝是什么呀？它就是夯打城墙的那个留下来的一个活动面。所以呢，这个找到夯窝也就预示着我们对这个金中都城墙能够完全的、直接的触摸。
1: 考古发掘让半个多世纪的期待终于变为了现实。
2: 一拉了一条大的探沟，那么从这个解剖沟上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城墙的夯层，这个地方它是保留了有了7层。我们顺着这个夯层继续往东找它的城墙的边界，就很清楚的。我们第一次发掘是找到了18米城墙，啊，觉得金中都外城的城墙不窄。我们通过找这个解剖沟打剖面，发现城墙的宽度是24米，它比原来我们想象的要宽一些。
1: 2年的时间，丁丽娜对金中都的城墙做了细致的解剖。
2: 比如说城墙，我们想到的有会有些马面，会有些城门，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城墙来切入。那么城墙外多远是护城河，我们当时心里也是有个预期，结果我们真的就发现了护城河，并且第一次真正的从考古发掘上正式的揭露了城墙和护城河它相互之间的一个关系。
1: 这处珍贵的遗迹也将以文物遗存的方式展示，见证历史。史料与考古为我们还原了北京城，海陵王完颜亮延续了辽南京城的宫殿区，北城墙保持不变，东西南3面重新修建城墙。而这座尽显万千气象的金中都，也将翻开它作为北京第一座都城的辉煌篇章。
3: 从40那波到5京制度，首都圈雏形拉开都城序幕。
4: 啊，谋划一些政治上的方针策略。
3: 从皇家行宫到西山园林，金中都奠定北京皇家宫苑格局。
5: 三山五园，实际上它走的是这个金朝传承的关系。
3: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金中都，春水秋山。
6: 特纳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气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气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
7: 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
6: 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
7: 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

0: 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川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长的，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吗？
2: 是这
3: 种，
2: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的，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今天的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相信呢，大家网上购物的时候最不愿意碰到的就是照片，这说的呢是骗人那个骗啊。这照片呢拍的精致好看，但是东西到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前阵子咱们的观众王先生就碰到了这类事儿。王先生的妻子啊马上该过生日了，他呢在网上啊买原石定制了一个翡翠平安扣，花了好几千块钱呢。他呢还多了个心，让这个商家把成品照片发过来给他看，结果呢东西一到手，这实物跟照片完全是判若两玉啊。
1: 我想刷抖音选一下这个礼物了，完了就是刷到了这个一个翡翠定制的这么一个，他是博主，完了就他去那个市场可能帮你选石头啊什么的，你就少一些中间商这加价的什么这个环节吧，可能就是更值吧。他说就是在微信上吧，我把我的手机号给他了。
2: 按照对方的指引，王先生脱离了平台，和对方添加了微信进行交易。那既然是给妻子挑选的生日礼物，王先生也想图个好寓意，于是就跟对方表明自己想选块料子做个平安扣，预算在2000块钱左右。不一会儿，对方就给王先生发来了一块料子。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再不懂，大概其实也能知道，看它的那个种水啊比较透，有点那个玻璃的那种光泽，而且是非常绿，然后这石头非常棒，在市场上怎么就是20来块钱的。他说呢，哥你要是2699，我跟那个货主谈谈。没过了2分钟了，他在微信说行 OK 了，那货主答应了2699。
3: 凭什么2块钱卖您呢？您心里想过这事儿没有？
1: 因为他先让你看这石头，完了他说就你赶紧把钱转给我、
3: 哦、
1: 你要不转我可能就立马就没了，
3: 就给别人了，
1: 就可能就别人就要了。
2: 王先生说，其一是这块料子看着确实不错，对方也承诺是冰种，再加上妻子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别因为下手晚了错失良机，于是呢就赶紧给对方付了2899元。照对方的说法，其中2699是料子的钱，自己一分不挣，剩下的200块钱是自己挣的跑腿钱和工厂的加工费。
1: 好了，我觉得要是这个价格应该还可以，不亏吧。
3: 啊，
2: 钱也付了，那么接下来就是等待。当时是一着急就付了钱，但是冷静下来之后，王先生的心里开始逐渐打起了鼓。首先就是这脱离平台在微信上的交易模式太没保障，其次就是对方这所谓将近10000把块钱的货2000多就卖给自己了，那这便宜凭什么让自己占了呢？
1: 我老总我还问他，我说那你这挣什么呢？你这石头是货主的，他不挣石头钱。我说那你，他说就挣几十块钱，就是我已经就很犹豫了，你这怎么可能呢？你说人为了几十就跑这么一单就为了几十块钱。然后他说啊，我这都是朋友啊什么的，就是做口碑啊，就薄利多销吧，就比也算是信任他吧。因为你钱在那儿，货在那儿，你也没法，但是我也没完全信任，我也怕有这个猫腻。说但是你做完了这个东西以后，你要给我拍个照片。
3: 那后来这东西做出来之后呢？
1: 做完成品了，给我拍了个照片。
3: 对方给咱们先生发过来的这个照片上呢，可以看到种水特别好，而且里边的飘花咱们别的不说吧，特别特别的有意境。
1: 那他说呢，可能工厂拍的不是专业的，可能会比这个差一点。
2: 不管王先生有什么疑惑，毕竟因为从选料到制作自己始终都没见过实物，也就只能对方说什么是什么了。但成品在图片上看效果还真不错，就像对方说的，可能比图片上稍微差点，那又能差到哪儿去呢？几天之后商品到货了，王先生还是留了个心眼儿，拍了一个开箱视频。
3: 你扯皮哈。
1: 对呀、啊、就是你收到这货根本就不是我给你寄的。所以我就特意拍了一个叫开箱的视频。
3: 啊，是这么一块东西。
2: 何止是可能比图片上稍微差点儿，到手的实物和成品图简直就不是一件东西。成品图里翡翠呈现半透明状，而且还有大面积的绿色飘花，但是实物却根本不透，飘花的位置也和图片里完全不一样，就连面积都要小得多。
1: 照片跟我收到货的照片我就发给他了，我这俩完全就不是一个货，就不是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买的黄金，你发我一个铜的，我买一大象你发我一只鸡。
2: 这下好了，再给妻子挑别的礼物肯定是来不及了，王先生也只能跟妻子说明了情况。
1: 还是说，哎，甭管怎么样，送的也喜欢，但是我就觉得，
2: 虽然妻子表示理解，但王先生还是气不过，无奈之下，王先生这才找到了我们。
1: 一是就是让您找专家呢，看看这个东西值不值这个价钱，看看您这边有什么解决办法，能不能 把这个东西给他退了。
0: 相信大家打眼一看呢，都能看出来，商家给王先生发的所谓的成品图跟王先生收到的实物确实存在视觉上相差不小的差距。但是啊，这只是我们感官上的初步判断，到底王先生收到的平安扣是不是像商家宣传的那样是冰种的，这平安扣到底价值几何，跟商家发来的成品图又差多少呢？记者请到专家给长长眼。
3: 今天我们也是跟咱王先生一起来到了申老师的工作室里边。首先咱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是定制的这一款平安扣到底价值几何。
4: 这是一个翡翠的平安扣，天然的，没有问题。它的优点其实也有，就是有底色，底色的它有绿色的，有底色。还有一个呢，它的尺寸够大，你看37.9-38了，然后呢没有裂。因为它本身这个种就不容易出裂。
3: 您看啊，在这个微信记录里边，对方给了咱很明确的这个回复，说是冰种的。那这块发来的平安扣能达到它所谓的冰种的种水吗？
4: 这肯定达不到，也就糯种往下了。
2: 那么真正的冰种翡翠应该长什么样呢？之前拍卖成交的一件白冰翡翠，整体呈现出像冰一样的通透感，透过翡翠呢可以隐约看到另一面。而这款平安扣的大小比王先生买到的要小不少，但价格可是要20000元。而如果是像对方发来的成品图一样带有绿色飘花且大小类似的冰种翡翠平安扣，价格则会更贵，基本上都在10万元以上。而王先生收到的这枚平安扣肯定就谈不上冰种，跟成品图更不是一个东西了。
4: 这个肯定就不对了
5: 啊！这个
4: 是绝对不是了，对，因为这个翡翠应该是几十万的这种市场价
5: 哦。
4: 对，他如果按照这个告诉你开出来这样，那就主动能看出来。冰种的话，你看这个像冰吗？撑死了像一大捆棉花糖，是吧？棉太多了，他说那个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您给我们综合它的各种因素给出一个估价吧。
4: 这个货的话，实打实的价值就是几百块，有一些溢价的场所的话，可能能到个1800左右。
0: 这商家发来的照片上的平安扣得几十万，消费者到手的是几百块钱的东西，成品图和这实物是严重不符，让王先生难以接受。可麻烦的是啊，当时王先生在商家的诱导之下呢，没有通过平台交易，所以平台方呢很难提供帮助。王先生呢就想请我们帮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平安扣退了。于是呢，记者也和商家进行了联系。
3: 在王先生当时所添加的这个微信里边就包含了对方的这个电话号码，咱们先来进行一下联系。

0: 那么刚刚呢，我们跟咱们所添加的这个微信号上的两种联系方式，电话和微信电话，我们都试过了啊，但是在目前还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复。在这里，我们也尝试着跟这个收款的这个商户去进行一下联系，去看看对方能不能给到我们一些新的线索。
1: 您是哪里的？
0: 您好，我们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栏目，相当于是您给这个卖翡翠的这个人，您是收款账户是吧？您跟他之间是什么关系啊？是本人吗？
1: 啊，不，我不是收款的本人，怎么了？
0: 这位先生，他买的这个东西明显的是货不对版，所以现在我们的诉求呢，就是退货、退款，这个事儿能跟您联系吗？
1: 你让他跟客服沟通嘛，协商嘛，
0: 跟客服，客服是哪边？
1: 跟他对接的那个人协商嘛。
0: 目前我们是联系不到他，所以我们联系到您了。我们跟您这头求证一下，他跟您之间是什么关系啊？
1: 啊，我这是后台，
0: 您是后台，
1: 就
0: 相当于
1: 行政。
0: 明白，您是一个公司的。
1: 啊，对，他是这样的，他买的时候他应该是让这边找的原始跟他定做的，你定做的他也没有发那个实物给他。确认，咱定做出来的肯定是有差距。这样的，我们是拿东西给你做的，我做过去你不相不中，对不对？
0: 不
1: 如果
0: 是，
1: 是买
0: 先生，
1: 成品
0: 先生，
1: 一样。
2: 那对方表示，这枚平安扣是定制商品，不退不换。那么这种说法合理吗？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定做的商品确实被列为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情形之一，这就意味着。如果消费者只是单纯因为不想要了、不喜欢了等原因想退货，商家确实可以拒绝。但请注意，法律这个规定针对的是消费者的主观随意退货权，而不是在商家自己违约、以次充好的情况下还能免责。第二，商家以次充好、货不对版，这已经不是无理由退货的问题，而是商家违约甚至欺诈的问题。消费者完全有理由退货的权利。本案中，消费者的退货诉求根本不是什么无理由。商家交付的平安扣与宣传展示的成品图严重不符，商家是以次充好，消费者要求退货正是有充分理由的。
0: 这他所谓发来的成品跟最终到我们手里的实物完全是两样东西。
1: 发过来的应该就是他那个东西拍的照片发过去的，
0: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1: 他翡翠每一件都不一样，他找出来做出来的。
0: 我知道翡翠各有各的样，但您商品给我们看的图跟到手里的实物，它得是一样东西吧？它这两样都不是一样东西，咱们也就遑论什么定制商品不支持退款了。我说明白了吗？
1: 他做好的成品图发给你，跟你收到的不一样吗？
0: 对，正是如此。您理解了，您终于理解了，先生，就是这意思。
2: 花了不少功夫，记者终于和这位自称行政的工作人员讲明白了道理。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需要一些时间进一步了解。不一会儿，一位自称助理的人给我们拨回了电话。
4: 哎，你好，那您看这个怎么来弄呢？您觉得比较合适呢？
0: 我们的底线是全额退款，退货退款。
4: 全额退款。
0: 对，我们的底线是全额退款，您看吧。
4: 啊，那这个可能不太行。您看您的加工费是给的工厂的。按照正常的吗？加工费这一块是的确确给了别人的了，这个不是在我们手里的，那你说要全额退款干嘛的？这种肯定就是我们这边肯定也不愿意接受。
0: 您不能说我自己买到了一个货不对版的件儿以后，我自己还要说承担工厂的加工费，咱没有这个道理，对不对啊，先生？
4: 对对对，这个我得问一下，因为我只是一个助理。
0: 那我明白，您去问谁？问多久？给我个信儿，我在这儿等您。给我
4: 今天内吧，今天内看怎么给您处理。
0: 好，我在这儿现场等您的回复，好吗？
4: 好的。
2: 不一会儿，一条信息发到了王先生的手机上。
0: 我们收到了对方给我们发来的消息，退费协议，给您桃园石料子做的翡翠成品，一共收到您2899，确认金额没问题。我们这边最终达成协议，我退回金额2899元。如果同意并已知晓，回复同意并附上收款码。
5: 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生活帮帮忙这个栏目组，奉劝一些就是有意在网络上吧翡翠定制的这些朋友，以我这个事也以为戒吧，多擦亮点眼睛。
0: 就是咱们这种所谓的叫做网上定制的，这种。模式风险何在呢？
6: 这个风险非常大，但是正经也有定制，就是咱们也不能一竿子全打死，
0: 不能一竿。

0: 打字。
1: 对，就是网上咱们说的那个料子好坏，你通过图片可能就是有点赌博的性质了。
0: 嗯，
1: 那么前期他所有的照片都是往最好的出，往最好的 P， 对吧？
0: 嗯、
1: 往最好的拍，
0: 嗯，
1: 甚至拿一个假的照片给你，只不过是。

0: 符合的。
1: 说实话，王先生在这件事儿里边一些做法值得借鉴。这网上买贵重物品呢，尤其是定制类商品呢，一定保留好宣传截图、聊天记录、付款的凭证，收货第一时间录制全程的开箱视频。如果遇到问题呢，该投诉投诉，该起诉起诉。但是啊，最好在网上呢，还是不要靠一张照片或者图片购买贵重商品，更不要脱离平台进行交易。咱们常说安居乐业，有一处属于自己的住房，哪怕是租来的，也会让人觉得心里踏实。但是啊，安居这两个字儿，在咱们北京这么大的一个大型城市啊，成本确实是相对比较高的。特别是对一些新北京人、新业态的从业者，这个压力可能就更加的突出了。那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主人公，外卖小哥赵占稳的生活。他今年刚刚入住了保障性租赁公寓。
2: 上午十点，劲松双井商圈的外卖订单可以接单了。和其他骑手不同，赵占稳不需要提前一小时长途赶路，从租住的公寓下楼即可开始工作。这是他来北京打拼多年最惊喜的改变。
3: 你现在十点多了，也快上线了。在因为在我们的范围以内，我早上起来就可以接，这确实很方便。
4: 每单15还要多久啊？
5: 10分钟。
4: 好的。
2: 4年以前，赵占稳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种状态。他经营着一家废品加工厂，生意失败后，他背负了债务，独自来北京靠跑外卖养家。
3: 就生意失败了，去武广欠银行欠个信用卡，我都欠了60万了，不能，我不能，我今年才43，我不能背着这个债一直过一生一辈子，就这么个情况。那你家里还有孩子要养，我们有个强制下线，一到疲劳值一达到顶峰了，他系统就不给你，就跟你强制让你不让你干了。他是这么个例子，我有好多次都是强制给我下线了。
2: 一直以来，高强度的连轴转、远距离走街串巷的奔波，让赵占稳常年缺位家庭，孩子无人看管，学业早早中断，这成了他最大的心结。深知空谈教育无用，赵占稳选择以身作则陪伴孩子。儿子18岁后，他让孩子来到北京，跟着自己一起跑外卖，也成了一名外卖小哥，在风雨奔波里学会了担当。
3: 早上我就是强制，我什么时候上班他什么时候上班，完了我什么时候吃饭他跟着我。我自己买了个二手的，我给他买的都是新的，给他花了不到5000块钱给他买的。我的寓意就是让他有个好的开始呗，这种心情我希望他能体会到。
2: 为了省钱，父子俩租住在远离商圈的城郊合租房，单程通勤10几公里，风吹日晒不说，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在通勤路上，居住环境还拥挤杂乱，
3: 有什么样人都有，卫生条件太次，知道吗？
2: 今年情况有了新转机，在了解到北京对新就业群体可提供保障性租赁公寓后，赵占稳按照步骤成功申请到了劲松奇乐公寓的新就业群体保障床位，月租1000元，水电网全免，紧邻商圈，安全整洁与 USB 安全供电。父子俩住上下铺，彻底告别偏远奔波的居所，总算在北京有了一个安稳的小家。
3: 环境最起码给我们有洗衣机啊，因为这环境好，给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
2: 一间小屋，一张床位，安放的不仅是奔波疲惫的身躯，更是普通人咬牙坚持的希望与底气。父亲的辛苦与坚韧，孩子全都看在眼里，并肩跑单的日子也让父子隔阂慢慢消融。
6: 你眼中看到的爸爸是什么样子的？
7: 努力啊，为给家拼搏，然后勇敢坚强的。
3: 你要说你学习更好更进步，那不更好吗？但是你要平凡，爸爸也开心，只要你平安，对吧？爸爸也很高兴。所以说这是你看，在爸爸让你来，爸爸能，其实你现在在爸爸身边吧，爸爸也挺开心的。
2: 白天奔波于城市街巷间，晚上回到整洁舒心的公寓，赵占稳父子悄然而至的暖心变迁，正是北京这座城市给予无数新就业群体最朴素最真切的城市温度。
1: 想到一首老歌的歌词啊，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 接下来呢，我们的记者也深入朝阳区的商圈实地探访倾听。

0: 新就业群体，他们究竟想有一个怎样的家？
1: 记者深入双井、劲松等商圈街头实地走访，梳理出外卖骑手当下两种主流租房选择。第一种，以拉长通勤路程、牺牲休息时间换取更低房租。
2: 我骑车上下班骑10公里。
3: 我住的地儿就是简单的，就是晚上找个住宿的地儿睡个觉，白天几乎6点多钟起来就开始跑单。
1: 住处距离远，虽然房租稍低，但很影响接单效率。
4: 你住得远的话，每天你跑上来就会错过一些午高峰啊什么的，那派单可能会没那么好。
1: 另一部分骑手为抢抓订单，选择了商圈附近的合租民房。虽然缩短了通勤时间，但租金普遍偏高，房屋设施简陋，还有私拉电线、房源不合规等安全隐患。
2: 啊，要不然就是那种隔断的单间形式那种，然后跟朋友一起合租的，要不然就是那种两室一厅改的，人多的话这个卫生还是不好把控的。
5: 一个月在这个住房上开销大概多少钱？
6: 俩人1600多。
1: 一边是长距离租房耗时长影响接单，一边是就近合租成本高，生活品质没保障，骑手安居陷入两难。在外卖小哥心中，最理想的房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7: 因为工作是有区域的嘛，就是我们这个刚好在工作区域里边。
5: 就比如说离商圈近一些。
7: 对，出门就可以工作。
8: 工作上比较方便嘛，我们在宿舍就能接单。
9: 有空调啊，得朝阳嘛，住宿环境得稍微得说得上去啊。
1: 针对这一现实痛点，朝阳区近年积极推进新就业群体保障性租赁公寓建设。保障公寓大多选址劲松、双井、18里店等骑手聚集的核心商圈，进门有智能门锁，24小时热水不间断，水电网全部免费，共享洗衣房，解决了大件衣物的清洗难题。这些看似基础的条件，恰恰是很多在外租房的新就业群体不敢奢求的。
7: 非常方便，这环境也好，价格也非常非常能接受。
10: 然后在这住的非常温暖温馨。我们楼下就是商圈，然后我们骑车要到合生汇的话，大概是6到7分钟。
1: 硬件只是底子，细致才是温度。房间内为女性入住者准备的梳妆台，是对新就业群体结构变化的敏锐洞察。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快递外卖行业，她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张床，更是一份被尊重的体面和私密。
11: 那一个宿舍就是摆了几张床，然后洗的也就是大概公共的，男女都一样公共的那种。来到这儿之后，我没想到这儿能这么好，就是隐私也很好，然后有隔间嘛。
1: 住得下是起点，让新就业群体融得进才是目标。各大暖心公寓常态化开设了电工、短视频剪辑等免费技能培训，骑手足不出小区就能报名选课，拓宽就业渠道。
12: 就是在北京这边信用感比较高嘛，顾客也比较相对来说有礼貌，就算那些大的小区不能骑车进入，他们也是可以给你提供小推车，或者说那种自行车你也能用。
1: 骑手大多集中在20-30岁，正是谈恋爱筹备成家的年纪。从一张床位到独立一间房，这是大批青年新就业群体共同的期盼。
13: 你肯定是也要考虑到结婚啊，谈恋爱生孩子，就是肯定是要住单间的嘛，不可能是去住混住的那个宿舍。你一个人倒无所谓，其实住宿舍条件也挺好的。
1: 根据新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今年朝阳区将新增7000张床位、300间独立单间房源，年底实现有条件街道、重点乡镇全覆盖。
0: 针对新就业群体租房贵、通勤远、找房难等问题，北京持续优化安居保障服务，简化入住申领流程，推出专属惠民政策，多元扩容保障房源，打造新就业群体友好之城，托起奋斗者的安居梦。
2: 它是个小程序，也不用下载，方便很多。
5: 然后就是你想到哪一个区域，它都可以有这个相对应的这个房子，
2: 选择离咱们最近的这个。
1: 尽管如此，一床难求还是不少新业态从业者的真实痛点。优质床位资源紧张，申领需要排队等候，租房难问题凸显。为破解房源紧俏、线上申领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朝阳区创新服务模式，在探索构建一张床、一间房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的基础上，特别推出线下选房团特色举措，看准

0: 报名即可入住。
1: 对这种一些合规的房源、合适的房源进行展示，方便这些骑手啊、外卖群体啊。线下呢，我们就是组织了多轮次的这种线下选房、看房，了解他们的需求。
0: 从简化申领房源流程的基础上，朝阳区还针对性推出专属惠民帮扶政策，精准破解从业者来京初期的居住压力，
2: 能让他们后顾无忧。他们住进来的时候，有的小哥可能刚来北京啊，身上的这个资金也不多，然后还要再去这个先去跑外卖，可能开始挣不了多少钱，所以可以给他们先住后付的这个政策。干两天觉得不适合，那也可以不给，啊，就给他们一个这种特别人性的一个政策关怀。
0: 便捷申领、暖心兜底的背后，是友好之城源源不断的房源扩容支撑。目前，朝阳区通过国企投资运维、街乡主导建设、社会单位运营三种模式相互补充，全方位扩展保障性安居房源供给。国企投建运维模式主打规模化、标准化安居项目，月租低廉、水电网全免，但大多位置偏、远离商圈。街乡主导改造模式主打小而精、近通勤，实现出门即上岗、就近能安居，但体量有限、房源紧张。社会单位运营模式主打高品质、精细化，依托闲置民宿、存量楼宇升级改造，房源户型丰富、居住品质高，但租住单价相较另外两类偏高。
3: 无论是在新房供应还是存量房的保障上，都应该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从新房来看呢，我们可以从供地上安排相应的制度，加大一间房的供应力度。从存量房改造来看呢，我们从低效利用的厂房、商办类都可以加大一间房的供应力度。未来呢，北京市会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力度，也会调整一张床一间房的结构，使它供应更合理，让他们住得更舒适、更舒心、更安心，也更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北京市服务和城市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0: 记者了解到，朝阳区共有15个专门面向新就业群体的居住项目，已落地超10000张保障性床位。到2026年底，力争在每个有条件的街道和重点乡建成至少一个暖居育家项目。从朝阳区向整个北京延伸，截至目前，包括中央企业、市区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投资机构在内的多方力量，均已参与到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中来。全市已累计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42万余套间，未来北京将持续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让每一位平凡奋斗者都能在城市中找到归属感，真正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转变，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温暖而坚实的力量。
4: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

0: 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5: 喂，出啥事了？
6: 团长
5: 啊，
6: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5: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6: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5: 嗯，
6: 谢谢团长。
5: 啊，不客气啊。
7: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8: 听明白了没有？
9: 明白。
7: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在阜外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每天都在上演与死神的较量。
11: 心衰非常非常痛苦，
12: 死亡率高达40%，
13: 现在都不太行。
14: 这次医生从如此病人爬起来，
10: 又在等待心愿意志中来不及告别的患者，
15: 想吃西红柿，还没吃上呢就是差了。
10: 有在命悬一线的处境中依然牵挂孩子的妈妈，
16: 我儿子运动会的时候得了一块金牌，没人参加他的运动会，别人家长都在，想陪他长大，永远陪着他。
10: 又在四十不惑的年纪感受亲人挽留的力量。
17: 我说就在盆口这一块，我不走远了。
18: 那你能够再活一天，对我们来说都是值的。
10: 他们在生死的门槛跨越，拼尽全力，只为抢一条生命。
19: 这个装置救命的手段，它是阴的下面。
10: 2023年5月16号上午10点54分，一辆救护车紧急开进阜外医院，停在急诊楼前。2分钟后，一位中年男性躺在推车上，被推进了急诊大厅。
9: 来的时候，他脸色就那种面如菜色，人整个是比较烦躁。
10: 在等待医生检查的几分钟时间里，这名患者不停地变换体位，持续大喘气，并且烦躁不安。最终经医生检查，该患者射血分数只有18%。射血分数是评价心脏功能的一个有效指标，正常范围是50%到75%，低于20%为非常严重的心力衰竭。

0: 在急诊紧急抢救之后，这名患者被推入心脏内科重症监护室进行治疗。
1: 昨天还行是吧？咱们这两天还是保持2000左右的流量啊。
2: 行，这还是尽量少摄入吧。
1: 也不用太少，保持每天2000就行。你之前做的就挺好的，基本上都在2000。
2: 急诊的时候怎么现在都我好像都不太急，一直以来我感觉没把这个病当病似的，但是身体就一下就动不了。
0: 37岁的唐华泽是北京一家企业的司机，每天开着车满北京的跑。虽然累，但想到温柔的爱人、可爱的孩子、年迈的老爸，感觉自己辛苦点也值得。2年前，他诊断出患有心肌病，一直吃药，身体维持还不错。但没成想，这一回忽然急诊入院，迅速垮掉的身体让他一下懵了。
2: 正是孝敬父母的时候，养孩子的时候。自己一下这样了，这病痛对我来说，我还能忍，能坚持，就是担心家里人老人和孩子放不下。
3: 肝衰肾衰，然后凝血也非常不好，就多脏衰，相当于心脏蹦一下不行了，然后其他脏器一下就没有供血了，一下就出问题了。单纯用药解决不了他现在的问题，所以当时就当机立断，晚上就给他上了主动脉全囊反搏。主动脉全囊反搏呢，算一个短期的辅助泵，大约能代替10%的心功能的作用。他不装的话，他这个持续的滴灌注，然后接着乳酸可能会越来越高，然后其他脏器会越来越不好，接着可能就会出现恶性心室长。这种病人一旦出现恶性心室长，就很难过来。
0: 经过众多医护人员的努力，中末期心衰的唐华泽生命体征暂时平稳，但主动脉内球囊反搏这种抢救性的治疗装置需要在2周以内撤机，否则下肢缺血、伤口感染、形成血栓等风险将会大大增加，随时危及生命。可一旦撤掉机器，趋于停摆的心脏依然会让他的生命处于倒计时。
4: 最晚期只能做人工心脏或者心脏移植，这是其实现在两个最好的选择。
0: 虽说人生的路有千万条，可眼下摆在唐华泽眼前的只有2条，一条做心脏移植，可合适的心源什么时候有，谁也无法预知。第二条路，安装人工心脏，装一个机械装置进体内，会不会出故障，能用多久，都是顾虑。他能在2周之内找到救命的那条生路吗？从能跑能跳、风风火火赚钱养家的顶梁柱，到病床上一动不动的中末期心衰患者，在生死这道门槛反复横跨。受打击的不仅仅是他，还有他年迈的父亲，60岁的老唐。
5: 医院就是不让进，可能是在外边，随时等着医生的召唤。
6: 我就给孩子说：“我说我不走远了。”我不走远了。我说就在门口这一块儿。见不着是见不着，如果他知道我在外边，心里边也会踏实一点。
0: 自从儿子入院，老唐就守在住院楼楼下，寸步不离，无数次抬头看向儿子所在的病房。在这不到100米的距离内，他的心跳也随着儿子病情的变化而起伏不定，而此时他的心愿听起来颇让人感到心酸。
6: 最大的希望就是多活几年，就是这么个家庭，他要是再没了的话，这个家不就彻底的散了。
0: 儿子忽然入院，如今的抢救费、未来的治疗费，对于这个小家来说一笔笔都是压力。但老唐说，钱怎么都能想办法，可儿子的心脏能不能治好，他 他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
6: 这种病就是犯一次重一次，人医生给咱们的两种选择，一个是移植，一个是辅助，你看来这种要是不做不行了。
0: 老唐惦记儿子，但他不敢说不敢问。
6: 我不敢给他视频，我怕我看见受不了，心里边受不了，我怕影响他。他这个病不能激动，我一般的都是给他打字，

0: 我人生三大不幸快都赶上了，心里边喃喃的祈祷，结果经两个就可以了，别让我经第三个。
1: 这两天喝水还行，没有渗血，但他那个结痂底下感觉发白，所以白天你不能让大夫再看一眼，看看需不需要点油啥。昨天的时候说他痰中有过带血，但晚上没有再见到。如果你要是痰里有血，再跟我们说。
2: 行，好的。
3: 入院时，唐华泽几乎处于休克状态。在主动脉内球囊反驳装置的帮助下，经过几天的药物治疗，他的身体状态已经趋于稳定。但这只是暂时的救命之策，接下来的人生路该怎么走？医生、家人都在为他寻找生机。
4: 下不了床，也没法活动，这种心衰严重的状态呢，你不纠正的话，他生活质量很差，而且这个预期寿命呢，可能半年、一年可能就不行了。
3: 心脏就像一个两室两厅的房子，它的两室两厅分别叫做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心脏的瓣膜就是房间的门，而肌肉就是墙壁。导致唐华泽出现心衰的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墙壁上。
5: 他术前诊断是一个扩张性心肌病，能看到他这个心室扩大的非常明显，然后心脏的这个肌肉啊也比正常人是变薄的。
3: 跟健康的心脏相比，唐华泽的左心室增大了十多毫米。
5: 正常人左心室的舒张双半径可能一般在50以下，像他的话术前他当时60-70。
4: 心脏的逐渐的扩大，就跟我们的皮筋一样，沉到一定程度，时间长了它疲劳了，它就没有弹性了。心脏肌肉也是，它大到一定程度，这个时间长了它就收缩能力就差了，这收缩能力差给全身的供血就差了。
3: 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它负责把维持生命的血液泵到长达96000公里的血管网中。一般来说，一颗健康的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每年跳动4000万次，如果能活到75岁，一生会跳动30亿次，而他每一次跳动都会泵血70毫升。
4: 随着这个时间越长，他会心脏扩张越来越明显，然后心脏功能越来越差，所以他呢是应该说自然病程来讲，他是一个没法治愈的。
3: 无法治愈，唐华泽爱人内心虽然早已知晓，但他依然愿意穷尽所有努力去延长丈夫的生命。
6: 他就说就花上这么多钱，然后呢才能再活个10来年，就是感觉到不值似的。
7: 家人没有付出的太多了。
6: 对于我们来说，花上这么多钱，哪怕你能够再活一天，对我们来说都是值的。他人在，其他都不是问题。感觉人要没了，挣多少钱都没有什么价值。这个经济各方面是有特别特别大的压力，但是只要是能够延缓他的生命，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
3: 选择人工心脏还是等待心脏移植，唐华泽和家人在判断选择。因为不管选择哪种治疗手段都存在风险，心脏移植需要等待合适的供体，术后需要终身服用免疫抑制剂，时刻存在排异及感染的风险。人工心脏可以不需要长时间等待，也不需要摘除自己的心脏，但术后需要携带体外电池，需要长期抗凝治疗，存在感染及抗凝相关风险。
8: 你渴吗？喝点水吧。
9: 可以啊，
8: 你可以喝点水。你想吃凉的吗？

0: 特想吃那样的，
1: 特热。
2: 就像与糖化泽一帘之隔的33岁的中末期心衰患者明明，因身体原因，他不得不将选择的天平倾向于心脏移植。
3: 我是不是想早点移植，能移植上，我能好好的陪孩子。
4: 他说他特别想活下去，活下去的理由就是想多陪孩子几年。
3: 我说能不能陪我儿子到18岁呀？那不行。也就一两年，而且生活质量会非常差。
4: 因为他之前没有这个病，是生了孩子之后得了这个病，叫围产期心肌病。
3: 这么多年得病太痛苦了，每一次都是就是救死一生。
2: 支持明明活下去的最大动力就是董事的儿子。
3: 我儿子长得特别好看，特别帅。
5: 哎呦，他家儿子长得特别好，跟他长得也挺像。他帮他亲了一口，哎呦，当时我真是眼泪了。
3: 抓着我的手不放开，他不哭，他跟我说我能忍耐，我等我妈妈好，我在家里等你，你等着我，要加油。反正我走了，我上楼了，他抱着他爸哭了，说妈妈太可怜了，妈妈太辛苦。这次运动会的时候给我得了一块金牌一块银牌，没人参加他的运动会，别人家长都看，给他喊小明加油的时候他回头了，问他是不是妈妈，结果还不是。我这个妈妈呀，就是体格太弱了，我想陪她长大，永远陪着她。
2: 受身体原因、病情影响、手术时机以及经济条件的限制，很多中末期心衰患者会选择等待心脏移植，但心脏不会凭空产生，有人要换心，就得有人捐心。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2推算统计，我国心血管疾病患病人数约为3.3亿人，其中心力衰竭患者约890万人。而2021年，中国心脏移植治疗心脏衰竭年度例数仅为837例。没有足够的心脏供体，意味着很多人得在生死边缘等待数月或数年才能获得移植机会，而有人可能在移植之前就抱憾离世。
4: 这个过程还是挺煎熬的，有时候可能抱很大希望又会失望，你不知道你的供体是什么状态，只有它取下来才能知道，但是提前要通知你要做手术了。
2: 等待有时是希望的禾苗，有时是压垮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4: 上次有一个病人回来，然后我忘了他第几次了，然后他就跟我说我现在特别渴，我想吃西红柿，然后就给他找西红柿嘛，后来还没吃上呢就时差了，出不过来就没了。那会儿还没有辅助呢，那会儿病人真的就很重，就真的就是干等着。心衰确实非常非常痛苦，越离死亡越近的时候，他们其实越渴望能活下来。ICU 还是给人生的希望，我们还是能帮助很多人的，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抉择，我觉得尊重每个人的选择，然后尽量去帮他，是我们
6: 一生所做的。
7: 躺着没有不舒服？
8: 躺着没事。
7: 睡得还好？
8: 睡得还好。
7: 比来的时候状态好多了。
8: 对，比来的时候
7: 是吧，
8: 食欲啊什么的
7: 都好多了。
8: 对，
7: 听一下啊。氧气行，基本上就快等到做手术的时间了。不舒服就说啊。
8: 好的。
2: 这是唐华泽入院的第二周，也是救命的主动脉内球囊反驳装置在他体内工作的临界点。在即将撤机的前一刻，他和家人慎重地做出了选择。
8: 我感觉还是做人工的比较好一些，但移植这个心里面好像不是特别好等。
9: 从我内心来说的话，我是同意做这个人工心脏，因为我感觉第一是这个技术越来越发达，然后呢第二是说他后

0: 接的排异肯定要比那个要小。
1: 唐华泽选择的人工心脏并不是科幻电影里酷炫的机械心脏，它的全名叫做左心室辅助装置。左心室辅助装置相当于给心脏加了个泵，将左心室的大部分工作接了过来，为全身的器官供血，让左心室得以休养生息。安装人工心脏之后，左心室的室内张力可以降低80%，心肌需氧量降低40%。人工心脏虽然能救命，但并不能逆转心衰的进程。
2: 装上这个泵之后呢，也是个心衰患者，只是说这个泵呢代替了你一部分心脏的工作，所以说呢自己感觉上症状会消失，然后这个生活质量会明显改善。
1: 植入人工心脏虽然没法治愈心衰，但却可以帮唐华泽摆脱猝死的危机。处在死亡边缘的生命迎来新的转机，这让他的家人更加期盼手术能尽快进行。
3: 这来个真的吧，他爱吃这种葡萄香，玫瑰香，他嘴里边没味儿，主要是他想吃那什么的。好，
4: 1、2、3、4、5样。
1: 人生充满各种滋味，既有葡萄的甜，又有李子的酸，苦尽甘来是人生最大的期盼。唐华泽和家人已经熬过了2年的苦楚，能否再次迎来甜美的人生，完全取决于即将到来的高难度手术。
0: 以后我就希望他能够，就说是多为他自己活一些，因为这么多年了，就为我们这个家庭而活着。
1: 自从唐华泽生病入院，家人就明确了分工，老唐在北京守着做好后勤保障，爱人则在家照顾9岁的孩子。
3: 刚才医生打电话了，说直接就上去了呗。
1: 接到即将手术的消息，唐华泽的爱人坐最早班的高铁从保定赶到了北京。
5: 5楼，谢谢。
6: 我这心里边还挺忐忑，
7: 又是另外一种担心。
1: 与此同时，心脏外科的医生也做好了术前的相关准备，头一件事就是给唐华泽看看即将安装在身体里的人工心脏长什么样。
8: 咱们到时候就装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人工心脏，然后它在身体外面呢，就是有一段这个比较细的这个线的，从身体上面有一个线出来，这个地方需要定时换药，可以接那个2块电池，这个电池一般1块可以用那个4到6个小时，啊，2块电池肯定10多个小时，整个这个泵可能加下来也不到200克，就比较便捷的，好吧？啊，
1: 明天，唐华泽将成为阜外医院的第93例人工心脏植入者。
3: 当下这种心情，怎么说呀？就跟那个摸着那根救命稻草了似的，一下这心就下来了。
9: 哎，那晚上再跟你说一下，就是外科方面的一些事儿，手术操作相关的风险就是出血。我们整个心脏外科手术，因为出血需要再次进去开胸止血的比例大概2%左右，那这个手术就会高一些，大概将近10%。最严重的一个就是血栓或者出血啊，这个东西你放到心脏里面，其实还是个金属的东西。这个泵里面只要长了血栓，把它堵住了，血就打不出来了，或者是就算没堵住，这个血栓掉下来了，到哪个地方就栓塞了，这是很危险的一个并发症，到脑子里的脑梗了就很危险。所以说一般出现这种严重的血栓的话，就得撤泵了。
1: 出血、血栓、并发症，虽然手术会有很多未知的风险，但家人们愿意陪唐华泽一起闯一闯。

0: 这 IBP 的这个就是个中条，这个是那个它的压力线，
1: 是一根
0: 一根压力线。
2: 早上七点，护士就来 ICU 接唐华泽，准备去手术了。但今天接人的流程略显复杂，因为他得带着主动脉内球囊反搏装置一起上台，并且在去手术室的路上不能有任何闪失，否则心脏会有随时罢工的风险。

0: 明显。唐华则选择了人工心脏，而临床的宁宁因为费勇和现阶段的身体状态，选择了继续等待心脏移植。两名医生和护士同时保护着球脑反搏装置的控制器，让他和病床在固定距离内始终保持平行，进而保证体内导管的安全。和病房内的有序忙碌相比，病房外等候的家人平静中藏着焦虑。
1: 哎，我特别紧张，昨天就开始担心。不过呢，这么大手术肯定是特别担心。
2: 这是唐博的家属的，一会儿都说他手术完
3: 东西都给完了啊，
2: 然后想去一楼给买一块手术后的东西，跟一楼那个我们这
4: 在外等你了，进去了。
0: 这是时隔一个月，唐华则与家人的第一次见面，所有的思念，所有的牵挂，都被握进了掌心。上午8点，唐华则的人工心脏植入手术即将开始。手术将用常规开胸的方式，在左心室的心尖部位定位打孔，将血泵植入其中，并通过人工血管连接生主动脉，稍有不慎都会有大出血的风险。每一针每一刀都是在心间舞蹈，不容丝毫闪失。所以所有的人工心脏手术，阜外医院的院长66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胡胜寿教授都会亲自操刀，为人工心脏把好每一关。
5: 急性心源休克动衰竭的病人，那么临床的救治死亡率高达40%。那么这个装置出现，无疑会给这些患者带来了一个所谓真正是救命的手段。
6: 看一下啊，
7: 好，
6: 哎，好的，非常好的，哎，慢慢的深呼吸。
0: 唐华则要过的第一关是麻醉。心脏是给全身供血的一个器官，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手术是要在心脏上动刀，这对本来就不强壮的心功能来说是不小的打击。跳不动得上强心药物，跳太猛得维持术中血压心率平稳，这些对麻醉医生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完成气管插管，建立好静脉通路，麻醉完成。和其他手术不同，唐华则手术的第二个环节不是作用于自身，而是对即将植入体内的人工心脏设备进行测试。
8: 同学，你这可以了吗？
9: 可以。
8: 来，我们要就试一下这个泵和运转有没有一些问题。
10: 这个血泵只要装到心脏上面，你再把它拆下来就很费劲了。在装上之前，我们要一定要确定这个泵是能正常工作的。把这个泵连接好这个电池之后，让它启动，在一个水盆里面，来确保它这个泵首先能转起来，能把水打出来。
8: 启动泵啊，好。
10: 其次呢，要把这个泵速加到一个非常高的转速，来确定它在这个调节转速升高之后，它打出来的这个血量会变多。一个是它能用，一个是它用的这个效果是能调节的，来确保这两个是没问题的，才能在手术中给它植入。
8: 没问题是吧？
9: 没有问题，
8: 那就行吧。
9: 是，好。
11: 那不知道。我这超声没问题哈，泛膜没问题啊。啊，重量啊。
0: 试泵完成，人工心脏植入手术正式开始。
11: 准备好了，手术开始，切皮了。啊。
0: 王宪强主任在患者的胸骨正中开刀，打开胸腔，显露出心脏。接下来就是手术的第三关，建立体外循环。
12: 对管道，灌进。
10: 把全身的血引到这个机器里面，再通过体外循环的这个血泵再给它打回到这个身体里面，相当于有一个外置的一个泵来给全身供血。这个体外循环机已经能够供给这个全身需要的流量之后，我们就可以让心脏不工作了。
5: 好了，关吧。

0: 心脏是给全身供血的发动机，而体外循环机就相当于心脏的副本，要在心脏上动刀，就得先启动副本，不影响全身脏器功能，然后再关停发动机进行返厂重修。
1: 间断灌注的这种情况下，就是每30分钟需要灌注一次啊。只要是不停的这种灌注的话，他心脏停跳了之后再跳下来之后一般问题不大，但是肯定是这种停跳的时间越短，它的损伤越小，各种并发症的概率会越低。
0: 人工心脏植入前的准备均已完成，接下来将会是重要的植入环节。人工心脏植入术是目前难度最高的心脏手术之一，对于团队协同作战能力要求极高，麻醉、外科、体外循环、超声，每个环节每一步操作都不容有失，所以胡胜寿院士亲自操刀为人工心脏保驾护航。
2: 左室多大？60多是吧？
3: 67，
2: 他刚来的时候 EF 值只有18，后来装了个 IDT， 后来调整以后那就30多一点。嗯，
0: 植入人工心脏，首先要将固定血泵的缝合环缝合在左心室的心尖部位，尽量避开冠状动脉，缝合深度为2/3心肌厚度。一般来说，健康的心肌在8到12毫米之间，但扩张型心肌病的患者心肌变薄，最薄时只有3-4毫米，缝合难度可想而知。
4: 他那个心脏肌肉比正常肌还要糟，还不结实，那这时候缝针的时候呢，确实感觉怎么说呢，就是扎在那个豆腐上一样的感觉，这个一缝针稍微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撕掉啊，那或者打结的时候力量大了也会撕掉。
0: 为了保证吻合口不漏血，针距、间距、边距的拿捏把握非常重要。直径约50毫米的缝合环上需要缝8针，毫厘之间犹如绣花，不但精巧，还要严丝合缝。
4: 你别的地方的缝合可以重新再来，那心脏就这么大一点地方，你缝了撕掉了，然后出血了，可能就没有补救的机会。绝大部分情况下就是只有一次机会。
0: 将缝合环缝合在左心室心尖处之后，需要用开孔刀切除缝合环内的心肌，将人工心脏的泵口插入其中。卡扣固定后，将连接血泵出口管的人工血管吻合到生主动脉，在血泵的驱动作用下，血将从左心室泵出流向主动脉，供给全身的器官。唐华泽要植入的是第三代人工心脏，也是我国第一款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磁悬浮心室辅助装置，它被医学界亲切地称为中国心。人工心脏是最复杂最精密的医疗器械，素有医疗器械皇冠上的宝石之称。因产品制造的技术要求高，手术难度大，过去该技术一直被美国等发达国家领先和垄断，如今中国心的研发上市给更多的患者带来了生机。
5: 那么这个器械上市至今在全国已经使用了差不多300多例，然后临床治疗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无论是手术的成功率，包括安全性、有效性，以及病人的带泵生存的生活质量和长期的生存率来讲，各项指标都完全达到了目前国际最好的水平。心脏白血，来开一下泵来。
6: 好，
7: 多少钱？
5: 开了吗？
2: 最低转数啊。
6: 开了。
5: 嗯，转了吗？
6: 转起来了，1000转。
5: 看看。好了，停了吧。
6: 好。
5: 然后来，心脏再给点血来。
6: 好。
5: 好，放回去。
0: 唐华泽的心脏在休息了40分钟之后开始恢复工作。
1: 逐步减少体外循环这个流量的情况下，其实心脏是越来越累，它工作越来越多的需要。在这个情况下呢，逐步我们开始启动这个左心室辅助推的泵，啊，从最低转数开始。嗯，
5: 来开个最低的转数泵，来调整调整，减流量，现在流量多少？
6: 2000转。
5: 啊，2000转，来。
6: 好。
5: 接着减。
2: 嗯，
5: 2000转，嗯，你停吧。
6: 好，
5: 2500转。
6: 好，
5: 2800转来。
6: 好。
0: 人工心脏的转速从0到1000、2000逐级增加，与此同时，体外循环的转速在逐渐降低。一升一降之间，就像跷跷板， 在动态中找到了平衡，最终随着体外循环的完全停掉，人工心脏的转速维持在2700转。
1: 它这2700转速来说，大概能够提供3.5升左右每分的一个流量，就基本上就是能提供它全身需要的70%以上的一个这种流量供应，基本上能够让它这个左心室处于一个休息的状态，尽量可以不工作，或者是仅仅提供一小部分的工作。
2: 挺好，现在位置不错。
0: 随着转速的稳定，意味着唐华泽成了阜外医院第93个成功装上人工心脏的钢铁侠。
2: 我去跟家属说一下。单纯做了一个骨折泵嘛，没有换瓣膜呀、搭桥，没有别的操作，所以更快一点。
3: 家属在不在？
2: 工作状态都很好，现在啊，现在心脏自己也跳下来，刚做手术嘛，风险还是比较高的。经过前一阵调整啊，比刚来的时候功能就恢复一些了。将来心脏功能能好，这是最好的。但如果说还不好，就是可以长期带着的，或者将来做移植，万一还能有机会能撤掉的，这是最好的结果。回去该吃饭吃饭，回去休息休息，没事情况就电话一定保持通畅就行啊。
7: 最后我们迈进二走。
0: 人工心脏虽然植入成功，但在唐华泽体内能否正常工作，转速能否维持稳定，这还是未知。再加上金属异物植入体内有可能形成血栓，这一切都是需要唐华泽和他的人工心脏一起去闯的术后关。
8: 疼了，咳嗽一下，今天把这 IVP 那个机器给你撤掉，然后现在就能坐起来了。
0: 唐华泽早上拔掉了呼吸机，再撤掉主动脉内球囊反搏装置，直挺挺躺了半个月的他，终于能一步一步的做康复训练了。
9: 所以在那个护士和康复师的一个帮助下，我们对患者进行一个肺功能的一个呼吸锻炼。后期呢，可能是慢慢病人可以通过我们这一帮助，在床旁进行坐起了，再过几天可以进行床旁的一个简单的活动。
0: 在人工心脏的帮助下，唐华泽逐渐康复，他也积极地配合医生制定的康复计划，朝着回家的路努力前进。
10: 这恢复的真棒哎，
11: 一天比一天好。
12: 这两天在这锻炼的挺好的，是吧？
11: 锻炼挺好。
0: 唐华泽恢复得很好，提前结束了重症监护室的生活，可以转回普通病房了。他拒绝了轮椅，决定自己走回去。唐华泽斜挎着的这个小黑包，里面装的是人工心脏的控制器以及电源，它们与植入体内的血泵相连，每8小时需要充一次电，维持人工心脏的正常运转。
13: 把你切细点啊，我哥爱吃细一点的，少来点油啊，少油少盐的。
0: 唐华泽从重症监护室一步一步走向新生的同时，老唐也从保定的老家匆匆赶往北京。一直守在医院外的老唐昨天专门回了趟家，他想为儿子做几个拿手菜庆祝一下。
14: 你是几点开始起来做的？
15: 不到6点。
14: 不辛苦
15: 了？不辛苦，是应该的。好嘞，我们来了，憔悴呀，看着。
0: 看见爸爸，一直坚强面对病痛的唐华泽又一次红了眼眶。
16: 不是医生说什么的，主要是你得把心放开，是吧？别想家，想什么家呀？别这么着，你要是这么着的话，身体不好呀。
14: 你爸这两天身体也不太舒服。
16: 不，我没事，我没事。
0: 在儿子面前，老唐就是全身装备了铠甲的勇士。因为他知道他必须坚定，也必须乐观，因为他是挡在儿子与死神之间的最后一座山。
16: 我还没给你薄一个啊，回来得好好谢谢你大夫，好好谢谢你。

0: 现在它已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有的时候你要听不到它，摸不到它，自己就感觉到恐慌。是一个美妙的旋律也好，它是音乐的象征吧。
1: 人类的这种正常的转动声，就是在我听来，它是一种特别美妙、特别特别幸福的一种声音。只要说它能平稳正常的转动，它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小家能够幸福安稳的走下去。
2: 从法院我们这一近一百例的这个数据，说一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6%，啊，三年的生存率达到90%。我们国内上市的这几款啊心室辅助装置，各项性能指标，完全可以跟美国现在或者欧洲第三代的全磁悬浮的人工心脏是完全可以媲美的。在过去的6年当中，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所以这个心肌衰竭这个领域里面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格局，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能够接受这项技术。

0: 在我国，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心血管疾病突然倒地。
1: 是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2: 很多人生呢，他的刀院扎，但是我也有那个死的感觉。
3: 我直冒汗，我躺在沙发，我动不了了。
4: 当时我就吐血了，大夫说得有1.5万，我就死了。
5: 那我们现在准备开胸了，快！
0: 主动脉夹层是心血管疾病中最凶险的一种，致死率极高，被称为不定时炸弹。
6: 发病死亡率当时就25%，就是很多患者一发病可能就猝死了，一倒地就没了。我们把它形容就是血胀、液胀、苦胀或死胀，那就是血流成河。
0: 这里是北京安贞医院，拥有我国第一条急性主动脉夹层救治的绿色通道，每天都在上演生死时速。
6: 治疗外科开放手术，人工血管切换是他唯一的一个处理。
7: 谢谢您。
6: 然后，
7: 谢谢您。
1: 没事，千万别这样啊！
6: 别人是性命相托，所以我们讲你要性命相托，我将全力以赴。

0: 这天晚上7点多，一辆救护车紧急停靠在了北京安贞医院的急诊楼前。一名30多岁的男子被救护人员迅速推进了抢救室。
1: 家属在外面啊！家属在外面啊！家属。
0: 他在5个小时前被当地医院诊断患有主动脉夹层，犹如在体内藏了一枚不定时炸弹，死亡随时发生。
2: 是从哪开始疼的？从肚子还是从胸口疼的？从肚子开始疼的是吧？沿着脊柱往上走了吗？
3: 反正就都疼，
2: 都疼哈。你平时有高血压吗？
3: 是。
2: 有多高啊？
3: 200。
0: 小朱，35岁，河北衡水人，是一名叉车司机，家里的顶梁柱。在这样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突然遭遇这样的急性致命疾病，一家人都心急如焚。他的妻子、父亲、姐姐、姐夫、弟弟、妹夫时刻守在抢救室外。
4: 什么时候发病的？
5: 大约是
6: 2点，下午2点。
7: 到医院的时候就特别严重，就感觉到自己要不行了一样。
4: 你们那个 CT 影像资料呢？
8: 快点，监护的情况下也在这边。
9: 在我们县医院做的那个 CT。
0: CT 影像显示，小猪紧邻心脏的生主动脉出现了急性撕裂。主动脉是人体最粗大的血管，为身体各大脏器供血。正常的主动脉分为内中外三层，而此刻小猪的主动脉内壁已经支离破碎，

0: 如同被摔碎的玻璃，无法修补。在大量血液不断冲击下，薄薄的血管一旦破裂，大出血会瞬间夺去小周的生命。
1: 烧伤出来了。

0: 刚才几点来了一个 A 型夹层，
1: 这是来自一个空软当破口的逆性玻璃的一个 A 型夹层，
2: 是。然后病人呢，现在一直疼，
1: 还疼啊？
2: 对，
1: 那也不能
2: 打了。
1: 那病人的病还在加重呗？
2: 对，
1: 那个、那赶快做手术吧，赶快做，这不做没希望。
3: 朱俊明，北京安贞医院成人心脏外科中心主任，被同行誉为中国主动脉疾病战神。他带领的团队是国际上最大的一支主动脉疾病救治团队，很多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患者从他手里起死回生。
0: 我没有出血，我在家。
2: 到目前为止，这个病，这个做手术是唯一的金标准。
4: 嗯，
2: 所有这急诊的心脏外科里，这个手术风险算是最高的。手术呢，它的死亡率呢，高的可以到10%几、20%甚至30%多。但是不做手术，死亡率更高。只有通过手术才能救。
4: 你俩就做，那我就做。
2: 但是有多大希望，我们只能是说，家属不怕任何风险，大夫不怕辛苦，大家共同努力去做这个事儿。嗯。
5: 把你零钱转到卡里头，或转到别的地方去。
6: 我们也是大家伙凑所有的钱。
3: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家人倾尽所有，只为挽救小猪的生命。而医生们也在竭力与时间赛跑，争取把小猪从死亡边缘拽回来。
7: 肝脏病拔了，我们再抽配血呢。你10分钟、15分钟以后接拔啊。
8: 肝脏备血一般得备至少6个单位。
3: 入院仅2小时15分钟，小猪被紧急推往手术室。这一次，主动脉夹层绿色生命通道打通的速度，再一次刷新了北京安贞医院的速度记录。
8: 怎么样，好点吗？
3: 虽然此时小猪神志清醒，活动自如，但是剧烈呕吐、持续性胸背痛，这表明他的病情在迅速进展，死亡正在一步一步逼近。
2: 就说要有突发破裂的征兆，这病情是在不断进展的。有的时候我们看的 CT 心包积液不多，但是你到手术台上打开的时候，那心包积液已经很多了。
3: 深夜的手术室内，麻醉科、体外循环、心脏外科的医生们已经严阵以待。朱俊明主任开始上台，为挽救这位年仅35岁的患者奋力一搏。
9: 来，把床摇回来，我们现在准备开胸了。电刀50，
10: 发病死亡率当时就能够到25%，就是很多患者一发病可能就猝死了，一倒地就没了。没到医院去，没得到有效的治疗的话，大概每个小时增加1%的死亡率。外科开放手术，人工血管替换是他唯一的一个出路。
8: 看看我们心包血性心包积液吧，非常紧急。
9: 高血压，你像30多岁，整个憋的，心脏硬的像个球一样。40，裸针。这个人的上主动脉的后壁已经破了，如果今天晚上不做，肯定就死掉了。也许用不了几个小时就，他的动脉已经破了。
3: 此刻小猪的心脏已经停跳，使用体外循环代替心脏工作，导致小猪命悬一线的 A 型夹层是主动脉夹层中最凶险的一种。朱俊明主任需要将离心脏最近的已经撕裂的主动脉全部剪除，再替换为人工血管。但是人工血管与小猪自身组织的吻合需要极高的吻合技术，朱俊明主任如同绣花一样全神贯注地进针出针，既要保证血管畅通，又不能有一针漏血。
9: 来，给我4号线。
8: 来，4号线。
11: 要求每一针绝对不能够漏血，因为我们哪怕一个针眼的出血，每分钟500毫升，那就根本就手术就没法下手术了。
2: 这病人一针是一针，撕一针就完蛋了，
8: 很大。
2: 对。

0: 凌晨三点多，小猪的人工血管全部置换成功，接下来就要看他这颗曾经伤痕累累的心脏是否能够重新跳动起来。
1: 我们要准备开饭了。
2: 能否跳就不错了。
3: 因为是很困难做下来的。
4: 我们这20年前要做这手术的话，至少我们备血要备5000毫升以上。我们把它形容就是叫血胀、液胀、苦胀或实胀，那就是血流成河。我们现在有将近国内已经有200家单位可以独立的开展这手术。
0: 早上7点半，小猪顺利关胸，转到了重症监护室。在楼下守候了整整一夜的家人们，终于听到了期待已久的消息。
5: 这个凝血功能比较乱，然后呢，这个就是时间非常长，时间很长。那现在刚回去，师傅啊，什么时候醒来？是吧？醒来以后腿脚能不能动？是吧？回去以后出血还多不多？就是一步一步观察。
4: 大家一看没有，好吧。
0: 从满天星光到旭日东升，整整一夜不知疲倦，全力以赴。这场与死神的赛跑，朱俊明主任带领团队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4: 主动脉外科医生本来就是很辛苦的工作，这个手术它时间是很长的，劳动强度要大，要求技术上要求要更高，所以呢就是要奉献精神，要有担当精神，这个要讲情怀。
0: 上微博参与生命源话题讨论，探讨生命的意义，传播健康知识，治愈病痛，更治愈人心。
3: 特别舒服，就不管它是冷也好还是热也好，我觉得就像见见天见见地呀。因为早上我们都是一般的7点钟以前就到医院，晚上走的时候不知道是7点钟，所以我就这利用这时间出来走走，感觉特别好。很少也有锻炼的机会，没有时间。你看，像我们杨主任看着锻炼了呢。啊，杨主任，走那么快干嘛？
0: 早上8点半，刚刚从手术台上下来不久的朱俊明主任，不顾一夜未眠的疲惫，准时出现在了门诊。门口已经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
6: 你看到老师在网上查了一顿，说这个血管一旦突然爆了，
7: 你要在网上去查，这病都是自己吓的自己的
6: 啊，就这样。
7: 好吧，现在还不用做。将来要做也很安全。
6: 朱医生非常感谢，我这个困扰了好久了，
7: 到这来都是最后是兜底的，
6: 兜底的。
0: 门诊看得细，答得也细，找他加号的患者又络绎不绝。本应中午12点结束的门诊，几乎每次会拖到下午2点。
3: 一般是20个是规定的上下的，但是往往都不吃，别人来加呀，那有的很不容易。
7: 一点点，
3: 早上都没吃饭，
7: 你说饿不饿？
3: 喝的这水真香，7点钟到2点钟，将近没喝水。
0: 在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大楼的8楼5A病房中，95%的患者都是主动脉问题，他们把朱俊明看作是求医路上的最后一站。
3: 你身高多少？
8: 1.85米。
3: 我也比我高呗，我看你胸口有畸形吗？没有畸形。
8: 没有。
3: 脊柱呢？脊柱也没有，是吧？主要是手，这个手，这里面它
4: 指征是阳性，
3: 但是突出连我们都到不了这个地方，是吧？
0: 大宅，41岁，山东滨州人，典型的马凡综合征患者。这种疾病会导致骨骼异常，个子明显偏高，手长、脚长，骨节粗大。而最致命的是会导致心血管系统异常，极易出现主动脉夹层和心脏瓣膜病。11年前，他曾因主动脉夹层急性发作，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又被拽了回来。

0: 我第一次犯病的时候把我疼晕了，疼的我就啥也做不到了，疼的就是往下那个病危通知图下了四五遍，当时我就吐血了，
1: 大夫说得有1.5小时我就死了。
2: 大宅是家中的独生子，和妻子牛姐孕育了三个女儿，本来夫妻二人做点小买卖，一家人日子过得和和美美。没想到30岁那年，因为发作主动脉夹层，被意外发现患有马凡综合征。在追溯病史的过程中，朱俊明主任发现大宅一家3代5个人都是主动脉夹层。
1: 就是我父亲，我小姑，还有我。你看我爷爷吧，我叔吧，他死的早。
3: 几个小孩了？3个。有给你长得很高的吗？
4: 我老大和我有点高，有点像啊。
3: 那你得跟他们查一查。
4: 哎，我找
3: 大概查查
4: 有没有什么问题没？
3: 我们等一下给你讨论一下
4: 啊。好的，好的。
5: 因为马凡综合征是个遗传病，它有50%的遗传的可能，不男孩女孩是一样的，可以遗传给自己的下一代。它是由于有基因突变，导致我们主动脉的中层的弹力纤维，它的质量出现了严重问题。
2: 大宅夫妻的大女儿今年15岁，身高已经1.75米。夫妻俩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女儿会不会也遗传了这种可怕的疾病。
1: 朱大夫说是你最好是查个基因，做个基因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后来我都好了以后，得专门的查查找个人哈。以后孩子大了要孩子的时候，咱得知道，查那个哪个地方出问题，对孩子好着。
2: 前不久，大宅在家刷垃圾桶的时候，突然感到胸腹部疼痛，在当地医院一检查，果然是主动脉夹层复发了，而且这次血管撕裂的范围极大。他的双侧颈动脉、胸主动脉、腹主动脉、脚外动脉都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慢性夹层，日积月累，主动脉被迫不断扩张，就如同一只被持续吹气的气球，越来越大。大宅主动脉最粗的地方已经超过了7厘米，是正常人的4倍，随时都有超过极限，啪的一声爆掉的风险。
5: 它什么时候破裂是不可知了，随时的事，就可能是突然一个受惊吓，血压一高，这么几个大便可能一用劲，或者是说一高兴、一悲痛、一挤汽车，突然就猝死了。
6: 这个41岁的男性患者，身高是1.85米，浆糊动脉就自然原状开始它就扩张了。
2: 要挽救大宅的生命，只能用人工血管替换他的主动脉。而要替换的长度竟然达到惊人的40厘米，手术切口的长度更是接近1米。
5: 这个手术死亡率并发症还是相对比较高，我们的切口是从整个把胸打开，把腹打开，这个创伤是最大，对所有的血管，心脏的、肺的、脑子的、脊髓的，所有的腹腔脏器，包括我们的肝脏、肠道、肾脏，还有我们的肢体，它都是受到影响。
2: 大宅的妻子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为的是在手术前能让丈夫吃上她亲手做的西红柿牛腩。
7: 买的锅、板子、勺子、酱油、醋都是全买的。
8: 说实话，一减脂瘦之前的那段时间，一家人的心情都很沉重，一家人也都很绝望。万一主教授说不能做了，就没希望了。你看昨天说，你决心做手术了吗？我说了一句，我说只要你能做，我就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哎呦，我听了句话，燃起希望了，太感动了。

0: 啊，媳妇人是真是挺好啊。
1: 我脾气不好，
0: 我或者很生气。第一次住院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啥，我把他妈吼的，发脾气完了就后悔。寻思寻思，直接诊所的不对啊。但是这脾气咋弄啊？以后我得改改。没事啥也看不出来，一有事就知道看是对了媳妇好啊。
2: 这个手术是我们心脏外科以至于外科界最大的手术，
3: 因为他的创伤很大，他都需要把这个全身胸部腹部全要打开，从嗓子眼这一点到这一点所有的血管都要替换掉。
2: 你在缺血的这段时间对这重要脏器是有损害的，截瘫的风险，脏器缺血的风险，还有就是这么大的手术创伤导致他的凝血功能、内环境的紊乱、感染这种情况。
3: 好，你来这些特殊情况我都给你交代清楚，表示你同意。
4: 同意，我们医生
3: 好吧，
4: 肯定是全力以赴。我们呢，
3: 好吧，
4: 就是说风险我们也知道，
5: 做我就有希望，不做呢就没希望，是不是？
3: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0: 我是看着朱教授呢，简介给他起了个叫战神嘛。我这个手术挺复杂，只有他能动啊，别人动不了啊。
6: 大宅和妻子把所有生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战神朱俊明主任的身上。虽然手术创伤会非常巨大，死亡率非常高，但是夫妻俩只要想到是朱主任主刀，悬着的心似乎就多了许多着落。
7: 能够跟患者解决问题，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信任你，好多都是把你看的是最后的希望了。我觉得我们应该为别人负责。

0: 祝你成功啊！
1: 谢谢，
2: 加油哈！
1: 好，
3: 加油，加油！
0: 十二，十三。
4: 中路动脉替换是我们外科界的天花板的手术，要求技术很高，要求一个多学科协作的团队。
5: 大宅即将接受的胸腹主动脉置换手术，是要将他体内从嗓子眼到大腿根的主动脉血管全部替换为人工血管。这意味着，医生要从大宅的后背到腹部做一个接近一米的 C 型切口，避开全身的器官，将主动脉暴露出来。切掉病变的部分，植入人工血管，再把沿路所有为各大脏器供血的血管一一接回到人工血管上，恢复脏器供血。这种手术被称为心脏外科手术的天花板，同时打开胸腔和腹腔，因为切口大、出血多、血管吻合难度高，多器官缺血、衰竭等风险。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必须在心脏外科、麻醉、体外循环、血库、重症医学科的密切配合下才能进行。
0: 睡觉了啊，
6: 慢慢喘气儿就行了。
5: 上午8点，手术正式开始。与常规手术不同，胸腹主动脉置换术需要在单肺工作的情况下进行，麻醉师必须精准地将气管插管插入右肺，保证左肺处于无气的塌陷状态。
0: 每一个操作都不是精准的，因为是说我得有差不多10个小时需要单肺充气的。如果左肺出血的话，一些分泌物啊还有血就进入右肺，那就造成了整个全肺的一个氧控的一个衰竭了。
5: 上午9点半。朱俊明主任带领他的外科军团走上主动脉战场，一场硬仗开始了。
7: 不能有出血，就是他只要有一个针眼出血，都旁边出血。
5: 此时，朱俊明带领外科军团如同最高明的侦察兵，小心翼翼地绕开前方陷阱，将主动脉全部游离出来。
0: 哇天，这哪块儿是流的？
8: 你以为呢？不大能动
9: 啊，这么粗。
5: 经过2个多小时的游离，大宅的主动脉完全暴露在了

0: 医生的视野中，正常人主动脉的直径约为1.4到3公分，也就是一角硬币到一元硬币的大小，而此时大宅的主动脉已经扩张了5倍，看上去如同一条粗壮的蟒蛇趴卧在身体中，血管壁已经被撑到发紫，似乎随时都要喷涌而出。
1: 来，直角前给我一个，现身来一个。
2: 哎，
1: 这个我看看，都不动的话，一年破裂大概20%-30%得破裂。
3: 来，准备插管，动脉管，动脉经股动脉，静脉经下腔啊。
4: 好嘞，上面可以吗？
5: 可以。好，转机开始。
3: 不，
0: 与常规心脏手术的全身体外循环不同。胸腹主动脉替换手术仅进行下半身体外循环，也就是说，大宅的大脑、心肺、上肢是由自己的心脏供血，而腹腔脏器和下肢则是由体外循环机供血。此时监视器上显示，大宅的下肢血压变成了一条直线。
3: 哎，别着急，叫他慢慢起来，让那个上下肢压力是一样。
4: 好嘞，好嘞，哎。
3: 好，现在血压上下是一样啊，离远端停一下来。
4: 好，停一下。好，停了。
3: 主动脉切开了哈，这是一个人工血管，这个分支的，一拉很长的，足够这40公分长的分支到这，好吧？
6: 人工血管它还跟我们自己的血管它的强度韧性它不一样，缝上去的时候还要求我们一定是做到严丝合缝，正针出针的距离是一样，两个针距之间的距离是一样，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来完成很精准的隔。
3: 来，再给我补一针。在近端了啊。
2: 好，
3: 胸主动脉我们给做完了。
0: 下午13:17左右，胸主动脉吻合好了，然而这场攻坚战才刚刚开始。胸主动脉主要与9对肋间动脉相连，而肋间动脉是人体脊髓最主要的供血来源。朱俊明主任带领团队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肋间动脉重建到人工主动脉血管上，否则一旦脊髓缺血将导致不可逆的损伤，大宅有可能会严重截瘫。
3: 来，这一个肋间，还有一个肋间，
4: 一下时间啊。
0: 脊髓缺血的极限时间为15分钟。朱俊明主任、胡海鸥医生下针飞快，他们必须与时间赛跑，而且必须跑赢。
7: 解瘫发生率呢5%-8%，发生以后呢，有些人能恢复，有些人恢复不了。
0: 就在朱主任争分夺秒进行血战之时，他却遇到了超出预料的难题。
3: 哎呀，这太硬了，全是钙化，钙化这件事过不去了。
0: 朱主任发现大宅此处的血管钙化十分严重，血管变得如同瓷花瓶一样又硬又易碎，这大大增加了血管吻合的难度。
3: 那帮我们，帮我们有问题那怎么办？
4: 遇到时间呢，还有3分钟。
0: 而此时，距离脊髓缺血的极限时间只有3分钟了，留给朱俊明主任的时间不多了，他能在3分钟内完成缝合吗？
3: 拿手，再往下。那个肋间动脉做完了，准备缝做头腹部的血管4根。
0: 下午2点，手术已经进行了6个小时。朱俊明主任向给腹部所有脏器供血的4根大动脉血管发起了总攻，他必须速战速决完成吻合，否则大宅的肝、胆、肾脏和肠道就会因缺血导致衰竭甚至坏死，威胁生命。
8: 一个脏器的这个重建都是真空腔的，不会影响到脏器的供血的远期结果，这个对外科医生是一个很严峻的一个考验。
3: 好，右肾。
0: 时间1分1秒的流逝，作为这场主动脉保卫战的主将，朱俊明已经在手术台上站了7个多小时。 入针、拉线、打结的动作，他重复了400多次，手上动作却没有丝毫迟滞，始终稳如磐石。
3: 好，擦这么上同学。
2: 擦了。
3: 把这两个腿的一接，这就完了。我们那个大的胸管都基本上弄完了，
8: 主要的操作全完了，就等到关胸了。今天整个手术很顺利。
9: 您那个膝盖怎么样？
8: 膝盖没事，今天，哎，脚肿的，脚肯定是有点肿的，是吧？站了站了，也出去点，没事，休息一下就好。
0: 从早上7点到晚上17点，等待了10个小时后，牛姐终于再次听到了大宅的消息。
3: 他的手术啊，基本上是按照我们昨天设计的这个方案一步一步做，基本上很顺利。
2: 哎呦，
3: 没有，现在马上就回 ICU 了。基本上地面的修我们都给它做掉了，好吧？好，
2: 谢谢谢谢，
3: 谢谢，情况大概就这样，好吧？
2: 谢谢了，
3: 哎，好。
0: 匆匆和牛姐交代了大宅的手术情况，朱俊明主任再次赶往手术室，还有一台假动脉手术在等待着他。
10: 您要不要歇会儿啊？
3: 不歇。
0: 晚上19:35，全身缝了上千针后，大宅的手术结束了。由于手术刀口接近1米，手术时间长达12小时，大宅还面临渗血、感染等风险，而他是否会出现截瘫、肾衰竭也还是未知数。
11: 想歇歇，把这两腿放松放松一下。
9: 就他们平时都知道您吃不上饭，然后给您买。
11: 都买好了，他们一般都到那时候给我买一份饭。这是最关键的提神的东西啊！这是我这些辣椒，喜欢吃各种各样的辣椒，但还有我们自己当地的这种，在萝卜干，这好吃。对，它很脆啊，嘎巴脆啊，这个嘎巴脆。湖南人啊，不辣不慌。老人，我们小时候哭，没有零食，没什么吃，吃点辣椒，马上就不哭了。有辣椒就好了，没辣椒咱们下不了饭。湖南人的性格有种霸蛮劲，吃苦耐劳，就有股韧劲，做一件事一定要把它做好。我们只有不断地在挑战困难，我们的患者才有希望。
0: 朱俊明身上刀干火辣的湖南人性格十分鲜明，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
3: 右手有脉搏，
2: 对，
3: 左手没脉搏，
2: 脉搏非常轻。
0: 从医30多年，每天与濒临破裂的心脏大血管打交道，分秒必争，拯救患者于危难，终淬炼成为中国主动脉战神。而在他强大的内心深处，也有不为常人所知的温柔与脆弱、愧疚和思念。
11: 对家庭也是有亏欠的。你说我们这些外科医生，早上7点钟到，晚上7点钟走，不知道，也许还有急诊，那可能就不回家了。但是这种牺牲是靠谁？靠家庭。我妈妈那时候对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你就会有那么忙？有的时候路过长沙。都没进去，没看他，直接就走了。你想，不理解。是有一次偶尔，我姐姐在看关于报道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这没有白天黑夜的。她就跟我妈妈说，我妈妈看着我这样扔，把这些主动脉甲层这些危重症的患者救活了以后，她知道，哦，我儿子在干这个事。我儿子是在积德，他应该这么干。他说我也感到很光荣。

0: 这么大劲啊？
1: 来一首。
2: 手术后第一天早上，大宅顺利苏醒，手脚活动自如，并拔掉了气管插管。
1: 外面你那家属、你爱人都挺关心你的哈，没事我们会告诉他哈。手术主要的这一关度过来了，你还得跟我们配合，因为这切口太大了，这切口是从你这个肩膀一直到大腿，这整个胸腹全打开了，好吧？啊，要配合我们，要咳嗽，做深呼吸，好不好？
3: 好。
1: 就活一条命，走吧，我去看看那边那个。动一下，啊，
0: 少动一动，
1: 啊，
0: 握我的手，手，
1: 啊，好，
0: 放松，放松。
2: 在大宅隔壁病房的小朱已经是术后第四天，他能配合医生的指令做一些简单的动作，等待撤离呼吸机。
4: 他的血氧再好点以后，我再帮忙吧，好吧？
2: 手术后一周，大宅恢复得很好，已经可以自己下床走动。牛姐依然每天顶着烈日，往返在医院和出租屋之间，为大宅送来可口的饭菜。
1: 你不用去挂号了，不用花那个钱了哈，有床我们就收就完了。啊，没事。
2: 朱俊明主任的门诊依然挤满了慕名而来的患者。为了方便患者问诊看病，减少等待时间，朱俊明专门成立了微信群。
5: 照片发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好吧？
6: 啊，哎呀，谢谢。
1: 啊，没事没事。
6: 妈就在这儿了，
1: 没事。谢谢谢谢你们信任啊。
5: 我90%的患者是来自外地，他们来一趟北京就是很不容易了，因为我是来自于偏远山区。我当时来北京的时候得要2天时间，我坐上火车了以后还要30个小时，所有的患者来看我的病，我都希望是我一次给你解决。你检查完了以后，你可以把你的检查结果发给我微信，但我下面我有一个团队，看完以后他们解决不了就找我。有的时候一等就等一个星期，等半个月，我觉得对患者来讲，一天几百块钱对他就影响就很大。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患者要最大的方便化，尽我自己在我的能力以内。
7: 患者把你当到最后的救命稻草，把生命都寄托在你的心上，这是很大的压力。但是我总认为有压力是因为不想辜负患者的期望，救活一条生命，让一个家庭团圆，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0: 在我国，意外伤害是0到14岁儿童的首位死亡原因。而交通意外是儿童意外伤害的第一杀手。还有更多的孩子因为交通意外造成终身疾病，需要花一辈子时间来修复破碎的人生。2022年7月2号，来自宁夏的3岁女孩小豆苗人生轨迹在这一天被改变。
1: 她的头动都不敢动，因为头上全是那个车压的车轮印，全成那个青紫的了嘛，
2: 头跟西瓜一样，就这么破了。
3: 现在剩点脑子，这都没了，就大部分
2: 头跟西瓜一样，这么破了，就行了，他就可能成为植物人。
0: 6月6号中午12点半，两名女子和一名拿着手机全程录像的年轻男子，行色匆匆地进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儿童医院的住院楼内。黄衣女子接过蓝衣女子手中的婴儿，一行几人赶到小儿外科病房，护士早已在此等候。
4: 咱先把孩子抱进来吧。
0: 护士接过这名小婴儿，立马将其带到病房处置室。
4: 哎，好的。
0: 当打开襁褓的那一刻，眼前的情景惊到了在场的所有人。只见这名婴儿的后颈部坠着一个巨大的肿物，相当于婴儿的半个脑袋大小，
5: 软的，一碰就会红，
0: 表皮光滑发亮，薄如蝉翼，包裹着血管在内的多种人体组织，其中一块皮肤还有破溃过的痕迹，表皮下的血管随着婴儿的生生啼哭也在丝丝搏动，这个肿物就像一个随时会爆掉的气球。
3: 如果要破了以后呢，就会可能会感染，一感染就能要命。
0: 在护士给婴儿进行护理的同时，白衣男子拿出了一张派出所的证明材料。
6: 证明是派出所的证明吗？
5: 对，
6: 挺乖乖的啊。
0: 婴儿后颈部鼓起如此巨大的肿物，让所有目睹的人都感到揪心。但在病房安顿好小婴儿后，蓝衣女子和同行男子却匆匆离开了医院。看似孩子父母的两人行为让人疑惑不解，在这个小婴儿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骑行时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标志标线的指示。交通标志的施画都是经过整体设计和科学测算的最优方案，贸然违反是必然会面临接触风险的。这里是晚上11点多陶然亭东路以西的路面，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一起相撞事故就发生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中。您注意看两位即将出现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过程。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竟然由机动车道压过白色实线进入了非机动车道，而一位骑行在非机动车道里的骑车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与对方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这位没有戴着安全头盔的骑车人摔倒于地，所幸他很快就站了起来，而那位违法并线的骑车人只是车辆翻倒，自己勉强站住了。请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行，彼此之间要保持足够的安全间距，并仔细观察路面情况，不要压着白色实线违法并线。另一方面，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只要骑行上路时就要戴上安全头盔，提高自身防护能力。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位驾驶员，由于在行车过程中分心走神，方向操控失误，导致车辆撞击路灯杆，万幸当时没有殃及其他车辆。这里是晚上11点多连玉桥附近的莲石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车辆正在清静顺畅的路面上行驶着，此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事发之前，那辆白色小客沿着外侧车道自西向东而来，可司机们并没有调整好行驶方向，导致白色小客前部猛然撞上路边，而后他的车身整个横了过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安装在主辅路之间的一根路灯杆被这辆白色小客撞倒于地，万幸没有砸到行驶在辅路里面。

0: 面的车辆。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在撞击中严重变形。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接到报警后，处理事故的民警很快赶到现场。当时司机有可能是在行驶过程中出现了分心走神的情况，造成车身失控的严重后果。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请集中注意力，双手控制好方向盘，更不能出现任何影响安全驾驶的动作。这里是下午一点多的东单北大街，雨势虽然有所减小，可是道路上却依然湿滑。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仔细看看，这位骑车人竟然敢逆向骑行，他将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您注意看。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白色小客司机没有注意到那位逆向而来的骑车人，在骑车人准备转弯进入路口时，躲闪不及的白色小客将他撞翻在路面上，电动自行车上所装的物品飞落了一地。不过这位骑车人很快就坐了起来，而且他慢慢地站起身来，估计是腿部受了伤，他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对于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来说，逆向骑行本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更何况还是在路面湿滑的下雨天。另外，大家骑着电动自行车上路要配备安全头盔，而司机朋友要做到心里有数，驾车来到路口附近时要多观察路面情况，提前备好刹车，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1: 晚上12点多，在大郊亭桥上的四环主路里，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在眼前的路面上。仔细看看，停在最前面的是一辆厢式货车，紧随其后的是两辆深色小客。特别是趴在中间的这辆深色小客，可以说是相撞事故中损失最为严重的。万幸的是，车损虽然不小，三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刚才的事故经历已经给几位当事司机好好的上了一课，除了提高驾驶技术，提升交通安全意识，严格控制行驶速度也是极为重要的。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小，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最近啊，就有市民和我们反映说，在北京的部分桥下的停车场人行过街设施缺失，也就是说这停车容易出门难。我也有过这样的体会，真的是停好了车是硬着头皮啊穿车流而过，这过完马路是一身的汗。您也来接下来一块看看这隐患到底有多危险。
1: 我们来到了慈云寺桥下的一侧停车场，那在这停车场呢是只有我身后的这一个出口，其他都是封死的，从这个出口走出去呢全是机动车道，没有斑马线。
2: 记者发现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设在慈云寺桥下机动车掉头匝道处，两边就是四环辅路，停车进出倒是挺方便，但停完车后想要走出去就被出入口外面三条机动车道给围住了，既没有人行横道也没有专用的步行便道，想走出去只能硬着头皮横穿车流。
1: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停车场的对面，那在这安全岛上呢，我们可以等候后方机动车道变成红灯的时候车辆会短暂的停下，此时再过到对面的马路上，这是比较安全的走法。
3: 像现在这种情况他就有车你就得等，比如现在就没车了就能过，危险谈不上，但肯定不方便，就是我觉得对行车也不方便，对过人也不方便。
4: 掉头的车过去之后，然后要等那边是红灯的时候才能过去，这个是最安全的，然后其他的时候其实都不太敢动，因为它没有一个横穿的一个地方。
2: 随后记者来到慈云寺桥下的另一处桥下停车场，这里情况也不乐观。
1: 那这一侧桥下停车场是分成了好几段的，我们挨个看了一下，只有我现在在的这出口是有行横道的，大家可以看到我走在的地方就是停车场的导流线，但从导流线走到斑马线上仍然有一段距离是需要穿过机动车道的，还是挺危险的。
2: 北京台报道。
0: 除了停车容易出门难之外啊，有的桥下停车场虽然有斑马线，不过依然是有不少人的选择违法穿行，简直您看起来是在用生命过马路，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看记者的进一步调查。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西三环苏州桥至魏公桥段，这里一共有三处桥下空间停车场，我们现在就位于停车场的南侧，是没有任何的斑马线的。我们现在就沿着地上的行人出口指引去往北侧走走看，看那附近是否有斑马线。那我刚刚是一路从停车场的南侧走到了北侧，走了大概是有三分钟左右。那在北侧这里呢，我确实是看到了有斑马线，然后也有红绿灯，行人从这里过马路是很安全的。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停车场外围每隔一段距离就立着禁止横穿道路的警示牌，但依然有人选择视而不见。
5: 穿行过去吧，看着没有车了走的，经常有人过，但是低一点就行，不要抽烟。
1: 因为我看到是有斑马线的，那是不是就会觉得有点太远了？
5: 是的，是的。
2: 记者还发现，由于停车场中段正好对着北京外国语大学东校区和西校区的校门，不光是停车的人，很多行人也不愿意绕路。明明校门口就有地下通道，但不少人还是选择直接从停车场穿过去，横穿马路。
1: 我们在这里观察了半小时左右，大约有十几名行人直接从桥下停车场横穿过马路，并没有选择走地下通道，或者是走到路口再过人行横道。能问一下你们平时是怎么过马路的吗？
6: 走地下通道。
1: 你刚刚不是这么过来的？
6: 偶尔会走这个，因为我们上课时间实在太远，所以有时候会走这个。
2: 一边是禁止横穿的警示牌，一边是赶时间图方便的人，对于每天都要从这里经过的学生和停车人来说，走地下通道或者绕到路口虽然要多花几分钟，但横穿马路安全风险则更大。北京台报道。
0: 在前面的报道当中啊，我们看了慈云寺桥和苏州桥下的停车场的实际情况，大家可能会问了，说既然横穿马路危险，怎么不干脆在停车场出口画一条斑马线呢？记者也查阅了资料，后来发现这斑马线的设置啊没有这么简单。
7: 根据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规定，在视距受限制的路段、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和车行道宽度渐变的视距不良路段是不应设置人行横道线的。慈云寺桥下的停车场出口正好处在车辆转弯视线受限的位置，不具备施画斑马线的条件。
6: 这里没办法设人行道，因为没有这个条件。就你看，你可以看到啊，就是它空间只有这么窄，
1: 然后而且正好是车需要急速走到前面那个红绿灯的位置，所以没办法设了。然后我每次就是下了车之后只能这样横穿过去，然后等着车少的时候从车屁股或者车头前走，其实还挺危险的。而且还有一些没素质的车主，他会摁喇叭滴我，会吓我一跳。
7: 事实上，桥下空间最初的设计并不是为了停车，桥墩、匝道、急弯、视线盲区，这些都是桥梁结构的先天条件。后来随着城市发展，桥下空间才被陆续利用起来，有了不同的功能。开辟桥下停车场是桥下空间利用最常见的做法，盘活存量，适度增量。自2024年以来，已累计增加停车位7928个，用于社会停车和居民停车共享，缓解停车难题，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举措。
8: 桥下空间肯定要利用，就是不能把它变成一个不灰色不能用的空间，有一些的空间呢适合于私人机动车的停放，还有一些空间呢不太适合于私人机动车停放，这个是我需要做一些别的考虑和规划。
7: 对于市民热议的增设斑马线问题，专家强调，人行横道的规划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和规范要求，绝非随意增设。
8: 斑马线的设置呢，也是要遵循相关的规定的，不是想画就画，也不是想画在哪里就画在哪，也要考虑通行的安全性，包括间隔的距离等因素。
7: 对于像苏州桥下这种有斑马线、有过街设施，但行人嫌远而选择横穿抄近路的情况，一旦发生事故，法律责任上是有明确规定的。
9: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2条明确规定，行人通过路口或横穿马路，要走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停车场出口既然设置了人行横道，就应当走人行横道，否则就是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会根据行人的过错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7: 从记者调查来看，个别停车场的交通组织还有优化的空间，在有条件的地方施画斑马线或增设减速带、提示牌等，来提升过街安全性。而本身有过街设施的位置，也还需行人遵守交通法规。北京台报道。
0: 我们接下来把镜头呢对准路口，我们来看这几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头盔虽然是戴了，这扣带却是飘着。安全这事儿您真别嫌麻烦，咔嚓一声这扣上了，心里才算踏实。而且关键是您都戴头上了，也不差这一下了。接下来啊，您看这几名骑车人和警察的说辞，听着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
10: 头盔勒紧点儿，
11: 太紧了不舒服呀。
10: 也没有太紧，您现在这不就是虚设吗，对吧，这都搭脖子这儿了，再来一点啊。你看您这带儿，这都说白了这搭了也没有意义啊，这么带
11: 太紧了勒疼，说实话。
10: 其实这个也不是说让您非得勒，一指的距离就是刚刚好的。
11: 好的，
10: 对吧。
7: 早上9点，卢沟桥交通大队的民警在发东桥路口发现多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虽然戴了安全头盔却没有扣紧，甚至没扣系带。一旦发生事故，头盔极易从骑车人头部脱落，无法起到保护作用。
10: 你看您左右它是能这么调的，您可能都没弄明白这头盔佩戴的东西。咱们要求的就是正确规范佩戴啊。
11: 关键是戴的话它看不见，这不好调，这是吧。
10: 没事，我这回给您调好了，你看这就这样就刚刚好，也不会说勒，对不对。这儿一指，这儿一指，对吧？这个东西刚好卡在下巴这儿，它就是有意义的，也是正确的，
11: 啊，
10: 起到一个，确实能保护安全的作用，好吗？
11: 好的，
10: 咱注意安全，走吧，
11: 谢谢，
10: 趁绿灯走吧。
11: 好嘞。
7: 民警对几名没有规范佩戴头盔的骑车人都一一进行提示，并现场指导如何规范佩戴。目前，路面上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已经普遍养成了佩戴安全头盔上路的习惯。但也有个别骑车人侥幸无盔骑行。
10: 那您那个头盔呢？
12: 我在家里。
10: 是没带还是说没买都没有？
12: 有，在家里。
10: 有，那咱下回出门带好了。
12: 有，在家里。我知道，我到前面取个快递。
10: 这头盔这么回事啊？其实您可能出行10次、100次都没有事儿，但他只要能管上那一次，对吧？那不就有意义了吗？对不对啊？我是看您是初次啊，我对您驾驶电动车未规范配戴安全头盔做一个警告处罚啊，咱下次出门就注意戴好了，好吗？通过我们今天的观察，安全头盔的佩戴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只有极少部分的同志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但还有少部分的同志呢，有没有绑带的情况，还有不规范佩戴的情况。在此呢，我们倡议广大的驾驶员同志们， 为了自己的安全出行，咱们正确规范的将安全头盔佩戴好，平平安安的出门，高高兴兴的回家。
7: 北京台报道。
0: 在夜间行驶啊，更要注意安全了。来看今天的夜查日记。这次呢，在随警拍摄过程当中，记者发现夜里出门这车多呀，视线还差，可是有不少交通参与者竟然还给自己上了难度。
13: 看什么呢？都拿出来，看你一个小视频。
14: 东城区沙子口路口周边老旧小区密集，市井烟火气息浓厚。夜幕降临，不少居民才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奔向回家的路。然而正是在这个一天中最放松的时段，路面上的交通安全隐患却格外突出。
15: 您这骑电动车怎么还一边骑一边看手机啊，是吧？咱得注意路况，是吧？
14: 不仅是骑车看手机，在注意力分散的情况下，这名骑车人的骑行轨迹也格外随心所欲。先是从斑马线横穿到了非机动车道，随后又驶入机动车道里。
15: 而且啊，您刚才从那点骑人行横道过来的，咱们人行横道只能推行，不能骑行啊。咱旁边有相对应，您看路面上那红色的，那是非机动车道。您要骑电驾驶电动车，应该在非机动车道行驶。
14: 骑行轨迹随意多变，不仅容易剐撞到正常通行的行人和非机动车，也严重干扰路口的正常通行秩序，给自己带来危险。何况这名骑车人还未按要求佩戴安全头盔。
13: 这是什么头盔呀？
16: 我这是那啥，就是我们这个公安局的监理安全帽。
15: 您必须驾驶电动车必须得佩戴那个相对应的那个3C 认证的国家认证的那个安全头盔啊，因为那个比较有保障。而且夜间行车更得戴头盔了，本来视线就不好，然后您在看着手机玩着手机，在一边骑车还不戴头盔，万一发生点交通事故是吧，交通隐患非常的大啊。
14: 骑车人下班路上看手机并非个例，这名骑车人同样盯着手机，过路口时摇摇晃晃，注意力显然已经不在驾驶电动自行车这件事儿上了。
15: 您这手机看什么呢？
17: 开发
16: 确实挺快了，这还不行。
15: 这个驾驶非机动车过行驶过程当中，您不能看手机。
16: 看着聊着呢，我说我那什么，因为我这是确认东西嘛。
14: 在骑车人看来，自己把手机固定在车上，没有拿在手里，就对行车没影响。可实际上，无论是手里拿着还是放在车上，骑车人的注意力都无法集中在操控车辆上，这样上路就是危险的。
15: 这个路口比较大，
16: 是
15: 您一直低头看手机，您说前面万一钻出来一人，钻出来一车
16: 是
15: 吧？
16: 是
15: 这个影响注意力啊。
16: 对对对，下回。
15: 而且咱们光线本来夜间行车就不太好，
16: 对，
15: 一定要注意力集中。咱们这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的规定啊，您这驾驶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有这个分散注意力，然后妨碍安全驾驶的这个行为，对您进行一个50元的处罚啊。
14: 记者随警执法，在路口观察发现，除了骑车人不戴头盔、分心骑行等行为容易给自己带来危险外，夜间出行交通参与者对于安全意识也有所松懈，违法载物的情况也比较多。就比如这辆不允许载货的专项作业车，不仅被司机用来送货，货物的捆扎方式也有很大的隐患。
18: 以前是给那个撒盐路上面
15: 啊。
13: 您这绑子您觉得结实吗？
18: 结实。
13: 那这后边这万一要掉
18: 了，都是绑好了。
14: 松松垮垮的货物堆在一起，一旦有一件掉落，再被刷手机的骑车人撞上，后果不堪设想。民警处罚过后，责令司机联系货车倒货后再上路。同样载物不规范的还有这辆电动自行车，等红灯时后面的车都不得不离它远一些。
16: 这就是推船弄浪的，
15: 不能这么拉。
16: 好，
15: 您看本来车就这么长，您再延伸点出去，
16: 行，
15: 安全隐患特别大啊。
16: 好，
14: 这名骑车人拉的推车已经超出车辆本身近1米长，转弯超车过程中极易剐撞到其他正常行驶的车辆，给别人带去不必要的麻烦。
15: 根据道交法第89条的规定啊，您驾驶非用车违反载物规定啊，对您有一20元的处罚。
14: 夜间骑行除了光线不好这样的客观因素外，交通参与者自身的违法行为也加大了夜间出行的安全隐患。大家辛苦工作了一天，下班路上难免有些疲惫，但平安到家才是一天奔波最好的收尾。交通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该松懈，切莫因一时分心图一时方便，让归途变险途。北京台报道。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遇到困难事儿啊，烦心事儿，欢迎您拨打96168的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所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9: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9: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7: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0: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微说随手拍栏目是对大家投诉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在违法处理完成后，我们来说一说违法的情节、违法的危害和对广大交通参与

0: 他人安全的漠视。奥运村大队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接下来还是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管庄路一辆小客车存在闯红灯的违法行为。那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我们可以看到，此时路口刚刚变红灯，其他车辆都在有序等灯，那唯独这辆小客直接冲了过去。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路口红灯是守护出行的安全防线，却总有人心存侥幸，短短几秒的鲁莽冲动，无视交通法规，不顾往来车辆行人，轻易将自身与他人安危置之不顾，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闯红灯的案例，同样呢是发生在朝阳区管庄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一名摩托车驾驶员在路上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行车记录仪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摩托车驾驶员在红灯亮起时闯灯通过路口。双桥大队民警经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并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红灯是生命的警戒线，闯红灯就是拿生命当赌注。路口不仅交通参与者多，视线盲区也多，抢行一秒就极易引发相撞。为了您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请一定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投诉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视频或照片中应有明显的红灯，其次视频或照片中的违法车辆有明显的位移，且明确的反映出违法机动车是在红灯方向通过的路口。
0: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说的都是闯红灯，遵守交通信号灯是安全底线，但总有人以各种理由认为闯个红灯没多大事儿。这种侥幸不仅违反了交通法规，更是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置于危险之中。无论驾驶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要做到宁等三分，不抢一秒，红灯不可闯，生命不能赌。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在刚才播出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在路上有不好的驾驶习惯，比如说像分心的骑行啊、闯红灯等等。其实呢，不用多说，这交通安全啊，在任何时候您都不应当松懈。我们接下来呢，来看看这几个案例，真的是在路上图一时的方便，让归途变成了险途。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静莹警官。
3: 骑乘电动自行车，全程专注观察路况，全程规范佩戴好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头盔，是守护自身骑行安全的两道关键防线。可是很多骑车人佩戴头盔流于形式，只扣在头上却不系紧卡扣，一旦出现碰撞摔倒，头盔瞬间脱落，就完全失去了防护的价值。
4: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景山西街，眼前的路面显得平静顺畅。在这时，位于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护栏处突然发生了起事故。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进入了这个丁字路口后，逐渐偏离了行驶轨迹，可骑车人并未察觉。突然间，电动自行车撞到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护栏。仔细看看，由于没有系好安全头盔的带子，在撞击中，骑车人所戴的安全头盔掉落于地，而骑车人自己砸在了护栏上，电动自行车翻倒在路面上，而后座的一个后备箱被砸落在一旁。这会儿，骑车人站起身来，按理说，路上码放着隔离护栏，出行者们在行驶中应该谨慎观察，小心避让。可这位骑车人显然分散了骑行中的注意力，导致自己发生了事故。所以说，骑车的朋友们在骑行的过程中要集中注意力，紧盯前方的骑

0: 情况。另一方面，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戴上安全头盔时，请系紧带子，别只是简单的扣在头上，否则起不到应有的保护作用。
1: 凌晨车流稀疏，不少驾驶人容易滋生松懈的心态，放松了跟车戒备。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前车减速，后方驾驶员反应稍有迟缓，追尾事故就会瞬间发生。
0: 这里是凌晨两点多，万柳桥附近的三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地行驶着。此时，一辆深色小客沿着东向西方向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后面。

0: 事故发生之前，那辆深色小客减慢了车速，可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银色小客却并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躲闪未及之下，他撞向了前方那辆车的尾部，深色小客被顶得调转了车身，而那辆失控的银色小客与路中隔离带相撞之后甩进了外侧车道中。发生事故后，两辆事故车里的人各自走下车来。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银色小客的左前部严重受损，左前轮差点被撞掉下来。在此，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吸取事故教训，司机朋友们要提高交通安全意识，驾驶车辆时请全神贯注，紧盯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及时发现情况，及时采取措施，就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1: 不论有没有电子警察的抓拍，我们都要清楚地认识到，交通信号灯不是摆设，侥幸闯一次，代价很可能是车辆损毁、人员受伤。要知道，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不分时间段，无论早晚，车多车少，敬畏信号灯，谨慎通过路口，才能稳稳地守住出行平安。
0: 早晨4点多，在海淀区北清路与温北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这个路口里面正在进行着施工作业。司机们行驶到此处时，本应该谨慎小心，严守法规，可也有不顾安全的。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从画面中看，路口里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是红灯的状态，可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却对此视而不见，竟然闯红灯进入了路口。而一辆正常通过路口的红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闯红灯的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这会儿两位当事司机各自走下车来，看得出驾驶红色小客的女司机对这位深色小客的司机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非常不满。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路口里之所以要设立交通信号灯，不光保持秩序的畅通和行车中的安全，也是考量驾驶员们是否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的一条底线。如果经不住检验，执意闯灯，扣分罚款不说，一旦引发事故，更是悔之晚矣。除此之外，遇到路口里面进行施工作业时，司机们更要谨慎小心，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再通过。
2: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监视器看到了路上的一些危险的行驶和驾驶行为，真的都是路上的隐患。那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视角，也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一个好消息。我们关注到呢，新国展联络线啊是全面的开工，那城区的东北部即将又增添一个新动脉。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的，欢迎回来收看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那刚才我们和大家讲了，说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路面上的好消息，那就是咱城区的道路啊又上新了。可能有些朋友呢是常去顺义的新国展看展办展，那一定在路上都有一个体会啊，就是一到这展会期间，京密路天北路就堵的是水泄不通，进出啊都得是挤半天。大家注意哈，真的是在路上是用挤这个词儿。那现在呢，这种情况很快就要改变了。一条连接朝阳和顺义的新动脉目前已经全面的开工了。那具体这是一条怎么样的外围通道，大家伙在路上能省多长时间，我们一起呢来看路上的这条新选择。
4: 一到展会期间，新国展周边道路就会车流扎堆， 京密路、天北路主干路更是压力倍增。而随着一条新动脉的全面开工，这种情况将得到有效缓解。
5: 我现在是在新国展联络线项目一号标段的施工现场，那么通过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目前这里呢有一个深坑，正在进行的就是这个标段一个下穿隧道的作业。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工人们呢正在进行钢筋的一个搭建，主体完工之后呢将会进行回填，恢复到公园的原貌。也就是说以后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上面是公园，而下面是车道，从而呢形成一个车在地下走，人在湖边游的巧思。
4: 记者所在的新国展联络线项目，南起京平高速辅路，北到顺义区安华街，全长约3公里，是连接朝阳区孙河乡与顺义国展地区的重要交通主干道。建成后将有效缓解京密路和天北路的交通压力。
6: 朝阳区2公里，顺义区1公里，建设内容包括道路、交通、隧道及 U 型槽、桥涵、雨水及泵站、污水、给水、再生水、照明、绿化、环保等工程。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北京市温榆河公园的附近路网，大幅提升区域交通通行能力。
4: 项目按照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其中2/3的路段都藏在地下。由于工程涉及朝阳、顺义两个区，跨越多个部门，对施工精度和统筹协调的要求也非常高。
7: 目前现场正在进行一个隧道主体结构的一个施工，特点就是不破坏公园的整体的一个环境，隧道顶距离河底，最低是5米多，施工精度与安全管控要求极高。
8: 我们牵头建立重点工程协调机制，召集相关部门联动会商，系统梳理拆迁、排水等难点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全力协助推进各项工程前期工作。
4: 目前各施工标段已全面进场，这条路建成后不光去新国展看展不再堵心，周边居民日常出行也多了一个新选择。北京台报道。
2: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啊，一辆江西的小车是在路上突然失控，径直是撞向了中央护栏。经过调查发现，这事故的背后啊是另有隐情，让我们一块来看看。
9: 据了解，事故起因是身在福建的周某接到了父亲病逝的消息，他心急如焚，开车赶往湖北老家，可他忘了自己刚值完夜班，一夜没合眼，结果开着开着车子撞上了中央护栏。万幸的是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得知原因后深表同情，但再急的事儿也比不上平安抵达重要。
2: 还是江西，近日呢，在京广高速的抚州境内啊，又有一位司机在高速上睡着了。您听听，这开车睡着，绝对是两件完全不能放在一起的事儿。
9: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小货车在行驶中突然偏离正常轨迹，径直撞向路边护栏，随后发生侧翻。经调查，李某已经连续驾驶数小时没有休息，而事发的凌晨时分，正是人最困倦的时候。
10: 看你车速差不多在67码左右。在撞击之后，没有，就是你已经开到路肩，开到5米的时候，一点刹车没有，撞击了之后侧翻了，所以才停了。你这都不是犯困了，你这都基本上睡着了。
9: 最终，李某因过度疲劳驾驶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2: 那说完这疲劳驾驶呢，我们再来看最近呢，有位驾驶人陈某是驾驶一辆小车在快车道行驶的时候，突然是失控撞上路边的大树，这事故原因到底是什么？当然还是和疲劳驾驶有关。
9: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车辆突然向左偏离车道，撞上中央隔离带后旋转一圈多，冲进了路旁的护坡树林里，而这一切也是因为他连续开了

0: 果服务区，并没有真正停下来休息过。事发前，他已经非常疲惫犯困，眯了一下，结果就发生了事故。最终，陈某因疲劳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
1: 我们再来关注早晨7点多的济广高速，在福州的金溪县的境内，一辆小车是直勾勾地撞上了中央护栏，这车头啊撞得几乎是报废了，而公共视频的画面也让人看得直冒冷汗。
0: 公共视频中，一辆黑色小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失控，径直撞向道路中央护栏，撞击力度之大导致车辆严重受损，接近报废，但所幸司机没有受伤。车子开得好好的，怎么就突然偏离车道，一头撞向护栏了呢？原因很简单，司机太困了。最终，这名司机因疲劳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
1: 近日，江西丰城南服务区内，一辆货车是突发火情，车身被大火吞噬，这车还是一辆甲醇车啊！消防员紧急出动。
0: 凌晨1点，丰城南服务区内，一辆货车突发火情，消防救援人员紧急出动，抵达现场后发现一辆货车正猛烈燃烧，车身被大火吞噬，还伴有漏气声响。经了解，该车为甲醇燃料增程车，装载两个甲醇罐、电池包以及一车棉花糖，属于高危火情，处置风险极大。现场指挥员立即划定警戒，疏散人员，用2支水枪压制火势。明火控制后，针对底部电池包持续燃烧的情况，立即更换泡沫水枪覆盖冷却，防止复燃。凌晨1点36分，火势被彻底扑灭。
1: 在城市早晚高峰堵车的时候，总有司机不停地穿插并线，这看起来是走得更快了，但实际上真的能省时间吗？又有多少剐蹭的事故就发生在这一次的强行并线当中呢？来看今天的监视器。
2: 这里是凌晨1点多，农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此时一辆深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这辆深色小客由中间车道并向了最外侧车道，而原本行驶在该车道中的一辆白色小客，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车前部撞到深色小客的车后部，随后两位当事司机被迫把车停在路面上。夜间行车，司机朋友们要多注意行驶安全，认真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状况，谨慎小心一些，就不至于发生相撞事故。这里是早晨6点多，勘丹桥北侧的四环主路，此时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货车行驶到此处时发生了事故，它侧躺在主路由北向南方向的外侧车道里。据了解，这辆货车的车斗里满载着一车的保温板，据当事司机讲，他是在躲避其他车辆的过程中，因为采取措施不力而造成了翻车事故的发生，万幸没有波及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翻车事故发生的地段恰好位于主路的这个弯道处，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速度要是太快，那么稍微遇到点情况都将难以应对。这会儿另一辆货车赶到这里，工人们把那些保温板转移到这辆车上，而后再由一辆救援车把侧翻的货车正过了车身。请驾驶运输车辆的司机们能够吸取眼前的事故教训，当车身货物较多时，如果司机不能控制好速度，认真观察周围车辆的变化，一旦在主路的弯道处遇到紧急情况，很容易造成车身失去平衡，进而造成翻车事故的出现。这里是上午11点多，十里河桥附近的三环主路，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路边上有一座公交站台，您接着往下看。行驶在前面的那辆公交车进站之后停了下来，而驾车紧随其后的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并不愿等候公交车驶出站台。虽然说在路面上湿化的一条白色实线非常醒目，可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却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结果在向左压线掰轮的过程中，白色小客严重剐撞到一辆正常行驶的深色小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的前轮压在了白色实线上，而望着车身被撞的局面，这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少不了对白色小客司机有一肚子的怨气。对于路面上湿化的各种交通标志标线，司机朋友们一定要严格遵守，肆意违法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

0: 小弯儿，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最近呢进入到了汛期，提醒大家呢未来几天呢都有雨情，出门呢一定要携带雨具，那么在路上开车也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明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也请您遵照执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节目，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让

0: 说起开车时最危险的行为，有人说是酒驾，有人说超速，但很少有人第一时间说看手机，因为在大家的潜意识里，看一眼不算什么事儿。那今天我们就透过两起因为分心驾驶引发的事故来回答一个问题，您低头的那几秒到底错过了什么？
1: 这里是早晨七点多，东直门桥南侧的二环路，在二环主辅路里行驶的车辆走得安稳有序。然而，事故麻烦最终还是出现了。一辆自南向北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即将在辅路里面惹下大祸。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沿着辅路自南向北开过来后，逐渐偏离了行驶方向。它的左侧车身在猛然撞到安装于主辅路之间的隔离护栏后，深色小客的整个车身停在辅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车身严重受损的深色小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几扇隔离护栏在撞击过后受损程度不轻。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赶到事故现场，所幸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没有什么大碍。这会儿，民警迅速调来了一辆拖车，把那辆深色小客带离了事故现场。在此，我们需要提醒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路面上，必须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司机朋友们别因为分心走神，冒失大意，而让自己陡然失去了对车身的控制。
0: 分心驾驶不只是看手机、调导航、吃东西、回头说句话，甚至只是脑子里想想别的事儿、出了神，这些都叫分心。您觉得自己还在开车，但大脑已经不在驾驶模式了。而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只需要走神的那么两三秒。
1: 这里是凌晨三点多，广安门内大街的牛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算多，行驶状态较为顺畅。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辆白色小客沿着由西向南右转弯车道行驶时，因为偏离了行驶方向，导致车头猛然撞上了摆放在路面上的隔离护栏。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把事故车停在路口南侧的车道中，推上去仔细看看，原本码放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两扇隔离护栏被那辆白色小客撞进了非机动车道内，部分护栏在撞击中已然变形。据了解，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发生这样的事故，表明当时司机很可能是在行驶当中未能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当他发觉情况不对后，已经来不及采取措施。对于司机朋友来说，最大的挑战恐怕就是在行驶当中没有集中注意力。也正因此，司机在驾驶车辆

0: 时必须全神贯注，仔细观察前方的路面情况，尤其是在车辆较少的凌晨时分，千万不要疏忽大意。下午2点多，在官园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受车流量较大的影响，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辆走得较为缓慢。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前面那位出租司机在发现前车减速后，连忙跟着踩下刹车，可驾车跟在他后面的另一位出租司机却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自己的车前部撞到了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尾部。发生事故后，驾驶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司机走下车来，在看到自己车尾部被撞得瘪进去之后，自然是郁闷不已。面对追撞事故的发生，眼前这两位同行的心里面恐怕都不是滋味。这起事故提醒了司机朋友，大家在路面上驾驶车辆时要提高对事故的防范意识，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和行驶速度，并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前车的行驶变化，特别是遇到走走停停的路况时，司机朋友要多一份谨慎和耐心才行。
1: 人的大脑很难同时处理两件需要注意力集中的事儿，所以请大家在开车的过程中持续保持专注，排除干扰，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的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负责。

0: 我认识你很久了。
1: 我也认识你。你们研究我们，我们也得研究你们呀。你是二级英模，
2: 参加过1041的案子，
1: 在打拐也干过，调到这儿不到2年，对吧？
0: 这么说，我们还是没见过面的老熟人了。
3: 我们可以先聊一聊，等你准备好了，再开始正式笔录。
1: 随便，我无所谓，随你们。
0: 怎么能随便呢？到了这里，一切可都要按照法律办事。
1: 有什么快问吧。
0: 为什么要杀郭红艳，也就是金雅福？
1: 我杀他？怎么可能呢？杀人是要偿命的，你们可不能冤枉我呀。
0: 那他是怎么飞出汽车的？你不会说他是想自杀吧？
1: 他就是要自杀。金雅福是我老板，他想自杀我哪敢拦啊。
3: 我们做过技术分析，金雅福所在的副驾那边车门的把手上只有你的手指纹，
0: 所以可以证明他没有打开过车门，只有你打开过车门。这个你怎么解释？
1: 我的车上有我的指纹，这很正常嘛。至于车门怎么打开的我不知道，也许是开太快挣开了。
0: 你给我老实点，在现有的证据下，金雅福的自杀是不成立的。
1: 你看我说了你们又不相信，那你得问他去。
0: 你明知道他伤那么重，根本没有办法接受问询。
4: 那没办法，那不能怪我呀。
0: 蒋兆龙，你还年轻，以后的路。
5: 哎呦，姐姐，何必这样呢？我知道你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多少年了，
1: 早就听你了。
0: 那我直接问吧，庞博和他的秘书交代，你是主谋，是你逼着他的秘书交出了账户名、密码和密码器。
1: 不是，老板给我钱，让我办事我就得办，是他让我逼他们交出密码。你觉得我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人有本事策划出这么大的事儿？
0: 你说的这个老板是谁？
1: 金雅福。
4: 刚才你不是说他叫郭什么什么什么？这我真不清楚，反正干我们这行呢用的都是假身份。
0: 嗯，你这么分析的倒是挺合理的。金雅福是老板，他转走了所有的钱，然后在和你一起逃的路上发现无路可逃，自知难逃法网，于是他打开车门跳车自杀了。至于转走的钱呢，就他一个人知道，是吧？
1: 对了，你分析得非常正确，要不说你是二级英模呢。

0: 就是这种殖民地限量款，养了快10年的老家。
1: 你确定？
0: 别忘了，我可是西部九城最顶尖的奢侈郎。
1: 奢侈郎什么意思啊？
0: 雪茄郎。
1: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0: 怎么，我也算是半个江湖人了。他们这帮骗子的外财都是坑蒙拐骗偷得来的，那有了钱能干什么用呢？无非是吃喝嫖赌抽，对不对？
1: 看来这江湖事儿还得是你这个江湖人来办呀。
0: 那是当然。
1: 艾警官，麻烦您把这儿的老板叫下来，我问他几句话。
2: 好。

0: 你很早就发现李斌有问题了？
1: 嗯，但不确定。
2: 什么时候确定的？
1: 挺晚的了，在金雅福试探我的时候，但你没在局里，没法议会。
2: 又玩神棍是吧？我告诉你，那个李斌的反侦查能力非常强，等抓到他的时候，你再拽吧。
1: 都对，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那个李斌在中州是嫌疑人，在南州他就是个普通人，所谓大隐隐于市。咱俩打个赌，在这个地方，一定能找到他的具体信息。
2: 赌什么赌啊？高人，案子马上就要结束了，你不要把你在诈骗团伙里的一言一行带到这里来好吗？
1: 心想，我这不习惯了吗？我改，周队。
3: 周队，他是老板，带来了。
4: 警官同志，这是本人的一个爱好，绝对不是走私啊。
2: 我对你的烟草不感兴趣。这个人你认识吗？
4: 张文军，认识，认识。
5: 你跟我出去吧。怎么样？
6: 水表基本还没动过，这三吨水应该是装修时使用。
5: 电表也是，
6: 走了不到十个字。网络流量使用几十 M， 估计这宽带装上就没使用过。
1: 那就说明他根本没回来过。
2: 好，我知道了。打个电话。B 方案失败，集中精力盯 C 方案，给我们一个合适的战备点。谢谢。
5: 要是那时候把人摁了呀，就好。
1: 那会儿也没有确认是他。再说，他也就是个司机，也没有什么罪名能扣住啊。
5: 现在不是一样没办法吗？
2: 也不确定，
7: 但总比在他跑路期间抓到的概率要大了很多。
2: 战机随时可能出现，先回吧。
5: 嗯，回吧。

0: 别看了，咱们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1: 有什么手段，
0: 尽管给我使吧。这样我想看看我能撑多久。
2: 你不后悔？
0: 什么狠给我用上，别让我小瞧了你。
3: 啊，我记着不久之前有一个抓我的警察，
0: 我跟了他家人很久。
1: 知道后来我是怎么报复他的吗？
2: 亮，你也没那杀人的胆儿。
1: 报复人的方式有很多种，杀人只能说明你双商太低，我只用钱。能用钱解决的事儿，当然。
4: 行了，你也别太得意了。
2: 玩火者必自焚，看看你现在的下场。
1: 我能抽支烟吗？
5: 按说你是我们的老对手了，
2: 应该给你一支烟，但可惜我们现在全局禁烟，所以没办法满足你这个要求。不过倒是可以请你喝杯咖啡。
1: 速溶的呀？
0: 哎，凑合凑合凑合。
6: 子英这次是碰上了个难缠的。
7: 你没看出来吗？子英啊，这是欲擒故纵，在跟这家伙斗智斗勇呢。
6: 但要撬开这种人的嘴巴，这么和颜悦色的，恐怕……
7: 那总不能让咱们两个局长也冲上去，冲着嫌疑人拍桌子吼吧？
4: 蒋兆龙，我们绕回刚才那个话题吧。
2: 我敢打赌，你撑不过梁老师。你敢赌吗？
0: 有什么不敢赌的呀？我还告诉你，我知道的事儿多着呢。往往知道事儿多的人，死相都不太好看。作为坏人，我选个罪大恶极，你不意外吧？
2: 嗯，有胆是有骨气啊，但我是真没看出来你双商有多高。
0: 你觉得用激将法对我管用吗？
2: 没用啊，但你是真蠢。这杀人都不专业，人没杀死，要是人死了开不了口，你这么死扛着可能我们还真没什么办法。可惜人没死，你是不是就麻烦了？钱宝，恭喜你啊，人活过来了，你这条小命基本是保住了。哟，怎么了？这么大的喜事儿，怎么反而不高兴了呢？你就痛痛快快说吧，我们能结案，你也早点解脱。
0: 我更没什么可说的，他是老板，你们问他去吧。
2: 蒋兆龙，你不会认为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你老板是谁吧？
0: 他就是老板，我就是一打杂的。
5: 那这个人呢？说说他吧。

0: 来，你们看，这李斌去过的地方还真不少。
1: 看了吗？这小子啊，整个南州快跑遍了。
2: 可就是不回家，就冲这一点，他肯定有问题。
1: 哎，人在哪儿呢？
0: 高大师，我们现在心里都没底儿了，你倒是给我们鼓鼓劲儿啊！
3: 找非常之人得用非常之法，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他人就在南州，那接下来要考虑的是这些赃款是否还在。我的回答是，在。只要他安全地离开作案地，来到他认为安全的地方，这些赃款就会出现，或者是虚拟货币，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货币。接下来他会跑路，跑得远远的，而且一定用非正常的渠道。但不管他怎么走，这些赃款他一定都会带着。所以，只要咱们在这个时候找到他，一定能人赃俱获。
1: 哎呀，我是这么想啊。嗯，这小子在南州经营了这么多年，心腹总有几个吧。况且现在风声这么紧，按照正常人的思维，人家躲起来不露面，哪儿找去？
3: 哥，骗子内心最缺乏的就是信任二字，他们唯一信任的只有他们自己。
0: 女人呢？说不定他有情人，或者是已经成家了，只是没登记而已。嗯，
3: 对于骗子来说，感情是最危险的。从他们对金亚福的手段上也就能看得出来，只要人在，钱肯定也在，就等着合适的机会跑路了。唉，这个时机随时都有可能会出现，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
4: 还是这个问题，人在哪儿？遇到危险他肯定断了联系，也弃用了他在南州张文军这个身份。
5: 对，用地下渠道。
1: 但是你是哪儿找去啊？
3: 左队，市局的通缉令发了吗？
0: 昨天晚上就发了。
3: 那在南州区域内有多少人查？
1: 发了有什么用啊？现在手机这么方便，到处是 APP， 到处是转载，有几个人会盯着市局的官网去看？
3: 全省所有的窝点同时被端掉，所有的同伙都落网了。这些信息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无疑是两眼一抹黑。

0: 他想知道更多的情况，唯一的渠道就是网络。平常人在 APP 上也就一看了之，但对于这件事格外关心的人，肯定会去公安局的官网上确认一下，不然自己怎么会放心呢？
1: 对，他就是公司一司机，这人不咋地，经常违反公司规定，具体什么情况我不知道。金亚夫最清楚，别问我。
2: 你又忽略了一个逻辑问题。如果金亚夫死了，你可以这么搪塞过去。
3: 可是他没有死。你想想，一个人对于要杀他的人，他的心里能没有仇恨呢？他还会替你死扛吗？如果等他开口了，你这么一个不清楚，可就说不过去了。
1: 那就等他醒过来，你问他吧。老姐，你也老大不小了，你老这么逼着我开口，给你肩膀上添颗星，还有用吗？
4: 哎呀，我对肩膀上添颗星没什么兴趣，
3: 但是跟你们这些坏人斗，其乐无穷。
5: 你是真不准备说说李明的事儿了？
1: 他的事儿你们抓住他不就清楚了吗？为什么老追着我不放啊？
2: 你一定在想，金雅福没死你就不会死，只要赃款没有下落，警察就拿你没办法，是吗？
1: 要不说警民一家呢，真是容易互相理解啊。
2: 你放心吧，我们跟你不可能是一家，但是了解是真的。你们行内有句话叫做千将不露相，露相不成将。之前没露相还好说，现在露了相，这位千将可就要永远消失了。
1: 你还懂这个？
2: 我会换位思考，你也应该换位思考一下。诈骗账户早被监控了，而谢冠兰从经侦支队出去的那刻开始就一直在我们的监控之下。
5: 你们仰仗的姚昌磊比你们早十几个小时落网，而在龙影围捕你们的时候，你们一个都没逃掉。
2: 现在想来，独独就落网了那个司机，
1: 这不很正常吗？他就是一司机，不好好干要走，我肯定不留他。
2: 行，现在转回来说你自己吧，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被抓吗？我们又是怎么知道你准确的位置吗？
1: 高人。
5: 你们这位老板啊是真狠，设了个黑吃黑的局，看上去
2: 他是给了你一条生路，可是这条生路也得看运气。这逃出来呢算你命大，逃不出来你也得认命。可不管结果如何，他都可以带着你们辛辛苦苦骗来的钱远走高飞。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重要的嫌疑人，从你进来以后连个像样的提审都没有，这是为什么？还有你们设的这么高明的骗局，如今却败得一败涂地，这又是为什么？
1: 你们赢了吗？没有吧，这不还是在这跟我磨嘴皮子呢吗？
2: 不就是逃走的李斌和卷走的赃款吗？你有没有想过，这其实也是一个局，而且是我们设的局。
6: 姐姐，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7: 我说高人怎么那么能吹呢？原来是跟你学的呀！
2: 看看吧，听说过大数据，他爱抽三种雪茄，尤其爱抽十年以上限量版特立尼达指名地。而这种雪茄呢，除了走私，国内正规渠道基本买不到，在中州恐怕就更难见到了。你说他烟瘾这么大，怎么拿到这些货呢？
5: 有人告诉我， 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呢是随身携带，
2: 第二种通过特殊渠道，也就是快递发货形式。我们又尝试着用你们冒名取件的方式，用大数据扫描了在册嫌疑人到底有多少人取过快递。很意外，也很简单，我们发现了陈汉廷和李小拐在中州同一个文具店取过快递，而且标注的都是文具。你说这两人上一次用文具的时间，恐怕连他们俩自己都记不住了。还有在去泽阳的路上，他自己也去取过。
5: 还可以告诉你，几个小时之前，这个走私雪茄的窝点已经被我们端了。很快我们
2: 就可以欣赏到这些精美的雪茄。你说，如果我们反查回去，李冰会不会很不幸的，另一个身份也被我们查出来？
8: 哎，高人，这次不会又跑空了吧？
9: 难说，这么大的城市，上午的人多了，谁无聊点击一下也很正常。
8: 那什么意思啊？那是他要一天不上网，咱就在这儿住下去啊？那不得累死啊？
9: 冯哥，用最悲观的预期等待事态的发展，往往会得到最乐观的结果。
10: 哎呀，盲目自信。
9: 这不是盲目自信，事态已经很焦虑了。
2: 你们仰仗的姚昌磊是南州人，他的前科在南州。而金雅福化名前，他以郭红艳的身份多次去过南州，而你呢，也以蒋鼎南的身份多次去过南州。姚昌磊虽然给你们套牌了无懈可击的新身份和大量的秘密手机卡，但是呢，他怕自己一个人扛，所以他把这些黑数据全部留下了。说说以前的案子吧。2009年，中州发生了一起煤炭票证诈骗案，假票400万吨，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当时抓到的法人刘双军是煤炭运销公司的退休职工，他说是在一个叫蒲文军的人的忽悠下组建了这个办事处。案发以后，这个蒲文军和涉案资金都去向不明了，而刘双军仅仅为了几万元钱就充当了这个法人，最后还被判了刑。关键是吧，他和蒲文军连面都没见过，只通过电话。这个案子里，你当时作为大货车司机还被派出所传唤过，对吧？这个蒲文军初出道就非同凡响，既组织了骗局，又留下个明线索，把自己的身份套进去。等我们查到的他，而刘双军根本就指认不了，一下子就跳到灯下黑的位置。我记得当时还有被骗群众自杀了，你不会不记得吧？等我们查到了蒲文军，他已经逃到了国外，但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只能暂时的结了案。但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准备着重启侦查，命案必破是我们的铁律。
5: 2年以后，西海省一家钢铁厂发生了信用证诈骗案，8000吨行铁的提货单被抵押了，
2: 诓骗了另外两家商贸公司的1200万元，先诓东家的货，去骗西家的钱。而当时这个案子里，你是给老板苏东开车，后来也被捕了。而这个苏东呢，我们查到是假身份，后来也人间蒸发了。你被捕后判了2年零6个月，
5: 减刑以后在监狱待了2年就出来了。
1: 对，那会儿我确实是个开车的，但是直到今天我也觉得判得太重了。
2: 怎么，语气突然这么平静？突然的情绪变化，如果是由平静到恐慌，那就说明秘密败露；如果是由恐慌到平静，那就该是试图隐藏什么。
10: 你分析的都对，可是我已经受过惩罚了，你们为什么老抓着旧案不放呢？
5: 这两个案子虽然手法不同，但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我们做了并案处理，而这两个案子你都参与了。
3: 跟我说说，普文君和苏东有什么关系？你不说我们也查到了。这个普文君就是你们老板。
10: 反正他2013年已经被枪毙了，你们说是就是了。
3: 那你跟了他这么多年，应该学到了不少吧？这次是你自己设的局，还是又跟着别的老板干的？
10: 反正已经被你们抓着了，你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3: 你的意思是，这么多年，你们设了一个又一个的局，我们拿你们毫无办法是吗？别扛着了，我知道，这个李冰就是你们老板。
10: 对，就是他。只不过你们和我们一样，一分钱都没拿到。凭着半根雪茄就想找到人？
5: 你应该是负责开局主持，
3: 可你还真是不够格。你们设个局都知道搞什么案中案、骗中骗、局中局的，你以为我们就这一条线索吗？你别忘了，你们这个犯罪团伙是怎么全盘覆灭的？听我一句劝吧，都到这一步了，就别扛着了。
2: 有句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
5: 有时候，也该为你自己多考虑考虑。说说吧，
2: 他到底在哪儿？
10: 我要知道他在哪儿，我早就说了，我都是按照他的指示办事的。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我想说都不知道怎么说。
2: 既然你们老板都那么不信任你了，
3: 你死顶着这口锅有意义吗？你说干你们这行的，讲义气，这不是笑话吗？说说吧，你们一般都在什么地方见面？
10: 见面不是吃喝就是嫖赌，还能在什么地方啊？
3: 具体点。
10: 那我哪记得清啊？哪个城市没有几个高档的娱乐场所呀？
1: 听到没有？这帮家伙呀，把这些不干净的钱都花在了不干净的地方，
11: 然后再继续设局圈钱，形成恶性循环，危害社会。
12: 是啊，所以必须找到这个幕后的人，斩草除根，除恶务尽。
10: 见面不外乎吃喝还有嫖赌，哪个城市没有几个高档的娱乐场所呀？
13: 从现在起，咱们就找高档会所、洗浴中心、茶楼、酒庄设定战备点。
14: 嗯，星雷计划 ABC 方案全用上了，如果再抓不到人，那可就真抓瞎了。
13: 嗯，当一个成功骗子需要有耐心和信心，必须有信心能成功，如果不能，那就需要用耐心骗自己能成功，说服自己至少就成功了一半了。
15: 哼，你现在就属于自己骗自己的状态了。
13: 我现在不是自己骗自己，我是自我催眠。
16: 来，同志们，英雄归来了，欢迎吧。
17: 你英雄够熊了，你别装了，帮忙。
18: 安林林同志，我警告你，请你端正好对英雄的态度。我告诉你，我的作用可是不可替代的。
19: 拉倒吧，那全程都是风之在审。
18: 你干啥了？学习啊，记录啊。
16: 我跟你们说啊，要是没有我，风之一个人可不行。
18: 这是审讯制度规定的。
19: 就你那记录的活，换谁谁都能干。当英雄事迹吹上
20: 了。你俩别吵了，我正忙正事儿呢。
16: 怎么样，找到了吗？
17: 哪儿那么容易啊？
18: 哎，不是我吹牛啊，这是换了我，早抓了。
19: 要抓也是我抓。
18: 哎，你忘了邹队说过什么吗？ 我是福将，你是什么呀？啊，你是什么？
0: 我会打，有威胁你上吗？
21: 就不信吊不上。

0: 警察同志们，真是辛苦你们了。让我看看，又是谁这次这么倒霉？兰姐，
1: 王爷老江湖，刚刚定位在南州市布达佩斯娱乐中心的 IP 地址，浏览了通缉令网页，
2: 应该就是他，终于把

0: 查好这个出口，不要让任何人出去。
1: 是。

0: 没阵型儿。
1: 可以理解呀，这隐藏这么深的嫌疑人今天终于被我们抓到了，当然应该高兴啊，是不是啊同志们？
2: 是。
1: 好，都坐下吧。
3: 老实点。
4: 好酒好烟好品质，你真会享受生活。这种生活得花多少钱啊？这钱你是怎么挣来的？不说也行，数据恢复是早晚的事儿。这次你输定了。
5: 就算我输了，恐怕你也算不上赢。
0: 老冯，靠上。
3: 走吧，回去数啊。

于局，我们刚刚抓捕了 AF 零一案的犯罪嫌疑人李斌，抓捕时缴获笔记本电脑一台和残损的手机三部，所有的机器都有不同程度。

0: 哎呀，提前布局，深入虎穴，几次联动，跨省抓捕。
1: 子英啊，你这次的动静可不小啊，不仅让李斌落了网，还追回了赃款，干得漂亮。
2: 领导，你就别夸我了，再夸我该骄傲了。
3: 于姐，
2: 现在嫌疑人都抓到了，是不是可以恢复高人的身份了？
4: 我感觉现在还不是时候，你们仔细的回忆一下，在抓获那个李斌的时候，这家伙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5: 这次你输定了。
6: 好，就算我输了，恐怕你也算不上赢。
2: 于姐，您还是认为？
4: 不错，我始终认为啊，这个团伙的背后应该还有个人，而且他从来就没有进入到这个嫌疑人的范围。

0: 该叫你李斌还是张文君呢？
1: 无所谓了，随便你们吧，怎么叫都行。
2: 好，那就先按李斌来吧。李斌，我问你，蒋兆龙和金雅福这两个人你认识吗？
1: 认识。蒋兆龙是因为公司的老总，金雅福是讲师。
2: 他们指认你是组织策划以盈威科技为幌子实施诈骗的主谋，你认吗？
3: 都人赃并获了，
4: 不认。还有别的办法吗？
3: 就这么着了？
5: 这么多的赃款赃物堆在那儿，想不着也不行啊。
3: 难道是我想错了吗？
6: 高人，你先回去休息，小伟送送他。
7: 嗯，
5: 走吧。怎么感觉他比没抓到人还失落呀？
6: 这种失落的感觉还真不是他一个人有。
5: 人赃并获，就是说破大天他们也翻不了身了。
6: 邹磊，今天先审到这，明天接着审，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是，走吧。
8: 师长，你到底怎么了？
9: 说实话，我现在有点懵。
8: 你怎么就懵了呢？现在完全是形势一片大好啊。
7: 小伟，你见过哪个骗子还没问两句就把什么罪都认了？
9: 蒋兆龙、娄英美、谢冠来，哪个不是滚刀肉？
3: 那才是骗子该有的样子。
8: 人赃并获可不得老实交代吗？他说与不说也是在劫难逃啊。
9: 你还记得抓李斌的时候他说的什么话吗？我们还没赢。
8: 那不就骗子的话吗？强弩之末呗。
9: 如果真的是李斌，他有那个能力组那么大的局吗？况且这涉案金额，他得判无期。我先回去了。
8: 哎，市长，
6: 进。李斌是你审的，你怎么看？
2: 太顺利了，顺利的根本就不符合正常的心理反应。
6: 峰之，我觉得这个李斌像是在故意隐藏着什么事儿。
10: 刚才高人有这种感觉，下午一局也

0: 有这种预感，这个团伙的灵魂人物还在。
1: 嗯，
0: 现在看这事很有可能是真的，
1: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太过于担心。这个团伙中所有的作案人员都被我们抓了，他们想跑是跑不掉的。
0: 没错，这也是我当初很自信的一点。今天先这样吧，让大家先休息，明天再审一轮，审完以后我们再讨论定方案。
1: 嗯，好，那我先走了，你也早点休息。
0: 嗯。

0: 夫人啊，回来了。怎么了？案子办完了吧？
1: 办了。
0: 以前事情办完了都兴高采烈的，
2: 这次办完了以后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1: 没事儿。
0: 夫人啊，记住，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啊。哎，又发烧了？
1: 没有爸，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快，
3: 我睡觉，我也早点睡，晚安吧。
0: 那行，你早点睡啊。
1: 去吧，去吧。

0: 北京卫视，
1: 从四十那波到五经制度，首都圈雏形拉开都城序幕，
2: 啊，谋划一些政治上的方针策略。
1: 从皇家行宫到西山园林，金中都奠定北京皇家宫苑格局。
3: 三山五园，实际上它走的是这个金朝传承关系。
1: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金中都春水秋山。

0: 为什么总觉得李斌在隐瞒什么？如果他不是 boss， 那……
1: 你想知道什么？你问。
2: 他们叫什么？让你干什么？和你什么关系？
1: 男的叫陈汉廷啊，女的叫兰姐。
3: 所以说，刁四毛跟李小鬼被警察盯上，倒也不算是件坏事。
4: 兰姐，不能再等了。深圳和上海那边已经开始了，那警察追着刁四毛玩去吧。
5: 投资盈为币后，推荐他人入股，可以得到奖金哦，相当于下线的投资额10%。
6: 老陈，小鬼，以后他就是你们的老板，给我寸步不离的帮我。
7: 啊？啊个屁！
6: 是是，
8: 你在奖池里把这个奖劲给我抽出来。
2: 您这是要控制大奖。
9: 中奖之下必有鱼腹，愚蠢的鱼，懂了？
0: 懂了。陈汉廷、谢冠兰、金亚富、江兆龙、庞博、娄银美，都不会是。如果李冰不是，那剩下的骨干成员还能是谁呢？哇！
10: 行了，你们两个抓紧时间回去休息一会儿吧。
11: 邹队，我们回去也睡不着，你有什么活直接就安排吧。嗯，
10: 行，那我就不跟你们俩客气了。我想重新梳理一下这几个嫌疑人的行动轨迹，时间提前到刁四毛出现异常的前3个月，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嗯，
4: 我支持，但我建议分人负责，这样可以快一点。咱俩负责吧，让邹队回去休息。走队，您今天刚从南州回来，你回去休息吧。
11: 对啊，走队，你快回去睡一会儿吧。
10: 行了，你们两个都睡不着，我就更睡不着了。咱也别客气了，直接开始，抓紧时间。

0: 请进。
1: 红芝啊，你也已经没睡啊？
0: 睡不着。
1: 邹队带着安玲玲去问询家福了，啊，走前让我给你买点早点。
0: 那你吃了吗？
1: 我吃过了。
0: 小伟，昨晚也没休息吧？
1: 案子卡住了，大家都睡不着。邹队让我们从嫌疑人实施犯罪前3个月时间也开始，重新梳理嫌疑人的行动轨迹，希望能有什么线索。而且高人之前也说过，在嫌疑人实施犯罪前，应该不会刻意隐瞒太多。希望能有什么发现吧。
0: 行了，你去休息会吧。
1: 啊，不用冯志，我还有好多活没干。
0: 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工作也要休息，不会休息的人肯定不会工作。
1: 好，那我去了。
0: 去吧。
1: 冯志，你买早点吃了。

0: 好，走吧。
1: 郭红艳，从死神的手里逃出来，有什么想说的吗？不说是吧？他都已经这样对你了，你还袒护他干什么呀？实话跟你说了吧，李斌也被我们抓了。
2: 他就是个司机，你抓他干嘛？
1: 有些话我还是希望能从你的嘴里听到，如果你能坦白的话，对你的量刑有利。
2: 警官，我都这样了，你就别骗我了。
1: 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竟然什么也不知道。
1: 好，那就等你想明白了再说。好好养伤吧。

0: 子，大夫说了，你呢，这个就是因为紧张，在医院里好好休息，多养养就好了啊。
1: 要跟爸爸说，要知道妈妈到底怎么回事，去哪儿了。爸爸总是不告诉你。
0: 其实啊，是爸爸对不起你妈。
1: 那个时候呢，你妈呢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把家里积攒的那些钱就让你做投资了，没想到被骗子骗了，骗得分文不剩，这也加重了他的病情。
2: 你能不能多关心我一下？能不能多关心我一下？
3: 这么一会儿吗你？
2: 你老是算这些东西，能不能多关心我一下？
3: 这你干什么吗你？
1: 他几次跟我说，我都不耐烦，我都不听。他一气之下就离开了家，是我的冷漠加重了他的抑郁。你妈走了以后我很内疚啊，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到哪儿去了。
0: 托福利院，你王姨照顾你，
1: 我自己去找他。

这么多年我一直找他，一直找不到啊。也没找到，爸爸就染上了酒瘾。本来想借酒消愁，没想到愁没有消，酒瘾就越来越大。没有办法，写下的名字我就辞掉了。哎呀，也幸亏马伯伯时常来安慰我，再陪你玩，是你爸爸不好，儿子。也影响了你，所以爸爸特别希望你好起来，快乐起来。

0: 叔
1: 啊，
0: 您怎么在这儿啊？
1: 高人昨天晚上发烧，医生说啊，他是劳累，免疫力下降，所以呢需要住院观察几天。
2: 哦，在哪儿啊？我们也去看看吧。
1: 儿子，
3: 哎，爸，
1: 你们队长来看你来了。
3: 周队，你们怎么来了？
1: 儿子，和你们队长好好聊一会儿。这样，我出去走一走。
3: 好，
1: 看在这儿。
2: 没事吧，高大师？
4: 没事。
2: 你也别多想了，他们是大骗子，你被算计了也正常。
3: 我可不想被他们骗，总觉得还差一点点。
2: 放心吧。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人都抓了，他们交代也是迟早的事儿。
3: 哎，话是这么说，我是真怕漏了什么。也许就我的微博早在他的预料之中，或者这根本就是他设计好的步骤，从一开始我们就在陪他演戏。不行，我得赶紧想把他找出来。
0: 你打着点滴呢，你要去哪儿啊？发烧不严重，但是要是引起其他病怎么办呢？你老实躺着，找人的事儿有我们呢。你好好养病，好不好？
2: 就听玲玲的吧，你俩先聊，我先出去了。
0: 你就听我们的吧，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5: 李斌只是司机吗？
6: 应该是吧。蒋兆龙介绍的时候就说是司机，我跟他只传过视频，没什么其他联系。警官，都到这一步了，我也没什么可隐瞒的。
7: 行吧，先这样吧，你好好养伤，回头我们再来。

0: 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高人有问题？
1: 警校毕业，又当了警察，这身份本身就有问题啊。
0: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用他呢？
1: 反正最后都是要埋了的，是真是假无所谓，只要对我们有用，不管是真是假都可以。只不过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
0: 你们想做短线，我们也不能太辜负你们呀。你摇头是什么意思？
2: 他师父是马世峰，他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1: 精通区块链和虚拟货币这一套，确实是个天才。当警察可惜了。
0: 不做警察难道当骗子吗？
1: 我敢保证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他更适合我们这行的人了。
0: 你说的没错，他的确很优秀，因为他能把你们这些诈骗犯给骗了，比你们高明多了。
1: 说这些都没有用，钱没了你们不也一样失败了吗？
0: 你错了，我们已经抓获了李冰，你觉得我们还会找不到钱吗？
2: 是你错了，你们抓到他有什么用？
1: 抓住李冰有什么用啊？
3: 他充其量就是比我们高级一点的炮灰罢了。
1: 他又不是老板，他知道钱在哪儿吗？
0: 谁是老板？
1: 我说过了，我不知道，我真不认识。
0: 那李冰到底是什么人？
1: 他呀，用我们这行的话说，顶多算是个托将，还不怎么合格。
0: 那上回你为什么不说？
1: 那你们非要说他是老板，我就顺着你们，让你们开心开心呗。
0: 这么说，你之前的口供都是假的了？
2: 之前职业病犯了，没忍住，
1: 没想到还真给你们骗过去了。
0: 就你这点能耐，充其量也就骗一时，骗不了一世。
1: 其实你们能抓到李斌，我打心里佩服你。不过我知道，你们从李斌身上挖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2: 所以现在我实话实说了，其实我就是个普普通通做正经生意的人，
1: 只不过我们的钱被姚昌磊给黑了。我们也很无辜啊。
0: 你这是又翻供了？
1: 形势变了，此一时彼一时嘛。
0: 看来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1: 棺材棺材，升官发财，我喜欢。
4: 抬过来吧。
5: 是老板，
6: 对，他自己撂了，就是他在幕后指挥。
5: 难怪他提前撤了，我现在想想还真像他。
6: 不是像，就是他，他把你们都骗了。
5: 现在还不是跟我们一样。
6: 谢冠兰，你再好好想一想，还有什么没交代的？那边正在审李斌，如果等他全交代了，你想立功都没机会。如果他在撂出你知道却没说的事儿呢？

0: 官，我又想到一件事儿。
1: 好，你说。
2: 邹磊，
3: 昨晚我又比对了一下2014年以后的这几起案子，确定身后还真有这么个人。你看啊，
2: 第一，诈骗手段非常相似，
3: 虽然每次看上去不同，但是核心手法没有变，而且能看出逐次升级的脉络。第二，蒋兆龙不可能是老板。

0: 他虽然不露面，但其实一直在面上。而且从案卷上来看啊，他从重心案之前就开始带人，也就是说他的身份升级了。而这一次呢，他一直跟着团伙四处跑，说明他还是在面上。还有娄英美、谢冠兰、金雅佛，他们都在面上，这都不符合幕后人的风格。第三，李冰，他应该也不是，他太年轻，而且刚刚大学毕业，我实在想不出他上哪儿学到这么厉害的手段。
1: 对。哦，对了，凤芝，我安排他们重新梳理一下他们祖籍以前的行踪了，希望能找到一些新的线索。
2: 凤芝，
1: 说，
2: 谢冠兰交代，放他那天，蒋兆龙带他到了一辆厢式货车里拿的钱。
0: 说详细点。
2: 他说那辆车里面有好几个专用钱箱，里面有不少钱，当天他就拿走了100万，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车牌号。那个地方也比较偏，我让外勤去确认了，那没有监控，结果不是很理想。
0: 那他看到车里的人了吗？
2: 他说只看到一个开车的，没有其他人。
0: 这辆车里放着的应该是他们前几起案子的赃款。扩大搜索范围，方圆10公里以内所有颜色形状相似的厢车都要排查一遍，凡是有可疑车辆派外勤到现场查验，先找到车再以车找人。左磊，联系 BDC 和交警支队，请他们帮助排查车辆。
1: 好，那我先去了。

跟泡沫到期，我早就安全地走了。

0: 小伟怎么样？
1: 范围太大了，
0: 要不缩小点。
2: 不行吧，凤芝，万一有漏的呢？
0: 十二点了，大家收吧，明天继续。
3: 凤芝，坐队。

0: 还真有这车啊。还有别的发现吗？
1: 没了，那房子是谢冠兰亲戚闲置的，没什么发现。
0: 这地儿岂不是很安全？
1: 嗨，同志，安全什么呀？那附近住的老年人居多，而且相互之间都认识，一听说我们是警察就各种反映问题，其中还有几个人反映谢冠兰不是什么正经女人呢。
0: 那确实不太适合藏人。东波呢？
1: 他去排查嫌疑厢车去了，我还得赶过去呢。
2: 这钱
0: 交政务科吧。
2: 行，那我去了啊。
0: 小磊，你预计几天能找到这车？
3: 不好说，一是谢冠兰提供的地点太模糊了，我们的排查范围太大了；二是无监控地带，

0: 对方早有准备，别说谢冠兰没看清车牌号，他就是看清车牌号了，那也肯定是假牌子。我担心咱们排查到车了，恐怕人和钱早没了。
1: 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
2: 比利斯，你们回信了，查到的可疑车辆都不对。
0: 外勤那边呢？会不会是有什么疏漏啊？
3: 可能性不大，虽然时间有点紧，但是交警支队呢，配合咱们把所有可疑厢车的信息，包括近一个月的行车轨迹查了个底料，并且一一都排除了。
0: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这个车根本就没走。玲玲，立即联系当地的派出所，把附近村子里面所有的工厂挨个再捋一遍。
4: 是。
3: 这样，你跟我也出去一下。
0: 小伟，继续找。
2: 是。
5: 阿姨你好。
6: 哎，你好。
5: 警察办案。
6: 哎哎，好。
5: 麻烦想问一下，您这附近有没有一些比较大的厂房啊？
6: 没有。
5: 啊，那你有没有看到附近有一些厢车出没？
6: 看到了吗？
7: 看到了吗？
6: 没有。
5: 啊，谢谢啊。嗯，王书记，我的证件。
8: 哎，你好。
5: 你好。我这次来啊，想跟您打听打听，咱们这附近有没有类似于工厂、仓库，或者是就是类似于厂房之类的？
8: 嗯，没有。
9: 那就是最近您有没有发现过一些可疑的厢车？
8: 你说的是大的那种厢车还是小的？
5: 大的，大的厢车。嗯，
8: 没注意过。没有。
5: 啊，好吧，打扰了。
8: 哎，
5: 啊。
10: 文子，哎，把菜买回来了。
11: 哎，爸。
10: 哎，爸，趁热吃啊。啊
11: 爸啊，这几天就没休息好，去床上睡会儿吧。
10: 好，知道。
11: 我自己来吧。
10: 那你慢慢吃啊，休息会儿。

0: 根据电瓶的电量来判断，
1: 这辆车停照最少两个月了。村民说之前有两个壮汉在这看着，后来就不见人了。嗯，
2: 是这辆车吗？
3: 像。
4: 没问你像不像，是不是
3: 都差不多，我也不确定啊。
4: 带他上车看看。
3: 是。

0: 是这个吗？
1: 是。
0: 确认吗？
1: 确定。
0: 手指着箱子。

0: 确定是这个车了吗？
1: 确定。
0: 好，带走吧。
2: 是。
0: 东伯，这个厂子是谁的呀？
3: 据说是村里一个叫张彤的。
0: 他人呢？
3: 赚钱了，搬城里去了。这个厂房很低的价钱给租出去了。
0: 租给谁了？
3: 冯帅正在调查。
0: 好，马上提取车里的 DNA。
4: 是，
3: 好。
4: 啊，对，是我的厂子，不过关了好长时间了。
5: 哦，那后来你又把它租给谁了？
4: 一个，好像是一个做物流的，好像姓黄，叫黄志民。
5: 黄志民。当时租的时候有没有留身份证或者是复印件之类的？
4: 这个没有，那个地方不值钱，所以说人家一次性租两年，提前几个月就把房租付了，所以没签合同，也没看身份证啥的。
5: 哎，那这样，我们这有些照片，你辨认一下，看里边有没有他，好吧？
4: 不是。对，
6: 确定吗？
4: 啊，是。

0: 赵队
1: 啊，
2: 我觉得这事儿既然李斌什么都承认了，那这香车的事儿他肯定也会承认，但是车里边是空的，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0: 所以我在想，咱们是不是得换个思路，从其他角度思考问题。
1: 是啊，感觉又回到了原点。

0: 凤芝，嗯，
1: 浩然，
0: 他不是在医院吗？
1: 他的身体有问题，是心结打不开。进去吧，大人。调查结果怎么样？
2: 确认了，就是离别，
3: 但还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4: 这个结果能想到，
5: 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他的命门。
1: 你有什么发现？
5: 你们看看这个。
0: 这不是李斌的档案吗？
5: 对，你们仔细看看，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6: 有，小学部分没有。
5: 那小学部分去哪儿了呢？
6: 嗨，这个不重要吧？
4: 峰哥，我问你，一个人的童年重不重要？或者说，是不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6: 这个可难住我了，好像这话那个叫什么弗洛伊德的说过是吧？
1: 你是怀疑他的家庭，或者背后的这个人和他有血缘关系？
4: 我甚至怀疑他根本不是蒲文俊，
5: 甚至他所有的身份都是伪造的。
3: 啊？那马上去查，他初中以前的档案到底在哪儿？他到底经历了什么？遇到过哪些人？是什么促使他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他现在这么干到底是为什么？有什么目的？
0: 凤芝，可是毕竟是十多年前的案子了，只要查起来
5: 的。对，这的确很困难，但就算是100多年前，他只要存在过就一定会有存在过的痕迹。
0: 校长，
7: 你好，
0: 辛苦辛苦辛苦啊！
5: 好，谢谢校长。
0: 再问你两个问题，麻烦了。这个李斌，您还有印象吗？
7: 没啥印象。
0: 那如果说他现在站在你的面前，你还能记？

0: 所有目标嫌疑人都抓回来了，可背后这个主谋还是确定不了，现有的证据还不足以指向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
1: 左队，李斌。
2: 中州市儿童福利院，通知告人去这儿集合。

0: 看一下咱们学校的照片。
1: 大姐姐，你看，我还在朗诵比赛中得了第一名呢。
2: 啊，真厉害！好好学习，咱们将来当主持人，好不好？
1: 好。
0: 咱们院的情况啊，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3: 除了这个朗诵比赛外呀、啊，还有这个语文比赛、数学竞赛，只要获得名次，都能上领奖台。
0: 跟那十几年前相比，变化那么大。真好。
4: 轩轩，哎呀，最近有没有乖呀、
1: 啊？我可乖了。
4: 真假的？想我吗？行，那哥哥给你变个魔术好不好？哎，这后边是什么呀？这是个
5: 棒棒糖。
4: 来，吃棒棒糖啊，王姨。
2: 哎，他们说的老相识就是你啊！
4: 啊，
2: 你是有段时间没回来看看了。
4: 哎呀，前一阵子太忙了嘛。王姨，今儿啊还得请你帮个忙。
2: 什么事儿？你说，只要我能帮得上的。
4: 您对李斌这个人有印象吗？
0: 啊，李斌。啊，记得他入院的情况特殊，我这印象还挺深的呢。他怎么了？
4: 啊，要不咱们借一步到办公室说。王姨，您跟我说这孩子的情况吧。
3: 当年呢，居委会的送来个孩子，说是父母双亡，没人照看。这咱福禄院不就干这个的吗？就接收了。
0: 送来的时候吧，十岁，还听说父母是自杀的。哎，小小年纪是遭受这么大打击，还怪可怜的。
4: 您说，他父母是自杀的？
0: 啊。
4: 那这孩子的档案你有吗？能不能拿给我们看看？
3: 啊，有有，我给你找的啊。
4: 嗯，好，谢谢。
3: 谢谢。
6: 自杀？哎，谢谢。那王老师，
0: 嗯，
6: 您会？
7: 王老师，这不对呀、啊，我们要的是李斌，您拿的这个是假记的。
3: 啊、哦，没错，这假记就是李斌，他的情况特殊，记不错。
0: 假记就是李斌
3: 啊。那您能详细的跟我们说说当时的情况吗？这孩子呀，平时看着胆儿可小了，但是脾气怪，不合群儿。
1: 骗子！你们答应你让我出了就把玩具给我的。
8: 笨蛋，我们只是让你说谎骗老师。如果你要是不给我们，我们就去告诉老师你骗他了。
1: 不给，这是我的，我不给。
8: 家里被骗光了，爸妈也死了。
2: 这干什么呢？这是干什么呢？你为什么欺负他呀？
0: 去，别让他去，回去，回去，回去。
2: 嗨，别哭啊！以后他们再欺负你，就告诉老师。
1: 我不告诉老师，我要告诉我哥。虽然我爸妈被骗自杀了，我哥来不了，但迟早有一天我要报仇。
4: 后来呢？
3: 后来他要上初中了，他哥来就给他接走了。他不想别人知道他们兄弟俩的伤心事儿。
9: 还特意去派出所
3: 把这个假借的名字改成李斌的。
4: 您是说他真还有个哥哥
3: 啊？对，兄弟俩。哎，这哥俩也是命苦，家里被骗的倾家荡产，父母都因为这事自杀了。
9: 被骗？
3: 哎，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好像是2009年那什么一个什么什么的案子。
0: 但毕竟是涉及到人命的官司，居委会的人也没说太详细。
4: 那您对他哥还有印象吗？
0: 就接他的时候见一面，那十多年过去了，哪还记得呢？
4: 嗯，那行吧，王姨，今天打扰你了，我们就先回去了。
3: 嗯，还出什么事儿了吗？
4: 王姨，警察办案，您就别多问了。
0: 好，
4: 哎，
0: 好，慢走啊。
10: 哎，好，王老师，
3: 嗯，
10: 这个我们得先拿回去啊。
3: 啊，行，好嘞。
10: 好，
4: 再见，王姨。
3: 哎，
4: 再
3: 见。谢谢。

0: 精卫士，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集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1: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
1: 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1: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我就说这个家伙没有这么简单，他也有个哥哥，父母竟然是被骗自杀的。
1: 高人啊，我提醒你一句啊，即便是李斌他有一个哥哥，也未必跟这案子有关系。还有他哥哥现在样貌变化有多大，姓什么叫什么，人在哪儿，咱们通通不清楚。
2: 对啊，而且毕竟是十几年前的案子了，想要查的话得费不少功夫呢。
0: 能不要这么打击人吗？之前你不是也说李斌有问题吗？
2: 我们是怕你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
0: 走对，我这人最不害怕的就是失败，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我的头硬还是南墙硬。咱不是有了新的线索了吗？那就得继续查。如果咱们结一个不明不白的案子，你们心里过得去吗？
2: 当然过不去了，新线索就在这儿，马上就查。哎，东波，马上去立新街道走访一下。好。
3: 虽然这帮骗子没有亲手杀人，但跟杀人一样可恶。
4: 走对。
5: 回来了。
6: 我们已经走访过街道，那个王老师说的没错，他们是从2008年从外地搬迁过来的，在本地呢没有亲戚和朋友。他确实有一个哥哥叫贾俊，后来父母出事之后他就失踪了。
0: 失踪了？
6: 我们去当地派出所调查过，户籍和档案都按照失踪处理的。
7: 这么说，他除了去福利院接他弟弟露过面，就再没出现了。
5: 毕竟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当时他又那么小，查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也很正常。
0: 左队，李斌父母被骗的那个案子后续有什么结论吗？
5: 根据卷宗上的资料来看，当时这个案子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但是由于犯罪分子的手法很隐蔽，人藏得也很深，所以一直都没有办法结案。直到5年前因为另外一批诈骗案才牵出了本案的线索，才把这个案给结了。
3: 你们看这张照片，
0: 这张照片里面没有李斌他哥，然后你们再注意李斌的眼神和动作。你们想想，当年李斌才10岁，他哥比他大5岁，两个人都是未成年人，父母都没了，也没有其他的监护人，为什么只有李斌被单独送进了福利院？
5: 你是说李斌他哥？
8: 莫非他想复仇？
1: 是这样啊，虽然是经济案件，但我觉得咱们也可以用刑侦的思维来推一推。
0: 说的没错，我们再退一步想，比他哥俩这种情况完全不像是有钱人，但我们遇到的李斌抽雪茄、穿名牌，对生活细节都非常的讲究，一副有钱人的样子。
1: 对，你说的对，他大学老师说这哥们儿活脱脱就是一个富二代。
5: 富二代？他在哪儿弄的钱啊？
0: 很可能是他哥给他的，从目前这种情况推测，他们兄弟俩的感情肯定不一般，而且一定超出正常人。
5: 你的意思是说，很有可能是他哥哥组的局，李斌想替他哥背罪？
0: 很有可能。
9: 都在呢。
5: 放这儿。
3: 放这。
5: 坐。坐。
9: 怎么样了？
5: 凤芝，查到了李斌还有一个哥哥，
2: 我们怀疑是他哥组的局，
5: 李斌想替他哥背罪。
3: 还有，
1: 李斌这个名字是改的，他的原名叫贾继，他的哥哥叫贾俊，贾俊这么多年一直没消息。
10: 我们按照照片进行查找，可能面貌变化较大，没有比对出来。
9: 高人，收网的时候确定相关人员都抓了吗？
0: 非常确定，绝对没有漏掉任何一个人。
9: 那就是说，如果他哥哥一直没露面，等于我们根本没抓着。
0: 同志，我觉得当年他哥失踪得很蹊跷，按照刚才张哥猜测的，很大可能是为了寻机会给父母报仇，而且大家都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咱们顺着这个思路，我建议分3步走。
9: 说。
0: 第一，冯哥继续调查涉及他父母所有的案件，如果能串联出这伙人实施的其他案件，可能会有新的线索牵出他哥的踪迹。 第二，张哥得辛苦了，继续走访寻找他哥贾俊的消息，虽然成功的几率很小，但我觉得不妨一试。第三，我继续审李斌，探探他的口风，或许能得到有用的线索。
9: 行，就这三步，马上开始。
0: 是。
11: 警察同志，我都已经认罪了，我看就没有再问的必要了吧。
3: 既然你都已经认了，那就详细的说说你犯罪的整个过程。
12: 我先是找到一个黑客，通过他

0: 遥控角上龙总局，后来又找到罗英美做账洗钱，
1: 之后借机就提前撤出了，准备卷钱逃跑，在南州
0: 再晚两点

0: 谢冠兰、金雅福都具体做什么？
1: 刘优美就是个财务，负责做账、洗钱、拿提成。金雅福就是个讲师，拿课时费。谢冠兰就不用说了，
2: 那种演员，只要钱给够了，干什么都行。
0: 可到最后，没有一个人听你的。
1: 手里都有钱了，自然也就没那么听话。
3: 你这棵大树都倒了，他们还会把钱都给你吗？
1: 这你们就管不着了，我也没得说。
0: 那我们就说点有的说的。现在，我们把所有的人都放到一边。
4: 你跟那个计算机高手是怎么联系的？
1: 网络。
4: 他叫什么名字？你跟他联系的时候用的账号和密码是什么？
2: 如果我继续说下去，
4: 你会发现选择自己背锅是个严重的错误。看着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那个黑客叫姚长磊，他的硬盘和存储数据我们都已经恢复了。
0: 根本没有，也不可能跟他联系过。你在撒谎。
5: 这李斌还真对不上啊，那幕后的人到底是谁？
6: 不是他，那背后的人究竟会藏在哪儿呢？
7: 假俊假戏，我就不信这两匹假千里马能躲得过放牧人的套马杆。
8: 我真的没撒谎，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9: 高人，

0: 李斌，我告诉你，这个谎无论如何你是圆不下去的。
1: 随便你们吧，反正我已经认罪了，明枪暴毙了吧，我都认。
2: 展信，
3: 看来你还记得你自己的真名了。
1: 好多年没听到这个名字了，你们查到我家了？
4: 我们不仅查到你家了，还查到你有一个亲哥。
5: 你想替他顶罪是吗？我告诉你，这是永远都不可能的。我们不会同意，法律更不会同意。你现在应该做的就是配合我们的调查。
1: 没有他，我早就死了。您别问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他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他在哪儿你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你能不知道？
1: 我们好多年不见了，我真的不知道。
6: 没证据，我们也帮不了他。
4: 等等，你刚才说什么？没证据，你们也判不了他。
1: 我没说。
2: 不，说了。
1: 我没说。
2: 你说了，他人就在这儿。
1: 我没说。
7: 你们听错了。
1: 你们撞吧。你们判我吧，真的！
7: 你们枪毙我吧！
8: 高警官，警官大人，
7: 高警官，高警官，你们抓我吧，判我吧，都是我做的，真的，都是我做的。
1: 就算他哥真的在被抓的人里边，也不好确定是谁啊。
9: 先不说蒋兆龙、姚昌磊他们几个，但是宣传人员、电话推销人员，还有正常应聘工作被圈进来的就有好几十个，这得花多长时间查证啊？
10: 人是不少，而且身份跟姓名都可以隐藏，

0: 因为改变不了。
1: 这么大批量的检测需要时间，他们可能会度过心理不适期。
0: 所以这只是一个引子。
2: 市长，你不会又要玩心理战这一套吧？
0: 懂我，李斌外表看似强硬，但内心软弱。我们只需要给他制造心理陷阱，让他知道我们将会对所有的被捕嫌疑人进行 DNA 检测，他会怎么想？
3: 他肯定知道自己兄弟的身份瞒不住了。
0: 我原本以为只有小伟懂我，没想到还是玲玲最懂我。
4: 报告，官职，有重大发现。
5: 各位，这是5年前的一起诈骗案件，犯罪分子呢通过操纵虚拟股票来实施诈骗，然后被匿名举报，最终被我们警方一举捣毁。
0: 这个诈骗团伙跟李斌父母那个案子有关吗？
6: 没错，这个主谋就是当年李斌父母被骗案的元凶。
7: 发现什么了？
6: 我都查过了，整个侦办过程没有什么问题，
5: 但是有一点非常奇怪，就是他们的落网。
1: 会不会是他们窝里斗，互相举报呢？
5: 邹队说的对，这个诈骗团伙当年因为分赃不均产生过争执，这不是最奇怪的，最奇怪的是被匿名举报的内容，这里边包括现场视频、资金走向，还有重要骨干人员的相貌和身份信息等重大资料，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3: 这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些骗子无论怎么分赃不均都不会相互举报，因为无论谁举报谁，自己都跑不了，肯定是两败俱伤。
3: 可能是他们起了内讧，
1: 而这么真实详细的资料，只有可能是内部人员。
0: 我们再想想，李斌在福利院的这段时间，他哥在哪？
8: 就算是李斌大哥，那5年前他才20岁啊。
2: 10年前，一个15岁的孩子孤身进诈骗集团，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9: 是啊，更何况他的目的是复仇。这5年里，天天看着杀父仇人，得忍受多大的心理煎熬啊！
10: 调出当时所有涉案人员的照片，和我们抓捕的嫌疑人进行对比。
5: 我已经对比过了，现在请大家看一个叫王亮的司机。小伟。

0: 哎，所以你没有看见那个世界里边？
1: 你不知道啊？被开除了？
0: 真的？因为啥？
1: 嗨，还不是因为咱们的事儿。蒋爷骂他，他不服，闹掰了呗。
2: 一万，
1: 真的？
2: 啊？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吗？

0: 白姐，她进了东方大酒店的地下停车库。
1: 我知道了，你先盯着，别让她走了。二郎这就还你。
0: 好，我盯着，她跑不了。

0: 小管呢？
1: 小管，他哪有资格坐这部电梯呀、
2: 老板，一切就绪了。

0: 哥。哥，我害怕。
1: 你别干了，你回来吧，
2: 千万把那些钱和东西藏好了，你可是我们后半辈子的依靠啊。
1: 哥，你放心吧，我都藏好了，就等你回来了。
2: 相信哥，看完最后一票就不干了。

0: 会是他？
1: 真的是他？
2: 我们之前差点就错过了。
3: 还有一点，通过他的层级和分红额度来算，他可是没有拿到多少钱啊。嗯，
1: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来看，最多只能判他3个月，而且我们
4: 不讨论了，马上确定李小拐的身份。
1: 是。

0: 别紧张，没事儿，就是抽个血化验一下。
1: 抽血化验？我没病。嘿，
0: 你看你瞎眼了是不是？非得有病才化验啊？
1: 那你们这是查什么？
0: 马上就要结案了，得留下你的完整档案，所以得查一下你的血型啊、DNA 啊什么的。再一个就是留存你的 DNA 图，帮你找找你的亲哥，这么多年没见了，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1: 那你们跟谁比对？
0: 哎呀，大面积的试试呗，比如蒋兆龙、姚昌磊、陈汉廷、李小拐。
2: 反正你什么都认了，
0: 那我们闲着也是闲着，
2: 不如啊，就帮你做个好事儿。
0: 哎，你不用这么恶狠狠地看着我，你也知道，最后的资金都会在你这儿了。你不说，我们就只好猜测分析，你是不是留给其他的什么人了，比如你在外面的情人、老婆，或者你亲哥。行了，我们也就是查一下，万一查不到呢？
3: 不用查了，是李小拐。
4: 确定了，这个李小拐把所有人都骗了，蒋兆龙、金雅福、罗文敏一起过来，
5: 包括高人，全都是他的棋子。
6: 看来这个李小拐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等到局破时，让高人、蒋兆龙、娄英美这些人替他背罪，暗中通过李斌转移财产，这样等到他出狱以后，就可以顺利拿钱逍遥法外了。
7: 可是如果李小拐拒不交代，那岂不是只能李斌来当这个替罪羊？
8: 他能给他弟弟改名，拿钱供他上大学，说明他这个弟弟在他心里还是很重要的。他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弟弟替他顶这么大的罪吗？邹磊，你跟高人马上提审李小拐，将对将来一场。我就不信他是铁板一块，还撬不动呢。
6: 是。
8: 玲玲，通知东波回来。
9: 是。
8: 钱宝，
10: 请张队长来一趟。
11: 是。
8: 只要李小拐承认了，你们马上分组，同时审讯其他人。
12: 是。

0: 好。不不不，警官好。
1: 严肃点。李小鬼，知道你犯的什么事儿吗？
0: 知道知道，我们骗人了。
2: 认得还挺快。说说吧，怎么入的这一行啊？
0: 你看我这没学历没本事也没关系的，可总得活着呀。
3: 就一时鬼迷心窍被人给利用了。
4: 一时鬼迷心窍被人给利用了？
2: 被谁给利用了？
0: 多了，你看蒋哥、陆经理、金姐、兰姐，他们哪个不是看我老实，一个劲儿的拉我入伙，让我天天干这干那的，使劲欺负我。
1: 不对吧，你好像还少说了一个人。
0: 老陈，高大是知道的，他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好人。
2: 我说的不是陈汉廷，是李斌。
0: 李斌啊，李哥呀、啊、我跟他不熟，他不是早就撤了吗？警官，你们不会把他也给抓回来了吧？
5: 要是真抓住他，案子也就破了，还在这审你啊。
0: 也是，都这么久了，这人也很难抓了。哎，我也提供不了他的什么线索，不然还有减刑立功的机会。
5: 恐怕抓不住他才是你心里想的吧。
0: 这说的什么话。
6: 被关这段时间我算是想明白了，
0: 这多少钱呀、啊、也买不来自由，这个赚多少钱都不如自由重要。
7: 听你这意思，你是打算金盆洗手了？
0: 我这么个跑腿的还金盆洗手？
3: 你也太高看我了。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早知道这样我早就不干了。
5: 对了，我看那个李斌年纪比你小，但我听你叫他李哥，你叫他李哥的时候他都答应了？
0: 答应啊，答应答应。
5: 那你不别扭吗？
0: 看我们这行的不都是见人就叫哥姐经理什么的，那就是个尊称。再说了，人家给陆经理开车，我不得多巴结着点啊。
5: 我们抓住一个叫王亮的，你认不认识？
0: 王亮，
6: 警官，干我们这行的都不用真名，
0: 需要我指认吗？
6: 也许见个人我可能认识。
1: 凤池，这人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大骗子。
8: 满洲吃老虎，还拿所有人都当盾牌，隐藏的不一般。
9: 凤池，我们现在还没拿到证据，这么深会不会有麻烦？
8: 我认为有麻烦的不是我们，是他。从他刚才的话术里面有没有听到什么不对劲儿的？
10: 他这是在借着询问对话打探李斌的消息。
8: 没错，
2: 看似不经意的对话
8: 都暗藏玄机。
7: 怎么样，找到你？
9: 还帮着呢。
3: 小鬼，如果让你猜，你觉得谁是那个幕后操盘的？
0: 那还用猜吗？蒋哥
5: 他不承认，他说他背后还有人。
0: 那肯定是陆经理，钱都去他那儿了，肯定是他。嗯，
11: 他也不是。
0: 那就剩金姐兰姐了，他俩也不像啊，一个讲课的，一个陪人睡觉的，这样的人当不了老大。
5: 你好像又忘说了一个人了，
0: 李斌。他开了几天车，不早都被开除了吗？
5: 我可没说是他，还有陈汉廷和背后的黑客。
0: 哦，对，老陈打手兼司机，他也没长着当老大的脑袋。不过那个黑客倒是有可能啊。
6: 不过事办完了，大家都拿钱走了，
0: 谁还听他的呀？那个李斌呢，开了几天车，撤的也早，他钱也挣够了，看着也不像。
5: 你分析的不错，现在所有人都不是，那只剩下谁了？
0: 还剩我。高大师，你不是在开玩笑吗？你能想到我身上，这脑洞大的也太没边了。
1: 李小鬼，
5: 走。对， 今天就审到这儿吧。
0: 二位警官，还有什么想问的吗？我一定好好配合，争取在审判的时候，你们也可以替我说说好话，争取从轻处理。
5: 嗯，你放心，对于那些配合的，我们一定会向检察院说明情况。但对于那些隐瞒不报，尤其是携款私逃的人员，必定是重刑。
0: 对对对。二位警官慢走。
1: 这怎么不继续问下去啊？
12: 我也看不懂啊。
1: 刚才为什么不把话跟他挑明了？
5: 不用挑明，他已经承认了，不但承认，还不断地给蒋兆龙、娄银美这些人甩锅，甚至看到我警察的身份一点也不惊讶。
4: 这么说，他早就知道你是警察了？
5: 没错，他的表现已经露出了马脚，只是我们需要掌握更多的证据。
4: 那更应该把李斌的事跟他说。
5: 左腿，我们做一个设想，如果李小拐知道李斌被抓了，他会怎么样？
4: 着急啊，甚至会把真相说出来。
5: 真相是什么？我才是那个做局的人，您把我弟弟给放了？
4: 不可能放，李斌的罪是逃不掉的。
5: 没错，既然知道逃不了，他为什么要说呢？任由事情这么发展下去不好吗？他心里知道我们掌握的证据，他也就是关几个月的事，等出去以后安分守己一段时间，不就能拿着钱远走高飞了吗？
4: 他们可是亲兄弟。
5: 他们更是骗子，利益的最大化也包括感情。
4: 好，进去吧。
5: 凤芝，
8: 高人，你到底想打什么牌？
5: 我有点拿不准。
8: 拿不准？李斌想扛下所有的罪，李小拐能眼睁睁地看着不管吗？
5: 这是我们最后一张底牌，如果李小拐选择保自己，不认这个弟弟，不认罪，那我们肯定就真的输了。我先出去走走。
1: 高人，
8: 让他出去走走吧，遇到这么个大难题，让他静一静，好好想一想。行了，大家也都抓紧时间休息吧，一会儿集合，我们商量一下方案。
1: 好。

0: 老板，哎，来碗小面。
1: 哎，
0: 四毛。
1: 呀，高大师，多久没见了？
0: 真是你啊！赶上做生意了？
1: 哎，小生意。
0: 生意不错啊。
1: 哎呀，就这样吧。我还得感谢你当初点醒我呀。我是想开了，
0: 嗯，
1: 什么都没，家人健康平安重要。这不平平淡淡挺好。
0: 挺好的。
1: 哎，我听说蒋兆龙被抓起来了。
0: 嗯，
1: 你怎么样啊？
0: 还真以为我要给蒋兆龙卖命啊。李小拐后面你们还有联系吗？
1: 我联系他呀，他都把我卖了。不过我也得感谢他，他要不出卖我，我也过不上这安生日子，是吧？坐，我给你上面。
0: 嗯。
1: 哎，来，
0: 谢谢。李小拐生活当中人怎么样啊？哎，
1: 他吧，看上去是个爱钱的小混混，其实藏得挺深的。
0: 怎么说？
1: 我们那会儿在一块儿的时候，其实很多骗钱的点子都是他出的。
0: 那除了钱，其他方面呢？
1: 其他方面，要说他这人吧，命挺苦的。从小就没了爸妈，十几岁就出来混，骗过偷过，后来进了这行，还被逮进去过。要说这喝凉水都塞牙缝，他得算一个。
0: 那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想过将来有钱了做什么？
1: 我想过，花呗，造呗。但是他好像不是那么看重钱。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一段话，他说钱这个东西啊，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一个人。你要是驾驭他，钱就是工具；你要是被他驾驭，人就是工具。
0: 这真是他说的？
1: 那次他喝大了，酒后吐真言嘛。
0: 如果真不是为了钱，他为什么跟你一起进蒋兆龙的局呢？
1: 我记得。

0: 那次打过一电话，急了，那是真急了。
1: 嗯，
0: 你说他在这世界上没亲戚没朋友的，他能跟谁急？
1: 他说的什么话你还记得吗？
0: 他好像说，要是船翻了，别管我，我自己死，只要你好就行。
1: 只要你好就行。
0: 原话。行了，别琢磨了，赶紧吃，待会儿面坨了不给你下了啊。
1: 四毛，这面我就先不吃了。来，
2: 哎，
1: 我有点急事，我得先走了。回头我请你吃饭。
2: 哎，要不了这么多。哎，
0: 行，
2: 下次来给你加个蛋啊。
1: 好。
3: 坐这儿。
4: 嗯，
3: 上这儿。谢谢啊。
5: 谢谢。
3: 坐这儿，这案子真就这么着了？
4: 谁说的？
3: 你先去吃饭。但如果继续这么僵持下去的话，证据链就断了，我们就彻底被动了。
4: 哎呀，我知道。那你不吃饭不睡觉就能把问题解决了？
6: 邹队，
4: 嗯，
6: 你看这样行不行？能不能让他们兄弟两个当面对质？
4: 这个我也想过，但是我害怕他们会对暗号。
7: 邹队说的对，张队说的也没错。
3: 嗨，德行，你不是说你想静静吗？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8: 比喻时非比喻时。
4: 哦，看这样子是有办法了呗。
8: 嗯，
7: 就按张队说的来，但是呢，不能让两个人当面对质。
3: 那怎么弄？
7: 打蛇打七寸，我倒要看看这两匹马怎么拉这把车。
4: 嗯，玲玲，你去请风之给咱们坐镇。我和高人审理小管，冯帅，你和钱宝，你们去第二审讯室看着李斌。小伟，把两个审讯室的视频接通，有新情况随时互通。
1: 走，
3: 走。

0: 还有什么想交代的吗？
1: 这是你最后一次坦白的机会了。
2: 没有。
0: 行，你没有了，那我就多说一点。我们查到了贾记，怀疑他就是幕后老板。
3: 贾记？贾记是谁？
0: 贾记就是李斌。我们还查到他有个哥哥叫贾俊。
2: 哦，李哥姓贾，还有个哥哥。
0: 怎么，你认识他吗？
2: 不认识啊，我连李哥姓贾都不知道，怎么能认识他哥呢？

0: 别说，你跟他长得挺像的，你不会就是他哥吧？
1: 别逗。
2: 这样，一会儿啊，我让法医过来，给你抽个血，
0: 验个 DNA。
2: 别弄错了，闹出笑话。
1: 这人都没抓到，这怎么比对啊？
0: 我告诉你，人已经抓住了。
1: 昨天还说没有，
0: 怎么？不相信我们警察的能力啊？

0: 哟，突然想起来了。嗨，
1: 怎么说呢，我们俩虽然是亲兄弟，但是也没什么感情，好多年也没见了，我都快忘了有这么个弟弟了。前些日子恰巧碰上了。
2: 这么说亲属关系你是确认了，在这个案子里纯属是机缘巧合给碰上的。
1: 当然了，要不你想，我傍着这么个大老弟弟，那谁还敢欺负我呀。不过你说的对，我们俩毕竟也是兄弟一场，怎么着我也得见他一面。
0: 放心吧，一定会让你们兄弟俩见上一面。
2: 现在你客观地分析一下，他犯的这个罪该怎么量刑。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如果他真是策划者，得是无期。
2: 真是为了钱不要良心啊。
1: 对，他真是为了钱不要良心啊。警官，我可跟他策划一点关系没有。
2: 没有关系。

0: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1: 你们查到我家了？
2: 我们不仅查到你家，还查到你有个哥哥。
3: 你想替他顶罪是吗？我告诉你，这是永远不可能的，我们不会同意，法律更不会同意。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配合我们的调查。
1: 你这是打感情牌啊？
0: 你觉得你们之间没有感情？
1: 瞎话，谈钱伤感情，谈感情可是会伤钱啊。我心里除了钱根本扔不下其他东西。
0: 那他为什么要提前撤出来？你眼里容不下其他的东西，他的雪茄、西装、手表，没有感情，他为什么要以死来保护你？他说，如果没有你，他早就死了。而你呢？你是他什么人？你是亲手杀死他的刽子手，够了！

0: 咱们打个赌怎么样？
1: 敌你都摸清楚了还赌什么呀？
0: 赌你还有救。
1: 承认了就是无期，有救怎么救？
0: 我说的不是法律。
1: 还是他感情呗，不老套吗？
0: 老套但有效。良心的小黑屋啊，要比监狱可怕多了。
1: 良心？跟我提良心。
2: 当初那帮骗子有良心的话，我家会被骗吗？我爸妈会自杀吗？我们家会家破人亡吗？走上这条路，你以为我愿意啊？

0: 卫视。
1: 从四十那波到五经制度，首都圈雏形拉开都城序幕
2: 啊，谋划一些政治上的方针策略。
1: 从皇家行宫到西山园林，金中都奠定北京皇家宫苑格局。
3: 自然无缘，实际上他走的是这个

0: 金朝传承过去。
1: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金中都春水秋山。
2: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一场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应用的 AI 创新接力赛正在北京全面开跑，北京未来产业完整创新链条正加速成型。
1: 统筹城市供水与流域防汛，密云水库科学调度，守护首都水安全。
0: 户外受困，手机无网络也能求救。智能手机搭载的北斗卫星短信可以收发信息，发送精准位置，护航户外安全。
1: 暴雨、雷电、大风、山洪灾害多预警齐发，北京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记者探访2026年北京高考评阅卷现场，1714名评卷员在6个评卷点展开工作。6月25号中午前，本市将发布高考成绩。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记者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北京中关村学院、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和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从实验室到应用场，来看北京如何以中关村为试验田，打通人工智能从原始创新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2: 我们在用自进化的范式来让 AI 自动训练自己，自己训练自己的过程中间，它通过自我进化发现了石头，用这个石头去改造了自己的工具，把自己的盾斧变成了锋利的斧头。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砍树的进度一下子变得非常的快。
3: 它这个自进化核心依赖的是什么呢？
2: 其实依赖的就是 AI 的几个能力。我们是通过一系列的这样的设计，让 AI 拥有了自驱、自主和自我的感知。
0: 走进北京中关村学院、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未来实验室负责人何继言正在向记者介绍团队自主研发的自进化大模型。通过底层 AI 模型和智能体的搭建，让 AI 学会自我探索和迭代，提高运行效率。
4: AI 的进化一直以来都是由人类主导的，但是未来 AI 其实完全有能力自己去更新自己。我们训练的 AI 大模型是 AI 自己驱动自己来进行训练的，那么它的综合效率提高了2.4倍，并且呢，他们还超过了国际上同等规模的大模型。
0: 培育人工智能领军人才，攻坚颠覆性 AI 技术，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是中关村两院始终坚守的核心使命。截至2026年6月，学院已招收培养600余名博士研究生，打造了30余门极经典、极前沿、极实战的特色课程，设立120多项有组织的科研项目，其中包含11个学生自主立项，在实战中发现真问题。
5: 学院就是很鼓励我们学生立项。

0: 像我们就是在临床找到一个真实需要解决的问题，来反过来看它的技术路径上怎么实现，这个过程中有什么关键科学问题需要被解决。我觉得首先在眼界和整个科研思路上是有改善。
1: 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在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60,000平方米的产业空间，重点聚焦 AI 原生初创团队、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以及人工智能生态机构的招引与服务。去年12月，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在北京市率先发布了人工智能 OPC 服务计划，为艺人公司的个体创业者提供助力。截至目前，已吸引超70余位 OPC 创业者入驻。
2: 由我们常态化的 OPC 夜校、我们的 OPC 路演和我们的 OPC 加速营，可以很好的遴选出不同层级和阶段的创业者，给他们在资本的对接、产业资源的对接和场景对接上提供服务。
1: 当前北京正全力建设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持续壮大产业规模，优化产业生态，强化创新引领。数据显示，北京人工智能企业已超过2500家，从高校院所的人才培养，到 AI 创业社区的新业态探索，再到 AI 企业产品落地，北京未来产业创新链条正在加速形成。北京台报道。
3: 今年北京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号开始，今天北京市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活动举行，1714名评卷员在6个评卷点展开工作。6月25号中午前，本市将发布考生高考成绩，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
4: 北京高考评阅卷工作的管理有多严格呢？那么现在我是来到了位于清华大学的北京高考数学卷的阅卷的现场。那么此刻呢，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媒体们正在陆续的经过安检。在这里呢，媒体需要轻装参观，就是手机和摄像机等设备呢一律是不允许带入的，同时呢还要进行双安检。
5: 数学科目除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之外，其余110分都在评阅点进行评阅。阅卷组专家透露，数学卷注重对知识与能力的考察并重，试卷区分度良好。
6: 从110分的卷面评阅情况看，成绩分布较为合理，符合选拔性考试对区分度的要求，各分数段考生的分布较为均匀，能够有效反映不同层次考生的实际水平。
5: 语文试卷紧密结合国家形势、时代特征和北京市的学情实际，进一步突出对人文底蕴、审美品味、辩证思维能力的重视。
4: 通过今年的咱们这个语文的阅卷，对未来或者下一届的考生有哪些比较好的建议？
7: 语文的学习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考生要加强阅读第二呢是要多参加社会实践，就是要有生活第三呢是要加强思维的训练，特别是辩证式思维还有其他的一些思维，提高思维的品质。第四个呢，可能还是要勤动笔，是吧？就是要既有输入也有输出。我想这四个方面是学好语文的基本的条件。
8: 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的高考成绩，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的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点至7月1日17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请考生按照时间来查询成绩，填报志愿。
5: 北京台报道。
9: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10: 5月份呢，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那么中东地缘政治的冲突的影响呢持续显现，那国内部分地区呢出现高温多雨的情况，冲击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1: 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是2022年底以来首次下滑。国家统计局也分析了其中原因。
10: 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以旧换新 啊政策的实施啊，还有就是去年的网上的618啊，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11: 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涨幅与上月持平，如何评估上游价格压力向下游消费品价格的传导，国家统计局也作出回应。
12: PPI 向 CPI 的传导主要集中在工业消费品领域，在 CPI 当中占比比较大的食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受工业品价格的波动影响比较小，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1: 北京台报道。
3: 水库调度是城市防汛的重要手段，如何把该拦的水拦下来，该放的水放出去，为每一滴水找到合适的去处。记者日前来到北京库容量最大的密云水库，探寻守护首都水安全的硬核密码。
13: 我手里的这瓶水是500毫升，如果把我们每天喝的这瓶水放大8.75万亿倍，就构成了密云水库的总容量43.75亿立方米。
14: 一般我们水库有四大核心的功能，大雨来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洪水给它拦截下来，防洪和拦风，蓄水池里蓄的水就可以给我们的市民喝，还可以用来灌溉发电，这就是体现了它兴利的功能。当下游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下泄一些水，保障一下下游的生态环境。
13: 发现这有一个像尺子一样的，
14: 这个就叫水尺，现在它的这个汛限水位是比152米还要低了1米，因为今年我们就是预报是今年的这个雨水情呢比平时要偏多，我们应该是提前做了一个预泄。
15: 水库硬件确实很稳，但是真正汛期到来的时候，防汛调度这个软件又是怎么配合的呢？
16: 天晴大太阳，暴雨还在路上，调度系统下指令汛前先预泄。
17: 这叫腾库容，给洪水开辟停车位，肚子提前清一清，洪水来了才能稳稳装得进。
16: 上游洪峰像猛兽，每秒几千方往下凑，下游河道吃不消，大坝应该怎么办？
17: 限水建筑物听指挥，数据精准不偏尾，卡住洪水的峰值，让它平稳安全往下走。
15: 泄流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16: 我说不，今天要给大家见识的是泄流的厉害。
18: 我们简单的可以把水库理解成一个大的蓄水池，我们把洪水先蓄在这个蓄水池里边，我们通过蓄水池的很多个水龙头来进行一个下泄流量的一个控制。那么水龙头的启用次序也是经过严密的计算的，像我们主要就是先启用白河的发电隧洞，然后再启用321三个泄洪洞，然后再启用潮河的人防隧洞和潮河的输水隧洞，然后洪水呢就通过这几个泄水建筑物向下游的河道，这样的话我们就充分考虑下游河道的一个承受的能力。
14: 密云水库是北京市现在库容最大的一座水库，这些水库呢其实都是有各自的功能，各司其职。
15: 汛期已至，北京的水库正在努力把该拦的水拦下来，把该放的放下去，为每一滴水都找到出处。
9: 汛期来临，针对山区无信号求救难的问题，如今不少智能手机搭载的北斗卫星短信不依赖地面基站，哪怕身处信号盲区也能借助北斗卫星收发信息，发送精准位置，是遇险时的应急生命线。
5: 5月31号，涿州一家四口前往门头沟铁坨山徒步探险，进山仅半个小时，手机信号就时断时续，规划好的路线无法查看，一行人抱着侥幸心理继续前行，没能及时折返，最终彻底迷失在群山之中。
19: 他们被困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准备不充分，因为没有下载这个离线地图，然后这些物资啊装备啊准备的也不是很充分，然后呢手机信号一丢失之后，他等于说在里面就疼了，就跟盲人一样，他就不知道往哪走了。
5: 直到手机仅剩7%电量时，一家人才在山顶搜到微弱信号，拨通求救电话，随后便彻底失联。
19: 首先，这个，第一时间找到他们，然后对他们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定位，这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挑战，因为山里头信号全无，
20: 还是经验不那什么，他们手机等于说，同时打开。
21: 应该
19: 对
21: 有一个流
19: 后来我对、就可以关闭一个手机，定期开定时间，比如一小时或者什么有信号的时候开开，然后再关闭。
5: 经4天4夜不间断搜寻，近300名消防公安救援人员分片排查，地毯式搜救，终于成功找到被困的一家四口，四人身体无大碍，顺利脱离险境。在此次救援过程中，最大的阻碍就是无法快速定位被困人员。其实，针对山区无信号求救难的问题，如今不少智能手机搭载的北斗卫星短信，比如北斗短报文功能，就能有效化解这一困境。它不依赖地面基站，哪怕身处信号盲区，也能借助北斗卫星收发信息，发送精准位置，是遇险时的应急生命线。
22: 我们需要在手机的北斗卫星设置里面把这个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打开。在我们编辑完收信人的手机号码以及信息内容之后，点击发送键，然后会到这么一个对星的页面，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卫星放到我们上面这个扇形区域内，然后把地球放在中心的圆圈内，然后现在短信已经发出去了。
5: 通信专家提示，开启功能后，对星搜星是最关键的一步，需要将手机朝向南偏西的方向对准天空。在内容编辑时，纯文字可输入20个汉字，求救人编写求救信息务必简洁凝练。
21: 我们通过这个手机给这个手机发了一条短信求救，
22: 就是在我们这条信息里边有一条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显示我们刚才发信人的这个手机所在的具体位置。
21: 我们现在就是在房山区
22: 河北镇的山里。
21: 对，大山里。它这个位置是100%精确的吗？
22: 相对有点误差，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去搜救。
5: 北斗短报文属于离线通信，不会自动推送回复提醒，被困的人员可以每隔10分钟手动重新连接卫星，刷新页面，及时查收外界的回复救援消息。据介绍，目前具有北斗卫星短信设置的北京地区用户已可以使用这项功能，简单操作就能使用，成为户外出行的安全保障。北京台报道。市气象台17点发布消息，今天傍晚至夜间自西向东有雷阵雨，累计雨量中雨，个别点有暴雨，同时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以上短时大风，山区局地9级以上。
23: 针对这一次雷雨的影响，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1点30分和14点30分分别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和暴雨的蓝色预警。在这里主要想提示一下，我们发的这个暴雨预警会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可能会造成1个小时30毫米以上的降水，以及6个小时50毫米以上的降水。那这个降水强度的话，应该说还是非常强的，它会短时间给我们带来内涝的这个影响。
5: 市防汛办启动防汛4级响应，市水务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台也在今天下午发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和大风蓝色预警。
23: 大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那再一个，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个强天气的发生，比如说风非常的大，或者是降雨非常的强，建议大家在室内短时间的进行躲避，因为强天气的影响它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可能也就是1个小时左右。那等到天气有所这个缓解以后，再进行户外活动。
5: 北京台报道。
3: 为期3天的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昨天开幕。今年北京 CBD 论坛年会首次开设海外分会场，并邀请全球商务区相聚北京。
11: 现场集中释放了一批会企出海重磅举措， 出台北京市营商环境十大行动，系统优化全周期企业服务，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全球化服务载体。
0: 今年我们首次在伦敦、迪拜、首尔三地开设海外分会场，并邀请全球商务区聚集北京，共同建立起全球经贸合作网络。
11: 年会布局近40场细分主题活动，北京 CBD 国际法商融合论坛聚焦跨境商事法律、国际

0: 商事争端解决、外资合规保障等实务议题，全球商务区创新论坛发布国内首个对标国际评价标准的商务区吸引力研究报告，全球商务区青年联盟同步发起。
1: 北京正在成为全球商务区共同探索未来发展方向、共同应对时代挑战的重要平台。北京 CBD 呢，也正在积极推动形成具有长期价值的国际合作机制。这次发布的全球商务区经贸合作机制，就是希望能够把商务区之间的联系从经验分享拓展到企业对接，从对话时代迈向协同时代。
0: 北京台报道。今天，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部门组织发起的网络文明大讲堂活动启动，首场讲座聚焦人工智能与人文素养，引导广大青年善用 AI， 坚守底线，以青春力量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2: 我的建议还是把 AI 作为一个好的工具，但是你不能迷失自我，有意识用人工智能来帮助你，而不是依赖它。
3: 还有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间，对人工智能技术使用的标注、规范、限制，都是帮助他们更好的以人工智能为伙伴，最终呢能够实现它自身知识体系的这个升维。
4: 在 AI 的辅助下，我们更好的去开发一些人文创新的能力，在这个空中间去真实的体验 AI 和人文怎么去融合。
5: 这个收获很大，感触非常的深，有利于我后续在做新媒体的过程当中更有甄别性的能力去识别这个 AI 和人工的写作他们之间的这个不同之处。
0: 北京台报道。
6: 传统农产品批发市场正在向数字化转型升级，本月初新发地数字食堂正式营业，本月底新发地市场蔬菜综合交易楼 B 座也将竣工，经营范围和消费体验都将全面升级。
0: 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发地数字食堂研发中心是一家妥妥的机器人餐厅，除了掌勺的是机器人，还引入了健康检测及 AI 膳食分析系统，食客在首次取餐前在手机上绑定个人信息，输入忌口、过敏的食品、基础病信息，拿着带有芯片的餐盘去取餐时，屏幕上就会出现健康提示。
7: 过敏菜品请勿食用，它会提示你不让你打，
8: 会提醒我忌忌口食品，谨慎善用，
7: 让你少吃。
9: 因为您在输入的
7: 血脂高，这个就你看这个可以吗？像你看菜品食量食用，我可以打一部分，
9: 可以打一部分。
7: 对，
0: 智能化标准化的就餐体验，让这家食堂开业不到两周就收获了大量回头客。
10: 厨房的环境比较干净卫生，我们看了也是，吃着也放心，
11: 不是很油腻，像是自己家炒的。
9: 这是这一顿饭多少钱呢？
11: 12-13块钱，有芹菜、西红柿、鸡蛋，
12: 把这个芹菜产业园的一些基础的这个分拣线呢做一个延伸，芹菜加工的蔬菜的切片非常的干净，成本可控，效率更高。
0: 数字食堂只是新发地数字化转型的缩影，新发地市场蔬菜综合交易楼 B 座月底即将竣工，这里引入了智慧交易、中央厨房、竞菜加工、集采集配、电商直播等业态，市民不仅能买到新鲜的水果蔬菜，还能买到成品和半成品。
13: 新发地在转型过程中，我觉得现在是主要是二产和三产，啊，二产是流通，我觉得三产是加工类，所以我们把三产的加工类的产品也在新发地上体现出来，因为这样的话更加方便，这个北京市市民，毕竟食材是比较丰富的，只要他们有需求，可以从我们这里直接加工，面向这个市民。
0: 北京台报道。
6: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14: 近日，关于用人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申报2026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缴费基数有关事项的通告发布，明确本市2026年度申报相关事宜。用人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申报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工资缴费基数的期限为2026年6月10号至7月25号。日前，北京海关披露2026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情况。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达到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单看五月份，京津冀区域出口进口规模分别为1358.9亿元和3484.6亿元，均创历史新高。2026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行业安全技能大赛决赛举行。500多位参赛选手参与了火灾扑救、物资疏散、人员救援等9个实操项目的竞赛，现场还专门开辟了应急安全主题互动体验区，让人们对应急

0: 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2: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军压场控制，扩散条件一般。西部山前一带的污染物和东部地区的污染物逐渐聚拢，局地短时达轻度污染水平。北京经历了一场短时降雨，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9，优。今天夜间空气质量指数35至9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预计未来3天空气质量有小幅波动，17日良，18日轻度污染，19日良。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全市有中雨，并且伴有雷电，局地将会出现暴雨、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0度，山区在17到19度之间。另外，目前全市处在雷电黄色、暴雨蓝色以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中，提醒大家要做好防范的工作，减少外出活动，注意交通安全。雨后天空放晴，明天白天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要注意遮阳防晒。另外，周四的夜间到周五还将会有一次雷阵雨过程，最高气温是在30到32度，最低气温是在20到23度之间。市农业农村局提醒广大种植户，小麦达到腊熟的中后期地块，务必在接下来的2到3天降雨间歇期抓紧抢收，防止出现穗发芽和霉变，收获后要抢时播种玉米。
5: 东城中雨转多云，21到32度，西城中雨转多云，21到32度，朝阳中雨转多云，20到32度，海淀中雨转多云，19到33度，丰台中雨转多云，20到32度，石景山中雨转多云，19到32度，门头沟中雨转多云，20到31度，房山中雨转多云，19到32度，通州中雨转多云，19到32度，顺义中雨转多云，20到32度，昌平中雨转多云，19到32度，大兴中雨转多云，19到32度，怀柔中雨转多云，18到31度，平谷中雨转多云，18到32度，密云中雨转多云，18到32度，延庆中雨转多云，17到31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2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2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2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0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保定白石山26度。
6: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7: 即将开赛，
6: 更火辣的生活，
8: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9: 是不是？
6: 更带劲儿的玩法，
10: 哎呀，我就差一
6: 好，更滚烫的乡土，
11: 糖各装的西瓜，
6: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豆香小碗家，
13: 太好吃了！
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4: 相约时光。
6: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5: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6: 呀？妈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7: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
0: 把蜜蜂鸟解

0: 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
1: 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2: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天涯共此时。
1: 从四十那波到五经制度，首都圈雏形拉开都城序幕，
2: 啊，谋划一些政治上的方针策略。
1: 从皇家行宫到西山园林，金中都奠定北京皇家宫苑格局。
3: 三山五园，实际上它走的是这个金朝传承关系。
1: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金中都春水秋山。

0: 我想带着自己的画板，在南苑的风景中寻找金中都的影子，用画笔描绘出北京建都之初的风貌。那时这里就是一片非常舒适的生态湿地，还有一座皇家行宫建春宫。书中记载，它源于一种叫春水秋山的制度。
1: 870多年前，当金朝皇帝来到如今南苑这片区域，会将一种猎鹰放飞到天空中。这是一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金带玉带环，上边这只个头小的飞禽，就是被誉为万鹰之神的海东青。它紧紧抓住了天鹅头颅，这个场面生动地描绘出金朝人在如今南苑的活动，放海东青，舞天鹅。海东青在金代可不是一般的飞禽。
2: 有学者就认为女真这个词儿是不是来自于朱丽珍，那么朱丽珍那就是海东青，所以再加上海东青是他们的一个特产，甚至是他们进贡辽朝的一个贡品，就把这个特产跟他们的民族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1: 建立金代的女真族，族名可能就来自海东青。它是一种凶猛的猎鹰，海东青凭借强悍与骁勇成为女真人的精神图腾，所以金代有许多玉雕表现海东青狩猎的场景。这种玉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春水玉。
2: 所谓的春水呢，就是春天的时候要到水面上去捕鱼，因为天鹅不是春天要往回从南方迁回来了吗？所以春天的时候呢，就到有水的地方去抓鸟。
1: 春水是一种渔猎活动，史料记载，金朝皇帝在今天南苑地区设立行宫建春宫，金章宗先后至少7次到此地进行春水。而辽金元时期，春水只是游牧民族皇家40纳波体制中的一种。
2: 辽朝就契丹族，他们也有这样一个传统风俗，他们叫春水秋山，冬夏纳波。
1: 金代继承了辽代制度，其中秋山顾名思义，深秋时节，山上的狍子、野鹿乃至老虎、熊都长大了，养肥了。正是打猎的好季节，女真人就成群结队上山入林捕猎野兽。
2: 冬天呢，就到燕京南方这种比较温暖的地方安营扎寨过冬，对吧？那么夏天呢，就到什么草原凉快的地方，哎，去过夏避暑。
1: 纳波又写作纳波，意为行宫。游牧民族习惯于一年四季随气候迁徙，在不同地区安营扎寨，这种习俗把金中都所在的燕京和多座北方重镇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2: 那么多部族兵马粮草都要汇聚，所以它要有一个相对的固定的一个场所。应该说它这个金朝的这个五金制或者六金制啊，这个制度呢，就是脱胎于这个石室纳波。
1: 根据宋代三朝北盟会编记载，海陵王为金中都设置了许多座陪都，今天的辽宁辽阳为东京，山西大同为西京，内蒙古宁城为北京，河南开封为南京。这些城市坐落在长城内外，相隔数百里，分属游牧与农耕不同区域，却因辽金40纳波制度在政治、军事等领域彼此呼应，互为补充，形成分工与协作。
2: 他都是利用这种就是比较轻松娱乐的这种方式联络贵族之间的感情啊，谋划一些政治上的方针策略，包括跟宗教势力的一些结盟啊，就是沟通啊。
1: 看似远行打猎，其实是辽金皇帝以都城为中心巡视领地， 针对不同族群选择更合适的场地处理内政与外交。游牧狩猎民族的特殊文化升华为了一种政治制度，直到清朝，统治者依然延续这种传统，只是范围缩小到了北京周边。
2: 清朝的皇帝喜欢在圆明园办公，要不就去承德避暑山庄了。承德避暑山庄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基本上也是延续了辽金的那个上京和中都和燕京的这个关系。它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笼络东北的老家的那些王公贵族，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
1: 从金朝开始，皇帝不再亲自到遥远的陪都驻扎，而是选择把燕京周边开发个遍。
3: 中都附近就出现了四个原，对吧？东院、西院、南院、北院。
1: 辽代的契丹族皇帝坐毡车游走，皇家院友不过是个临时的帐篷。到了金代，女真族皇帝仿效中原文化，开始大兴土木，他们依水势建宫院，逐水草，筑园林，建起了一座座华丽的行宫，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北院，也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北海公园。
0: 我到北海公园写生的时候，喜欢细细欣赏琼华岛的太湖石，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在这里伫立了800多年。这曾经是金代的皇家行宫大宁宫，它曾经的样子我们无缘得见，只能用水彩和画笔绘出脑海里浮现出的金中都的风景。
1: 据文献记载，金大定19年建大宁宫，这座行宫是金朝迁都燕京后的第二任皇帝金世宗在辽代遥宇基础上修建的。金世宗对这里喜爱有加。
2: 金世宗时期大部分时间都在所谓的北宫治理朝政，好多官员一大早就赶到北宫去面见皇帝去。
1: 这里到底有什么魔力吸引一代帝王流连忘返呢？
4: 我们说这片美丽的水域太液池，我们就说象征了传说中的东海，那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琼华岛，那么它就象征了传说中的蓬莱仙境。一池三山的建园手法呢，是中国古代帝王非常喜欢的一种手法，营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人间仙境。
1: 金世宗跟中原王朝的很多皇帝一样，有个长生不老的修仙梦。不过这个寄托在园林中的梦想跟金中都的规划一样，是金朝皇帝从宋朝搬来的。
2: 按照宋代汴京城的艮岳这个皇家御苑这个规制来建的，所以他就把

0: 攻占汴京以后，把一些太湖石啊，这假山假石就搬过来。
1: 艮岳本是北宋的皇家园林，位于河南开封，被誉为世上最美园林。它随着北宋的灭亡而消失，但在北海公园，也就是金代大宁宫，依然能看到艮岳的遗迹。
2: 北海的这个半山腰呢，它现在堆叠的这些太湖石和您在北海其他地方看到的就不一样。首先它非常的发青色，我们俗称就是橡皮青，那包括它的一些纹理啊、褶皱啊，就能显示出太湖石皱的特点。我们确实在2019年的时候啊，做个岩相的分析，推断北海的这批太湖石呢，确实是金代的时候从艮岳语言所移来的。
1: 太湖石因产自太湖周边而命名，宋代赏识大家米芾形容它们瘦、皱、漏、透，用现在的话说，可谓灵秀飘逸，非常适合作为瑶池仙岛的装饰。金朝皇帝虽然都爱从宋朝搬东西，但金世宗却与前任皇帝下令迁都燕京的海陵王截然不同。
3: 到了海陵王的后期，他又把都城从金中都又往南迁到了北宋那个开封，他实际上是为了他要统一天下，进攻南宋失败了，没过了江。
0: 海陵王他是个激进派，是个冒进派。到了金世宗这儿，我得稳一稳，我得把我北方的根本，我得巩固一下，就是以大散关淮河为界嘛，这样形成了上百年的宋金对峙。
1: 金世宗没有继续南迁，也没有退缩回上京，他不断巩固金中都的首都地位，开启了北京作为都城的辉煌历史。
4: 大觉寺这座金溪古刹已经有800多年历史了，我想到这里寻找金中都的踪影，一进山门就被一池碧水所吸引。我们都知道金代的时候它就因水而出名。
5: 一二三，
6: 你看着后边啊，等会儿啊，
7: 再立啊，
8: 再立，
7: 再
8: 立
7: 啊，
9: 来这边再立。
10: 在我身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块金代的碑刻，叫做大金国燕京宛平县阳台山清水院长老和尚塔记。长老和尚是有名的禅宗曹洞宗的祖师，叫做西辩长老。这件石刻文物它是来源于当年西辩禅师的舍利塔的。我们在这个石碑上边能看到清水院这个名称呢，在金代的时候是有使用的。
1: 大觉寺因寺中有清泉而被称为清水院，作为金章宗在西山的八大水院之一，与金代皇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量寿佛殿前的古银杏树见证了久远历史。清代乾隆皇帝游览大觉寺的时候还为他赋诗一首：古柯不计树人为，叶茂孙枝绿阴肥，世外沧桑月如幻，开山大定寂依稀。
10: 它的枝干呢已经把这个庭院整个遮盖起来了，非常繁盛。那么不管世外的沧桑如何变幻，那它开山的这个历史都记在它的年轮里了。开山大定是说这个寺庙它是开山建于大定年间的吗？那显而不是。
1: 大定是金世宗的年号，乾隆看似在诗里赞颂大觉寺是在金世宗时期开山建寺的，然而历史并非如此。清水院的名字从辽代沿用到金代，博学多才的乾隆不至于不懂历史，他之所以用诗文强调开山大定，八成是借大觉寺赞颂女真皇帝才是燕京这片大地的开山人。
10: 清朝是女真人的后裔，而在金朝统治期间呢，大定 的这个年号是金世宗完颜雍所使用。完颜雍呢，在后世是有小尧舜之称，所以在这里呢，乾隆皇帝他实际是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年号来怀念、追念自己的祖先的。
1: 而与大觉寺绑定更深的是金章宗。
0: 到了金章宗，更是一个我们现在话说叫旅游达人吧。从金史当中记载啊，统计吧，他在位22年，有16年行春水的记录，9年守秋山的记录。
1: 明末清初《天府广记》记载，金章宗西山八院为游宴之所，有清水院，今改为大觉寺。您注意了，清水院大觉寺只是金章宗西山八院之一，这虽然是明清的说法，距离金章宗已有400-500年。八院所指也难以考证，但它表明了一件事儿：金章宗时期，随着皇帝频繁的狩猎秋山，大西山迎来了园林兴建的一次高潮。西山八院后世又称八大水院，它们的共同之处是水好。
10: 大觉寺的泉水过去呢叫灵泉泉水，是八绝之一。它从后山李自玉的地方呢伏流入寺，进到大觉寺龙王堂之前的龙潭里边，再分两条水系，在南路和北路伏流而下，一直汇集到前面的功德池里边。
1: 转眼千年，大觉寺依然以水闻名。到寺中听泉品茗，是今日北京人的生活乐事。与大觉寺类似的还有香山寺、潭水院。金章宗修建的西山水院成就了后世的园林圣地，清代发展为规模宏大的皇家院宇。
3: 清朝三山五院，实际上他走的是这个金朝金世宗金章宗的这个路数，这种文化的这种传承关系。
1: 盛世修园林，金章宗完颜景在位时期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史称明昌之治。金代的造园历史也为后世北京的皇家园林奠定了大气恢宏的艺术风格。
0: 这个也是民族特色，北京的园林它是真山真水，然后这个宫殿的营造也是顺山就水。现在这个我们北京的皇家园林恢宏大气，那就是因为它就是把天地作为自己的背景。
1: 西山八院因水而兴，同样在金中都，水脉也因园林而兴盛。京城有一条著名的萧夏旅游线路，乘船途经紫竹院公园、万寿寺，最终到达颐和园，被称作慈禧水道，又叫长河。但它并非慈禧开凿，在满人的祖先女真人建设金中都的时候，这条水道就开通了。
0: 我们现在的昆明湖到积水潭、什刹海这一片的河道，原来天然河道的基础就是古高梁河。侯仁之先生包括水历史专家姚汉元先生，他们都有这么一个推断，觉得这条河道应该是在金代的时候开凿出来的。
1: 侯仁之先生结合地理空间的布局推断，长河河道最初开凿的时间就是金代大明宫，今天北海公园这片行宫修建的时候。
0: 由于这里修了这么大一片宫殿区啊，皇帝重要的行宫，所以为了沟通这个大宁宫和金中都城的交通，也为了沟通这片大宁宫和玉泉行宫和香山那片行宫的联系，这个时候就在水系格局上又进行了拓展。
1: 这条从今天颐和园昆明湖到积水潭的水道，把西山的水源和北京城联系了起来，水与城构成了完整体系。
0: 有了他们做的这一步， 后来这个元大都才把这个城市中心移到了这个白莲潭，也就是后来他们元朝人叫海子积水潭这片。

0: 水域为中心来修筑这个前宫后室这么一个格局。
1: 长河的流水不仅影响了后世的首都建设，还成为整个帝国水系动脉中的一环。
0: 因为元朝郭守敬开通通惠河，就是实现就是说潮船入城，开通京杭大运河通惠河段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思路。
1: 870余年，昔日金中都的行宫如今已成为园中之景，山水之意。然而点点遗迹还在诉说着北京城何以为都的沧桑巨变。
2: 留着，一秒了，一肚子留着，
3: 你找了上千个，
2: 我一直不治，这个人就在痛风死去，
4: 其他自然人感觉一样，
2: 这留着全部切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从椎管里面长到了椎管外头，到处都是，我们要切完了，人也就不行了，
4: 不想一个人默默地躺在那里，不管怎么样，自己还是希望试一下。
2: 这个大瘤子看吗？这个大瘤子。

0: 留子留子，
1: 这一圈都是留子，
0: 留子留子留子留子留子留子，你看这都是密密麻麻，肚子里面一肚子留子，看
2: 肚子里面也全是留子，
0: 对，肚子盆腔里面，哎呀，
3: 全都是，这些这些，这包括皮下这些，两个椎管旁的位置。
4: 这个密密麻麻、身体内部全是肿瘤的女孩，名叫丹丹，今年刚刚二十出头。成百上千的肿瘤让丹丹年轻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像在被蚂蚁钻咬，
5: 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噬着你的身体，那种感觉，在你身上乱动乱啃，就很疼很难受。
4: 全身被肿瘤啃咬，丹丹痛到只能半瘫着跪在床上，连脖子都无法自由扭动。
6: 这就是做的，
5: 对，这就是对我来说是做的，你只能站着趴着。
6: 人这个病就是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一个无底洞，就像野草一样，你切它就会长。
4: 这种被形容为疯长野草的罕见病症，让丹丹的体内被上千个肿瘤占据。在检查片子上，数不清的肿瘤就像一团团堆积交缠的泡泡。
7: 神经纤维病，顾名思义就是你有神经的地方都有可能长。如果你在表皮上长了很多疙瘩，椎管里面长了很多，或者盆腔里面长了很多，我们叫神经纤维性，也叫臀状细胞瘤，长得像一簇一簇的，一丛一丛的。他来的时候到门诊，第一反应就是哭了嘛，还没说话呢，就心里眼泪汪汪，说他太疼了。他拿这个片子，我一看我就知道，简直长得到处都是，腰椎长的时候。他如果一直不治，可能导致他的这个整个身体的应激反应，会导致情绪异常，会导致失眠，人迅速就堕落下来，进食困难，啊，最后就是被耗尽，这个人就在痛苦中死去。
4: 这种无孔不入的痛苦疾病，让全身凡是神经所能触及的地方，都将成为肿瘤生长的沃土。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丹丹的身体被上千个泡泡肿瘤迅速压垮。更雪上加霜的是，发病后的丹丹绝大多数都是孤身一人在和病魔对抗。
6: 从小到大我没有见过我妈妈，独自带把我带大是我奶奶，2014年我奶奶去世了，
5: 我整个人就像听他现在一样，对我好的人没有了，我一提到我奶奶，我就崩溃。最亲的人没有了，我该依靠谁呢？我爸他也是说腰疼、腿疼，也是走不了路，家里人都没时间。
8: 喂。
9: 那个镇人民政府弄一下我那个低保那个证，
8: 这两年都收麦的，你都不知道这有这个木块儿。
9: 你到镇上一会儿就弄好了都。
8: 那后边了吧。

0: 在奶奶去世后，丹丹得到的亲情瞬间变少。随着丹丹长大，与爸爸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少。本是依赖父母的年纪，丹丹却不得不学会独自长大。但在被肿瘤压垮后，无法自理的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
1: 我是一个人去的医院，当时然后就感觉特别无助，一下就感觉像天塌下来的那种感觉一样，找谁找人倾诉也不知道找谁。
2: 但凡他就有个人能陪他，就家里面人很支持他，好多事都好办，他得有个人跟着他，就是我觉得这是最难的，他很孤单，没有人帮他。我觉得
0: 在瘫痪的丹丹被上千个肿瘤折磨到几乎崩溃时，一些陌生人的出现把他从悬崖边一点点拉了回来。这个小心翼翼把丹丹拉起来，为他日常生活提供帮助的大哥，并不是丹丹的亲人，而是一个和丹丹认识不到三个月的村医。
3: 他朋友到我诊所，然后给我说了情况以后，加了我微信。他比较困难，然后又说说他家的情况，然后我就听着，我觉得挺揪心的。人都不容易，他肯定能帮就帮。作为这个村医来说，本身这就是一个责任嘛。
0: 看到被痛苦折磨的几乎绝望的丹丹，村医大哥满心只想着救人。他安置好村里的病人，只身一人推着瘫痪的丹丹，跨越800公里从河南来到北京，寻求一线生机。
3: 因为专业有限，能力有限，那肯定要寻求更高一级的帮助，能力更强的。毕竟你看这个病如果能够看好了，那对于他这个还小着，可能以后这个还有很多这个幸福的事情可以去做，是吧？什么时间如果是缺的话再联系我。
4: 老
5: 给你躺着吧，躺着吧，
4: 坐起来就可以
5: 疼。哎，你这么一躺就疼啊，腰这儿疼。
6: 张力，
2: 哦，张力太高了。
0: 丹丹顺利住院后，救治的接力棒交到了医生手上，而上千个如泡泡般的肿瘤，让常年和肿瘤打交道的医生们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7: 要慢点，跟着走啊，要慢一点。
0: 为了看清楚这些泡泡的真实面目，辨别出到底是哪些肿瘤让丹丹变得如此痛苦，吴主任为他安排了更详细的检查。
8: 你能跪什么样的？这侧面都要扶着，你能手扶着点，是这意思吧？
9: 嗯，是床上的呀。
0: 因为肿瘤长时间压迫刺激神经，丹丹的双腿只能24小时蜷缩。平时歪歪地跪在床上时，需要双手使劲撑着身子才能保持平衡，而这种姿势让检查室的医生犯了难。
8: 每个人照都得贴着我那个板，就是说我要侧着照，这么跪，这个手扶着点，这么着板在这儿，试试行不行？一只手扶着行不行？
10: 不行，这样不行的。
8: 那你要是底下叫人大夫，你说你怎么了？
0: 在尝试了各种姿势后，医生选择了直接在地上铺被子，让丹丹跪在被子上的方式来做颈部检查。
8: 行吗？稍微站直点，把脑袋抬起来。别往后了，
11: 靠着我。
8: 抬三个了，
11: 靠着我。
12: 谢梦丹女的22岁，那诊断是个神经前列腺异型丛状型。
0: 在丹丹颈部、胸部和腰部检查结束的第一时间，吴浩主任立刻对片子进行研究。
2: 然后这个瘤呢，这是，这都是骨子瘤，这一圈都瘤的，这是瘤，这瘤的，这。
0: 面对几乎满屏的泡泡肿瘤，吴浩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2: 你看，尤其这里面，你看这全是的，然后这肚子前面这也全是的，所以叫丛状细胞瘤。你看它底下能不疼吗？这全是瘤。哎呦，这个太难办了。
0: 最新检查结果显示，丹丹身体内部上千个。

0: 肿瘤里最致命的是挤压在颈部的成群肿瘤。这些泡泡肿瘤一旦对颈部神经再次加重压迫，会让丹丹直接从半瘫变成全瘫，甚至会因压迫呼吸直接造成窒息死亡。同样严重的是在腰部侵蚀的成片肿瘤，正是腰部的肿瘤让丹丹几乎24小时都被疼痛折磨。如果再放任腰部肿瘤继续侵蚀，丹丹年轻的生命很可能会在痛苦中戛然而止。
1: 像这个瘤子已经长成这样，我觉得他出门都可能瘫了，像这样我就知道麻烦来了。
0: 除了要面对上千个肿瘤，更让吴浩感到棘手的是神经纤维瘤病本身就无法根治。医生每次耗尽心力用手术清除后，肿瘤都会沿着神经在几个月后继续疯长。
2: 最后就是你看他做完了之后又过段时间好一段时间又来找他，都不敢见他，因为你没有更好办法了，再看你掌心的里面都刀口都有时候找不上。
0: 切除复发再切除再复发，这是和丹丹一样的神经纤维瘤病患者们不得不面对的噩梦循环，而这种恶性循环也不断刺激着吴浩。
1: 当一些肿瘤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也只能解决它的部分问题，你就会觉得很有挫败感，是你外科医生天花板。
0: 尽管内心憋闷，但吴浩从没停下为神经纤维瘤病患者谋求生路的脚步。他一边关注和推动相关药物的研发，一边精进自身的手术技术。
1: 就教这疼啊，然后呢，疼腿疼到哪？疼到这样。
3: 疼到腿弯。
0: 这一次，看到这个在痛苦和孤独中挣扎的瘦弱小女孩，吴浩坚定地伸出了拯救的双手。
1: 他来这种情况，一想，你看，疼成这个样子，然后又是年轻女孩，然后又告诉从外地来的。这个我第一想法就是很麻烦，我得赶快给他想办法，尽快给他做了。到后面我才了解到他是比较坎坷的，比较怎么说呢，除了身体疾病之外他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那就他肯定更得帮他。
2: 我等一下啊，放松放不使劲啊，放松，张力太高了，你看。
0: 为此在想方设法为丹丹设计手术方案减轻痛苦的同时，吴浩还特意联系了一个特殊的朋友。
1: 您听我说话吗？
4: 喂，
1: 主要是这个小姑娘这个太不好弄了。
4: 我是北京这边7:30。
0: 这个身穿蓝色 T 恤、身形微微有些佝偻的女人，就是吴浩主任联系的王芳。这是她和神经纤维瘤病打交道的第36个年头。除了是患者，她还有另一重身份，就是神经纤维瘤病病友群“泡泡家园”的群主。
4: 那超人如果约不上的话，就有可能时间就会有耽搁。今天检查多吗？
5: 做完了。
4: 做完下午还有检查？
5: 还有一点点。
4: 还有一点检查。
1: 王芳是个很勇敢的人，一般女性长成她这样的话，很多人会回避的一些社交活动。为什么敢在镜头上露出啊？她就想让人们知道什么叫神经纤维病，什么叫泡泡。这个太需要勇气了。我伤疤打开让你看啊，你是不是第一个有个直观印象？哦，这个病不好弄哈，长成这样，对吧？这是很伟大的。
4: 六诊室。个人信息是吧？
0: 接到吴浩主任的信息，芳姐立刻在原本的出差行程中特意留出时间来陪伴这个孤单的陌生小女孩。
4: 你
0: 放这儿
4: 了，你自己看着吧，再看着点。会问我，今天怎么样啊？状态怎么样啊？有没有疼啊？有没有睡好觉啊？或者有没有吃饭啊什么的？就有时候就没想过。就会有那么多陌生人去关心自己。
0: 在和肿瘤斗智斗勇的36年里，芳姐全身已经接受过10几次切除肿瘤的手术。作为病人，她深知像丹丹这样一个人苦熬的日子有多难。
4: 因为本身我是患者，从童年所经历的，包括同龄人的嘲笑、其人的不理解等等等等，曾经有一度讲过要离开这个人世。啊，有一天走在路上，就抬头看了一下天空，心情忽然一下就开朗了。我怎么过都是一天，我为什么不能去开心的去面对这些事情呢？好久不见，来，这是送给咱们机构的。
6: 谢谢。
4: 知道潜在的患者非常多，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找到泡泡家园，大家一起互相帮助，互相取暖。我们希望病有所医。医有所药，药有所保。

0: 喂，
1: 荧幕还不说是下午等收书还是上午等收书，你得随时给你收书门外等着签字的。
2: 你反正你给医生说，你说钱花销老高的话，你也弄不来。俺家里是没钱。
1: 嗯，中啊，那先吃饭吧。你只要跟他提到其他的说，哎呀，我没有钱，怎么就该跟你说了。他就这样。
0: 你期望的爸爸的形象是什么样的？
1: 像一棵大树一样护着我吗？就会关心我一点，或者是什么？然后给他打电话，没有一句关心，没有一句问候。那我一问一句，哎，你现在怎么样了？身体有没有好一些？什么之类的话？但是还是没有出现。我俩虽然说是父女，就感觉像陌生人一样，陌生人都比他做得好。

0: 为了缓解丹丹一个人在病房的孤单，泡泡家园身在北京的病友们一起包了份饺子，共同为丹丹包下这份特殊的陪伴。
1: 这个饺子是小谢带过去，他今天检查比较多，然后又怕他中午那个错过饭点，然后呢给他煮点饺子带过去给他吃一点，毕竟人家检查也多，马上也要做手术了。在门口是吧？今天检查多吗？
2: 做完了。
1: 给他包的饺子，带过来的。
2: 谢谢芳姐。
1: 没事，不用谢啊。
3: 这什么馅的饺子？
4: 芹菜肉的。
3: 今天说你还说想吃，喜欢吃芹菜肉的，是不是？
4: 就感觉很温暖。
5: 你这个大姐要真好。
1: 泡泡家园里面人都比较关心我的事情，从来都没有这么特别关心过。

0: 都没想过自己会来到北京这个医院，有这么多人帮助自己，这么多人的关心，包括家人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就不停地鼓励你，支持着你，帮助你，就对自己蛮好的，就有时候都没想过就会有那么多陌生人去关心自己，就怕就是只是一场梦，等你醒过来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其实它就是真实的。
1: 病友之间的温情抚慰着丹丹的心灵，但在吴昊的眼里，治疗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2: 你现在最痛是哪里痛啊？
0: 就腰腿还有腿。
2: 腿一直痛到哪？痛到小腿吗？
0: 这里。
2: 疼到膝关节那块儿。定的目标很清晰，这个手术，我们只是说希望能够让他减少痛苦，掌控观念，他这个太难受了嘛。
1: 丹丹被疼痛掌控的时间不足一年，但遍布神经的肿瘤已在他的体内生长了十几年。面对成百上千的肿瘤，到底是哪些肿瘤让丹丹如此痛苦？从哪个部位开始切，要切除多少肿瘤，切除后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摆在医生面前迫在眉睫的挑战。
3: 这个手术哪都是瘤子，不要看看这都能摸出来，肯定是这手术怎么做得定一下，
4: 就是咱手术肯定是不可能治愈这个疾病，就是来解决它的症状。
3: 在底下万一你做完了还那么疼，它太痛苦了，孩子就整天跪在那。
1: 对于丹丹来说，每根沿着神经生长的肿瘤就像一根根慢慢压倒他身上的稻草，导致他被彻底压垮的原因，每个肿瘤都是罪魁祸首。
2: 首先全部切掉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从椎管里面长到了椎管外头，到处都是的。就你

0: 就看到有神的地方，从上到下到处都是。我们要切完了，人眼就不行。
1: 如果只是为丹丹缓解痛苦，医生并不需要和每个肿瘤单挑。五号主任最终选择的方案是擒贼先擒王，他们要在上千个肿瘤里只消灭给丹丹带来痛苦的核心肿瘤，但这个核心的肿瘤之王很难被制服。
2: 颈椎它麻烦在哪儿呢？颈椎啊，它除了这个瘤这个多之外，第二它的骨头已经是很薄了，
3: 多椎可能把那个地方的瘤子给它切掉，它的腰疼可能能缓解。
1: 百般纠结后，五号主任把主战场分别设在了颈椎和腰椎。颈椎保护四肢功能，腰椎缓解腿部疼痛。一次出征连打两场战役，只为用时间最少和伤口最小的代价守护丹丹这个被疾病折磨到几乎破碎的泡泡女孩。方案准备就绪，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人的出现。
4: 就跟您把手术的事儿跟您交代出来，这是您前的事儿，然后就我手术当天你也得
5: 如果不用回去了是不是？
6: 对啊，对对，
7: 不知道是多远呢，一来一回100多，
8: 这个就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7: 嗯，是的，
8: 毕竟做这么大的手术，
6: 因为神经是分布在全身的，所以它的瘤子是遍布全身的长，把这些就是造成这个严重功能障碍的瘤子切掉，能让它这个神经功能部分恢复，这样的话改善它的生活质量。
5: 我说他这个瘤不是老严重的吧？是不是？
6: 不是不是，他这个肿瘤是长得是非常大非常多，这个手术难度也是非常不好做，非常大的一个，不做的话可能很快人就可能就瘫掉了
5: 啊。
6: 对，所以
5: 那就是说他遇上这好心人了，不是？我就说你该治了就治吧。
6: 行，你把字签一下。
5: 家里没人，我必须得回去，因为你们那个球种上了，现在还得除草、打药什么，没有人。
8: 就是你现在要以治病以他为主，像你们家里面人在外面的话，他心里面也会，温暖一些。
5: 嗯，是。
8: 不然的话，他也会可能紧张，也会慌乱。我自己呢，还要赶回去检查。所以这几天的话呢，你就辛苦一下，也就，不要考虑回去的事情了，尽量能把他的手术做完。
5: 好，那我回去啊。
8: 哎，好，
5: 嗯，再见。
9: 你想上来是干啥呀？
5: 我想看一下呗，你把这么远来了，我想看他一下，我说。
10: 上去啊。

0: 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挺开心的。
2: 你稍微等一会儿，我们准备一下啊。
3: 一、二，走。
4: 先把大地松。
5: 就这样，不动。
6: 行，可以。
7: 这场对抗不死恶魔的手术，医生主要目标就是要在上千个肿瘤里精准切除给丹丹带来痛苦的近30颗罪魁祸首，让丹丹尽可能在术后全身不再疼痛。为此，吴昊将手术划分为2个战区，首先把火力对准颈椎部位一丛丛的肿瘤大军，从而减轻颈部神经的压迫，让半瘫的丹丹能重新掌控四肢。其次，对腰椎部位的肿瘤军团进行清除，减轻对腰椎神经的侵蚀，让丹丹的双腿不再疼痛。在狭窄的脊柱椎管内清除成群的肿瘤，无疑是天花板级别的外科手术。当手术刀滑下的那一刻，丹丹随时都有彻底瘫痪或死亡的风险。
8: 瘤子多呀，然后口子也大，一般的神经病的孩子都特别弱，他的感染几率会比平常人高，这也是个麻烦的事。我来，老李。哎，伸一下床 ，Thank you。
7: 在吴昊医生眼里，丹丹的身体太过瘦弱，柳叶刀必须做到精准快速，刀刀歼灭核心肿瘤。一旦手术时间过长，出血过多，丹丹很可能无法再从麻醉中醒来。
8: 这一打开就瘤子，看吧，看我一打开我就揪出个瘤子，这么长。我们开始切椎管了。这个椎边比普通人薄，看吧。然后我就很担心。
7: 医生将丹丹颈一到颈六的椎板一一卸下，相当于拆掉了肿瘤最坚固的防护栏，将敌军直接暴露在手术刀下。但在肿瘤长时间的侵蚀后，丹丹的椎管骨头被啃食到只剩下薄薄的一片，手术器械对椎管的一点点伤害都会影响丹丹的往后。
8: 已经看到瘤子了，把前面。抽水来，他那个瘤子太多了嘛，把那个椎管骨头已经侵蚀了，
9: 脖子不结实了，
8: 就很麻烦。切完瘤子，会不会脖子就支不住了？有这种可能。
7: 拆卸颈部椎板的每一步，医生都要在寸劲中发力。一岁的椎板在拆卸重组的折腾中，哪怕只有一下用力不当，丹丹的颈部都可能再也无法。
8: 我们椎板已经打开了啊！好，准备上显微镜，开始我们要看到瘤子的真面目了。好，开灯。双击调到12，这大瘤子看吗？这个大瘤子，这就是完全长进去的瘤子。
7: 剥开层层保护膜，寄生在神经根上的关键肿瘤暴露在柳叶刀下。
8: 看到鸡蛋，好，我们给你尖刀切开，来尖刀。
7: 在看到敌军的一刻，吴昊没有急着发起猛烈进攻，而是耐下性子，放慢脚步与敌军斡旋。
8: 这个血呢，因为大量静脉丛烧也烧不住。不能慌，不能着急，轻轻的这样压迫止血。我们现在的操作就开始变得轻柔了，因为这个脊髓我稍微压一压，就病人就瘫掉了啊，彻底瘫，手也不能动了啊。
7: 在这片焦灼的战场上，肿瘤敌军有的大如鸡蛋，有的小如米粒。
8: 这些瘤子其实都内外沟通，而且都揪不出来。准备剪了，来，前面剪，切掉一个瘤子。
7: 大大小小的肿瘤紧紧包裹着颈部神经。
8: 好，把这根断开了，我现在开始往外。
7: 吴昊在毫厘间小心翼翼地剁刀，
8: 所有的力量我就怕把脊椎压着，所以你看我都使劲往外再滴落肿瘤。
7: 一旦神经受损，半瘫的丹丹很可能会立刻全瘫，甚至死亡。
8: 第二个瘤子下来了，我们又发现一串大的。天哪，你看这多大，你看。像这样它的体积长得上千了，它不切吧它已经影响到脊髓了，它将来这个呼吸都会出问题。
10: 它这个毕竟离神经特别特别近，有的医生直接就告诉我说不建议治疗了。
11: 挺短误了，这个病情是短误了，都预言这好心人，你看看，哎呀，他 他也想着放弃不治了。我说你用不着放弃了，咱就放弃呗。
10: 我是一个人去的医院，就感觉特别无助，找人倾诉也不知道找谁。
2: 我和他关系就是他就是一个大人，我就是一个小孩，就没有说他是爸爸的角色，我是女儿的角色。
8: 千里迢迢费了半天劲终于找到你了，他那种像见到亲一样的，或者他有种委屈，所以他没说话他就先哭了。第一想法就是很麻烦，我得赶快给他想办法，尽快给他做了。
10: 五号主任就说他想试一下，就想把我从深渊里面就拉出来。
8: OK， 你看这几个都断掉了神经根，但是你看到脊髓受压明显好了。
7: 在吴昊连续切除了十几颗重点压迫的肿瘤后，被长期挤压的颈部脊髓重新恢复了自由。这些重回正轨的脊髓，在保护丹丹生命的同时，有希望为他早已无力的四肢重新注入活力。然而，这只是缓解丹丹疼痛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另一处战场才真正让吴昊主任深陷泥潭。
8: 好，我们先重新收拾战场。车间已经开大灯。
7: 手术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吴昊没来得及喘口气，便立刻带兵向腰椎的肿瘤进攻。在遍布运动神经的腰部肿瘤堆里战斗，稍有不慎划伤运动神经，丹丹的双腿会彻底失去活动能力。
8: 来，剪刀。他这个瘤子其实比影像上看的要就是多，因为影像上他扫的有在捅你看不到的，其实。
7: 每次下刀虽能伤敌一千，却不可避免的会让神经自损八百。是切还是留，每一刀医生都无比焦心。
8: 你看这就是多少神经发出来了，我已经断了一根又一根，你说你做的心焦不焦？我们这些神经外科医生本来就是以保护神经为己任的，这好嘛，我们上来断一根又一根，所以做这样手术你会内心深处焦躁很纠结，你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你又觉得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你又没有最好的办法。 OK，
7: 在上千个肿瘤里，吴昊只能选择切除核心肿瘤。如果切的肿瘤数量过多，丹丹的腰部会因为刀口过多出血过多，从而无法闯过感染风险。
8: 小的不切，太小的切了就伤害更大，因为太多了我切就没有意义，而且硬膜会给它切得千疮百孔。
7: 一边神情高度紧张的下刀切除，
8: 我的个妈呀，断了多少神经啊，
7: 一边要衡量到底被迫牺牲哪根神经。
8: 不是，我断得太心疼，你看这。
7: 在恒温20度的手术室里思考决定再思考再决定，带兵厮杀的吴昊由于纠结焦心，额头不停地在冒汗。
8: 结果擦一下汗，我的汗要掉了，看我在擦汗，我汗掉了那个什么了，把眼睛快，哎，这不是 OK， 站好了啊。一个医生，你有颗悲悯的心，这是很重要的。你一定是出于感同身受的同情，你才觉得我要把它治好，你才推着你往前走，把你的手艺提高去做它。
7: 在退守和强攻中，吴昊带兵冲锋，与肿瘤斡旋了近5个小时。
8: 切完了。
7: 在上千个肿�瘤里，精准切除了近30个和神经紧紧缠绕的肿瘤。
8: 我的个天哪！1、2、3、4个大的全是在深部的，全切掉。
7: 摆脱这些关键肿瘤的侵蚀，年轻的丹丹终于有机会摆脱痛苦的折磨。
8: 我觉得疼痛应该能缓解吧，咱切了那么多，睡个好觉。哎呀，不行，我的腰也疼了。有，还有我们今天排了4天呢。
2: 对，睁眼睛，来张嘴啊。
7: 硬仗虽然结束，但丹丹的身体恢复情况还完全无法预估。切除了椎管里近30颗肿瘤的丹丹，在术后是否能闯过两处伤口的感染关，易碎的椎管骨头是否在手术中受损导致瘫痪，一切还尚未可知。
10: 哎呦，行行，特别好啊。
8: 你给他弄点蛋白粉什么的，补补营养。哦，你吃好一点，要不然你跟不上，这个因为口子也不大，要自己喝出去。
10: 嗯。
7: 担心丹丹瘦弱的身子恢复不好，吴浩主任特意为丹丹送了一罐蛋白粉，帮助他一同闯关。
11: 这边没吃有苦了，3点多了。

0: 我自己挖进去。
1: 嗯
2: 从麻醉中醒来后，切除肿瘤后是否完全解决了疼痛问题？被迫断掉的神经会不会影响丹丹四肢的活动能力？医生还需要对丹丹的术后情况进行评估。
3: 就感觉腿伸直了，也没那么疼了。
4: 你现在这样不疼吗？
3: 不疼。
2: 术后第一天，虽然丹丹还不能控制身体，但她第一时间感受到双腿已经可以伸直了，而这个改变让她。

0: 越好。现在下路就是加油了，使劲练，好吧？
1: 就是使劲练的。嗯，好，谢谢。
2: 整体做下来我还觉得蛮高兴的啊，至少他腿松弛了，没有那么痛苦了，让他缓解症状，让他变得更加舒服了。
3: 术后的每一天，丹丹在没有疼痛的世界里努力恢复，动动手，抬抬腿，这些看似普通的动作已经让他期待了整整半年。在努力的锻炼下，丹丹四肢的活动能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得到

0: 对，芳姐，哎，我今天就出院了。现在比之前好点了，你看手能这样抬抬动一下。
1: 叫你去哪接你的？
0: 我叫我朋友过来接的，我爸没时间。
1: 我是问问都跟我们联系，然后爷爷都在群里面帮我平安，帮着去康复自己要慢慢的坚持锻炼。
0: 好，拜拜。感谢芳姐在北京帮我办理住院还有检查。
2: 教练不舒服，教练意思说你去忙你的任务吧，把你的任务忙完再回来吧。
0: 拜拜。感谢从河南把我带过来的村医大哥。特别感谢吴浩主任这次冒很大风险给我做手术。

0: 零距离探访，见证环境治理成果，
1: 降噪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0: 抛出橄榄枝，邀优秀学子筑梦丰台。
2: 本课堂当中学到的这些知识，真正的造福于我们一些生态环境。
0: 近日，一支由环境专业研究生、辖区小学校长组成的生态场景体验团在丰台启程。在六五环境日期间，这支队伍将探访丰台区多处生态环境点位。首站体验团来到丰台区生态环境监测站，探秘这里的各项监测设备。
3: 80年代建站，现在已经40多年了。目前我们具备监测资质呢165项次，主要呢涵盖水和废水、环境空气和废气、土壤、固体废物这几大类的一个监测。
0: 现场，丰台区生态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细致地讲述了监测设备的工作原理，以及各类样本如何从一个个点位水样转化为环境治理的决策依据。随后，生态场景体验团又来到丰台五小，实地了解为减少操场广播音乐带来噪声影响而试点的安静操场改造项目。
4: 有8个独立的发声单元，前面发声单元和后边发声单元有一个声音抵消，可以实现前面可能就是80-90分贝，后边可能就是50-60分贝。
1: 比如我们来看静音操场，操场的改造对于周边居民的降噪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学校也是地处在小区里面，三面都是小区的居民楼，下一步我们也将考虑静音操场的改造。
0: 从精准监测到静音操场改造，体验团一路见证了科技赋能生态的硬核实力。行程的终点落在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这里不仅是低碳技术的展示窗口，更搭建起环保产业的集聚平台。值得期待的是，园区内的生态环保企业已向这群年轻的环保卫士抛出橄榄枝，通过欢迎学子回家计划，让学术智慧与产业需求在这里实现无缝对接。
2: 今天我们参观了很多相关的南中轴的企业，我们还去了生态环境局。我们发现目前在丰台区它是有非常强的这个数字化高精尖的仪器监测我们环境当中的很多指标。作为一个生态学研究生，希望呢在课堂当中学到的这些知识真正的造福于我们的生态环境。
5: 此次活动丰台区采取创新实地参观模式，展现了丰台区的环境监测治理能力与建设成效。活动一共有40余人参与，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把治理试点进一步推广，把优秀的人才转化为实际环保力量。
0: 下一步丰台区还

0: 还将持续强化生态环境理念宣传，引导各行业专业人才与市民积极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来。
1: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2: 天津疯牛窜入深山，民警现场果断处置。
3: 由我，所在的位置开第一枪。
2: 休假辅警遇窃贼，该出手时就出手。
4: 但身为警务人员的责任感让我不容迟疑。
2: 祖传元宝值百万，警方揭秘是骗局。
5: 之后这个嫌疑人声称是在香港也找到了买家。
2: 三兄弟深夜躲猫猫，民警四小时平安寻回。
6: 他们好像知道有人在找他们，故意和我们玩躲猫猫。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 最近，江西景德镇乐平市高家镇一村民家中，一头重达1000多斤的进口杂交肉牛突然发疯，挣断绳索后跑进了附近的深山。因牛体型健硕，极具攻击性，一旦冲下山，后果不堪设想。
2: 接警后，民警携带枪支迅速赶往现场。上山道路崎岖，是一片未开发的野山，给搜寻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7: 他疯了吧？
3: 大概过了将近一个小时吧，在附近的一个竹林里找到了牛的踪迹。
2: 茂密的竹林遮挡住了牛的大部分身体，所幸竹林边缘山体较高，民警迅速占据有利射击位置。
3: 按照惯常处理呢，我们一般是在两个点位同时开枪，但是因为我另外一名同事所在的位置呢，那个视线非常不好，所以当时呢我们决定由我所在的位置开第一枪。
2: 朱银生抓住时机，瞄准射击，一声枪响划破山林。
3: 在我开第一枪之后呢，这个牛呢中弹又受到惊吓，它迅速往附近窜动，大概跑了7-8米吧，它就停下来不动了。
2: 随后另一位民警果断跟上，开出第二枪。
8: 好，别挖的哈。
2: 这声枪响过后，疯牛被当场击毙，一场突发险情就此彻底解除。
3: 如果身边出现有牲畜受惊失控，切勿独自处理，要第一时间撤至安全点，及时报警处理。
1: 前不久的一天深夜，成都双流一交叉路口发生一起电动三轮车与行人相撞的交通事故，行人伤势严重。事故发生后，驾驶员反而上演了一出李代桃僵的戏码，儿子冒充父亲顶替肇事司机，然而再狡猾的伪装也没有能逃过办案民警的火眼金睛。
2: 这是发生在近日的一个深夜时分，成都市双流区某路段的一起事故现场。画面中，路口信号灯为红灯时，车辆依次停在斑马线外等候绿灯通行。而就在这时，一辆电动三轮车径直冲入路口，与正常通行的行人相撞，造成交通事故。当晚，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直属12大队事故预防处理中队值班民警接到2中队民警的警情通报。
9: 当时我们接警是一个群众报警，在那个杭苏大道和那个汇源路口发生了一起电动三轮车撞行人的交通事故。对，现在驾驶员和行人都在双流第一人民医院就医。我们接警之后，民警到了现场进行现场勘查，现场只有一滩事故造成的血迹，没有驾驶员，也没有被撞的行人，也没有驾驶员所驾驶的电动三轮车。我们在进行现场勘查之后，我们到达双流第一人民医院，对驾驶员进一步询问。
2: 随后在医院里，民警在询问自称是肇事者的向某的过程中，发现其在陈述事故经过时支支吾吾，细节与现场勘查情况

0: 有着明显矛盾。
1: 发生这起交通事故，碰撞行人之后车辆有没有摔倒？他给我们反馈的是没有摔倒。我们在事故现场勘查的时候，我们是在现场明确看到有错划痕的。错划痕的产生就是因为他是驾驶的电动三轮车，不可能没有侧翻的话，不可能在地上产生错划痕。
0: 这一不正常的陈述，民警敏锐察觉这名自称肇事者的向某存在顶包嫌疑，随即口头传唤其到大队接受进一步调查。同时接警后，直属12大队迅速启动逃逸事故侦破预案，民警迅速调取事发地天网监控及周边卡口数据，逐帧分析排查。
1: 我们发现那个当时司机驾驶员身穿的是一个 T 恤，然后 T 恤的正中央是一个有一个白色的标志，然后我们又看自称为驾驶员这个当时他身穿的是一件淘宝闪购带黄色 logo 的上衣 T 恤，我们从这儿就能确定这个自称驾驶员的人是为别人顶包的。然后我们又对这个驾驶员进行了突击询问，他最终承认了是他们父亲叫他到现场来帮他处理这个事情。
0: 次日凌晨，民警赶赴双流区黄甲街道某出租屋，将藏匿的向某抓获。
2: 真的，别姐，转过来，转过来，转过来。

0: 我们为啥子找你晓得不？
1: 不晓得，晓得啥子嘛？啥事情嘛？说出来。
0: 你手机带出
1: 去。手机带出去。啥事？你说出来。
2: 啊。
1: 啥事？
2: 哦，我出交通事故了。
0: 好久？在哪儿？
2: 基本上。
0: 在哪儿出的？
2: 撞车了。
1: 撞的啥子？
2: 撞的。
3: 我们在他的住所将驾驶员挡获之后，我们随即对他进行了呼气酒精测试。呼气酒精测试显示他有酒后驾驶车辆的嫌疑。
4: 经过鉴定，向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22.1毫克。后经审讯，向某父子对此次事故中驾车肇事逃逸、找人顶包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犯罪嫌疑人向某涉嫌交通肇事罪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3: 最后，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十二分局告诫广大市民，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发生交通事故后伤人伤己，酒后驾驶这种行为也将受到我们公安机关严肃处理。顶包的行为也是已经涉嫌严重违法，也将受到我们公安机关的严肃处理。
4: 民警提醒，发生交通事故后应立即停车报警，救助伤员，切勿心存侥幸，试图顶包或逃逸。任何企图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制裁。
5: 在日常生活中，亲友闺蜜之间互相拆借资金十分常见，不少人觉得关系好，没必要写借条留证据。可就是这份轻信，往往会让简单的人情往来变成棘手的纠纷。接下来要说的这两位广西南宁的闺蜜，就因为两笔借款彻底闹掰，最后还闹上了法庭。
4: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2024年6月，莫女士因个人生意资金周转困难，主动上门向好友王女士借款。出于谨慎考量，王女士的爱人当场要求莫女士书写了借条，留存借款凭证。
6: 她说她车子贷不了款，贷不了款的话，那时候就想想，哎呀，就这几万块，就帮她一下吧。那时候就借了5万块给她，就转账给她的。那时我爱人在家，然后就让他写了个借条。
4: 时隔两个月，莫女士再次找到王女士，称其爱人的工程过桥款需要支付利息，急需资金救急，再次向王女士提出借款要求。此次王女士以现金方式出借4.5万元，莫女士没有书写借条，直接取走现金。
6: 那时候天都黑了，都8点多吧，过来拿了现金，拿了孩子又闹的情况下给了他现金，叫他数一下他都没数，拿了钱就走了。我们夫妻两个前后两次一共借给他了95000块钱。
4: 借款完成后，在一年时间里，穆女士先后三次向王女士爱人的银行账户转账，共计还款4万元。此后穆女士便以各类理由拖延，拒不偿还剩余的5.5万元欠款。多次沟通无果后，王女士依法向青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穆女士偿还有借条佐证的5万元借款。案件审理过程中，莫女士无正当理由缺席庭审，法院依法采信王女士的诉求，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2026年1月，法院启动强制执行程序，冻结莫女士银行卡，并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迫于司法压力，莫女士主动联系王女士，希望其撤回执行案件。
6: 说拿她之前转账的4万块钱记录去撤案就可以了。当时我就忽然间就有点感觉，就是如果我拿着4万块钱的转账记录去撤案了，你会不会就借这个理由就不还我这个钱了？当时还没得问出口，心里面是这么想的。
4: 出于对剩余欠款无法追回的顾虑，王女士拒绝了莫女士的撤案请求。为核实第二笔4.5万元现金借款的实情，记者电话联系了莫女士。面对询问，莫女士否认曾向王女士借过该笔款项。
7: 要有凭有据才行啊，不是听说。那比如说我跟你拿的100万块钱，你也给我100万块钱吗？是虚构，明白没有？
4: 最终青秀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依法将5万元执行回款交付给王女士。莫女士随后提出异议，认为此前偿还的4万元属于多付债务，要求王女士全额退还。在遭到王女士拒绝后，莫女士多次带人前往王女士居住的小区，通过喇叭喊话、上门批门等方式进行骚扰，严重影响王女士的正常生活。 矛盾激化后，辖区社区与警方多次介入调解，但双方分歧较大，调解工作未能取得实效。为保障自身人身安全，根据社区工作人员的建议，王女士已正式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5: 近日，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四支队四大队的辅警薛航在休假期间，面对违法犯罪行为，该出手时就出手，让我们看到了公安民警英勇无畏的精神，也弘扬了社会正义，为这位辅警点赞。

0: 当天傍晚7:20许，休假中的薛航骑电动自行车途经运城市卫峰街与禹西街交汇处，在人行横道非机动车等候区正常等候通行时，发现一名长发女子正盗窃前方群众手机，并迅速得手。
1: 我身着便装，未携带任何执勤装备，但身为警务人员的责任感让我不容迟疑，我立刻大声喝止嫌疑人。
0: 盗窃嫌疑人见状仓皇逃窜，薛航毫不犹豫停下电动自行车，全力追赶嫌疑人，并在对侧机动车道等候区旁成功将盗窃嫌疑人牢牢控制。
1: 随后我留守现场直至民警到场，细致陈述全部事发经过，陪同受害群众、目击群众前往公安机关，全程积极配合案件调查取证工作，助力案件顺利侦破。
2: 黄金交易市场活跃，不法分子却动起了歪脑筋。他们利用金属屋的密度和黄金接近，难以通过过水测密度、火烧打磨、光谱仪表面黄金成分检测等方式快速区别的特性，采购金包屋等合金饰品，冒充真黄金进行典当，诈骗钱财。近日，浙江慈溪市公安局虎山派出所就侦破了一起假黄金系列诈骗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涉案金额达30余万元。
0: 刘先生在慈溪虎山经营一家寄卖店，今年1月中旬，一名燕姓男子来到店里活当一只黄金手镯。刘先生过水测密度、看颜色，发现这只手镯的成分与黄金几乎没有区别，但在火烧检验时，饰品竟然裂开了口子。意识到不对劲儿的刘先生立即报警。
3: 他也比较巧的，因为他这个假的都是属于金包屋，我们这边那个电当铺啊，烧的时候它裂开了，裂开之后这个当铺就是发现里面是黑色的，不是黄色金属成分，就怀疑里面是假的黄金，然后就报了警。
0: 接到报警，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并将双方带回派出所进一步了解详情。
4: 怎么证明朋友让你那个啊，
5: 他打牌他输掉，他钱借了，他就没东西，没钱还我，借我3000多。
4: 今天为什么来跑到这里来卖？
6: 眼睛盯着你吴老家，
5: 就过来玩呗，到处玩呗。
0: 面对询问，叶某言辞

0: 硕。民警通过侦查发现，叶某手机中竟有全国各地多家典当铺的典当记录，短短一个月内多达32笔。
1: 我们通过他的账单发现，各个地方的典当行打钱打进去，就可能他不是个例，他就是专门在从事这种假货典当。
0: 随着侦查深入，民警发现叶某每次典当得手后，都会将钱款分多笔转入几个固定账户，而这些账户的实际使用人与叶某保持着密切联系。
1: 我们怀疑这些就是有可能是分成，所以说就把这些呢转账资金转账的对象也列入考察，怀疑他们有作案同案风险。
0: 锁定人员后，民警迅速展开抓捕，最终抓获黄某、吴某、李某等嫌疑人。经审讯，一个完整的犯罪链条浮出水面。
1: 去年黄金上涨了，黄某就是想投资黄金这一块，然后后来再发现，那从有的厂商专门生产金包屋的这种假的的黄金首饰，而且这种假的黄金首饰就是表面你是真金，里面是污的，你测不出来，然后他就想着利用这个方式去搞诈骗，从中获取巨额利润。然后黄某呢又怕自己那个做这个风险太大，就想找人配合去专门去卖，他来购买，由他人来卖，来典当。
0: 于是黄某和吴某两人说动周边没有工作的朋友一起赚钱，由黄某和吴某负责采购假黄金饰品，其他人负责开车及上门典当，得手后几人进行分成。
1: 厂商那边购买假货的这个，他可以获得扣除成本的20%利润，然后就开车的拿扣除成本的30%利润，因为还有个上门专门实施诈骗的，他风险最高，所以说拿扣除成本的50%。
0: 经查证，该团伙利用商家轻信短期赎回、无法剪开甄别的疏忽，从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短短3个月作案50起，诩骗金额达31万元。目前，叶某等6名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1: 为了规避这种诈骗呢，那普通民众或者是做黄金这回收典当这行业的人啊，在收到这种黄金首饰、这种奢侈品的时候，可以仔细的了解他这个购买发票有没有，还有购买凭证有没有，因为这方面可以确定的黄金来源。
2: 肖女士在路上正常骑行非机动车时，一辆轿车并线，肖女士被撞倒受伤，交警认定轿车驾驶员老李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后续办理理赔期间，不知为何一直联系不上老李，保险公司表示缺少老李的签字就无法办理理赔手续。肖女士咨询，难道车主不签字的话，保险公司就可以一直不理赔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不可以，我国保险法第65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人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应负的赔偿责任是确定的，根据被保险者的请求，保险人呢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当获得赔偿的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本案中，交警已经认定老李负事故的全责，赔偿责任是确定的，老李失联属于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情形，肖女士呢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索赔，无需等待老李签字。如果保险公司仍推诿，肖女士的可以凭事故责任认定书等证明材料向法院起诉，或者呢向银保监会投诉。
2: 年过七旬的赵阿婆被直播间一名阳光帅气的男主播吸引，先后为主播打赏70多万元，后主播在直播间与他人 PK， 用言语要求赵阿婆为他打榜，赵阿婆累计花费高达300余万，巨额打赏后赵阿婆生活陷入困境，连水电费都无力缴纳，他认为主播存在诱导消费的行为，想要追回部分款项。那么赵阿婆是否可以诱导消费，要求主播退还部分打赏费用呢？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老年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自愿并且遵守法律法规、行业规则的前提下，打赏主播的行为属于合法有效的消费或者赠与行为，事后如果反

0: 来回要求对方返还，通常情况下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不过，根据民法典第148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也就是说，如果赵阿婆能提供证据证明主播通过虚假承诺、情感诱导等方式骗取打赏，可以依法主张撤销该行为，并要求返还打赏的款项。
1: 刘先生携妻子及新生儿入住母婴呵护中心，入住后发现公共露台有男子吸烟，刘先生进行劝阻，但对方拒不配合，双方发生争执，妻子也受到惊吓，身体不适。吸烟男子称，订房时会所告知露台可吸烟，现场还摆放了烟灰缸。刘先生认为，吸烟虽然是在室外的公共露台，但母婴内的场所是不是有更严格的禁烟管理制度？咨询我国有无相关的法规管理此类场所，自己又能否向母婴呵护中心和吸烟男子索要赔偿？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母婴呵护中心的露台虽然属于室外，但考虑到为了给新生儿以及产妇提供专业服务的特殊性，法律呢对这类场所设置了远高于普通环境的健康保护标准。很多地方的公共场所控烟条例都明确将母婴专科服务机构的室外区域划入全面禁烟范围。吸烟男子啊，在该区域吸烟，不仅违背了公序良俗，更构成了对他人健康权的现实侵害。另外，母婴呵护中心违规提供烟灰缸，并且没有有效劝阻吸烟行为，存在明显管理过失。刘先生啊，有权同时追究吸烟男子的侵权赔偿责任，以及母婴呵护中心没有尽到安保义务的补充责任。
3: 祖传元宝值百万，警方揭秘是骗局。
4: 之后这个嫌疑人声称是在香港也找到了买家。
3: 三兄弟深夜躲猫猫，民警四小时平安寻回。
5: 他们好像知道有人在找他们，故意和我们玩躲猫猫。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祖传清代银元宝，有人拍着胸脯说能卖300-400万，还主动牵线搭桥帮你变现，这从天上掉下的馅饼你会不会心动呢？家住太原的王女士就相信了这场财富承诺，把传家宝拱手交出，还前前后后投入10多万元。可是一年多的等待换来的不是百万巨款，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
3: 王女士家中藏有一枚祖传的清代银元宝，一直盘算着变现补贴家用。去年她想起了前两年结识的一位名叫张家元的男子，便打算托付这位张老师帮自己达成元宝变现的心愿。
4: 被害人呢，是通过他一个朋友认识到这个嫌疑人，说被害人是家里区有一个银元锭，还有一个元宝啊，需要售卖。完了，通过他朋友认识到这个嫌疑人之后，那个嫌疑人声称是可以给他找关系，把这个古董给售卖出去。
3: 这位张老师言谈之间表示，能通过特殊关系把银元宝卖出300-400万元的天价。急需用钱的王女士心动了，没多想就把这个传家宝交给了对方。
4: 咱们这个被害人呀，可能是家里当时需要着急用钱，就相信这个嫌疑人的说辞吧，可以说是，完了就把这个元宝还有这个银元宝就给寄到这个嫌疑人手里头。完了之后，这个嫌疑人声称是在香港给找到了买家。
3: 听说张老师找到了变现渠道，王女士赶紧把银元宝寄了过去。但银元宝寄过去之后，得到的消息却是银元宝想要拍卖交易必须先做鉴定，而鉴定的话需要先交一笔鉴定费。
4: 根据我们这些了解啊，这个受害人家里条件也不是特别好，又有这个嫌疑人跟他向索取这些什么证书鉴定的费用呀，这个被害人可能一时间是拿不出来，完了他就通过亲友呀借取这些钱财。这个被害人人家没有钱财了，

0: 就把自己一些金首饰啊啥的寄过去了。这个嫌疑人也是拿上之后就直接卖了。
1: 从现金到首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王女士前前后后给了张老师十多万元。一直等不来元宝交易的消息，王女士却依旧不愿放弃等待。或许正是那股越陷越深的不甘心在作祟。
0: 在这两年期间吧，可能是这个沉没成本比较大嘛，因为先后被索取这十几万元，她可能还是抱一些侥幸心理吧，觉得再等一等。完了，她这个被害人一找这个嫌疑人的时候，嫌疑人要么就不回话，要么就是还在找买家当中。完了，可能隔一段时间需要钱了，再联系咱们这个受害人，再说什么这个证书需要鉴定，又什么拍卖行，就还是一些相同手段来，就是骗取这个钱财。
1: 直到今年四月，迟迟等不到结果的王女士，最终选择了报警。太原公安万柏林分局的民警迅速介入调查，并很快将这位自称古董行家的张老师抓获。直到此时，王女士才了解到，她真名叫秦某。今年29岁，那么秦某到底懂不懂古董？到底有没有元宝交易渠道呢？
0: 因为他之前不是参与过那朋友的售卖，可能是懂里面这些流程。因为他古董需要鉴定呀，完了之后上那些拍卖行呀，都有一定的佣金或者个鉴定费用。正好是也有这个朋友给他介绍过来了嘛，他就想通过这个手段来，就是来挣一些钱吧，挣一些伙食费。但是他实际上也没有这个售卖这个能力。
1: 民警调查发现，秦某口中的香港买家专业鉴定全是编造的谎言，从王女士那里骗来的现金和金首饰早就已经被他挥霍一空，所谓的鉴定手续、拍卖流程更是子虚乌有。
0: 这些钱后来经过我们调查这个嫌疑人手机啊，反正这些钱财大多都用于自己的个人消费了，也就没有给什么所谓的鉴定证书呀之类的拍卖行，这几乎都是一些假话。
1: 为了稳住王女士，秦某还特意安排了一场买家见面会，可这场精心设计的戏码终究藏不住破绽。
0: 他俩之间中间见过一次面，但是见的那次也是，嫌疑人声称是带着这个咱们这个被害人去见一下这个买家，但实际上通过这个咱们对这个被害人了解，这个也是没有的事儿。也就是相当于就是见了他一个朋友吧，并不是所谓的嫌疑人口中所谓的买家。
1: 这起骗局的核心正是那枚被秦某吹到300-400万元的传家宝。据秦某交代，王女士的银元宝应该是一枚新州官锭，最多也就值10几万。他之所以刻意将价值夸大数十倍，就是为了牢牢抓住王女士急于变现的心理，进而不断地索取鉴定费、手续费等钱财。而这场百万幻梦中，王女士东拼西凑的钱财与寄托希望的金首饰均被秦某变卖后挥霍一空。万幸的是，涉案的银元宝已被警方成功追回，既帮王女士保住了这件祖传物件，也避免了她遭受更大的财产损失。目前秦某因涉嫌诈骗已被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2: 今年四月中旬，一辆网约车在深圳福田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上的乘客一死一重伤。交警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事故的诱因竟是网约车司机长时间驾驶出现疲劳驾驶的情况。交警随后对事故开展全链条深度调查，将平台纳入事故定责，并对平台安全负责人刑事追责。我们一起来看。
1: 4月16号凌晨4时10分许，李某驾驶营运网约车搭载3名乘客，沿梅关路路段行驶时，车头与道路中央隔离绿化带标牌柱发生碰撞，造成车辆受损，一名乘客不幸身亡。
3: 事故的主要诱因呢，主要是这个网约车司机长时间的实际驾驶行为导致其疲劳驾驶啊，然后在没有任何外界因素干预的情况下，发生了一个单方事故，直接撞上了这个路中的一个绿化带路牌指示牌致一死一重伤。
1: 经初步调查，事故发生前，司机李某累计实际驾驶时长达13小时29分钟，长时间超负荷行车引发疲劳驾驶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司机李某承担此事故主要责任。交警进一步溯源，明确事故发生与平台超长时间的派单密切相关，认定涉事平台在安全管理方面

0: 存在明显漏洞，承担此次事故次要责任。
1: 同步查实，公司安全负责人未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疏于日常监管，纵容驾驶员超长时间违规运营，其行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目前已被刑事立案，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0: 本次事故溯源调查，交警将网约车平台纳入事故定责，明确司机、平台主次责任，形成事故定责、平台追责、行业整改全链条治理，实现行业监管突破。
1: 调查期间，推动涉事平台迅速整改，完善驾驶员运营数据上报机制，将驾驶员单日强制下线时长进一步缩短，从算法源头严控超时接单行为。
2: 我们看到这个网约车司机呢，因为疲劳驾驶呢，导致乘客有伤亡。那么深圳交警这一次的处理呢，跟以前是大不相同。以前呢，大多可能是行政处罚或者是民事连带的一些赔偿责任，但这回呢是开出了刑事的罚单，尤其是呢针对我们这个网约车平台的主要的安全责任的负责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确实也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跟夏广玉律师好好的探讨一下。你好，夏律师。
3: 你好，主持人。
2: 啊，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就是平台这些做法会被开出一个刑事强制措施这么重的一个罚单呢？
3: 确实很少见啊。其实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罪名，重大责任事故罪。我们刑法是这样规定的，是在生产作业过程中违反安全管理规定，造成重大的就人员伤亡或者其他的严重的一个损失，犯罪的责任主体不单单是我们一线的作业和生产人员，他对于生产和作业有管理、有指挥、有组织啊，这企业的负责人也好，管理人也好，他们也应该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那么我们结合我们本事件，我们看到他是开车近14个小时，那么平台呢还依旧给派单。
2: 嗯，
3: 你说这平台的管理责任一定是有的，安全管理责任没注意到。
2: 嗯，
3: 我们的道路安全法明确有规定，禁止疲劳驾驶。那这样的情况下，平台对这个事故它是有一定的管理的一个责任的。
2: 嗯，
3: 所以最后当地给他认定了这样的一个罪名，我们觉得是也符合规定的
2: 啊。所以这管理漏洞其实是非常的大。
3: 对，
2: 但是我们看到最后说呢，这个司机是承担主要责任，平台承担次要责任，具体要给我们的这个受害者来进行赔偿的时候是什么的一个赔付比例。
3: 对，主持人提这个问题也很好啊。
2: 嗯，
3: 我们注意到它是交通事故，它有个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的一个认定，但它只单单的对这次事故造成伤亡的一个认定，但是对于我们打车的人来说我们是跟平台建立的一个服务关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平台列为责任的主体，也就是所说的被告。我们要平台呢可以要求他承担的一个全部的一个兜底的一个责任。那在这样情况下，那个主次责任怎么办呢？平台如果承担了责任之后，他可以依据这个主次责任，他向司机来进行一个追偿，再区分双方的一个责任。对于我们来消费者来说，我们就盯住平台即可。
2: 有一个兜底儿的。
3: 对
2: 啊，那如果说平台他用这个算法故意诱导我们司机要多接单多干活，那他是不是这个过错比例会更高一些呀？
3: 如果平台呢确实他是故意诱导，比如说我们现在说你接单多奖励多时间长奖励多，有发现是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那么平台承担的过错责任会更强，甚至在刑事上承担的责任也会更大一些。
2: 嗯，那您看我们深圳交警这个判例啊，其实向我们传递了一种什么样的信号呢？
3: 我觉得有两方面的一个信号。第一个方面就是平台的安全责任主体真正的落地，那么网约车平台不再是说你只攒钱不承担风险的以前的一个中介机构，你要对自己的一个算法规则、安全管控还有你的制度漏洞承担相应的责任，甚至刑事责任。那么第二方面就是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罚转向到根源的一个治理，不再只是处罚的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结果，而是向前倒查平台的一个责任，倒逼行业的一个整改，从根本上来杜绝这种疲劳驾驶、超时驾驶的这种行为。
2: 嗯，好的，谢谢夏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其实算法呢是算不清生命的重量的，安全无小事，失职必担责。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深夜的小区里，民警的呼喊声打破寂静，三名贪玩的男孩却在看到民警后拔腿就跑，和民警玩起了躲猫猫。近日，浙江台州市公安局同宇派出所民警联动小区物业安保力量，历经4小时连夜奋战，成功将三名贪玩走失的亲兄弟平安寻回。我们一起来看。
0: 当天深夜，一名家长报警称，自家3个儿子下午出门玩耍，直到深夜仍未回。

0: 回家。
1: 我们接到报警后立刻重视起来，深夜气温低，视线又比较差，三个孩子最小只有9岁，最大的也只有13岁，在外面待着很危险，所以我们所领导立即组织全所值班警力展开搜寻。
0: 民警兵分两路，一路徒步沿着孩子们离家后的可能路线逐街逐小区排查，另一路专人紧盯公共视频，逐帧回放画面。
1: 这三个孩子行踪特别不规律，到处游走，没有固定的路线，而且他们好像知道有人在找他们，故意和我们玩躲猫猫，看到警车警灯就往监控盲区、地下车库这些偏僻的地方躲起来，加上凌晨光线比较暗，小区楼栋又多，搜寻一度陷入僵局。
0: 民警立刻发动熟悉小区环境的保安、热心居民加入队伍，对小区开展全方位地毯式搜寻。
1: 通过实时监控捕捉到孩子躲在一个地下车库出入口，我们立刻赶过去，孩子看到我们的时候马上就跑，我们紧随其后，最终成功把他们拦下。
0: 民警将孩子平安交到赶来的家长手中，三兄弟坦言只因出门贪玩忘记时间，察觉深夜后害怕回家被父母批评，便一直在外四处游荡，刻意躲藏。
1: 我们在现场耐心教育了孩子们，告诉他们深夜外出的安全风险，也叮嘱家长平时一定要看好孩子，加强安全教育，避免再出现这样失联的情况，守护好孩子的安全。
2: 以后不能这样。
3: 看到我们来了，
2: 你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他们找了你一个晚上，你知道吧？找了你们一个晚上。
4: 刚刚看到我喊他们还跑了。
2: 你这样做什么？
3: 躲起来，我们怎么找得到？
2: 爸爸妈妈辛辛苦苦的。
4: 他们
2: 不要哭。这两个小弟在外面，万一出了事情怎么办？我说你也没有成年，
3: 叫
2: 你碰到一些坏人，你能保护你俩弟弟吗？
5: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6: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安定派出所接到了王先生的求助电话，说自己的女朋友联系不上了，希望民警提供帮助。
7: 当事人谎称自己的女朋友找不到了，报警就需要我们联系一下对方，我们就了解一下他和他女朋友的恋爱经历。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被骗了。
8: 一开始就是以跟他谈恋爱为目的聊的，发照片什么什么，他们人难想那么多的。
6: 2026年1月底，王先生在网上认识了一名女子，对方年轻貌美，而且对王先生颇有好感，每天都对他嘘寒问暖，这让王先生的内心泛起波澜。
7: 双方互发了照片，因为当事人觉得自己条件有限，而且呢，从照片里看得出来对方女孩也很漂亮，所以呢，很快就和对方确立了恋爱关系。
6: 本以为后续发展会是甜美的恋爱剧情，没想到这个网上女友竟是苦情剧的女主角。交房租，朋友有难需要救急，各种各样的困难向王先生倾诉，从100元到上万元，王先生开始频频对女友提供帮助。
7: 交往的过程中，对方也自己需要吃饭喝饮料，然后没钱还贷款，给自己看病等理由借当事人的钱，想和对方女子成为现实中的男女朋友，于是呢就将钱借给了对方。甚至在交往的过程中，对方女子的母亲还有对她的亲哥哥都表示愿意与当事人成为一家人，对这个当事人很认可。
6: 在和女友交往的近半年的时间里，王先生得到了对方哥哥和妈妈的认可，可就在2周之前，女友突然住院了，而且失去了联系。
7: 经过我们走访调查发现，当事人网上聊天的这名女子实际上是一名男性，利用多重的身份骗取当事人的信任，以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
9: 我自己内心想法就是说，这个钱我先转给你，过一段时间再给我打电话。
6: 刘某今年24岁，而她就是王先生期盼已久的女友。据刘某交代，她在网上搜集了美女照片，然后伪装身份注册账号，等单身男子上钩后就实施诈骗。目前刘某因涉嫌诈骗已被大兴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10: 在我们交友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核实对方的身份，即使对方发送照片或小视频，也不能够轻易的相信。如果对方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发现被骗的话，一定要留存好相关的证据，及时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 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就每天都要经历那些，晚上也睡不着，天天晚上要靠打止痛针和吃安眠药才能够睡得着，疼得我都发抖。
1: 我觉得也不是很大的纠纷，毕竟我也退钱给他了。我真没想到是他。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网络直播拉近了主播和粉丝之间的距离，但是这份虚拟的互动一旦掺杂偏执的欲望，就可能演变成伤人的利刃。湖南永州一位户外舞蹈女主播因为拒绝粉丝的追求，接连遭到骚扰威胁，最后更是被对方用自制爆炸物炸伤了。不久前，我们法治进行时的记者赶往湖南关注这起案件的一审开庭。
1: 那天就是我开门嘛，我开门就是我当时准备换鞋，鞋在这个位置，当时他那个快递在这个位置，我当时还有几个快递在这个地方，那我拿起来就一看，然后他就炸开了。看一下这个鞋子，就是当时炸伤和我的灼伤的痕迹，可以看这个地方是烧的最严重的，当时那个物品就落在这个位置，整个手臂、手肘这个位置是最严重的。对，还有这边的这个脸也是最严重的。
3: 受害人思思是一名户外舞蹈主播，案发前拥有7万多名粉丝。他和被告人刘某强的交集最早开始于2023年。刘某强长期活跃在思思的直播间，累计打赏1000多元。起初思思对刘某强的印象还可以，甚至还想为其介绍女朋友，可刘某强却提出他想和思思相亲交往。
1: 他就要跟我相亲，我一直挺震惊的，也挺惊讶。我就说其实我是拒绝，当时我觉得我的身份的话，我不想得罪人嘛，毕竟他也是支持我的。然后我就说，就是当时很意思很明确，就是说不会和他相亲嘛。然后他就通过我直播呀和拍摄视频的地点，就一路问到了我爸妈店铺去，然后那是第二次见面，当时呢就拍了我的视频和照片，就发，就是然后就他就用我的照片呢去丑化我，就是批一下吧，就是骂我丑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只要是第三视角的拍我的视频呢，他都会说我丑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3: 求爱被拒绝后，刘某强开始在直播间辱骂思思，无奈之下，思思主动退还了刘某强600元打赏费用。本以为退钱之后对方就会就此收手，可事实并没有如他所愿。
1: 我是主动联系的他，我说希望他不要再去纠缠我了，我愿意把钱退给他嘛。他拿了钱之后还在做这个事情，我就去报警了嘛，想说希望他停止这种行为，我没有办法了，警方就说让我去走民事诉讼嘛。
3: 2025年6月，思思以人格权纠纷将刘某强诉至祁阳市人民法院。经过法院调解，刘某强向思思支付3000元侵权赔偿金，民事纠纷就此了结。可刘某强心中的怨恨并没有消解，反而变本加厉，他开始使用危险的手段进行报复。2025年5月，刘某强将简易的爆炸装置放在思思父亲店铺的大门横梁上，看到思思正在店内直播时，刘某强当场遥控装置，最终导致店铺大门受损，全屋停电。2025年8月，刘某强趁思思在商场直播，将三角钉放在思思私家车后轮处，导致车轮胎被扎损坏。仅仅2个月后，他又利用道具制作腐蚀性液体，从窗户喷射进思思的房间，腐蚀了窗户和床铺。
1: 我觉得也不是很大的纠纷，毕竟我也退钱给他了。我真没想到是他，我觉得可能是我运气不好吧。
4: 也没往他身上想。
1: 没有啊。

0: 觉得这种小事情上没必要会发生这种事情。
1: 多次作案并没有受到严厉惩处，这让刘某强愈发胆大妄为。2025年10月14号，他通过网络自学技术制作出双击药爆燃装置，并将装置伪装成普通快递，放在了思思家门口的鞋架上。第二天，思思带着女儿准备出门时，当她伸手拿起门口的快递盒时，爆燃装置瞬间被触发，随即产生了高温和冲击力，将思思面部、颈部、双上肢大面积灼伤，经鉴定已经构成轻伤二级。
0: 就是当时就看见一阵火光，然后砰的一声，我就啊了一声，整个手当时就麻住了，就整个手都麻住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动也动不了，鼻子这一块皮也掉了一块，手臂的话这个地方皮也是炸崩了的。
1: 案发后，思思立刻报了警，警方在当天就将嫌疑人刘某强抓获。到案后，刘某强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起初，警方以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将其刑事拘留，并通报检察院批捕。而冷水滩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全部案情后，变更了起诉罪名。
2: 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件中，本来检方是以故意伤害罪来逮捕刘某，但是起诉的时候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起诉。那么这两个罪名的区别在哪？那么故意伤害罪它是有明确的指向的，它就是要故意伤害某个人，但是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是指它使用的方法不只面向特定的人了，可能会面向不特定的公众，给不特定的公众造成损害。所以在这个案件中，刘某他使用的爆炸物可能会给不特定的人造成损害，这也是最终检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起诉他的原因。
1: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刘某强先后实施放置爆燃物、投放三角钉、泼洒腐蚀性液体等一系列行为，作案地点涉及商铺、停车场、居民住宅楼等公共场所，这些区域人员往来密集，他的行为已经危及到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并非单纯针对个人的故意伤害，因此最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0: 很痛苦，就每天都会换药，还要清创，那个纱布粘着肉，因为一个脏东西要弄掉嘛，那我肯定会渗液，然后会粘着纱布，每撕一层的时候就特别的痛，就每天都要经历那些，晚上也睡不着，天天晚上要靠打止痛针和吃安眠药才能够睡得着，疼得我都发抖。这地方脏脏的，看着就很不干净啊。对，就是还是能够看到明显的色差的。面部的皮肤就是说，你疤痕这个，因为没有这种疤痕，但是他的皮肤整个就是这个样子了。你看我们俩正常的皮肤，它是我们俩的皮肤，它是不一样的。
3: 嗯，
0: 主要是现在你看这个地方上，手指头都伸不直了。
1: 这场突如其来的遭遇，不仅让思思身体遭受重创，更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如今距离案发已经过去8个多月。他的皮肤依旧异常敏感，时刻担心伤口色素沉淀留下永久疤痕。
4: 先干什么舞蹈？来一个。要看，这是我的工作，我必须得展示我自己，希望你们能够关注我。以后我还要赚钱，还要工作，还要生活的。
1: 2026年6月8号，案件一审在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整个庭审过程持续3个多小时。据当事人思思介绍，被告人刘某强在庭审过程中态度恶劣，毫无悔意。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5: 啊，今天出判决了吗？
0: 没有，他不认罪名，认事实。他就觉得就是说，他跟我是感情纠纷，是针对我。还说谎，就是他明明在制造爆炸物的区域，明明有其他人在，他说他没有人在。
5: 那对你造成的伤害他有道歉吗？
0: 没有，不是有受伤的照片吗？看到我这些受伤的照片他还笑。

0: 觉得这个人的手段太恶劣太残忍了，这些都是我在法庭上哭的拿出来的纸巾。其实我已经很控制我的情绪了。
1: 这个案件提醒我们啊，在我们普通人接触的圈子中，通常都是熟人，我们呢一般不会和陌生人发生比较强的链接，但是明星网红这些无论大小的公众人物，他们可能会和自己完全不了解的陌生人产生链接，那么相应的也就会风险更大一点。所以我们提醒这些人注意，在接触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防护。在这个事件中，思思其实没做错什么事情，他已经很谨慎了，但这就是公众人物本身的一个代价，可能就要承担更大的风险。
2: 日常使用手机 APP 时，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广告？比如说什么一分钱试用会员呀、啊、新人低价特惠啊，哎，这背后可能暗藏着商家精心设置的扣费圈套。最近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就查出了一起典型的网络侵权消费案件，用的就是这样的套路。
3: 原来就是没打够嘛，没有选项嘛，
4: 因为它只限定一个新用户，所以它没法选项，它只能同意这个服务。如果你要购买，它同意服务以后就变成了自动联系包月。
5: 低价试用零门槛体验是当下各类手机 APP 常见的获客手段。眼前这款线上外语学习翻译 APP 以新用户一分钱体验七天会员权益为噱头，吸引了大量消费者开通试用。然而看似实惠的新人福利背后却暗藏多重违规套路，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遇扣费。
4: 领七天会员就必须成为他的25元自动续费的会员，这就是我们电商法要求不得强制进行捆绑销售。另外一个就是没有以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必须要清晰的字体，区别于其他颜色的字体，告知消费者有选择权和知情权，由消费者自主选择是否同意购买该服务。但是这个 APP 呢，使用了一个灰色的小的字体，也就是这个灰小字体与它的背景白色高度吻合，消费者不易察觉。
5: 除此之外，平台还设置默认勾选模式，用户只要点击开通一分钱试用服务，就会自动同意会员协议和自动续费规则，全程没有二次确认环节。七天试用期结束后，系统直接按照每月25元的标准自动扣费，形成完整的隐形扣费闭环。
4: 我们在调查过程中，涉事公司承认了这种行为，但是他们的理由是一分钱不属于自动续费项目，他们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会员推出这么一分钱的这个噱头。
5: 默认捆绑搭售不仅开通流程简单便捷，平台还刻意抬高退订门槛，页面没有设置一键退订通道，消费者想要取消自动续费只能手动联系人工客服办理。
4: 他的这两个违法行为也就是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19条，还有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的第10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电子商务经营者在这个为消费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要显著告知消费者不得设置那个默认选项强制搭售商品。
5: 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被处以50000元罚款。随着数字消费快速普及， APP 默认搭售、隐形续费、退订困难等问题成为网络消费领域的高频投诉热点。不少商家利用信息差和操作套路，打着低价试用的幌子诱导消费，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 在此我们提示消费者呢，在购买这种自动续费服务，尤其是以广告弹窗形式出现的这种消费服务，一定要看清这个服务的本质啊，浏览服务的协议，如果他没有告知活动规则、活动的这些内容，切记不可轻易去购买这些服务，以免造成这种消费陷阱。
2: 前两天北京大兴的王女士花2000多买了个银杯子，没想到放在电动车后备箱里被人偷了，结果报警没多久民警就找回了杯子，这抓嫌疑人的过程还充满了戏剧性。
6: 感谢那个派出所费尽心思给这个新手找到了，谢谢。

0: 被撬痕迹，初步怀疑报警人没有给后备箱上锁。通过调查走访，发现一名身高1.70米左右、年龄40岁左右的男子，来到报警人停放的电动车旁，打开后备箱后将杯子拿走。
1: 根据男子的体貌特征，民警迅速在周边进行查找。这时，新丰派出所接到了一起求助警情，让民警没想到的是，被救助的对象竟然和他们寻找的盗窃嫌疑人非常相似。
0: 我们所接到一起警情，曾有一名男子醉倒在路边，寻求民众帮助。到现场后，发现该男子体貌特征与之前盗窃的男子极其相似。
2: 这是您的吗？啊，这先来看一下吧。这小杯子是什么呀？你从哪儿拿的？
3: 现在都过去。
2: 拿东西干什么呀？
1: 民警到现场时，这名醉酒男子正坐在台阶上醒酒。从他随身的物品中，民警找到了王女士被盗的银质杯子。经过了解，这名男子姓张，他说2周之前来到北京找工作。案发当天，他在街上溜达，发现王女士电动车后备箱没有锁，便将箱中的银质杯子偷走。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大兴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提醒广大居民，在停放电动车时一定要停放在规定区域，确保电动车后备箱锁好后再离开，不要将贵重物品放在电动车内，贵重物品要随身携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110寻求帮助。
4: 问您个问题，睡觉前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习惯，把手机往枕头边一放，然后充上电就安然睡去了？成都的唐女士就因为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习惯经历了惊魂一刻。充电的手机在凌晨时突然爆炸，伴随着类似火箭喷射的声响，房间瞬间布满烟雾。万幸的是唐女士反应快，这事儿啊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唐女士的手机啊，换过电池，也升级过内存，这可能是引发事故的根源。非官方不匹配的电池或者维修，会让手机内部的安全隐患成倍增加。所以，无论您是换电池还是修手机，一定找官方渠道或者信得过的专业人士。别贪便宜，别图省事儿，安全无小事儿。别让您最亲密的伙伴变成了伤害您和家人的凶器。这可能是我最近看到的最解气的新闻之一了。广西灵山一伙小偷啊疯狂作案，其中一个小偷居然对着监控来了个胜利的手势比耶。这民警啊也没让他失望，很快就把他们全抓了。在抓捕现场，民警也对着镜头回敬了一个同款的比耶手势。一些年轻的违法者把违法当成游戏，把挑衅当成个性，但现实狠狠给他们上了一课。监控不是摆设，嚣张更不是护身符，本分做人，踏实做事儿，比什么胜利手势更来的长久和安心。江苏一个才2岁的孩子，爷爷和父亲在同一天意外去世，留下了一套房子，也留下了50万的银行贷款，银行要求负债自还。这乍一听这事儿挺残酷，但也挺现实。但法院最终判决让我们看到了法律的温度。这孩子妈妈呀，当庭放弃了继承遗产，但是法院主动为孩子预留了150,000作为必留份，保障他的基本生活，其他的钱用于偿还债务。这起判决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告诉我们，法律从不是冰冷的，他有能力，也有温度去识别到底谁是真正的弱势。又到一年毕业季，大批高校学子走出校园踏入职场，这租房安家成了很多人走出校园的第一步。乱扣押金，虚假房源，以往租房套路不少，那么如何让毕业生先安家再立业？今天我们就走进校园，聊聊毕业生租房该怎么选房，如何避坑。
5: 你身边有同学遭遇过这种租房被坑吗？
6: 我身边有个朋友，就是他租到这个房的时候，他那个家可能电器是坏的，
7: 到了退租的时候，可能就是觉得说这儿有问题那有问题，可能要让你赔，但其实有可能早就有问题了。
8: 他已经租了这个房子，然后他不是房主，但不是房东，但是最后就是变成了那个他自己是房东，他要往外租，这种情况应该也有吧。
9: 二房东。
8: 对对对，二房东这种情况。
10: 为了保障学子安居权益，2026年6月9号，北京毕业季租房服务。

0: 进校园活动在中国矿业大学正式启动，由市住建委、团市委指导，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牵头搭建一站式租房平台，为应届毕业生筛选靠谱房源，划定租房红线。本次毕业季活动集结40余家正规房产经纪租赁企业，筹备20余万套优惠房源，首批上线8万余套，搭配34个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
1: 今年应届的学生，
2: 我是今年应届的。
1: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房子？是在这周围还是在哪儿呢？大概
2: 在单位附近。
1: 在单位附近，
2: 对。
1: 有什么要求吗？需求，比如说一居，然后
2: 大概就是一居吧。毕业生可能就是经济上可能确实也得考虑。
3: 毕业生在租房，如果想找到靠谱的房源，首先要选择正规的房产经纪机构，因为他们的房源审核严格，然后有保障。其次还要警惕低价陷阱，若是租金比周边低很多，那就要当心房子本身是有缺陷的或者是诈骗。最后当实地看房的时候，请仔细检查好我们的水电、门窗、家电等设施。
0: 活动现场，各大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还为广大毕业生提供面对面找房、看房咨询、普法宣传、公益答疑解惑等一站式服务。
3: 那么如果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大家要记住检查那个业主的房产证啦、身份证，确保我们的信息是一致的。另外要留心合同上的押金、租金的支付方式以及维修责任的界定这些重要的条款。最后大家在签订合同之前，最好在房子里面做好照片的拍摄或者是摄像记录。
0: 据了解，此次活动参与的企业还推出了相应的福利和优惠政策，帮助大学生省心安居。
4: 咱们从相遇 APP 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有一个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的专区，再拉到最后有一个活动房源的专区，点进去，这里面都是毕业季的房源。
3: 今年的毕业季，我们公司准备了20000余套的这个优质房源供大家选择，然后还从佣金和押金的方面推出了各种的优惠的让利活动。普租我们给到大家学子的是佣金66折，就是相遇这项业务来说，不管是整租还是分租，我们都给大家的是免押金，房租月付。
2: 我觉得就是把这些中介还有这些房地产的公司把他们组建到一起，非常的便利吧，所以我觉得这次活动是很好的。
5: 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开通视频会员时勾选了连续包月，第二个月被自动扣费，但平台没有在扣费前发送任何提醒，我能要求平台退还费用吗？
7: 该平台没有履行显著提醒义务，侵犯了知情权，秦女士有权要求其退还自动扣除的款项。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续费方式提供服务，应当在自动续费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网络交易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该平台在扣费前没有发送任何显著提醒，剥夺了秦女士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该扣费行为不符合法定程序。秦女士呢，可以要求该平台退还次月自动扣除的费用，并对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5: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6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8: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常说，在路上驾车一定要有良好的心态，不争不抢，这样才能在路上平稳驾驶。如果耐不住性子，不管不顾，那事故就很容易找上门来。这里是早上7点多，广安大街上的白广路北口。早高峰时段的路面上，司机们为了赶时间，多少会感到有些心急，而事故就容易在这个时候出现。您注意看由南向西左转弯的方向。 辆由南向西左转弯的大客车与一辆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大客车的司机事发之前只顾着向左转弯，并没有通过反光镜注意观察里侧的情况。加上车身较长，转弯半径相对较小，大客车左后部与深色小客的右前部相撞。这会儿，两位当事司机为谁应该承担这起事故责任而相互争执。不过他们还算理性，为了减少对路口里面的影响，他们把事故车挪移到前方最里侧车道中，报警等候民警到来。而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在北广路北口这儿刚刚又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白色小客的右前侧跟一辆深色小客的左前侧剐撞在一起。眼前这两位当事司机同样是非常懊恼。对大家来说，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点段之一，个别司机行驶到这里时往往因为马虎大意而造成事故出现。其实想要避免这样的麻烦也很容易，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右侧情况。如果说路上哪一类事故最频繁最顽固，我想应该就是追尾和剐蹭。在每天的事故报警中，追尾和剐蹭事故占了七八成。而要想防范追尾事故发生，关键就是要集中注意力和保持安全车距。虽然听着不新鲜，但是这两点绝对是金科玉律。这里是下午一点多钟，三元桥下的机场高速公路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突然出现了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部分。几辆小客车在中间车道里接二连三追撞在一起。当我们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看到事故发生之前，这辆深色小客自东向西来到这个岔口附近时，它的车速慢了下来。虽然跟在后面的几辆小客车相继采取了应对措施，可是一辆深色小客却因为没能刹住直接撞上了前车，而后又出现了连环相撞。不知道最前面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对后面出现的事故有没有察觉，总之他驾驶车辆向前开走了。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四辆事故车趴在中间车道里等候民警到来。在此我们还是要提醒司机朋友，行驶当中很容易遇到突发情况，大家一定要小心从事，保持车距，控制车速，都是防范事故发生的重要举措。
9: 我们常提示驾车出行的朋友，在路上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别走神儿。这一点提示呢，同样适用于骑车人。
8: 这里是早上五点多天坛北门附近的一处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一位骑车人与一辆左转弯的白色小客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

换个角度后才能看到，那位骑车人并不是由路口西侧骑过来的，而是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逆向骑行。随后他突然转把向西骑进了路口，而驾车左转进入路口的白色小客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把这位骑车人撞翻在路面上。仔细看看，对方所骑的自行车向东摔出去好几米远。从画面中看，这位骑车人估计在事故中受了伤，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车的朋友在路面上万万不能逆向骑行，而且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切莫急于通过路口。此外，司机朋友在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一旦发现路口里有骑车人或者行人，要注意提前避让，以防因为措施不力而引发事故。疲劳驾驶容易造成驾驶人反应迟钝，方向把控失常，夜间驾驶时更容易困倦走神，专注力下降，从而导致操控失误。这里是凌晨3点多朝阳区的西大望路，此时的路面上车辆较少，行驶顺畅。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那辆白色小客在由北向南的行驶过程中，司机并没有控制好方向，导致这辆车的前部先是撞上了放置在隔离带前端的一个防撞筒，而后又将几根反光立柱缠倒，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随即翻倒在车道中。一看路面上发生了事故，几位路过的骑车人赶紧跑上前去救助白色小客车里的受困者。在众人的帮助下，白色小客司机推开车门从里面爬了出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白色小客侧翻的机动车道中，他的车身受损严重，防撞筒已经被撞碎，几个反光立柱散落在一旁，而隔离带上的部分护栏也被撞变了形。在这起事故中，当事司机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未能控制好车身的行驶方向，所造成的事故教训是深刻的。对一些司机朋友来说，驾驶车辆时只有做到全神贯注，才能把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另外，深夜凌晨时分，有些司机在驾车过程中会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希望大家重视这些问题。如果因为自身的主观原因而导致交通事故发生，那当事司机再怎么后悔也来不及了。大型车辆转弯时，前后轮行驶轨迹不一致，会产生内轮差，又叫死亡弯月。在这个范围内的车辆行人肯定会被碰撞到，只有保持足够的距离才能杜绝此类问题。这里是晚上10点多的圆明园西路，路口由南向西左转弯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从画面中看，路面上湿滑，有两条转弯待转区，司机正在耐心等候。过了一会儿，信号灯由红转绿，您注意看一辆即将出现的罐车。由于发生了事故，这辆罐车被迫停住，那么与其相撞的又是一辆什么车呢？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当时那辆罐车行驶在外侧的左转车道中，而在里侧的这条转弯车道里行驶着一辆深色小客。仔细看看，由于罐车司机降低了转弯半径，导致左侧车身与旁边那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出现了剐撞事故，而后他们停在路口里面。从事故过程来看，这辆深色小客的受损程度恐怕不轻。过了好一阵，驾驶这辆车的司机才慢慢缓过神来。这起事故表明，司机朋友即便是在畅通的路况中驾驶车辆，依然不能马虎大意，必须要谨慎小心。在驾车行驶的过程中，司机要注意与周围其他车辆保持安全间距，避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当，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
多车追尾事故的发生多是源于跟车距离过近，车速把控不当。一旦发生多车事故，由于事故清理难度高，时间长，会对路面交通秩序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这里是晚上10点多，北太平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此时大大小小7辆机动车因为事故的发生被迫停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对于这几位当事司机而言，被相撞事故困在路面上，他们的心里无疑是又郁闷又懊恼。另一方面，由于事故发生，由东向西方向的行驶状态变得较为缓慢，其他司机只好驾车绕行最外侧车道。据了解，这几辆事故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民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事司机对事故车进行挪移。对司机朋友来说，要想避开事故发生，就保证自身的安全意识一定要到位，只要车与车之间保持安全的距离和行驶速度，司机们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事故自然可以预防。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错误的做法绝对要杜绝。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新闻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说绿道啊本来是

0: 市民朋友散步、跑步、骑车、休闲的地方，但是呢，最近就有市民反映了说，咱们北京的不少的绿道正在频繁的被电动自行车闯入，即便入口处立着禁行的标牌，装着阻车的栏杆，依然是挡不住这穿行的车轮。那现场是否有管理员？那在现场又是否存在着安全隐患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北角河沿岸近年来被打造成滨水休闲空间，沿着河边可以直接进入朝阳绿道望河公园北缘，公园和滨水步道连成一片，也成了附近居民遛弯锻炼休闲的一条固定路线。
2: 现在是下午2点，我来到了望京北小河的沿岸绿道。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就是一排阻车栏杆，目的就是挡住电动自行车，并且这里也有标识牌提示禁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刚沿着绿道走了一段，发现不仅有市民骑着电动自行车入内，而且还有一些钓友直接将车辆停放在绿道一旁的草坪上。
3: 你要是说电动车那就无所谓了，
4: 那边不是写着说电动车不让进？
3: 哎，那边有路口，没管，谁管啊？谁管不了啊？
1: 记者沿着绿道来到望河公园北缘北门，发现这个入口没有安装阻车栏杆，但悬挂着一块禁止车辆和宠物进入公园绿地的标识牌。不少骑车人瞄准这个口违规进入绿道，彻底打破了园区慢行秩序。
2: 我们在这个路口观察了半个小时左右，陆续有5-6辆电动自行车骑进来，但当我们试图询问他们为什么骑进来的时候，基本都拒绝了回答。您好，能问一下您是准备去哪里吗？是来钓鱼吗？您知道这里是不能骑车的吗？
1: 由于园区很大，记者在此待了一个小时，也没有在这个地方看到管理人员。记者询问一些在此遛弯的市民，他们都不赞成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
5: 那肯定危险啊，这步道电动自行车那么快。
6: 因为你这都是走着走的，他这好后边蹭出了一辆车，挺危险的。
1: 北京台报道。
0: 那这样的现象在北京的公园绿道当中是普遍现象吗？记者呢随后也前往了管理措施更加完备的亦庄新城滨河公园绿道进行探访。在这儿呢看到园区啊不仅全域是设置电动车的进行标识，安装阻车石墩，还在主要的入口处是安排专人值守，但依然是无法遏制电动车的违规闯行的乱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亦庄新城滨河公园的绿道分为步行道和骑行道，骑行道铺设了塑胶路面，专为自行车骑行设计，因此这里不仅吸引了周边居民休闲散步，也有不少自行车骑行者前来锻炼。但电动自行车的进入使这个地方不再像公园，在此锻炼也打了折扣。
7: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愿意走这条路，然后给骑行的人和步散步的人造成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现在路口啊都做了一个就是分流的那么一个就铁的那个栏杆儿，就是可以把他们挡住，但是我觉得他们宁可就是抬着自己的车也要走这条路。
2: 现在是上午10点，我们来到了亦庄新城滨河公园。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标牌和石墩来阻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们大概站了有10多分钟，身边就不断的有电动自行车经过。
1: 记者试图采访他们，没想到他们骑得更快了。显然他们也察觉到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也不太合适。记者询问公园的值守人员，他们表示电动自行车经常从2个入口进来，由于没有执法权，他们只能口头劝阻，碰上不配合的也没有办法。
8: 这是公园，他们有时候静也朝静这儿走，他靠特别多管不过来。
2: 你们管的话他们会听劝吗？
8: 大部分听劝，有好处不听劝还骂人嘞。
1: 亦庄新城滨河公园位于凉水河、新凤河、亦庄新城界域内，总面积462.1公顷，公园面积大，中间多处被桥洞隔开，出入口分散，想要在每一个入口都安排专人值守显然不太现实。
2: 那我现在是来到了公园一处无人值守的路口，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入口处呢安放了多少的标识提示。首先是在入园须知这里有写电动自行车辆未经批准一律不准入园。那另外呢是在路侧这里有一个温馨提示，明确写着除了公园管理用车外禁止其他机动电动车辆入内。在路侧这里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很大的标识牌写着禁止电动车 以及机动车进入。在路口

0: 口处呢还放置了一列石墩来阻挡电动自行车入内，但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这里有一块石墩是已经有被人为挪开的痕迹。同时我们在这里观察十几分钟，发现依然是有市民无视了路口的标识牌语，骑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绿道的。
1: 北京台报道。
2: 可以说呢，近年来北京的公园绿地越来越多，占地面积也越来越大，优美的风景呢让很多的市民朋友受益。这种骑电动自行车闯入绿道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北京市的相关管理条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责任又该怎么来划分呢？
1: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电动自行车闯入城市绿道并非个别现象，各类相关投诉报道屡见不鲜。

0: 对于电动自行车在绿道上骑行的现象，市民几乎都表达了同一个态度，不想让电动自行车进来，理由就是四个字，安全顾虑。
1: 你速度快，对谁的安全都有影响，对他自个儿不也有影响？
2: 环境特别好，
3: 嗯，
2: 就是这个电动车是太讨厌，骑得特别快。就前些日子，我们家老伴儿让那电动骑动电动的给撞了。
3: 他就在公园里遛弯，然后电动车过来给他碰着了。
2: 对了，就在前面那段那个公园里头啊，尾巴骨折了。
0: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允许自行车骑行的绿道，车辆需遵守限速停放规定，禁止追逐竞驶、曲折行驶。同时，《北京市绿道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北京绿道内只允许人行和自行车通行。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一名正在绿道内骑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表示，并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
4: 咱知道这边其实是不能骑电动自行车的，
1: 我不知道在钓鱼玩的。
0: 也就是说，电动自行车压根就不该出现在绿道上。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出于速度差的安全考虑。
5: 绿道呢，是为了咱们休闲散步甚至锻炼慢行设计的，那电动自行车在这能跑到15甚至20，行人发现危险，他不是不想让，他是根本来不及让。绿道呢，有一些有急弯啊，有坡，电动自行车在这上面，如果紧急情况急刹车，那10有8有就会侧滑甚至翻车，啊，不是撞到别人就是自己受伤。
0: 那么，一旦在这样的违规通行过程中发生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来听听律师的看法。
6: 因为根据相关的规定，本身就是禁止电动自行车驶入绿道的，你强行驶入绿道发生相关事故的，必然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但如果说绿道管理部门没有尽到相关的一个提示性义务，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这个绿道管理部门有可能要承担次要责任。
0: 北京台报道。
7: 所以啊，请把骑行留在园外，把安心留给行人。慢行设计的北京绿道内呢，是只允许人行和自行车通行，不要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好了，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9: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二零。

0: 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3: 驾驶中不仅要留意前车，更要观察周边路面的情况，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谨慎行驶，不是慢，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2: 这里是晚上12点多，顺义区的马坡桥下，此时一些大货车正在桥下方由东向南左转弯，很快一起严重相撞事故发生。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半挂货车。从画面中看，有关部门在桥下方设立了一处用来保护桥墩的护栏。在事故发生之前，这两辆半挂货车竟然并排向左转弯。由于两车间距过近，向左打轮的半挂货车又与护栏处的台阶出现了相撞，它的车斗向右倾斜，大量沙土洒落在路面上，而另一辆半挂货车也停下来。过了一会儿，那辆半挂货车驶离马坡桥下。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半挂货车的驾驶室并没有随车斗一起侧翻。仔细看看，车斗下方的一组轮胎已经脱离车体，掉落在旁边。所幸在这起翻车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由于这片沙土面积较大，单靠人力已经难以清理。这会儿，交管部门迅速调来一辆挖掘机，把这些沙土铲到另一辆货车上拉走。在清空车斗后，一辆起重车把侧翻的半挂货车后斗慢慢扶正，借此想提醒货运司机师傅们，司机朋友采取任何驾驶动作都要谨慎，不光要注意前方车辆的行驶状态，对于周围车辆的情况也要认真观察，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做到小心行驶。如果鲁莽驾驶，往往会引来事故。
3: 发生交通事故，留在现场等候处理是法律要求，也是最基本的担当。无论出于何种顾虑，擅自离开都是错误的选择。
2: 这里是上午11点多，朝阳区的姚家园路，此时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因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道路中间的隔离带。仔细看看，不光隔离带外部的方砖被撞坏，安装在隔离带中的一根交通标志牌也被撞歪。这会儿，当时司机把骑在隔离带上的出租车挪下来，随后他走下车。这位司机在看了看车身受损的情况后，将一些被撞掉下来的车身外壳扔在隔离带上。然而他也没有留在事故现场报警等候民警到来，而是驾车离去。司机朋友在驾车途中，请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不要出现分心走神。另一方面，既然发生了交通事故，当时司机就应该按照法律程序留在现场等候民警到来。无论是因为害怕赔偿，又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擅自离开事故现场都是毫无道理且完全错误的。
3: 逆向骑行还闯红灯，危险叠加的交通违法行为让事故几乎是无可避免。请骑车的朋友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来到路口时要提前观察信号灯，绝对不能心存侥幸。
2: 这里是晚上11点多，北土城东路与安定路的交叉路口，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自西向东逆行而来后，停在路口东北角处。接下来这位骑车人准备闯红灯前往路口南侧。您接着往下看，骑车人不但闯红灯，而且还在由北向南逆向骑行。一辆在绿灯指引下由西向东正常通行的出租车，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把那位骑

0: 车人撞翻在路口里。提醒骑车的朋友，请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来到路口附近时要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指示，绝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更不能在路口里面逆向骑行。而司机朋友通过路口时也要谨慎一些，如果发现路面上存在危险隐患，请提前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行驶安全。
1: 重回现场，以案说法。2025年11月2号晚上9点，王女士刚踏上斑马线就被一辆电动自行车撞倒在地。等她回过神来，这骑车人是消失在夜色中了。肇事者找到了吗？为什么逃离现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静莹警官。

0: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靳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5年11月2号晚上9点，家住西城区樱桃园的王女士步行回家，刚踏上白纸坊东街西口的斑马线，就被一辆急速行驶的电动自行车撞倒在地，身体的痛感瞬间袭来。可还没等她回过神来，肇事的骑车人就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1: 摔倒那车都走了，
2: 跑了。
3: 事故发生后，一位热心的路人赶来帮忙，就在他拿出手机说出报警二字后，肇事的骑车人迅速逃离了现场。
4: 就这个腿，这脚丫子这儿动不了，这半拉身子是麻的。
3: 事发突然，被撞后重重摔倒在地的王女士大脑一片空白，对于肇事逃逸的骑车人，她能提供的线索也极其有限。
5: 老人只记得他穿着一个黑色的衣服，骑了一个白色的车，但是人的这个特征他记不清了，他只是闻到这个人有一股酒味儿。
4: 他都喝酒了，他都给我撞懵了，您看看我这脸。
1: 我明白，
4: 他
1: 给他拽起来，拽起来，后来我说报警吧，
6: 还不如当时给他拍个车牌子呢。
1: 哎，我这要谁想到他能跑，那么多人看着呢。
3: 当时众人的注意力都在受伤的王女士身上，加之骑车人在事发后还曾搀扶王女士到路边休息，更让大家放松了戒备。可就是这片刻的疏忽，给了骑车人逃逸的机会。
5: 从监控录像当中显示，这个嫌疑人的号牌非常不清晰，应该是有被污损的嫌疑。我们通过号牌无法锁定车辆信息，也无法联系到驾驶员。
3: 依据现有线索，人和车都无法确定，民警决定以事发路口为终点，反向追查骑车人的踪迹。
5: 就是通过路口的监控录像发现，他是从白纸坊东街由东向西行驶，在路口的西南角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咱们通过沿途的录像，通过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的轨迹，发现他在陶然亭路口时还是由东向西行驶，但是在这个涮肉馆这块轨迹就消失了，再向东就找不到这个非机动车行驶的轨迹了。
0: 民警依据沿途公共视频反向追踪到了距离案发地不足1公里的涮肉馆，随后就失去了线索。可人和车不会凭空消失，于是民警立即调整思路，再次将目光瞄准了骑车人最后出现的点位，果然有了发现。
5: 我们通过摇摊涮肉西侧的这个录像发现，嫌疑人横穿马路来到了北侧的辅路的非机动车道。
3: 依据后续调取公共视频的结果，民警推断最后锁定骑车人位置的这家涮肉馆很可能就是他事发前整个行程的起点。结合时间点连贯性的特点，民警细致排查后最终确认，骑车人当晚曾在这家涮肉馆就餐。
5: 通过这个嫌疑人来时的轨迹，发现到当时他和这个一个同行人员在摇摊涮肉吃饭饮酒，但是在饭馆的监控录像当中呢，嫌疑人是背对着画面的，所以说没办法锁定他的信息。首先他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戴鸭舌帽，他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全程戴着这个帽子，再者他起身还有他出餐馆整个过程当中都看不到他的这个面部特征。
3: 关键信息被遮挡，民警难以核实骑车人的身份，但所幸当晚与他同桌就餐的一位男士让民警找到了突破口。
5: 也就是这个男士这时候起身到收银台结账了。我们通过这个画面上监控录像的这个面部信息锁定到他这个同饮人的身份信息了。
0: 至此，肇事逃逸骑车人的身份终于清晰。自以为车牌污损，夜色深沉，自己的行踪和身份都不会被发现，而实际上骑车人的这点侥幸在民警的细致排查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7: 跟那人摔了一下，就是还是应该是扫了一下，我看我这往回走，他应该是这样穿行，我这样走，他一回头你知道吧，一刹车，完了我就正好瞬间就我觉得那个车就倒完了，我起来好像我给他搀起来了，搬起来完我就道歉了，然后我就把车扶起来了。
3: 对于事故过程，骑车人的表述有些含糊，始终回避着逃逸二字。
5: 他以自己喝酒为理由，这个有意的在躲避这个自己 知道发生交通事故走的这个事实。但是实际上呢，作为驾驶员，首先不能饮酒，再一个发生交通事故应当立刻报警，他这两点都没有做到。
3: 从这段公共视频中可以看到，事发前路口东西方向的信号灯由绿转红，在路口西北角等候放行的王女士由北向南步入斑马线。就在这时，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而来，将王女士撞倒在地，随后更是趁着路人报警的空当逃离了现场。所幸被撞的王女士经过治疗已无大碍，最终民警认定骑车人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7: 自己做错了呗。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承担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报警的责任。这既包括机动车驾驶员，同样也包括非机动车骑车人。自认为事故不大就贸然离开现场，会被认定为肇事逃逸，对方一旦伤情严重，还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是晚上9点多的西城区鱼藻池路西口，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逆行，与一名顺行的外卖骑手发生事故后逃逸。后经鉴定，外卖骑手的右眼几近失明，已构成重伤二级。骑车人因肇事逃逸致人重伤，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2: 当时我找到他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小，等我们把他查获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小事。最后治疗等鉴定报告一出来达到重伤之后，等我们把他对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刑事做出刑事拘留的时候，他很懊悔，没想到演变了自己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承担了巨额的赔偿。因为这个逆行发生交通事故逃逸，被这个西城区人民法院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0: 有些人以为只有开汽车才会触犯交通肇事罪，承担刑事责任，可实际上交通事故的危害不分车型，交通肇事罪的责任主体也并非仅限于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的骑车人，甚至是随意违法通行的行人，都有可能触犯刑法。在这其中，肇事逃逸就是量刑中一个关键的加重情节。而回顾白纸坊东街西口的这起事故，骑车人王某在出事之前实际上就已经犯了错。
3: 闯红灯逃逸之外，骑车人王某在事发前还曾与他人在涮肉馆聚餐。
5: 当天是和这个他的客户一起去喝酒吃饭，四个人喝了两瓶白酒，当时肯定喝了也不少。我们通过录像能看出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在行驶过程当中已经有摇摇晃晃的这个倾向了。当时路口的信号灯已经变成红色了，但是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加速驶向了这个通过斑马线过马路的行人。
3: 依照规定，驾车人体内每100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及以上，即为醉酒驾驶。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非机动车骑行。虽然无法获知王某事发时体内准确的酒精含量数值，但从他的饮酒量、骑行状态和最终导致事故的情况来看，他对车辆的操控以及对路面情况的判断已经严重失准。
5: 非机动车是我们俗称的肉包铁，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没有机动车的车架保护，我们整个人即便是戴着头盔的状态下，也是肉身与其他的这个固定物发生接触，很容易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人伤。饮酒之后没办法精准的控制这个车速，还有车把也没有办法有效的避让行人，这对路面上的其他交通参与者也是一种隐患。
0: 电动自行车出行灵活又方便，但是骑车上路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提示大家，骑车千万别喝酒，不逆行，不闯灯，出行务必戴好安全头盔。万一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千万别慌，更不能一走了之，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处理，主动承担责任。冲会现场，我们下期见。
8: 不少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都有误区啊，觉得我是非机动车撞了人跑了，也没人会认真查，就算查到也没多大责任。那这起告破的肇事逃逸，恰恰是给所有的骑车人敲响了警钟。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近期啊，北京先后发布多次冰雹预警，多区呢也遭遇了冰雹天气。那这种天气过后，一些车辆呢就被砸出了大大小小的凹坑。这些凹坑怎么修复？修复的费用有多少？冰雹来了，车身如果垫上毛巾或者衣服有没有用？这些问题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今天啊，咱们来到停车位，从镜头当中离得远您可能很难发现，但如果说把镜头离近，马上就能看到在光下面所反射出的一个一个小凹坑。没错，这个就是前几天通州的那场冰雹给造成的。近段时间呢，北京确实是进入了一个冰雹的高发期，那么咱们的车辆在面对冰雹砸坑了之后啊，修复到底都有哪些办法，花费是多少，有些车辆为什么需要重新喷漆钣金，而有些车辆使用无痕修复就可以，这无痕修复贵吗？这些问题咱们都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一期节目全部知晓。
11: 冰雹坑修复啊，它分两种，第一种就是咱们传统的钣金喷漆刮腻子，大家可以看啊，这个位置被冰雹砸完了一个坑，是吧？咱们看看背面，背面它会呈现出您看这块往下受力的一个鼓包状况。传统意义上的咱们的钣金啊，这时候咱们需要用咱们的橡胶锤，您看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吗？凸起，用咱们的橡胶锤或者工具慢慢把它往下砸。哎，您看这时候你们发没发现就已经砸回去一部分了，但是像这种传统意义能把它砸平了的可能性基本没有。那么砸到差不多的情况，薄薄的刮了一小层腻子，是需要一个局部补漆的。为什么？因为当咱们敲击过程当中，这块的漆就会掉。第二种方法就是无痕修复。首先，无痕修复啊，它是不伤车漆的，就是修复完了以后不需要再重新喷漆了。无痕修复也分两种，第一种就是你看我手里拿这种工具，它是从内部伸到缝隙里，通过杠杆的原理啊，把受创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给顶出来，顶到平为止。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拉拔器，它会把拉拔器上面的一个小接头先固定到受创面的中心位置，通过拉拔器一下一下一下的把受创面凹下去的位置慢慢给拔进来，维修时间还短。
10: 一种是钣金喷漆，一种是无痕修复。相信大部分车主会选择无痕的方式保护原车漆，但其实无痕修复并不是万能的。
11: 在这块儿是有一个依据的，依据就是受创面积小于1.5厘米，车漆没有被伤的。比如说就是砸完了以后，您可以观察一下这个车漆啊，没有皲裂的情况，没有掉漆的情况， OK，这就是可以用咱们的无痕修复进行修复。如果说有掉漆了，或者说有漆面啊有皲裂情况，那您就还踏踏实实使用咱们的钣金喷漆。那咱们就说一说啊，这个传统钣金喷漆和无痕修复的优缺点。咱们先说传统钣金喷漆。传统钣金喷漆遇到这种冰雹坑，它相当于一个大手术，不好的地方时间长，价格略贵一点。打个比方来说，正常一个受创面的钣金费用大概在200到300块钱之间，喷一块漆400到700、800不等。所以说相当于比如我这一个机盖子被咱们的冰雹砸完了以后，我修复完了大概的费用应该在1200到1500之间。那么如果换成无痕修复，一块受创面1000到1500之间。所以说从这块您听到这两个维修方式的价格虽然说大差不差的，但是会影响到您后期的二手车销售的价格。钣金喷漆 它会破坏您车辆的原车漆。如果没有原车漆，就会贬值4000到10000之间。如果使咱们的无痕修护啊，您还保留点原车漆呢。
12: 如果车身盖上擦车布或者衣服，能否有效降低冰雹损伤？带着这个问题，咱们眼见为实。
11: 我们的实验在同一高度、同一配重块的情况下，用3种方式告诉您，在垫毛巾和垫衣服到底针对于冰雹起不起作用。咱们第一次是什么都不垫的情况下，同样就是这个高度。您看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这一圈，这个位置是我们刚才什么都没垫的时候砸的。啊，咱们标注一个一。第二次还是同样的高度，同样的配重块，这时候啊咱们铺上擦车布了。因为擦车布在车里会常见，很多朋友都要往车里放个擦车布。咱们来看一下，浅了，二受伤面积小了，大概受伤面积应该在0.5厘米，深度也比第一次浅了不少。铺上一件衣裳还是同样的高度，同样的配重块，咱们再来看看第三次能砸成什么样。这个地方啊，基本上我刚才用肉眼都很难辨别出来这块是不是被砸了，但是轻微有一点点。当织布够厚的一个状态，阻挡冰雹直接撞击到咱们的车体的时候，哎，明显感觉受损面积小很多。所以说在这块儿，如果说当您没有车辆没有任何躲避空间的情况下，尽可能把车上的比如说衣服啊或者毛巾能铺多厚铺多厚，大多数铺在前机盖子、后备箱盖和车顶，因为这个位置，这三个位置是受冰雹影响最严重的三个位置。
12: 如果冰雹坑并不明显，能放任不管吗？修复之前需要先洗车吗？这些常见的误区，咱们也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1: 有的人说了，我这冰雹坑砸完了以后，坑小，修不修无所谓。在这块我跟您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您一定要观察是否把车漆砸掉了。如果没砸掉还好，如果砸掉了，这个位置就露出啊金属的本质了。这时候当在遇见雨雪天气的时候，这个坑啊就会积水，时间长了这个位置生锈了。还有的朋友说了，当我车被冰雹砸了，头去维修或定损之前啊，我先把车洗干净了，到了修理厂或者说定损中心，让他们能看看清清楚楚的，别给我少定一个两个的坑。这块我告诉您，千万没必要洗。在洗车过程当中，如果您洗得特别干净的时候，这些坑啊还不一定特别清楚就能看出来。
10: 最后我们还想提醒您一句，在以往发生冰雹的时候，有很多车辆为了能够在桥下或者是一些遮挡空间躲避冰雹，不管其他车辆是否能够正常通行，这样的情况就会人为的造成交通拥堵，甚至是交通危险事故的发生。我们在此也希望大家不违规不违法，保障自己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继续跟您聊。
8: 近期啊，在路上交警梳理了一些突发状况所导致的事故，如果您遇到突发状况急刹车、急打方向引发后车或者第三方事故的情况要怎么办，来看今天的监视器。
13: 凌晨1点多，在大郊亭桥上的四环主路里，此时一辆大货车跟一辆深色小客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严重相撞。仔细看看，这辆大货车斜着身子占据了两条车道，而那辆深色小客被撞得像是掉过了车头。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由南向北行驶的其他车辆只好绕行外侧的两条车道。据报警人讲，有一个人在事故中感觉自己的腰部像是受了伤。司机们，尤其是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夜间行车时要注意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以防采取紧急措施时没有足够的应对空间。这里是晚上9点多，北苑桥附近的五环主路，路面上的车辆正顺畅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这辆由东向西开过来的

0: 深色小客。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这辆深色小客逐渐放慢了车速，而从后面开上来的另一辆深色小客却未能及时刹住车，他把前面的银色小客给撞了出去，而银色小客又撞上了前车。所幸三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这会儿最前面那辆减慢车速的深色小客向前开走了。在这起事故中，前面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兴许是感觉到车身出现了什么故障，又或是其他问题，而采取了减速的驾驶动作。不过他还是应该及时把车并向外侧应急车道才对。至于说最后面那位惹出事故的深色小客司机，他既忽视了对前车行驶变化的观察，也没有控制好车辆的行驶速度。这位司机的分心走神儿，不仅自己吞下了事故的苦果，还连累了别人。
1: 这里是上午10点多，南三环的万方桥上，行驶在路面中的车辆呈现出逐渐减少的态势。可您别瞧路况行驶畅通，惹麻烦的马上就要出现了。您注意看这个由北向东的盘桥处。这辆满载货物的电动三轮车盘桥上来后，驾驶者没有严格遵守路面上的交通标线，导致电动三轮车的部分车身进入了机动车道，而那位驾车由西向东行驶的深色小客也没有注意到电动三轮车，结果与其发生了相撞事故。这只能说明这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存在着分心走神的情况。对大家来说，立交桥的盘桥转弯处可以说是事故多发的点段，少数人驾车行驶到这里时往往不够谨慎，造成事故发生。其实想避免这样的麻烦也很容易，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以及各种交通标志标线，自己小心一些，事故就很难有发生的机会。

0: 酒安全了。
1: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类事故发生在一个让很多司机都栽过跟头的地方，那就是立交桥的盘桥转弯处。很多人可能不以为意，觉得不就是打个方向转个大圈吗？这有什么难的？可恰恰是这些看似弧度大、视野相对开阔的弯道，成为了车辆失控侧翻、追撞桥体的始发地。
1: 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东三环的国贸桥上，此时我们看到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算多，然而畅通的行驶秩序要是碰上安全意识不足的司机将难以持久。您注意看国贸桥上西北方向的这个盘桥转弯处，

0: 也让处于直行状态中的其他司机只好绕行旁边车道。确实，不少司机在盘桥转弯的过程中掌握不好，提醒司机朋友，采取盘桥转弯的驾驶动作时，大家要注意控制车速，看清楚一旁直行车辆的行驶情况，千万不要急于转弯。此外，不要出现拨打手机或是分心走神的状况，以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力出现剐撞事故。
1: 盘桥匝道处的限速一般都是30公里每小时，甚至是更低，这是根据转弯半径、路面摩擦系数和最大侧向加速度严格计算出来的。这也就意味着在进入弯道之前，大家就要把车速降低到限速值以下。
2: 这里是下午1点多，西二环的复兴门桥上，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相对较少，不过一起麻烦马上就要出现了。您注意看这个由东向南的盘桥处，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事发之前只顾着盘桥右转，似乎没有注意到直行方向的情况，因此就没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骑车人。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位女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翻倒在白色小客的前面。对大家来说，立交桥的盘桥转弯处可以说是事故多发的点段，部分交通参与者来到这里时往往只顾着转弯，结果不慎与直行车发生剐撞。因此来说，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两侧，自己谨慎一些，事故就很难有发生的机会。下午1点多，在莲花桥北侧的辅路里面停着一辆令人看着尴尬不已的白色小客。把画面推上去看看，这辆白色小客右侧的两个轮胎已经骑到了路边隔离带上，它的右前轮受损程度较大，整个车身呈现了左低右高之势，斜着身子搭到隔离带上，车的前保险杠位置也出现了变形的情况。对于惹祸的白色小客司机而言，不管是在盘桥转弯时因为采取措施不当急打方向盘，不慎造成车身跨上了路边的隔离带，又或是因为速度快注意力不集中而造成车辆失控直接骑上隔离带，当时司机都应该好好反思反思自己的问题。这会儿一辆叉车和一辆拖车先后赶到了现场，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为了防止车身在移动时再次受损，工作人员用叉车先是把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向上抬平之后，再在左侧两个轮胎下面分别垫上了砖头一类的硬物，随后再把它小心翼翼地抬到了拖车上。事故表明，司机朋友们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特别是行驶到盘桥转弯的路段时，一定要控制好速度，采取正确的措施，才能保障安全驾驶。这里是上午10点多的弯子路口，尽管车辆的行驶速度并不算快，可冷不丁的还是会出现令人心烦的事故。您注意，在由北向东左转弯的过程中，司机并没有注意到行走于人行横道上的那位男士，因为躲闪不及，这辆深色小客的前部把那位行人给顶了一下。可即便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眼前这一幕也够让人揪心的。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我是裴元。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北京时间15号凌晨 ，WTT 萨格勒布常规挑战赛落下帷幕。中国队在本站比赛中，男单9人出战无人进决赛，女单11人正赛，首轮后仅剩一人，仅林诗栋、黄友正收获男双亚军。随后国乒单打全军覆没迅速登上了热搜，网友担心国乒梯队力量遭遇了青黄不接。那对于这个问题，日前国乒男队的主教练王皓也给出了正面回应，表示目前国外运动员成长速度很快，我们的对手会越来越多，这是事实。面对挑战，主力队员参加大赛多，经历和经验就会多，而年轻队员与之相反，因此才需要更多参赛机会得以历练，不能只看到最后的冠军而忽视过程的煎熬，冠军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没有人挺进单打决赛确实是出人意料，那这一结果呢，是迅速引发了乒坛的震动。
1: 的确，2026 WTT 萨格

0: 俱乐部这常规挑战赛落幕，咱们国乒派出了22名选手参赛，最终男队无人挺进单打，全队这个赛事呢应该是零冠收官。这个失利呢，绝非是偶然的，而是长期潜伏的这个发展隐患的一次集中爆发。有些人呢是归咎为啊，就是我们少数主力的缺阵，认为这个樊振东呢淡出比赛，王楚钦呢伤病休阵，才导致了战力下滑。但你可以纵观那个整场比赛，林诗栋、向鹏等重点培养的新生代、中生代的选手，面对日韩、欧洲的外接选手时啊，普遍存在着关键分疲软、节奏把握失控、抗压能力不足，即便处于优势的时候，也是屡屡出现心态这个崩盘、战术单一失误，暴露出啊我们年轻队员大赛的历练不足、心理素质薄弱等短板。而更深层次的核心问题是男队的梯队建设出现断层，相较于女队新生代是人才井喷、多人稳居世界前列的蓬勃这种态势，男队新老交替滞后，马龙淡出比赛，那么两大核心主力缺位之后，年轻选手未能及时扛起大旗，这个没有人能形成一种稳定的核心竞争力，难以撑起啊队伍的大梁。同时啊，外籍选手的技术快速迭代，针对破解中国国乒传统优势的打法，而我们的技术打磨的不精，创新不足，赛场优势持续的在缩减。乒乓球是国球，长久的辉煌容易让人啊陷入一种固有的自信，却忽视了竞技体育不进则退的残酷法则。一场失利啊不是末日，它为我们的国乒却敲响了警钟。短期的成绩波动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才断档、成长滞后。这一次啊应该深刻察觉补漏，国乒的男队需要补齐梯队的短板，强化新人的实战历练和心态的锤炼，打磨技术细节，创新技术打法。唯有正视差距，主动破局，破解青黄不接的这个困境，才能持续保持我们的国球荣光。
1: 其实一场零冠的惨训呢，既是教训也是契机。竞技体育没有永远的王者，唯有持续的自省，敢于刮骨疗毒，才能重回巅峰。近日呢，上海云女士在一家智能眼镜用户社区之内发现了有用户使用这一品牌眼镜在登机时拍摄春秋航空空姐，并公开发布，引发公众对于智能眼镜沦为偷拍神器的担忧。
2: 上海市民云女士反映，自己在一家智能眼镜的用户社区浏览内容时，发现有用户分享了在春秋航空的机舱内用佩戴的 AI 智能眼镜镜头拍摄下的空姐画面，并配文评价。该用户除了拍摄空姐登机问候照片外，还拍了一段送餐服务视频。记者在该智能眼镜社区搜索空姐关键词，搜到多条用这一智能眼镜拍摄的空姐照片，以及还有在不同公共场景拍摄路人的视频，如在海边拍照的游客、公园跑步的市民、地铁上乘车的乘客。云女士表示，这款智能眼镜拍照时会亮灯，厂家本意是为保护被拍者，但也有人千方百计去规避这些设计。购物平台上有许多商家售卖遮光贴，其中一家店铺一款遮光贴已售5000家，标注不触发警报、不影响拍照。记者实测表明，贴上遮光膜后，录制几乎无法被察觉，提示音仅使用者本人能听见。对此，该款智能眼镜公司发布关于社区生态治理与隐私保护的声明，声明称涉事违规及侵犯隐私的内容已全部清理下架，违规账号已严肃处理。针对电商平台上恶意规避安全机制的指示灯遮光贴，已正式向各平台发起投诉，全力推进相关违规配件的下架与溯源治理。
1: 一副小小的智能眼镜沦为偷拍神器，这也是掀起了公众对于公共空间隐私安全的一个焦虑。
0: 的确，这种智能眼镜偷拍空姐引发的网络热议，机舱内佩戴这种偷拍的设备未经许可，而且进行二次传播，让本该服务生活的科技产品呢，沦为了侵犯他人隐私的偷拍神器。这种偷拍的泛滥，绝不是个别这种用户的道德失范，是商家、电商平台共同纵容的结果，可以说是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现在已经浮出水面。那么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每一个隐私的安全都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智能眼镜其实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但是啊，部分厂商这种设计刻意淡化这种安全的提示。那么拍摄呢，指示灯呢藏在眼镜的腿的这个内侧，这种显示音呢也很弱，说明书呢这个隐私的提示呢也处于一种角落，从硬件的源头降低了这个偷拍被发现的概率，客观上为偷拍啊大开了方便之门。那么电商平台呢更成为这种黑产的推手，几块钱的这种遮光贴公然的在兜售商品，这个商品内直白的标注可以遮挡拍摄的提示灯，销量了数千，这个专门就帮助用户实现了所谓的无痕偷拍。商家呢明知用户的用途仍然在持续的出货，这个属于啊典型的协助侵权。品牌自有社区呢更是乱象集中的地方，大量的这种偷拍空姐路人的视频啊长期公开的留存，平台审核形同虚设，那么投诉处置呢也非常迟缓，依照这种偷拍猎奇的内容呢可以博取流量，放任侵权内容的扩散，视频流出之后呢还会有一个二次的传播，付费的售卖形成了拍摄改装传播牟利这种完整的灰色链条，而要受害人想维权，那么取证难，违法者呢处罚也很轻，所以这个违法成本很低，也助长了这种歪风。我们说机舱、商场、地铁、公共场合，它不是没有边界的这种偷拍私欲，空姐、路人拥有自己的肖像权和隐私权，未经同意的拍摄既违背公序良俗，也触碰法律的红线。科技不能以牺牲民众的安全感为代价，不能任由啊个人隐私沦为灰色产业的这种牟利工具。根据这个治理乱象的这种需要，产业链呢需要压实责任。首先呢是厂商应该重塑硬件的安全标准，设置不能遮挡的这种醒目的这种提示。那么电商应该严查违规的这个偷拍的这个配件，下架相关的商品。而平台要升级 AI 的筛查，快速清理偷拍视频。监管呢也要补齐相关的法规漏洞，加大产品的销传播这种全环节的这种处罚力度，唯有啊多方协同才能斩断灰色的链条，筑牢隐私的防范底线，让真正的智能科技回归服务的本色，让我们每一个人不再受到随意偷拍的这种伤害。
1: 科技向善，让智能眼镜等电子穿戴设备赋能生活，便利大众，唯有多方协同标本兼治，平衡便利与安全，才能筑起隐私保护防线，让科技在法治与伦理的轨道上健康发展。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欢迎。有专家表示，中东局势的进展缓解了韩国经济面临的一大外部风险，但油价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稳定，并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水平。
1: 现在很多市民已经习惯每天一杯冰咖啡或者是冰奶茶，每天喝饮品的那个塑料杯子到底是什么材质，安不安全，很多市民啊并不清楚。其实每只合格的塑料咖啡杯底部都有材质说明，比如数字一代表 PET 材料，大家了解这些数字的含义，使用起来才能够更加的放心。
3: 记者在街头做了一个随机调查，发现很多年轻人，尤其在商务区工作的白领和高校学生，他们几乎天天购买咖啡、奶茶、果汁等。
4: 我们每天基本上是必需品吧，就是可以不吃饭、不吃早饭，然后但是必须要喝奶茶或者是咖啡。
5: 就是基本上上课，大多数人都会带一杯咖啡去。
3: 但是对于饮料杯的材质，他们很少关注。
6: 知道它是什么材质做的吗？
5: 什么 PPC 之类的吧，具体不清楚。
7: 啊，我没有具体关注过。
8: 这个不清楚。
6: 你看过杯底吗？
8: 没看过。
3: 其实塑料和塑料并不一样，每个杯子的底部都有它的数字密码，不同数字对应不同的安全用途。最常见的冷饮塑料杯是 PET 材料，也就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杯底三角数字标识为一。常见的透明矿泉水瓶、透明冰饮杯，很多透明的一次性咖啡杯、奶茶杯也是 PET。 PET 透明度极高，耐热性差，极限温度通常在60到70摄氏度左右，严禁装热水。
5: 如果只是就日常来说的话，我就觉得一些塑料可能不带高温，那些可能相对来说这种对人体的影响会大一点，但是其他就不太了解。
3: 在市场上，我们另外一种常见的材料是 PP 聚丙烯，杯底三角数字标识为5，外观通常呈半透明或磨砂状，很多热饮杯盖和厚实的咖啡杯身就是它，耐热性优秀，可耐受-20摄氏度至120摄氏度。此外，很多热饮纸杯是一次性临摹纸杯，内壁薄膜通常是 PE 聚乙烯材质，常温或冷饮下是安全的，最高温度不能超过80摄氏度。那么这些塑料杯到底对人体有影响吗？根据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于2026年5月通报的《成都市场一次性奶茶杯、咖啡杯比较实验结果》，覆盖蜜雪冰城、舒逸烧仙草、喜茶、奈雪的茶、瑞幸咖啡、星巴克等25个主流品牌的饮料杯。检查结果，样品符合国家食品安全强制性标准，双酚 A 在15批次塑料杯中均未检出。但是问题并没有结束，接下来我们告诉您如何正确使用这些食品容器。北京台报道。
1: 市面上塑料咖啡杯材质不一，杯底数字标志暗藏安全密码，多数市民存在重复使用、随意加热等等错误的操作。说到底呢，塑料杯该如何正确使用，哪些误区必须避开，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专家的解读。
3: 作为食品材料安全领域专家，封地教授针对市民日常使用塑料咖啡杯的各类误区进行了系统性解读。
9: 我们的这个冰饮杯呢，首先它从我们专业术语角度来讲呢，它属于我们的食品接触材料。在接触材料它与食品接触的过程中啊，那么它里边的一些化学成分呢，可能会释放到我们的食品里边去，从而对人体健康带来一定的这个风险。
3: 比如我们用的最多的是标号1的塑料咖啡杯，也就是 PET 材质。这种材质结构稳定性较差，日常清洗的揉搓擦拭会让杯壁产生肉眼不可见的细微划痕缝隙，容易残留细菌。同时这种材质不耐高温，盛装热水、高温饮品或者放入微波炉加热，会加速塑化剂有害小分子物质析出。合格的 PET 咖啡杯一次性使用没有问题，但不能反复使用。
9: 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是否在他这个使用限定内啊来去使用它，就是使用条件之内来去使用它，比方说一定的温度的限制，或者是它只是用于一次性的，不能重复使用等等。规定是一次性使用的，和规定是就是长期使用的，它在我们这个国家标准上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条件是不一样的。一次性使用的材料呢，如果说重复使用，那容易导致它这个老化。那么老化的话呢，就更容易导致它里边的这个化学成分啊，就是可能更多的一个释放和迁移。
3: 除此之外，还有几个高频误区需要大家重点规避。第一，发黄变形的塑料杯，无论何种材质都要立即更换，老化就有风险。第二，不要用塑料咖啡杯长期存放饮品、隔夜饮品，即使是 PP 材质，长时间盛装酸性、油性饮品也会增加物质析出风险。
9: 所以是不建议大家去这个长时间的盛放，就是这个高温的，然后就是含有油脂的这些食品。
3: 还有部分咖啡杯会配套杯盖、吸管，它们多为其他材质，整体不支持微波加热。塑料食品容器的安全性，三分看材质，七分看使用。正规合规的塑料咖啡杯单次盛装常温低温饮品完全符合安全标准，市民无需恐慌，但坚决杜绝一物多用、超期使用、高温滥用。北京台报道。
1: 20万元现金被陌生人装进书包带走，15万元现金险些从银行柜台交到骗子手中，850克黄金被塞进电饭煲寄往外地。您可能觉得这些事情啊都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三个当事人起初也都不信自己会中招，直到他们的心理防线被一步步摧毁。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就来起底婚恋骗局套路，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10: 事情发生在湖北黄石，单身独居的程女士一直渴望一段稳定的感情。2026年这天，一条陌生短信闯进了她的生活，对方自称是军人，想和程女士认识一下。
11: 最开始的时候就以那个短信的形式，然后发条信息给我，说他是哪个军营的一个军官，然后说想了解一下我。
10: 虽然觉得这样的相识方式有些莫名其妙，但出于好奇，更出于对感情的渴望，程女士还是和对方展开了交流。聊了几天后，对方提出一个要求，屏幕那头的人让程女士下载一个内部 APP， 说这样可以用内部系统和他交流，做到及时回复。起初程女士还有着基本的反诈意识，她拒绝了。
11: 说那个是专门他不在里面内部使用的一个 APP， 专门和家属和家里面的人联系的。我最开始还是不同意，我说我不下，我说我手机没内存。
10: 对方没有强求，两人只是在短信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程女士问起为什么回复慢，她才说自己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有限，如果下载了内部软件就能及时回复了。在程女士看来，这只是下载个软件聊聊天，又不损失什么。最后她还是按对方的指示下载了。程女士下载了 APP 之后，对方极尽温柔体贴，每天早安晚安从不缺席，精准共情他的情绪烦恼，两人很快确认了恋爱关系。接下来他说让程女士帮忙操作一个期货账户，
11: 他叫我帮他买一下，然后我就心想也就一两分钟的事，我就帮他操作了三天。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也搞个账号，就是能赚一点是一点。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他操作，我也看到他是确实是赚了钱。
12: 在诈骗的过程其实也是双方一个心理博弈的过程，诈骗分子他主要利用他包装的一些成功人士的一个身份还有他的地位，来诱使受害人对他进行信任。
10: 从帮他操作到自己也投，这一步来得格外自然，因为程女士觉得这不是投资，而是恋人之间的福利分享。她不仅注册了个人账号，还取了20万元现金，线下交给了陌生人。
13: 根据我们调查，他这个所谓的平台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平台，他所谓的数据啊，充值的金额实际上都是一串代码，并没有所谓的价值。
10: 这就是骗子利用的信任式的直觉，先不让你投钱，而是让你亲眼看到数字上涨，等你说服自己这是真的，再顺势邀请你入局。好在警方及时赶到，当场抓获了前来取钱的车手，为程女士保下了这20万。这一刻真警察拦住了假男友。
14: 什么现金吗？刚刚
15: 跟你一起的什么人？
14: 就是监督你拿钱的是吧？好，
10: 20万元保住了，程女士是幸运的，最终没有金钱损失。
1: 接下来这起案例当中的李先生是在小甜头当中被套牢的，很多人觉得自己只要不盲目网恋就不会被骗。李先生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他并不是一个容易轻信的人，只是骗子比他更懂人性。
10: 湖南嘉禾的李先生说，屏幕那头的他自称是一个理财平台的客服，两人聊得投机，他会在他加班到深夜时发来语音说辛苦了，照顾好身体，会记住他随口提过的每一件小事。那份细致入微的关怀让倍感孤单的李先生渐渐心生暖意。一个人在你最累的时候出现，说最懂你的话，你会不动心吗？
16: 平时也从来没有谈及钱的事情，就是对他的生活琐事处处善心，经常嘘寒问暖，于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就逐步的升温了。
10: 这名所谓的女客服跟李先生说，她通过内部资源买入了一项收益稳定返利及时的理财项目，一个月有10%以上的返利，可以手把手教她入门。
16: 先是从100、200、500、1000的小额投资开始，而且每次当事人都能够很快的取现，从中赚点小钱，于是当事人的戒备心就逐渐放下了。
10: 几百元的利益让李先生上了头，他坚信这是一个值得投资的理财项目。其实甜头就是这样变成鱼钩的，它不是让你赚大钱，而是让你相信能赚大钱。随后李先生一次性投入了50000元，返利看起来很可观，没过多久就有了5000多元的收益。然而就在他想把55000多元一起提现时，平台显示账户异常，需要线下缴纳15万元保证金才能提现，不然50000元就会被锁定。心急如焚的李先生立即前往银行取现，
16: 刚开始我们和银行的工作人员对他进行劝说的时候，他还深信不疑，坚信自己遇到的是真爱，坚信自己做的是正规投资。直到我们拿出了与他一模一样的案例，为他一步步解析骗子的套路时，他才幡然醒悟。
1: 接下来，这位王女士情陷其中，面对警方一次又一次的反诈预警电话核实，坚决否认自己被骗。
15: 您现在有没有接触到什么投资理财或者什么的？这个正在
17: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
1: 有没有这个往陌生人账户转账，或者是线下交付现金，或者购买黄金、邮寄之类的？
0: 没有。
1: 但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线索，我们预警到您可能是有购买过这个黄金往外邮寄的一个情况。
0: 哦，我确实是买了，自己用。
1: 没往外邮寄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2: 这位女士，首先是频繁购买黄金。然后呢，又触发了一些预警，然后呢，又通过快递公司核查到他将这个黄金进行了邮寄，所以综上我们感觉到他有被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但是他始终否认自己购买黄金并邮寄，并且对民警的劝说始终保持怀疑的态度。
3: 通过深入交流，王女士终于承认自己花了100多万元购买了850克黄金。但他和民警说自己没有被骗，这些黄金是留给一个熟人做投资的。随后匆匆挂断了电话。随着沟通推进，王女士逐渐和民警道出了实情。原来几周前有一名男子在社交平台上给她发了私信，自称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板。在聊天里，对方的形象越来越立体，单身离异，独自带孩子，周末还带孩子去探望外公外婆。他还分享了很多孩子的日常照片，王女士自己也是单亲妈妈，看着这些照片，她觉得这个爸爸挺靠谱的。一个同样独自养娃又重情重义的人，如果你是王女士，会不心动吗？
4: 发了他孩子的很多的日常，因为我自己带我姑娘嘛，就我的生活现在说实话，所有的重点都在我姑娘身上。你想，他把他孩子的这个照片呀、日常生活都分享给我，我就感觉，哎，这个爸爸挺靠谱的。
3: 经过民警调查确认，这些所谓的日常生活照都是诈骗团伙用 AI 工具制作的。而当王女士提出视频聊天时，对方拒绝了她，并且给出了一个十分悲伤的理由，这让王女士更加心疼对方。
4: 在中间，我也要求过，我说你咱聊，咱们不行视个频。然后呢，他说就是这个意思，就讲他的这个经历，说他不能视频，因为他出差，他老婆死的时候就是隔着这个摄像头，然后看到了这个场景，然后从那之后他什么得了什么什么心理疾病啊，然后就从那之后什么，这个接受不了就视频。
5: 营造置身资金之外假象，打消当事人戒心，伪造的照片拒绝见面，用悲惨经历博取同情，这三个镜头每一个都是报警器，但是当时的王女士一个都没听见。
4: 他一点都不参与这，都是第三方平台跟你对接，所以你就感觉他又不参与钱，又不干啥的。
3: 对方全程不碰资金，刻意营造出置身事外的姿态，彻底打消了王女士的防备之心。就这样，王女士给对方邮出了850克的黄金。好在警方发现及时，拦下了这价值100多万的黄金。不过，虽然最终没有财产损失，可留给王女士的还有难以弥合的内心伤害。
4: 内心是非常煎熬的，不到10多天的时间，瘦了10多斤，啊，反正也睡不好觉，也吃不好饭。
3: 这份煎熬也是许多婚恋类电诈被害人的真实写照。很多人受骗后陷入自责与痛苦，久久无法走出阴影。但心理学专家说，每个人都有遭遇骗局的可能，关键是那一刻处于什么状态。专家介绍，人在脆弱的时候更容易相信一个懂你的人。
6: 实际上啊，是每个人都有可能被骗。你比较累，你压力很大。你工作现在正在进行转换，你这个情感生活遭遇了重大的变故，这些情景下人不会去仔细的思考，这就容易成为一个骗子所攻击的对象。实际上不是一个人有什么样子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容易上当受骗的问题。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热映，带动了以乔批为主题的图书销售热潮。乔批文化所承载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情谊，正通过影视与文学的互动，引发广泛共鸣。
7: 因为约了朋友来书店逛一逛，然后刚好看到有一本书叫《平安批》，跟刚刚上映的电影叫《阿嬷的情书》，是有这个乔批文化的关联的，于是就翻一下。
8: 读者张女士前不久刚刚看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感触颇深，
7: 感觉还是有很多

0: 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就是背景故事，包括文化上的这个习俗，就是觉得还是很感人的。
1: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发酵，潮汕文化及侨批主题图书备受关注。其中描绘潮汕侨商下南洋奋斗史的平安批，作为作家陈继明的深耕之作，迅速进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为此，北京图书大厦还专门设置了相关图书的主题展台，
2: 读者到店咨询相关图书呢，也比以往增长了30%以上。把握这种影视剧的热点，然后将相关的原著呢进行一种集中的陈列，一个呢是便于读者呢进行选购，另一方面呢也是把握这种舆论的热点，能够更加有效的带动销售。
1: 相关网购图书平台数据也显示，伴随着电影的热映，平安批的搜索量增长超35倍，图书销售额同比增长超30倍。平安批的出版方北京出版集团介绍，该书近期连续加印了3次，共加印30000册。此外，电影带来的不仅是图书销量的提升，更引发了一场围绕侨批主题的文化寻根热潮。命运、侨批记忆、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追寻自我等著作同样受到关注。
3: 给阿嬷的情书并不是以平安批为蓝本来改编的，他们依据的是同一个题材，都是处理了我们中国近现代史上东南沿海地区一段华侨下南洋的历史，他们共通的地方在打动人心，非常好的展示了中国人重情重义、爱国爱乡土的品德。电影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它实际上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都是要达到建立人和人之间的有效的连接，这个连接是情感的连接。
1: 影视作品带动图书销量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北京图书大厦平安批展台背后，还有主角、秦腔等图书的展台。电视剧主角近期热播，明显推动了原著及相关图书的热度攀升。
4: 挺敬佩当时的这个人们，在那么艰难困苦的这个环境下，不放弃对艺术的追求。所以呢，我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这个主角这电视剧这个内容吧，以及内涵，所以我来看看这个书，会更全面的了解这部剧。
3: 影视作品因为面对更广大的读者观众的面，它更容易在更大的程度上形成社会热点，所以反过来也会对文学作品的销售起到带动的作用。其实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努力的去做好书，也会有好的市场。
1: 北京台报道。
5: 夏日的风漫过原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灯笼河草原迎来了一年当中的唯美季节。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一场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应用的 AI 创新接力赛正在北京全面开跑，北京未来产业完整创新链条正加速成型。
1: 统筹城市供水与流域防汛，密云水库科学调度，守护首都水安全。
0: 户外受困，手机无网络也能求救。智能手机搭载的北斗卫星短信可以收发信息，发送精准位置，护航户外安全。
1: 暴雨、雷电、大风、山洪灾害多预警齐发，北京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记者探访2026年北京高考评阅卷现场，1714名评卷员在6个评卷点展开工作。6月25号中午前，本市将发布高考成绩。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记者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北京中关村学院、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和中关村。

0: 称 AI 北纬社区。从实验室到应用场，来看北京如何以中关村为试验田，打通人工智能从原始创新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1: 我们在用自进化的范式来让 AI 自动训练自己，自己训练自己的过程中间，它通过自我进化发现了石头，用这个石头去改造了自己的工具，把自己的盾斧变成了锋利的斧。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砍树的进度一下子变得非常的快。
2: 它这个自进化核心依赖的是什么呢？
1: 其实依赖的就是 AI 的几个能力。我们是通过一系列的这样的设计，让 AI 拥有了自驱、自主和自我的感知。
0: 走进北京中关村学院，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未来实验室负责人何继言正在向记者介绍团队自主研发的自进化大模型。通过底层 AI 模型和智能体的搭建，让 AI 学会自我探索和迭代，提高运行效率。
3: AI 的进化一直以来都是由人类主导的，但是未来 AI 其实完全有能力自己去更新自己。我们训练的 AI 大模型是 AI 自己驱动自己来进行训练的，那么它的综合效率提高了2.4倍，并且呢，他们还超过了国际上同等规模的大模型。
0: 培育人工智能领军人才，攻坚颠覆性 AI 技术，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是中关村两院始终坚守的核心使命。截至2026年6月，学院已招收培养600余名博士研究生，打造了30余门极经典、极前沿、极实战的特色课程，设立120多项有组织的科研项目。其中包含11个学生自主立项，在实战中发现真问题。
4: 学院就是很鼓励我们学生立项，就像我们就是在临床找到一个真实需要解决的问题，来反过来看它的技术路径上怎么实现，这个过程中有什么关键科学问题需要被解决。我觉得首先在眼界和整个科研思路上是有改善。
0: 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在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6万平方米的产业空间，重点聚焦 AI 原生初创团队、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以及人工智能生态机构的招引与服务。去年12月，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在北京市率先发布了人工智能 OPC 服务计划，为艺人公司的个体创业者提供助力。截至目前，已吸引超70余位 OPC 创业者入驻。
5: 由我们常态化的 OPC 夜校、我们的 OPC 路演还有我们的 OPC 加速营，可以很好的遴选出不同层级和阶段的创业者，给他们在资本的对接、产业资源的对接和场景对接上提供服务。
0: 当前北京正全力建设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持续壮大产业规模，优化产业生态，强化创新引领。数据显示，北京人工智能企业已超过2500家，从高校院所的人才培养到 AI 创业社区的新业态探索，再到 AI 企业产品落地，北京未来产业创新链条正在加速形成。北京台报道。今年北京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号开始，今天北京市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活动举行，1714名评卷员在6个评卷点展开工作。6月25号中午前，本市将发布考生高考成绩，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
6: 北京高考评卷卷工作的管理有多严格呢？那么现在我是来到了位于清华大学的北京高考数学卷的阅卷的现场。那么此刻呢，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媒体们正在陆续的经过安检。在这里呢，媒体需要轻装参观，就是手机和摄像机等设备呢一律是不允许带入的，同时呢还要进行双安检。
7: 数学科目除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之外，其余110分都在评阅点进行评阅。阅卷组专家透露，数学卷注重对知识与能力的考察并重，试卷区分度良好。
8: 从110分的卷面评阅情况看，成绩分布较为合理，符合选拔性考试对区分度的要求，各分数段考生的分布较为均匀，能够有效反映不同层次考生的实际水平。
7: 语文试卷紧密结合国家形势、时代特征和北京市的学情实际，进一步突出对人文底蕴、审美品味、辩证思维能力的重视。
6: 通过今年的咱们这个语文的阅卷，对未来或者下一届的考生有哪些比较好的建议？
9: 语文的学习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考生要加强阅读第二呢是要多参加社会实践，就是要有生活第三呢是要加强思维的训练，特别是辩证式思维还有。

0: 其他的一些思维，提高思维的品质。第四个呢，可能还是要勤动笔，是吧？就是要既有输入也有输出。我想这四个方面是学好语文的基本的条件。
1: 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的高考成绩，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的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点至7月1日17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请考生按照时间来查询成绩，填报志愿。
2: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4: 五月份呢，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那么中东地缘政治的冲突的影响呢持续显现，那么国内部分地区呢出现高温多雨的情况，冲击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3: 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是2022年底以来首次下滑。国家统计局也分析了其中原因。
4: 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以旧换新啊政策的实施啊，还有就是去年的网上的618啊，对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3: 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涨幅与上月持平，如何评估上游价格压力向下游消费品价格的传导？国家统计局也作出回应。
5: PPI 向 CPI 的传导主要集中在工业消费品领域，在 CPI 当中占比比较大的食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受工业品价格的波动影响比较小。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北京台报道。
2: 水库调度是城市防汛的重要手段，如何把该拦的水拦下来，该放的水放出去，为每一滴水找到合适的去处。记者日前来到北京库容量最大的密云水库，探寻守护首都水安全的硬核密码。
6: 我手里的这瓶水是500毫升，如果把我们每天喝的这瓶水放大8.75万亿倍，就构成了密云水库的总容量43.75亿立方米。
7: 一般我们水库有四大核心的功能，大雨来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洪水给它拦截下来，防洪和拦风。蓄水池里蓄的水就可以给我们的市民喝，还可以用来灌溉发电，这就是体现了它兴利的功能。当下游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下泄一些水，保障一下下游的生态环境。
6: 发现这有一个像尺子一样的，
7: 这个就叫水尺。现在它的这个汛限水位是比152米还要低了一米，因为今年我们就是预报是今年的这个雨水情呢比平时要偏多，我们应该是提前做了一个预泄。
8: 水库硬件确实很稳，但是真正汛期到来的时候，防汛调度这个软件又是怎么配合的呢？
9: 天晴大太阳，暴雨还在路上，调度系统下指令，汛前先预泄。
10: 这叫腾库容，给洪水开辟停车位，肚子提前清一清，洪水来了才能稳稳装得进。
9: 上游洪峰像猛兽，每秒几千方往下凑，下游河道吃不消，大坝应该怎么办？
10: 限水建筑物听指挥，数据精准不偏尾，卡住洪水的峰值，让它平稳安全往下走。
8: 泄流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9: 我说不，今天要给大家见识的是泄流的厉害。
11: 我们简单的可以把水库理解成一个大的蓄水池，我们把洪水先蓄在这个蓄水池里边，我们通过蓄水池的很多个水龙头来进行一个下泄流量的一个控制。那么水龙头的启用次序也是经过严密的计算的，像我们主要就是先启用白河的发电隧洞，然后再启用321三个泄洪洞，然后再启用潮河的人防隧洞和潮河的输水隧洞，然后洪水呢就通过这几个泄水建筑物向下游的河道，这样的话我们就充分考虑下游河道的一个承受的能力。
7: 因为水库是北京市现在库容最大的一座水库，这些水库呢其实都是有各自的功能，各司其职。
8: 汛期已至，北京的水库正在努力把该拦的水拦下来，把该放的放下去，为每一滴水都找到出处。
12: 汛期来临，针对山区无信号求救难的问题，如今不少智能手机搭载的北斗卫星短信不依赖地面基站，哪怕身处信号盲区也能借助北斗卫星收发信息，发送精准位置，是遇险时的应急生命线。
13: 5月31号，涿州一家四口前往门头沟铁坨山徒步探险，进山仅半个小时，手机信号就时断时续，规划好的路线无法查看，一行人抱着侥幸心理继续前行，没能及时折返，最终彻底迷失在群山之中。
14: 他们被困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准备不充分，因为没有下载这个离线地图，然后这些物资啊装备啊准备的也不是很充分，然后呢手机信号一丢失之后，他等于说在里面就疼了，就跟盲人一样，他就不知道往哪走了。
13: 直到手机仅剩7%电量时，一家人才在山顶搜到微弱信号，拨通求救电话，随后便彻底失联。
14: 首先这个第一时间找到他们，然后对他们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定位，这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挑战，因为山里头信号全无，还是经验不那什么，他们手机等于说同时打开，
15: 应该
14: 对
15: 有一个流
14: 电，后来我对就可以关闭一个手机，定期开定时间，比如一小时或者什么有信号的时候开开，然后再关闭。
13: 经4天4夜不间断搜寻，近300名消防公安救援人员分片排查地毯式搜救，终于成功找到被困的一家四口，四人身体无大碍，顺利脱离险境。在此次救援过程中，最大的阻碍就是无法快速定位被困人员。其实，针对山区无信号求救难的问题，如今不少智能手机搭载的北斗卫星短信，比如北斗短报文功能，就能有效化解这一困境。它不依赖地面基站，哪怕身处信号盲区，也能借助北斗卫星收发信息，发送精准位置，是遇险时的应急生命线。
16: 我们需要在手机的北斗卫星设置里面把这个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打开，在我们编辑完收信人的手机号码以及信息内容之后，点击发送键，然后会到这么一个对星的页面，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卫星放到我们上面这个扇形区域内，然后把地球放在中心的圆圈内，然后现在短信已经发出去了。
13: 通信专家提示，开启功能后，对星搜星是最关键的一步，需要将手机朝向南偏西的方向对准天空。在内容编辑时，纯文字可输入20个汉字，求救人编写求救信息务必简洁凝练。
15: 我们通过这个手机给这个手机发了一条短信求救，
16: 就是在我们这条信息里边有一条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显示我们刚才发信人的这个手机所在的具体位置。
15: 我们现在就是在房山区
16: 河北镇的山里。
15: 对，大山里。它这个位置是100%精确的吗？
16: 相对有点误差，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去搜救。
13: 北斗短报文属于离线通信，不会自动推送回复提醒，被困的人员可以每隔10分钟手动重新连接卫星，刷新页面，及时查收外界的回复救援消息。据介绍，目前具有北斗卫星短信设置的北京地区用户已可以使用这项功能，简单操作就能使用，成为户外出行的安全保障。北京台报道。 市气象台17点发布消息，今天傍晚至夜间自西向东有雷阵雨，累计雨量中雨，个别点有暴雨，同时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以上短时大风，山区局地9级以上。
17: 针对这一次雷雨的影响，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1点30分和14点30分分别发布了

0: 雷电的黄色预警和暴雨的蓝色预警，在这里主要想提示一下，我们发的这个暴雨预警会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可能会造成1个小时30毫米以上的降水，以及6个小时50毫米以上的降水。那这个降水强度的话，应该说还是非常强的，它会短时间给我们带来内涝的这个影响。
1: 市防汛办启动防汛四级响应，市水务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台也在今天下午发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和大风蓝色预警。
0: 大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那再一个，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个强天气的发生，比如说风非常的大，或者是降雨非常的强，建议大家在室内短时间的进行躲避，因为强天气的影响它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可能也就是1个小时左右。那等到天气有所这个缓解以后，再进行户外活动。
1: 北京台报道。
2: 为期3天的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昨天开幕。今年北京 CBD 论坛年会首次开设海外分会场，并邀请全球商务区相聚北京。
3: 现场集中释放了一批汇企出海重磅举措，出台北京市营商环境10大行动，系统优化全周期企业服务，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全球化服务载体。
4: 今年我们首次在伦敦、迪拜、首尔3地开设海外分会场，并邀请全球商务区聚集北京，共同建立起全球经贸合作网络。
3: 年会布局近40场细分主题活动，北京 CBD 国际法商融合论坛聚焦跨境商事法律、国际商事争端解决、外资合规保障等实务议题，全球商务区创新论坛发布国内首个对标国际评价标准的商务区吸引力研究报告，全球商务区青年联盟同步发起。
5: 北京正在成为全球商务区共同探索未来发展方向、共同应对时代挑战的重要平台。北京 CBD 呢，也正在积极推动形成具有长期价值的国际合作机制。这次发布的全球商务区经贸合作机制，就是希望能够把商务区之间的联系从经验分享拓展到企业对接，从对话时代迈向协同时代。
3: 北京台报道。今天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部门组织发起的网络文明大讲堂活动启动，首场讲座聚焦人工智能与人文素养，引导广大青年善用 AI， 坚守底线，以青春力量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6: 我的建议还是把 AI 作为一个好的工具，但是你不能迷失自我，有意识用人工智能来帮助你，而不是依赖它。
7: 还有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间，对人工智能技术使用的标注、规范、限制，都是帮助他们更好地以人工智能为伙伴，最终呢能够实现它自身知识体系的这个升维。
8: 在 AI 的辅助下，我们更好地去开发一些人文创新的能力，在这个空中间去真实的体验 AI 和人文怎么去融合。
9: 这个收获很大，感触非常的深，有利于我后续在做新媒体的过程当中更有甄别性的能力去识别这个 AI 和人工的写作他们之间的这个不同之处。
3: 北京台报道。
10: 传统农产品批发市场正在向数字化转型升级，本月初新发地数字食堂正式营业，本月底新发地市场蔬菜综合交易楼 B 座也将竣工，经营范围和消费体验都将全面升级。
3: 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发地数字食堂研发中心是一家妥妥的机器人餐厅，除了掌勺的是机器人，还引入了健康检测及 AI 膳食分析系统，食客在首次取餐前在手机上绑定个人信息，输入忌口、过敏的食品、基础病信息，拿着带有芯片的餐盘去取餐时，屏幕上就会出现健康提示。
11: 过敏菜品请勿食用，它会提示你不让你打，
12: 会提醒我忌口食品，谨慎善用，
11: 让你少吃。
13: 因为您在输入血脂高，
11: 这个就你看这个可以吗？像你看菜品食量食用，我可以打一部分。
13: 可以打一部分。
11: 对。
3: 智能化、标准化的就餐体验，让这家食堂开业不到2周就收获了大量回头客。
14: 厨房的环境比较干净卫生，我们看的也是，吃着也放心，
15: 不是很油腻，像是自己家炒的。
13: 这是这一顿饭多少钱？
15: 12-13块钱。有芹菜、西红柿、鸡蛋。
16: 把这个芹菜产业园的一些基础的这个分拣线呢，做一个延伸，芹菜加工的蔬菜的切片，非常的干净，成本可控，效率更高。
3: 数字食堂只是新发地数字化转型的缩影， 新发地市场蔬菜综合交易楼 B 座月底即将竣工，这里引入了智慧交易中央。

0: 厨房、净菜加工、即采即配、电商直播等业态，市民不仅能买到新鲜的水果蔬菜，还能买到成品和半成品。
1: 新发地在转型过程中，我觉得现在是主要是二产和三产啊，二产是流通，我觉得三产是加工类，所以我们把三产的加工类的产品也在新发地上体现出，因为这样的话更加方便这个北京市市民，毕竟食材是比较丰富的，只要他们有需求，可以从我们这里直接加工面向这个市民。
0: 北京台报道。
2: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3: 近日，关于用人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申报2026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缴费基数有关事项的通告发布，明确本市2026年度申报相关事宜。用人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申报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工资缴费基数的期限为2026年6月10号至7月25号。日前，北京海关披露2026年前5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情况。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达到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单看五月份，京津冀区域出口、进口规模分别为1358.9亿元和3484.6亿元，均创历史新高。2026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行业安全技能大赛决赛举行。500多位参赛选手参与了火灾扑救、物资疏散、人员救援等9个实操项目的竞赛，现场还专门开辟了应急安全主题互动体验区，让人们对应急避险方法有了更直观的理解。6月15号，北京市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暨首代行动4.0启动仪式在西城区举办，全市防范打击非法金融3年总体战正式开启。本次活动采用主会场加全市分会场联动模式，各区深入一线开展金融风险科普、案例宣讲等活动，织密全民防非宣传网。活动全新发布北京打非专属标识及卡通 IP 京兜兜，以新颖通俗的形式普及金融知识，提升市民防骗能力。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5: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军压场控制，扩散条件一般，西部山前一带的污染物和东部地区的污染物逐渐聚拢，局地短时达轻度污染水平。北京经历了一场短时降雨，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9，优。今天夜间空气质量指数35至9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预计未来3天空气质量有小幅波动，17日良，18日轻度污染，19日良。
6: 你看，这还有小脚印呢，
7: 没啥味儿。
6: 他肯定走这条路，他从这个灌丛钻上来。
7: 他们在这儿干啥呢？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监测到。带豹回家这项目，2016年开始了，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7D 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好的，好的，就是摸家底儿，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1: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

0: 这没拍着，都是狍。
1: 松鼠、豹猫，
2: 这是狍子，狍子。
0: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
1: 啊，尾巴还摇着呢。
0: 看不出来公母。
1: 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3: 四下两个点内，
1: 都是公的，
3: 公的，
1: 现在都是 M 三，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4: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1: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搜旧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2: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3: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在阜外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每天都在上演与死神的较量。
5: 心衰非常非常痛苦，
6: 死亡率高达40%，
7: 现在都不太行。
8: 这次医生从如此病人爬起来，
4: 又在等待新人移植中来不及告别的患者，
9: 想吃西红柿还没吃上呢就时差了。
4: 有在命悬一线的处境中依然牵挂孩子的妈妈，
10: 我儿子运动会的时候得了一块金牌，没人参加他的运动会，别人家长都看，想陪他长大，永远陪着他。
4: 又在四十不惑的年纪感受亲人挽留的力量，
11: 我说就在北库这一块，我不走远了。
12: 那你能够再活一天，对我们来说都是值得。
4: 他们在生死的门槛跨越，拼尽全力，只为抢一条生命。
13: 这个装置救命的手段，还是用的像的。
4: 2023年5月16号上午10点54分，一辆救护车紧急开进阜外医院，停在急诊楼前。2分钟后，一位中年男性躺在推车上被推进了急诊大厅。
14: 来的时候他脸色就那种面如菜色，人整个是比较烦躁。
4: 在等待医生检查的几分钟时间里，这名患者不停地变换体位，持续大喘气，并且烦躁不安。最终经医生检查，该患者射血分数只有18%。射血分数是评价心脏功能的一个有效指标，正常范围是50%到75%，低于20%为非常严重的心力衰竭。在急诊紧急抢救之后，这名患者被推入心脏内科重症监护室进行治疗。

0: 是不辛苦，我估计。昨天还行是吧？
1: 嗯，
0: 咱们这两天还是保持2000左右的流量啊。
1: 行，这还是尽量少摄入吧。
0: 也不用太少，保持每天2000就行。
1: 嗯，
0: 你之前做的就挺好的，基本上都在2000到2000。
1: 急诊的时候怎么现在都，我好像都不太急，一直以来我感觉是没把这个病当病似的，但是身体不允许，一下就动不了。
2: 37岁的唐华泽是北京一家企业的司机，每天开着车满北京的跑。虽然累，但想到温柔的爱人、可爱的孩子、年迈的老爸，感觉自己辛苦点也值得。2年前，他诊断出患有心肌病，一直吃药，身体维持还不错。但没成想，这一回忽然急诊入院，迅速垮掉的身体让他一下懵了。
1: 正是孝敬父母的时候，养孩子的时候。自己一下这样了，这病痛对我来说，我还能忍能坚持，就是担心家里人老人和孩子放不下。
3: 肝衰肾衰，然后凝血也非常不好，就多脏衰，相当于这心脏蹦一下不行了，然后其他脏器一下就没有供血了，一下就出问题了。单纯用药解决不了他现在的问题，所以当时就当机立断晚上就给他上了主动脉全囊反搏。主动脉全囊反搏呢算一个短期的辅助泵，大约能代替10%的心功能的作用。它不装的话，它这个持续的低灌注，然后接着乳酸可能会越来越高，然后其他脏器会越来越不好，接着可能就会出现恶性心室长。这种病人一旦出现恶性心室长就很难过来。
2: 经过众多医护人员的努力，中末期心衰的唐华泽生命体征暂时平稳，但主动脉内球囊反搏这种抢救性的治疗装置需要在2周以内撤机，否则下肢缺血、伤口感染、形成血栓等风险将会大大增加，随时危及生命。可一旦撤掉机器，趋于停摆的心脏依然会让他的生命处于倒计时。
4: 最晚期只能做人工心脏或者心脏移植，这是其实现在2个最好的选择。
2: 虽说人生的路有千万条，可眼下摆在唐华泽眼前的只有2条，一条做心脏移植，可合适的心源什么时候有，谁也无法预知。第二条路，安装人工心脏，装一个机械装置进体内，会不会出故障，能用多久，都是顾虑。他能在2周之内找到救命的那条生路吗？从能跑能跳、风风火火赚钱养家的顶梁柱，到病床上一动不动的中末期心衰患者，在生死这道门槛反复横跨。受打击的不仅仅是他，还有他年迈的父亲，60岁的老唐。
5: 医院就是不让进，只能是在外边，随时等着医生的召唤。
6: 我就给孩子说，我说我不走远了。我不走远了。我说就在门口这一块儿。见不着，如果他知道我在外边，心里边也会踏实一点。
2: 自从儿子入院，老唐就守在住院楼楼下寸步不离，无数次抬头看向儿子所在的病房。在这不到100米的距离内，他的心跳也随着儿子病情的变化而起伏不定，而此时他的心愿听起来颇让人感到心酸。
6: 最大的希望就是多活几年，就是这么个家庭，他要是再没了的话，这个家人不就彻底的散了。
2: 儿子忽然入院，如今的抢救费、未来的治疗费，对于这个小家来说一笔笔都是压力。但老唐说钱怎么都能想办法，可儿子的心脏能不能治好，他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
6: 这种病就说犯一次重一次，人医生给咱们的2种选择，一个是移植，一个是辅助，你看来这种要是不做不行了。
2: 老唐惦记儿子，但他不敢说，不敢问。
6: 我不敢给他视频，我怕我看见他受不了，心里边受不了，我怕影响到他。

0: 我人生三大不幸快都赶上了，心里边喃喃的祈祷，结果经两个就可以了，别让我经第三个。
1: 他牙床也是高危的，嗯，拥有 IBP 辅助哈，用量是小于2000，这两天喝水还行，没有渗血，但他那个结痂底下感觉发白，所以白天你不能让大夫再看一眼，看看需不需要电流啥。昨天的时候说他痰中有过带血，但晚上没有再见到哈。如果你要是痰里有血，再跟我们说。
2: 行，好的。
3: 入院时，唐华泽几乎处于休克状态。在主动脉内球囊反驳装置的帮助下，经过几天的药物治疗，他的身体状态已经趋于稳定，但这只是暂时的救命之策，接下来的人生路该怎么走，医生家人都在为他寻找生机。
4: 下不了床，也没法活动，这种心衰严重的状态呢，你不纠正的话，他生活质量很差，而且这个预期寿命呢，可能半年一年可能就不行了。
3: 心脏就像一个两室两厅的房子，它的两室两厅分别叫做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心脏的瓣膜就是房间的门，而肌肉就是墙壁。导致唐华泽出现心衰的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墙壁上。
5: 他术前诊断是一个破伤性心肌病，能看到他这个心室扩大的非常明显，然后心脏的这个肌肉啊也比正常人是变薄的。
3: 跟健康的心脏相比，唐华泽的左心室增大了10多毫米。
5: 正常人左心室的输出双半径可能一般在50以下，像他的话术前他当时60-70。
4: 心脏的逐渐的扩大，就跟我们的皮筋一样，沉到一定程度，时间长了它疲劳了，它就没有弹性了。心脏肌肉也是，它大到一定程度，这个时间长了它就收缩能力就差了，这收缩能力差给全身的供血就差了。
3: 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它负责把维持生命的血液泵到长达96000公里的血管网中。一般来说，一颗健康的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每年跳动4000万次，如果能活到75岁，一生会跳动30亿次，而他每一次跳动都会泵血70毫升。
4: 随着这个时间越长，他会心脏扩张越来越明显，然后心脏功能越来越差，所以他呢是应该说自然病程来讲，他是一个没法治愈的。
3: 无法治愈，唐华泽爱人内心虽然早已知晓，但他依然愿意穷尽所有努力去延长丈夫的生命。
6: 他就说就花上这么多钱，然后呢才能再活个10来年，就是感觉到不值似的。
7: 家人没有付出的太多了。
6: 对于我们来说，花上这么多钱，哪怕你能够再活一天，对我们来说都是值的。他人在，其他都不是问题。感觉人要没了，挣多少钱都没有什么价值。这个经济各方面是有特别特别大的压力，但是只要是能够延缓他的生命，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
3: 选择人工心脏还是等待心脏移植，唐华泽和家人在判断选择，因为不管选择哪种治疗手段都存在风险。心脏移植需要等待合适的供体，术后需要终身服用免疫抑制剂，时刻存在排异及感染的风险。人工心脏可以不需要长时间等待，也不需要摘除自己的心脏，但术后需要携带体外电池，需要长期抗凝治疗，存在感染及抗凝相关风险。
8: 你渴吗？喝点水吧。
9: 可以
8: 啊。你可以喝点水。你想吃凉的吗？特想吃凉的。
9: 特热。
3: 就像与唐华泽一脸之隔的33岁的中末期心衰患者明明，因身体原因，他不得不将选择的天平倾向于心脏移植。
10: 我是想早点移植，那移植上我能好好的陪孩子。
11: 他说他特别想活下来。

0: 下去，活下去的理由就是想多陪孩子几年。
1: 我说能不能陪我儿子到18岁呀、啊？那不行，也就一两年，而且生活质量会非常差。
0: 因为他之前没有这个病，是生了孩子之后得了这个病，叫围产期心肌病。
1: 这么多年得病太痛苦了，每一次都是救死一生。
2: 支持明明活下去的最大动力就是懂事的儿子。
1: 我儿子长得特别好看，特别帅。
3: 哎呦，他家儿子长得特别好，跟他长得也挺像。他抱着亲了一口，哎呦，当时我真是眼泪
1: 抓着我的手不放开。他不哭，他跟我说我能忍耐，我等我妈妈好，我在家里等你，你等着我，让我加油。反正我走了，我上楼了，他抱着他爸哭了，说妈妈太可怜了，妈妈太辛苦。这次运动会的时候给我得了一块金牌一块银牌，没人参加他的运动会，别人家长都看，给他喊少明加油的时候，他回头了，问他是不是妈妈，结果还不是。我这个妈妈呀，就是体格太弱了，我想陪她长大，永远陪着她。
2: 受身体原因、病情影响、手术时机以及经济条件的限制，很多中末期心衰患者会选择等待心脏移植，但心脏不会凭空产生，有人要换心，就得有人捐心。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2推算统计，我国心血管疾病患病人数约为3.3亿人，其中心力衰竭患者约890万人，而2021年中国心脏移植治疗心脏衰竭年度例数仅为837例。没有足够的心脏供体，意味着很多人得在生死边缘等待数月或数年才能获得移植机会，而有人可能在移植之前就抱憾离世。
0: 这个过程还是挺煎熬的，有时候可能抱很大希望又会失望，你不知道你的供体是什么状态，只有它取下来才能知道，但是提前要通知你要做手术了。
2: 等待有时是希望的禾苗，有时是压垮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0: 上次有一个病人回来，然后我忘了他第几次了，然后他就跟我说，说我现在特别渴，我想吃西红柿，然后就给他找西红柿嘛，后来还没吃上呢就失颤了，出不过来就没了。那会儿还没有辅助呢，那会儿病人真的就很重，就真的就是干等着。心衰确实非常非常痛苦，越离死亡越近的时候，他们其实越渴望能活下来。 ICU 还是给人生的希望，我们还是能帮助很多人的，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抉择，我觉得尊重每个人的选择，然后尽量去帮他，是我们一生所做的。
4: 躺着没有不舒服，
5: 躺着没事，
4: 睡得还好，
5: 睡得还好，
4: 比来的时候状态好多，
5: 对，比来的时候
4: 是吧，
5: 食欲啊什么的
4: 都好多了，
5: 对，
4: 听一下啊，叹气，行，基本上就快等到做手术的时间了，不舒服就说啊，
5: 好的。
2: 这是唐华泽入院的第二周，也是救命的主动脉内球囊反驳装置在他体内工作的临界点。在即将撤机的前一刻，他和家人慎重地做出了选择。
5: 就感觉还是做人工的比较好一些，但移植这个心里面好像不是特别好的。
6: 从我内心来说的话，我是同意做这个人工心脏，因为我感觉第一是这个技术越来越发达，然后呢第二是说他后期的排异肯定要比那个要小。
2: 唐华泽选择的人工心脏并不是科幻电影里酷炫的机械心脏，它的全名叫做左心室辅助装置。左心室辅助装置相当于给心脏加了个泵，将左心室的大部分工作接了过来，为全身的器官供血，

0: 让左心室得以休养生息。安装人工心脏之后，左心室的室内张力可以降低80%，心肌需氧量降低40%。人工心脏虽然能救命，但并不能逆转心衰的进程。
1: 装上这个泵之后呢，也是个心衰患者，只是说这个泵呢代替了你一部分心脏的工作，所以说呢自己感觉上症状会消失，然后这个生活质量会明显改善。
0: 植入人工心脏虽然没法治愈心衰，但却可以帮唐华泽摆脱猝死的危机。处在死亡边缘的生命迎来新的转机，这让他的家人更加期盼手术能尽快进行。
2: 来个这个吧，他爱吃这种葡萄香，玫瑰香，他嘴里边没味儿，主要是他想吃那什么的。好，
3: 1、2、3、4、5样。
0: 人生充满各种滋味，既有葡萄的甜，又有李子的酸，苦尽甘来是人生最大的期盼。唐华泽和家人已经熬过了2年的苦楚，能否再次迎来甜美的人生，完全取决于即将到来的高难度手术。
3: 以后我就希望他能够，就是说是多为他自己活一些，因为这么多年了，就为我们这个家庭而活着。
0: 自从唐华泽生病入院，家人就明确了分工，老唐在北京守着做好后勤保障，爱人则在家照顾9岁的孩子。
2: 刚才医生打电话来着，直接就上去了呗。
0: 接到即将手术的消息，唐华泽的爱人坐最早班的高铁从保定赶到了北京。
2: 5楼，谢谢。
4: 我这心里边还挺忐忑，
5: 又是另外一种担心。
0: 与此同时，心脏外科的医生也做好了术前的相关准备，头一件事就是给唐华泽看看即将安装在身体里的人工心脏长什么样。
6: 咱们到时候就装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人工心脏，然后它在身体外面呢，就是有一段这个比较细的这个线缆，从身体上面有一个线出来，这个地方需要定时换药，可以接那个2块电池，这个电池一般一块可以用那个4到6个小时，2块电池肯定10多个小时，整个这个泵可能加下来也不到200克，就是比较简单，好吧？
0: 明天，唐华泽将成为阜外医院的第93例人工心脏植入者。
2: 当下这种心情，怎么说呀？就跟那个摸着那根救命稻草了似的，一下这心就下来了。
7: 来跟你说一下，就是外科方面的一些事儿，手术操作相关的风险就是出血。我们整个心脏外科手术，因为出血需要再次进去开胸止血的比例大概2%左右，那这个手术就会高一些，大概将近10%。最严重的一个就是血栓或者出血啊，这个东西你放到心脏里面，其实还是个基础的东西。这个泵里面只要长了血栓，把它堵住了，血就打不出来了，或者是就算没堵住，这个血栓掉下来了，到哪个地方就栓塞了，这是很危险的一个并发症，到脑子里的脑梗了就很危险。所以说一般出现这种严重的血栓的话，就得撤泵了。
0: 出血、血栓、并发症，虽然手术会有很多未知的风险，但家人们愿意陪唐华泽一起闯一闯。

0: 这 IBP 的这个是那个它的压力线，压力线。
1: 早上七点，护士就来 ICU 接唐华子，准备去手术了。但今天接人的流程略显复杂，因为他得带着主动脉内球囊反搏装置一起上胎，并且在去手术室的路上不能有任何闪失，否则心脏会有随时罢工的风险。唐华泽选择了人工心脏，而临床的明明因为费用和现阶段的身体状态，选择了继续等待心脏移植。两名医生和护士同时保护着

0: 储能反驳装置的控制器，让他和病床在固定距离内始终保持平行，进而保证体内导管的安全。和病房内的有序忙碌相比，病房外等候的家人平静中藏着焦虑。
1: 哎，我特别紧张，昨天就开始担心。不过呢，这么大手术肯定是特别担心。
2: 这是唐博的下属，听我都说他手术台
3: 东西都给完了啊，
2: 拿出来想去一楼给买一套手术后的东西，跟一楼那个我们这
4: 菜园等你了，进去
0: 了。这是时隔一个月唐焕瑟与家人的第一次见面，所有的思念，所有的牵挂都被握进了掌心。上午8点，唐华泽的人工心脏植入手术即将开始。手术将用常规开胸的方式，在左心室的心尖部位定位打孔，将血泵植入其中，并通过人工血管连接生主动脉，稍有不慎都会有大出血的风险。每一针每一刀都是在心间舞蹈，不容丝毫闪失。所以所有的人工心脏手术，阜外医院的院长66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胡胜寿教授都会亲自操刀，为人工心脏把好每一关。
5: 急性心源性休克泵衰竭的病人，那么临床的救治死亡率高达40%。那么这个装置出现，无疑会给这些患者带来了一个所谓真的是救命的手段。
6: 看一下，哎，好的，非常好的，慢慢的深呼吸。
0: 唐华泽要过的第一关是麻醉。心脏是给全身供血的一个器官，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手术是要在心脏上动刀，这对本来就不强壮的心功能来说是不小的打击。跳不动得上强心药物，跳太猛得维持术中血压心率平稳，这些对麻醉医生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完成气管插管，建立好静脉通路，麻醉完成。和其他手术不同，唐华泽手术的第二个环节不是作用于自身，而是对即将植入体内的人工心脏设备进行测试。
7: 同学，你这可以了吗？
8: 可以了。
7: 来，我们要就试一下这个泵和运转有没有一些问题。
9: 这个血泵只要装到心脏上面，你再把它拆下来就很费劲了。在装上之前，我们要一定要确定这个泵是能正常工作的。把这个泵连接好这个电池之后，让它启动，在一个水盆里面，来确保它这个泵首先能转起来，能把水打出来。
7: 启动泵啊，好。
9: 其次呢，要把这个泵速加到一个非常高的转速，来确定它在这个调节转速升高之后，它打出来的这个血量会变多。一个是它能用，一个是它用的这个效果是能调节的，来确保这两个是没问题的，才能在手术中给它植入。
7: 没问题是吧？
8: 没有问题，
7: 那就停吧。
8: 是，好。
10: 那不知道。我这儿超声没问题哈，泡沫没问题哈。啊？总量啊。
0: 试泵完成，人工心脏植入手术正式开始。
10: 准备好了哈，手术开始，切皮了。啊。
0: 王宪强主任在患者的胸骨正中开刀，打开胸腔，显露出心脏。接下来就是手术的第三关，建立体外循环。
11: 对管道，转机，
9: 把全身的血引到这个机器里面，再通过体外循环的这个血泵，再给它打回到这个身体里面，相当于有一个外置的一个泵来给全身供血。这个体外循环机已经能够供给这个全身需要的流量之后，我们就可以让心脏不工作了。
11: 好了，关门。
0: 心脏是给全身供血的发动机，而体外循环机就相当于心脏的副本，要在心脏上动刀，就得先启动副本，不影响全身脏器功能，然后再关停发动机进行返厂重修。
9: 间断灌注的这种停尿液，就是每30分钟需要灌注一次啊。只要是不停的这种灌注的话，它心脏停跳了之后再跳下来之后，一般问题不大。但是肯定是这种停跳的时间越短，它的损伤越小，各种并发症的概率会越低。
0: 人工心脏植入前的准备均已完成，接下来将会是重要的植入环节。人工心脏植入术是目前难度最高的心脏手术之一，对于团队协同作战能力要求极高，麻醉、外科、体外循环、超声，每个环节每一步操作都不容有失，所以胡胜寿院士亲自操刀为人工心脏保驾护航。
10: 左室多大？60多是吧？
3: 67。
10: 他刚来的时候 EF 值只有18，后来装了个 IDP， 后来调整以后那就30多一点。
0: 植入人工心脏，首先要将固定血泵的缝合环缝合在左心室的心尖部位，尽量避开冠状动脉，缝合深度为2/3心肌厚度。一般来说，健康的心肌在8到12毫米之间，但扩张型心肌病的患者心肌变薄，最薄时只有3-4毫米，缝合难度可想而知。
12: 他那个心脏肌肉比正常肌还要糟，还不结实。那这时候缝针的时候呢，确实，感觉怎么说呢，就是，扎在那个豆腐上一样，就感觉这个一缝针稍微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撕掉啊，那或者打结的时候力量大了也会撕掉。
0: 为了保证吻合口不漏血，针距、间距、边距的拿捏把握非常重要。直径约50毫米的缝合环上需要缝8针，毫厘之间犹如绣花，不但精巧，还要严丝合缝。
12: 你别的地方的缝合可以重新再来，那心脏就这么大一点地方，你缝了撕掉了，然后出血了，你可能就没有补这个机会。绝大部分情况下就是只有一次机会。
0: 将缝合环缝合在左心室心尖处之后，需要用开孔刀切除缝合环内的心肌，将人工心脏的泵口插入其中，卡扣固定后，将连接血泵出口管的人工血管吻合到生主动脉，在血泵的驱动作用下，血将从左心室泵出，流向主动脉，供给全身的器官。唐华泽要植入的是第三代人工心脏，也是我国第一款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磁悬浮心室辅助装置，它被医学界亲切地称为中国心。人工心脏是最复杂最精密的医疗器械，素有医疗器械皇冠上的宝石之称。因产品制造的技术要求高，手术难度大，过去该技术一直被美国等发达国家领先和垄断，如今中国心的研发上市给更多的患者带来了生机。
5: 那么这个器械上市至今在全国已经使用了差不多300多例，然后临床治疗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无论是手术的成功率，包括安全性、有效性，以及病人的带泵生存的生活质量和长期的生存率来讲，各项指标都完全达到了目前国际最好的水平。心脏点血，来开一下泵来。
13: 好，
14: 站起来。
5: 开了吗？
10: 最低站是吧？
13: 开了。
5: 转了吗？
13: 转起来了，你先转。
5: OK。好了，停了吧。
13: 好。
5: 然后来，心脏再给点血来。
13: 好。
5: 好，放回去。
13: 好。
0: 唐华泽的心脏在休息了40分钟之后开始恢复工作。
9: 逐步减少体外循环这个流量的情况下，其实心脏是越来越累，它工作越来越多的需要。在这个情况下呢，逐步我们开始启动这个左心室辅助车的泵，从最低转数开始。
5: 来开个最低的转数泵，来调整调整，减流量，现在流量多少？
13: 2000转。
5: 啊，2000转，来。
13: 好。
5: 接着减。2000转，你停吧。
13: 好。
5: 2500转。
13: 好。
5: 2800转，来。
13: 好。
0: 人工心脏的转速从0到1000、2000逐级增加，与此同时，体外循环的转速在逐渐降低。一升一降之间，就像跷跷板， 在动态中找到了平衡。最终随着体外循环的完全停掉，人工心脏的转速维持在2700转。
9: 它这2700转速来说，大概能够提供3.5升左右每分的一个流量，就基本上就是能提供它全身需要的70%以上的一个这种流量供应，基本上能够让它这个左心室处于一个休息的状态，尽量可以不工作，或者是进行提供一小部分的工作。
10: 挺好，现在位置不错。
0: 随着转速的稳定，意味着唐华泽成了阜外医院第93个成功装上人工心脏的钢铁侠。
10: 我去跟家属说一下。单纯做了一个骨折泵嘛，没有换膜呀、搭桥，没有别的操作，所以更快一点。
3: 家属在不在？
10: 工作状态都很好，现在现在心脏自己也跳下来。刚做手术嘛，风险还是比较高的。经过前一阵调整啊，也比刚来的时候功能也恢复一些了。将来心脏功能能好，这是最好的。但如果说还不好，就是可以长期带着的，或者将来做移植。万一呢，还能有机会能撤掉的，这是最好的结果。回去该吃饭吃饭，回去休息休息。没事，
14: 谢谢你啊，
10: 电话一定保持通畅就行啊。
15: 我们麦克二四
0: 楼。人工心脏虽然植入成功，但在唐华泽体内能否正常工作，转速能否维持稳定，这还是未知。再加上金属异物植入体内有可能形成血栓，这一切都是需要唐华泽和他的人工心脏一起去闯的术后关。
3: 还疼吗？左边
16: 疼
3: 了，舌头也好看看。今天把这 IVP 那个机器给你撤掉，然后现在就能坐起来了。
0: 唐华泽早上拔掉了呼吸机，再撤掉主动脉内球囊反驳装置，直挺挺躺了半个月的他，终于能一步一步的做康复训练了。
17: 可以在那个护士和康复师的一个帮助下，我们对患者进行一个肺功能的一个呼吸锻炼。后期呢，可能是慢慢病人可以通过我们这些帮助，在床旁进行坐起了。再过几天可以进行床旁的一个简单的活动。
0: 在人工心脏的帮助下，唐华泽逐渐康复，他也积极地配合医生制定的康复计划，朝着回家的路努力前进。
18: 这恢复的真棒哎，
19: 一天比一天好。
20: 这两天在这锻炼的挺好的，是吧？
19: 锻炼是吧？
0: 唐华泽恢复得很好。提前结束了重症监护室的生活，可以转回普通病房了。他拒绝了轮椅，决定自己走回去。唐华泽斜挎着的这个小黑包，里面装的是人工心脏的控制器以及电源，它们与植入体内的血泵相连，每8小时需要充一次电，维持人工心脏的正常运转。
14: 把你切细点啊，我哥爱吃细一点的，少来点油啊，少油少盐的。
0: 唐华泽从重症监护室一步一步走向新生的同时，老唐也从保定的老家匆匆赶往北京。一直守在医院外的老唐昨天专门回了趟家，他想为儿子做几个拿手菜庆祝一下。
21: 是几点开始做的？
22: 不到6点。
21: 他辛苦了？
22: 不辛苦，是应该的。好嘞，我们来了，憔悴啊，看着。
0: 看见爸爸，一直坚强。
22: 听说什么说，你就把心放开，是吧？别想家，想什么家呀？别这么着，你要是这么着的话，身体不好呀。
21: 你爸这两天身体也不太舒服。
22: 我没事。
23: 现在他已经是我身体一部分。有的时候，你要听不到他，摸不到他，自己就感觉到恐慌。是一个美妙的旋律也好，它是生命的象征吧。
14: 人工的这种正常的转动声，就是在我听来，它是一种特别美妙、特别特别幸福的一种声音。只要说它能平稳正常的转动，它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小家能够幸福安稳的走下去。
5: 常服啊，用我们这一近一百例的这个数据，说一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6%，啊，三年的生存率达到90%。我们国内上市的这几款啊新式

装置等各项性能指标，完全可以跟美国现在或者欧洲第三代的全磁悬浮的人工心脏是完全可以媲美的。在过去的6年当中，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为这个心肌衰竭这个领域里面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格局。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能够接受这项技术。

0: 在我国，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心血管疾病突然倒地。
1: 是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2: 看过人生啊，他的刀样扎，很像我人有那个死的感觉。
3: 我直冒汗，我躺在沙发上动不了了。
4: 当时我就出血了，大夫说得有1.5万，我血我就死了。
5: 那我们现在准备开胸了，
4: 快！
0: 主动脉夹层是心血管疾病中最凶险的一种，致死率极高，被称为不病之症。
6: 发病死亡率当时就25%，就是很多患者一发病或者就猝死了，一倒地就没了。我们把它形容就是血胀、液胀、苦胀或死胀，那就是血流成河。
0: 这里是北京安贞医院，拥有我国第一条急性主动脉夹层救治的绿色通道，每天都在上演生死时速。
6: 治疗外科开放手术，人工血管替换是他唯一的一个处理。
7: 谢谢您，
6: 然后
7: 谢谢您，
1: 没事，千万别这样啊。
6: 您是性命相托，所以我们讲你要性命相托，我将全力以赴。

0: 这天晚上7点多，一辆救护车紧急停靠在了北京安贞医院的急诊楼前。一名30多岁的男子被救护人员迅速推进了抢救室。他在5个小时前被当地医院诊断患有主动脉夹层，流入在体内藏了一枚不定时炸弹，死亡随时发生。
1: 是从哪开始疼的？从肚子还是从胸口疼的？
2: 肚子。
1: 从肚子开始疼的是吧？沿着脊柱往上走了吗？
2: 反正都疼。
1: 都疼哈。你平时有高血压吗？
2: 是。
1: 有多高啊？
2: 200。
1: 200。
0: 小朱35岁，河北衡水人，是一名叉车司机，家里的顶梁柱。在这样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突然遭遇这样的急性致命疾病，一家人都心急如焚。他的妻子、父亲、姐姐、姐夫、弟弟、妹夫时刻守在抢救室外。
3: 什么时候发病的？
4: 大约是下午两点。
5: 到医院的时候就特别严重，就感觉到自己要不行了一样。
3: 你们那个 CT 影像资料呢？
6: 快点，电话的情况在医院在这
7: 边。在我们县医院做的那个 CT。
0: CT 影像显示，小猪紧邻心脏的生主动脉出现了急性撕裂。主动脉是人体最粗大的血管，为身体各大脏器供血。正常的主动脉分为内中外三层，而此刻小猪的主动脉内壁已经支离破碎，如同被摔碎的玻璃无法修补。在大量血液不断冲击下，薄薄的血管一旦破裂，大出血会瞬间夺去小猪的生命。
5: 烧伤出来了没？高血压、心脏病。他这个超声啊，反映了一个，第一个是个 A 型夹层，死亡率是很高的，大概发病48小时之内，50%的病人就破裂或者是重要脏器缺血就死亡了。
0: 此刻，距离小猪在家里发病已经过去了7个小时，北京安贞医院接诊医生决定立即启动主动脉夹层绿色通道，向上级医生申请为小猪连夜进行急诊手术。
8: 刚才急诊来了一个 A 型夹层，
9: 这是来自一个喷远端破口的逆行玻璃的一个 A 型夹层。
5: 是，然后病人呢现在一直疼，
9: 还疼啊？
5: 对，那有人打了，
9: 那病人的病还在加重呗。
5: 是的，
9: 那赶快做手术吧，赶快做，这不做没希望。
0: 朱俊明，北京安贞医院成人心脏外科中心主任，被同行誉为中国主动脉疾病战神。他带领的团队是国际上最大的一支主动脉疾病救治团队，很多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患者从他手里起死回生。
10: 有没有出血的家属？
5: 是他什么关系？到目前为止，这个病，这个做手术是唯一的金标准。所有这急诊的心脏外科里，这个手术风险算是最高的。手术呢，它的死亡率呢，高的可以到10%几，20%甚至30%多。但是不做手术，死亡率更高，只有通过手术才能救。
11: 你俩就做，那我们就做。
5: 但是有多大希望，我们只能是说家属不怕任何风险，大夫不怕辛苦，大家共同努力去做这个事儿。
12: 把你零钱转到卡里的，或转到别的地方去。
13: 我们也是大家伙凑所有的钱。
0: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家人倾尽所有，只为挽救小猪的生命。而医生们也在竭力与时间赛跑，争取把小猪从死亡边缘拽回来。
14: 肝脏病完了，我们再抽配血呢。你10分钟、15分钟以后接管啊。
15: 肝脏废血一般废至少6个单位。
0: 入院仅2小时15分钟，小猪被紧急推往手术室。这一次，主动脉夹层绿色生命通道打通的速度，再一次刷新了北京安贞医院的速度记录。
15: 怎么样，好点吗？
0: 虽然此时小猪神志清醒，活动自如， 但是剧烈呕吐，持续性胸背痛，这表明他的病情在迅速进展，死亡正在一步一步逼近。
5: 就说要有突发破裂的征兆，这病情是在不断进展的。有的时候我们看的 CT 心包积液不多，但是你到手术台上打开的时候，那心包积液已经很多了。
0: 深夜的手术室内，麻醉科、体外循环、心脏外科的医生们已经严阵以待。朱俊明主任开始上台，为挽救这位年仅35岁的患者奋力一搏。
10: 来，把床摇回来，我们现在准备开胸了。电刀50。
5: 发病死亡率当时就能够到25%，就是很多患者一发病可能就猝死了，一倒地就没了。没到医院去，没得到有效的治疗的话，大概每个小时增加1%的死亡率。外科开放手术，人工血管替换是他唯一的一个出路。
16: 看看我们心包血性心包积液了，非常紧急。
10: 高血压，好像30多岁，整个憋的，心脏硬得像个球一样。40，左针。这个人的上主动脉的后壁已经破了，如果今天晚上不做，肯定就死掉了。也许用不了几个小时就，他的动脉已经破了。
0: 此刻小柱的心脏已经停跳，使用体外循环代替心脏工作，导致小柱命悬一线的 A 型夹层是主动脉夹层中最凶险的一种。朱俊明主任需要将离心脏最近的已经撕裂的主动脉全部剪除，再替换为人工血管。但是人工血管与小柱自身组织的吻合需要极高的吻合技术，朱俊明主任如同绣花一样全神贯注地进针出针，既要保证血管畅通，又不能有一针漏血。
10: 来，给我4号线。
16: 来，4号线。
17: 要求每一针绝对不能够漏血，因为我们哪怕一个针眼的出血，每分钟500毫升，那就根本就手术就没法下手术了。
5: 这病人一针是一针，撕一针就完蛋了。
16: 伤口还大，
5: 对。

0: 凌晨3点多，小猪的人工血管全部置换成功，接下来就要看他这颗曾经伤痕累累的心脏是否能够重新跳动起来。
1: 我们要准备开饭了，你们。
2: 能从跳就不错了。
3: 因为这很困难做下来的。
4: 我们在20年前要做这手术的话，至少我们备血要备5000毫升以上。我们把它形容就是叫血胀、液胀、苦胀或实胀，那就是血流成河。我们现在有将近国内已经有200家单位可以独立的开展这个手术。
0: 早上7点半，小猪顺利关胸，转到了重症监护室。在楼下守候了整整一夜的家人们，终于听到了期待已久的消息。
5: 这个凝血过程比较乱，然后呢，这个就是时间非常长，就是那现在刚回去，师傅啊什么时候醒来？是吧？醒来以后腿脚能不能动？是吧？回去以后出血还多不多？都是一步一步观察。
6: 来，一看你就来了。
0: 从满天星光到旭日东升，整整一夜不知疲倦，全力以赴。这场与死神的赛跑，朱俊明主任带领团队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4: 主动脉外科医生本来就是很辛苦的工作，这个手术它时间是很长的，劳动强度要大，要求技术上要求要更高，所以呢就是要奉献精神，要有担当精神，这个要讲情怀。
0: 上微博参与生命源话题讨论，探讨生命的意义，传播健康知识，治愈病痛，更治愈人心。
3: 特别舒服，就不管它是冷也好还是热也好，我觉得就像见见天见见地呀。因为早上我们都是一般的7点钟以前就到医院，晚上走的是不知道是几点，所以我这利用这时间出来走走，感觉特别好。很少也有锻炼的机会，没有时间。你看，像我们杨主任看着锻炼了呢。啊，杨主任，走那么快干嘛？
0: 早上8点半，刚刚从手术台上下来不久的朱俊明主任，不顾一夜未眠的疲惫，准时出现在了门诊。门口已经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
7: 他说老是在网上查了一些东西，说这个血管一旦突然暴露，
8: 你要在网上去查，这病都是自己吓的自己的啊，
7: 就这样，
8: 好吧，现在还不用做。将来要做也很安全。
7: 朱医生，非常感谢，我这个困扰了好久。
8: 到这来都是最后
7: 是
8: 兜底的，
7: 兜底的都。
0: 门诊看得细，答得也细，找他加号的患者又络绎不绝。本应中午12点结束的门诊，几乎每次会拖到下午2点。
3: 一般是20个是规定的上下的，但是往往都不吃，别人来加呀，那有的很不容易。
8: 一年点，
3: 早上都没吃饭，你说饿不饿？喝的这水真香，7点钟到2点钟坚决没喝水。
0: 在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大楼的8楼5A病房中，95%的患者都是主动脉问题，他们把朱俊明看作是求医路上的最后一站。
3: 你身高多少？
9: 1米85。
3: 我也比我高点，我看你胸口有畸形吗？没有畸形。
9: 没有。
3: 脊柱呢？脊柱也没有，是吧？主要是手，这个手，这样，这样，
9: 它指针是阳性，
3: 它是突出，连我们都到不了这个地方，是吧？
0: 大宅41岁，山东滨州人，典型的马凡综合症患者。这种疾病会导致骨骼异常，个子明显偏高，手长、脚长，骨节粗大。而最致命的是会导致心血管系统异常，极易出现主动脉夹层和心脏瓣膜病。11年前，他曾因主动脉夹层急性发作，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又被拽了回来。
8: 我第一次发病的时候把我疼晕了，疼的我就啥也做不到了，疼的就是往下这个病历从这吐下了4-5遍，当时我就吐血了。 大夫说得有1.5小时我就死了。
0: 大宅是家中的独生子，和妻子牛姐孕育了三个女儿。本来夫妻二人做点小买卖，一家人日子过得和和美美。没想到30岁那年，因为发作主动脉夹层，被意外发现患有马凡综合征。在追溯病史的过程中，朱俊明主任发现大宅一家3代5个人都是主动脉夹层。
8: 就是我父亲，我小姑，还有我。像我爷爷吧，我叔吧，他死的早。
9: 几个小孩了？3个。有给你长得很高的吗？
10: 我老大和我有点高，有点小啊。
9: 那你得跟他们查一查。
10: 哎，稍微
9: 大概查查
10: 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
9: 我们等一下给你讨论一下哈。
10: 好
9: 的，好的。
4: 因为马凡综合征是个遗传病，它有50%的遗传的可能，不男孩女孩是一样的，可以遗传给自己的下一代。它是由于有基因突变，导致我们主动脉的中层的弹力纤维，它的质量出现了严重问题。
0: 大宅夫妻的大女儿今年15岁，身高已经1.75米。夫妻俩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女儿会不会也遗传了这种可怕的疾病。
8: 朱大夫说是你最好是查个基因，做个基因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后来我都好了以后，得专门得查查这个人哈。以后孩子大了，要孩子的时候，咱得知道，查那个哪个地方出问题，对孩子好着。
0: 前不久，大宅在家刷垃圾桶的时候，突然感到胸腹部疼痛，在当地医院一检查，果然是主动脉夹层复发了，而且这次血管撕裂的范围极大。他的双侧颈动脉、胸主动脉、腹主动脉、脚外动脉都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慢性夹层，日积月累，主动脉被迫不断扩张，就如同一只被持续吹气的气球，越来越大。大宅主动脉最粗的地方已经超过了7厘米，是正常人的4倍，随时都有超过极限，啪的一声爆掉的风险。
4: 它什么时候破裂是不可知的，随时的事，就可能是突然一个受惊吓，血压一高，这么几个大便可能一用劲，或者是说一高兴、一悲痛、一挤汽车，突然就猝死了。
11: 这个41岁的男性患者，身高是1.85米，主动脉就是自然原状开始它就扩张了。
0: 要挽救大宅的生命，只能用人工血管替换他的主动脉。而要替换的长度竟然达到惊人的40厘米，手术切口的长度更是接近1米。
4: 这个手术死亡率并发症还是相对比较高，我们的切口是从整个把胸打开，把腹打开，这个创伤是最大，对所有的血管，心脏的、肺的、脑子的、脊髓的，所有的腹腔脏器，包括我们的肝脏、肠道、肾脏，还有我们的肢体，它都是受到影响。
0: 大宅的妻子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为的是在手术前能让丈夫吃上她亲手做的西红柿牛腩。
12: 买的锅、板子、勺子、酱油、土都是全买的。
13: 说实话，一见就是之前的那段时间，一家人的心情都很沉，跟一家人也都很绝望。我怕万一就叫就说不能做，就没希望了。你看昨天不是？你决心做手术了吗？我说只要你能做我就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哎呦，我一听那句话燃起希望了，太感动了。

0: 但是这脾气咋弄啊？以后我得改改，没事啥也看不出来，一有事就知道看是对了媳妇好啊。
1: 这个手术是我们心脏外科以至于外科界最大的手术，
2: 因为它的创伤很大，它都需要把这个全身、胸部、腹部全要打开，从嗓子眼这个地方到这一点，所有的血管都要替换掉。
1: 你在缺血的这段时间，对重要脏器是有损害的，截瘫的风险、脏器缺血的风险，还有就是这么大的手术创伤，导致它的凝血功能、内环境的紊乱、感染这种情况。
2: 好，明白，这些特殊情况我都给你交代清楚，要是你同意。
3: 同意，我们医生
2: 好吧，
3: 肯定是全力以赴。我们
2: 好吧，
3: 就是说风险我们也知道，做我们就有希望，不做呢就没希望，是不是？
2: 尽我最大的努力。
0: 我也是看着助教授呢，加介给他起了个叫战神嘛。我这个手术挺复杂，只有他能动啊，别人动不了啊。
4: 大宅和妻子把所有生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战神朱俊明主任的身上。虽然手术创伤会非常巨大，死亡率非常高，但是夫妻俩只要想到是朱主任主刀，悬着的心似乎就多了许多着落。
5: 能够跟患者解决问题，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信任你，好多都是把你看的是最后的希望了。我觉得我们应该为别人负责。

0: 祝你成功啊！
1: 谢谢，
2: 加油哈！
1: 好，加油，加油！
0: 十二，十三。
3: 中路动脉替换是我们外科界的天花板的手术，
4: 要求技术很高，要求一个多学科协作的团队。
5: 大宅即将接受的胸腹主动脉置换手术，是要将他体内从嗓子眼到大腿根的主动脉血管全部替换为人工血管。这意味着医生要从大宅的后背到腹部做一个接近一米的 C 型切口，避开全身的器官将主动脉暴露出来，切掉病变的部分，植入人工血管，再把沿路所有为各大脏器供血的血管一一接回到人工血管上，恢复脏器供血。这种手术被称为心脏外科手术的天花板，同时打开胸腔和腹腔，因为切口大、出血多、血管吻合难度高，多器官缺血、衰竭等风险，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必须在心脏外科、麻醉、体外循环、血库、重症医学科的密切配合下才能进行。
0: 睡觉了啊，
6: 慢喘气儿就行了。
5: 上午8点，手术正式开始。与常规手术不同，胸腹主动脉置换术需要在单肺工作的情况下进行，麻醉师必须精准地将气管插管插入右肺，保证左肺处于无气的塌陷状态。
0: 每个操作都必须是精准的，因为最终我得有差不多10个小时需要单肺充气的。如果左肺出血的话，一些分泌物啊还有血会进入右肺，那就需要整个全肺的一个氧控的一个衰竭了。
5: 上午9点半，朱俊明主任带领他的外科军团走上主动脉战场，一场硬仗开始了。
7: 不能有出血，就是他只要有一个针眼出血，旁边出血就行。
5: 此时，朱俊明带领外科军团如同最高明的侦察兵，小心翼翼地绕开前方陷阱，将主动脉全部游离出来。
0: 我天，这哪块儿流的？
8: 你以为呢？不大能动啊，这么粗。
5: 经过2个多小时的游离，大宅的主动脉完全暴露在了医生的视野中。正常人主动脉的直径约为1.4到3公分，也就是1角硬币到1元硬币的大小，而此时大宅的主动脉已经扩张了5倍，看上去如同一条粗壮的蟒蛇趴卧在身体中。

0: 血管壁已经被撑到发紫，似乎随时都要喷涌而出。
1: 来，直角钳给我一下，线绳来一个。
2: 哎，
1: 这个我看看，都不动的话，一年破裂大概20%得破裂。
3: 来，准备插管，动脉管，动脉经股动脉，静脉经下腔啊。
4: 好嘞，上面可以吗？
5: 可以。
6: 好，转机开始。
0: 与常规心脏手术的全身体外循环不同，胸腹主动脉替换手术仅进行下半身体外循环，也就是说，大宅的大脑、心肺、上肢是由自己的心脏供血，而腹腔脏器和下肢则是由体外循环机供血。此时监视器上显示，大宅的下肢血压变成了一条直线。
3: 哎，别着急，叫他慢慢起来，让那个上下肢压力是一样。
4: 好嘞，好嘞，哎。
3: 好，现在血压上下是一样哈，离远端停一下来。
6: 好，停一下，好，停了。这个稍
3: 微错了，股动脉切开了哈，这是一个人工血管，这个分支的，一拉很长的，足够这40公分长，分支到这，好吧？
7: 人工血管它还跟我们自己的血管它的强度韧性它不一样，缝上去的时候还要求我们一定是做到严丝合缝，正针出针的距离是一样，两个针距之间的距离是一样，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来完成很精准的活。
3: 来，再给我补一针。胸主动脉吻合手术完了。
0: 下午13:17左右，胸主动脉吻合好了，然而这场攻坚战才刚刚开始。胸主动脉主要与9对肋间动脉相连，而肋间动脉是人体脊髓最主要的供血来源。朱军明主任带领团队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肋间动脉重建到人工主动脉血管上，否则一旦脊髓缺血，将导致不可逆的损伤，大宅有可能会严重截瘫。
3: 来，这一个肋间，还有一个肋间，
4: 一下时间啊。
0: 脊髓缺血的极限时间为15分钟。朱俊明主任、胡海鸥医生下针飞快，他们必须与时间赛跑，而且必须跑赢。
8: 解瘫发生率呢5%-8%左右，发生以后呢，有些人会本身恢复了。
0: 就在朱主任争分夺秒进行血战之时，他却遇到了超出预料的难题。
3: 哎呀，这太硬了，全是钙化。钙化这件事过不去了。
0: 朱主任发现，大宅此处的血管钙化十分严重，血管变得如同瓷花瓶一样，又硬又易碎。这大大增加了血管吻合的难度。
3: 来，放膜，放膜有问题了怎么办？
6: 遇到时间了，还有3分钟。
0: 而此时，距离脊髓缺血的极限时间只有3分钟了，留给朱俊明主任的时间不多了，他能在3分钟内完成缝合吗？
3: 拿上，再往下。那个肋间动脉做完了，准备缝做头腹部的血管4根。
0: 下午2点，手术已经进行了6个小时。朱俊明主任向给腹部所有脏器供血的4根大动脉血管发起了总攻，他必须速战速决完成吻合，否则大宅的肝、胆、肾脏和肠道就会因缺血导致衰竭甚至坏死，威胁生命。
9: 一个脏器的这个重建都是针锋相对，不会影响到脏器的供血的远期结果，这个对外科医生是一个很严峻的一个考验。
3: 好，右肾。
0: 时间1分1秒的流逝，作为这场主动脉保卫战的主将，朱俊明已经在手术台上站了7个多小时。入针、拉线、打结的动作，他重复了400多次。手上动作却没有丝毫迟滞，始终稳如磐石。
3: 好，插筋膜上供血。
6: 插了。
3: 把这两个腿的一接就完了。
2: 我们那个大的血管都基本上弄完了，
5: 主要的操作全完了，就等到关胸了。今天整个手术很顺利。
10: 您那个膝盖怎么样？
5: 膝盖没事，今天来脚走的，脚肯定是有点肿，是吧？站着站着也出去点，没事，休息一下就好。
0: 从早上7点到晚上17点，等待了10个小时后，牛姐终于再次听到了大宅的消息。
3: 那个他的手术啊，基本上是按照我们昨天设计的这个方案一步一步做，基本上很顺利。
10: 哎呦，
3: 没有，马上就回 ICU 了。基本上地面的血管我们都给它做掉了，好吧？好，
10: 谢谢，
3: 情况大概是这样，好吧？
10: 谢谢
3: 了，哎，好。
0: 匆匆和牛姐交代了大宅的手术情况，朱俊明主任再次赶往手术室，还有一台假动脉手术在等待着他。
11: 您要不要歇会儿啊？
3: 谢谢。
0: 晚上19:35，全身缝了上千针后，大宅的手术结束了。由于手术刀口接近1米，手术时间长达12小时，大宅还面临渗血、感染等风险，而他是否会出现截瘫、肾衰竭也还是未知数。
12: 想歇歇，把这两腿放松放松一下。
10: 那他们平时都知道您吃不上饭，然后给您买
12: 都买好了，他们一般都到那时候给我买一份饭。这是最关键的提神的东西啊！这是我这些辣椒，喜欢吃各种各样的辣椒，但还有我们自己当地的这种，在萝卜干，这好吃。它很脆啊，嘎巴脆啊，这个嘎巴脆。湖南人啊，不辣不慌。老人，我们小时候哭，没有零食，没什么吃，吃点辣椒，马上就不哭了。有辣椒就好了，没辣椒咱们下不了饭。湖南人的性格有种大蛮劲，吃苦耐劳，就有股韧劲，做一件事一定要把它做好。我们只有不断的在挑战困难，我们的患者才有希望。
0: 朱俊明身上刀干火辣的湖南人性格十分鲜明，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
3: 右手有脉搏，
13: 对，
3: 左手没脉搏，
13: 脉搏非常轻。
0: 从医30多年，每天与濒临破裂的心脏大血管打交道，分秒必争，拯救患者于危难，终淬炼成为中国主动脉战神。而在他强大的内心深处，也有不为常人所知的温柔与脆弱、愧疚和思念。
12: 对家庭也是有亏欠的。你说我们这些外科医生，早上7点到，晚上7点走，不知道，也许还有急诊，那肯定就不回家了。但是这种牺牲是靠谁？靠家庭。我妈妈那时候对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你就会有那么忙？有的时候路过长沙。都没进去，没看他，直接就走了。你想，那不理解。是有一次偶尔，我姐姐在看关于报道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这没有白天黑夜的。她就跟我妈妈说，我妈妈看着我这样子，把这些主动脉夹层这些危重症的患者救活了以后，她知道，哦，我儿子是干这个事。我儿子是在积德，他应该这么干。他说我也感到很光荣。

0: 你想看那可以吧？
1: 他在想了好多话。
2: 担担面，担担面，来握握手。这么大气啊？
0: 那也行。
3: 手术后第一天早上，大宅顺利苏醒，手脚活动自如，并拔掉了气管插管。
0: 外面你那家属、你爱人都挺关心你的哈，没事我们会告诉他哈。手术主要的这一关渡过来了，你还得跟我们配合，因为这切口太大了，这切口是从你这个肩膀一直到大腿，这整个胸腹全打开了，好吧？啊，要配合我们，要咳嗽，做深呼吸，好不好？好吧。就活一条命，这帮我去看看那边那个。动一下，好吗？
2: 少动一动。
0: 啊，
2: 握我的手，手。
0: 啊，好，
2: 放松，放松。
3: 在大宅隔壁病房的小朱已经是术后第四天，他能配合医生的指令做一些简单的动作，等待撤离呼吸机。
4: 他的血氧再好一点以后，我再帮忙吧，好吧？好吧。
3: 手术后一周，大宅恢复得很好，已经可以自己下床走动。牛姐依然每天顶着烈日往返在医院和出租屋之间，为大宅送来可口的饭菜。
0: 你不用去挂号了，不用花那个钱了啊！有床我们就收就完了啊，没事。
3: 朱俊明主任的门诊依然挤满了慕名而来的患者，为了方便患者问诊看病，减少等待时间，朱俊明专门成立了微信群。
5: 照片发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好吧？
6: 好，哎呀，谢谢。
0: 啊，没事，没事。
6: 马上就在了，
0: 没事，谢谢，谢谢你们信任啊。
7: 我90%的患者是来自外地，他们来一趟北京就是很不容易了，因为我是来自于偏远山区。我当时来北京的时候得要2天时间，我坐上火车了以后还要30个小时，所有的患者来看我的病，我都希望是我一次给你解决。你检查完了以后，你可以把你的检查结果发给我微信，但我下面我有一个团队，看完以后他们解决不了就找我。有的时候一等就等一个星期，等半个月，我觉得对患者来讲，一天几百块钱对他就影响就很大。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患者要最大的方便化，尽我自己在我的能力以内。
8: 患者把你当到最后的救命稻草，把生命都寄托在你的心上，这是很大的压力。但是我总认为有压力是因为不想辜负患者的期望，救活一条生命，让一个家庭团圆，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0: 在我国，意外伤害是0到14岁儿童的首位死亡原因。而交通意外是儿童意外伤害的第一杀手。还有更多的孩子因为交通意外造成终身疾病，需要花一辈子时间来修复破碎的人生。2022年7月2号，来自宁夏的3岁女孩小豆苗，人生轨迹在这一天被改变。
1: 她的头动都不敢动，因为头上全是那个车压的车轮印，全成那个青紫的了嘛。
2: 头跟西瓜一样，就这么破了。
3: 现在剩圆脑子，这都没了，大部分没了。
2: 头跟西瓜一样，这么破了。就行了，他就可能成为植物人。
0: 6月6号中午12点半，2名女子和一名拿着手机全程录像的年轻男子，行色匆匆地进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儿童医院的住院楼内。黄衣女子接过蓝衣女子手中的婴儿，一行几人赶到小儿外科病房，护士早已在此等候。
4: 咱先把孩子抱进来吧。
0: 护士接过这名小婴儿，立马将其带到病房处置室。
4: 哎，好的。这么大。
0: 当打开襁褓的那一刻，眼前的情景惊到了在场的所有人。只见这名婴儿的后颈部坠着一个巨大的肿物，相当于婴儿的半个脑袋大小，
5: 软的，一碰就会红，
0: 表皮光滑发亮，薄如蝉翼，包裹着血管在内的多种人体组织，其中一块皮肤还有破溃过的痕迹，表皮下的血管随着婴儿的生生啼哭也在丝丝搏动。这个肿物就像一个随时会爆掉的气球。
6: 如果要破了以后呢，就是可能会感染，
7: 一感染就
6: 能要命。
0: 在护士给婴儿进行护理的同时，白衣男子拿出了一张派出所的证明材料。
8: 证明是派出所的证明吗？
9: 对。
10: 你好，乖乖的啊。
0: 婴儿后颈部鼓起如此巨大的肿物，让所有目睹的人都感到揪心。但在病房安顿好小婴儿后，蓝衣女子和同行男子却匆匆离开了医院。看似孩子父母的两人，行为让人疑惑不解。在这个小婴儿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出乎，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着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3: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4: 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1: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铁训啊？
4: 我到东直门。
1: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1: 您是坐地铁吗？
5: 对。
1: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扶住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猪脑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农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她了，
2: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着再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1: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6: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2: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

0: 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1: 燃动京城，越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新闻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说绿道啊，本来是市民朋友散步跑步骑车休闲的地方，但是呢最近就有市民反映了，说咱们北京的不少的绿道正在频繁的被电动自行车闯入，即便入口处立着禁行的标牌，装着阻车的栏杆，依然是挡不住这穿行的车轮。那现场是否有管理？那在现场又是否存在着安全隐患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北角和沿岸近年来被打造成滨水休闲空间，沿着河边可以直接进入朝阳绿道望河公园北缘，公园和滨水步道连成一片，也成了附近居民遛弯锻炼休闲的一条固定路线。
2: 现在是下午2点，我来到了望京北小河的沿岸绿道。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就是一排阻车栏杆，目的就是挡住电动自行车，并且这里也有标识牌提示禁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刚沿着绿道走了一段，发现不仅有市民骑着电动自行车入内，而且还有一些钓友直接将车辆停放在绿道一旁的草坪上。
3: 你要是说电动车那就无所谓了，
4: 那边不是写着说电动车不让进？
3: 哎，那边有路口，没管，谁管啊？谁也管不了啊。
1: 记者沿着绿道来到望河公园北缘北门，发现这个入口没有安装阻车栏杆，但悬挂着一块禁止车辆和宠物进入公园绿地的标识牌。不少骑车人瞄准这个口违规进入绿道，彻底打破了园区慢行秩序。
2: 我们在这个路口观察了半个小时左右，陆续有5、6辆电动自行车骑进来，但当我们试图询问他们为什么骑进来的时候，基本都拒绝了回答。你好，能问一下您是准备去哪里吗？是来钓鱼吗？您知道这里是不能骑车的吗？
1: 由于园区很大，记者在此待了一个小时，也没有在这个地方看到管理人员。记者询问一些在此遛弯的市民，他们都不赞成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
5: 那肯定危险啊，这儿雾道，电动自行车那么快。
6: 因为你这都是走着走的，他这好后边蹭出了一辆车，挺危险的。
1: 北京台报道。
0: 那这样的现象在北京的公园绿道当中是普遍现象吗？记者呢随后也前往了管理措施更加完备的亦庄新城滨河公园绿道进。

0: 进行探访，在这儿呢看到园区啊，不仅全域是设置电动车的进行标识、安装阻车石墩，还在主要的入口处是安排专人值守，但依然是无法遏制电动车的违规闯行的乱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亦庄新城滨河公园的绿道分为步行道和骑行道，骑行道铺设了塑胶路面，专为自行车骑行设计。因此，这里不仅吸引了周边居民休闲散步，也有不少自行车骑行者前来锻炼。但电动自行车的进入使这个地方不再像公园，在此锻炼也打了折扣。
2: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愿意走这条路，然后给骑行的人和步散步的人造成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现在路口啊都做了一个就是分流的那么一个就铁的那个栏杆儿，就是可以把他们挡住，但是我觉得他们宁可就是抬着自己的车也要走这条路。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们来到了亦庄新城滨河公园。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标牌和石墩来阻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们大概站了有10多分钟，身边就不断的有电动自行车经过。
1: 记者试图采访他们，没想到他们骑得更快了。显然他们也察觉到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也不太合适。记者询问公园的值守人员，他们表示电动自行车经常从两个入口进来，由于没有执法权，他们只能口头劝阻，碰上不配合的也没有办法。
4: 这是公园，他们有时候静也朝静这儿走，他靠特别多，管不过来。
3: 你们管的话他们会听劝吗？
4: 大部分听劝，有好事不听劝还骂人嘞。
1: 亦庄新城滨河公园位于凉水河、新凤河、亦庄新城界域内，总面积462.1公顷，公园面积大，中间多处被桥洞隔开，出入口分散，想要在每一个入口都安排专人值守显然不太现实。
3: 那我现在是来到了公园一处无人值守的路口，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入口处呢安放了多少的标识提示。首先是在入园须知，这里有写电动自行车辆未经批准一律不准入园。那另外呢是在路侧这里有一个温馨提示，明确写着除了公园管理用车外，禁止其他机动电动车辆入内。在路侧这里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很大的标识牌，写着禁止电动车以及机动车进入。在路口处呢还放置了一列石墩来阻挡电动自行车入内，但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这里有一块石墩是已经有被人为挪开的痕迹。同时我们在这里观察十几分钟，发现依然是有市民无视了路口的标识牌语，骑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绿道的。
1: 北京台报道。
0: 可以说呢，近年来北京的公园绿地越来越多，占地面积也越来越大，优美的风景呢让很多的市民朋友受益。这种骑电动自行车闯入绿道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北京市的相关管理条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责任又该怎么来划分呢？
1: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电动自行车闯入城市绿道并非个别现象，各类相关投诉报道屡见不鲜，

0: 对于电动自行车在绿道上骑行的现象，市民几乎都表达了同一个态度，不想让电动自行车进来，理由就是四个字，安全顾虑。
1: 你速度快，对谁的安全都有影响，对他自个儿不也有影响？
2: 环境特别好，
3: 嗯，
2: 就是这个电动车是太讨厌，骑得特别快。就前些日子，我们家老伴儿让那电动骑动电动的给撞了。
3: 他就在公园里遛弯，然后电动车过来给他碰到了。
2: 对了，就在前面那段那个公园里头啊，尾巴骨折了。
0: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允许自行车骑行的绿道，车辆需遵守限速停放规定，禁止追逐竞驶、曲折行驶。同时，《北京市绿道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北京绿道内只允许人行和自行车通行。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一名正在绿道内骑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表示，并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
4: 咱知道这边其实是不能骑电动自行车的，
1: 我不知道在钓鱼玩的。
0: 也就是说，电动自行车压根就不该出现在绿道上。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出于速度差的安全考虑。
5: 绿道呢，是为了咱们休闲散步甚至锻炼慢行设计的，那电动自行车在这能跑到15甚至20，行人发现危险，他不是不想让，他是根本来不及让。绿道呢，有一些有急弯啊，有坡，电动自行车在这上面如果紧急情况急刹车，那10有8有就会侧滑甚至翻车啊，不是撞到别人就是自己受伤。
0: 那么一旦在这样的违规通行过程中发生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来听听律师的看法。
6: 因为根据相关的规定，本身就是禁止电动自行车驶入绿道的，你强行驶入绿道发生相关事故的，必然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但如果说绿道管理部门没有尽到相关的一个提示性义务，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这个绿道管理部门有可能要承担次要责任。
0: 北京台报道。
7: 所以啊，请把骑行留在园外，把安心留给行人。慢行设计的北京绿道内呢，是只允许人行和自行车通行，不要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好了，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9: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9: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10: 驾驶中不仅要留意前车，更要观察周边路面的情况，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谨慎行驶不是慢，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这里是晚上12点多，顺义区的马坡桥下，此时一些大货车正在桥下方由东向南左转弯。 很快，一起严重相撞事故发生。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半挂货车。从画面中看，有关部门在桥下方设立了一处用来保护桥墩的护栏。在事故发生之前，这两辆半挂货车竟然并排向左转弯。由于两车间距过近，向左打轮的半挂货车又与护栏处的台阶出现了相撞，它的车斗向右倾斜，大量沙土洒落在路面上，而另一辆半挂货车也停下来。过了一会儿，那辆半挂货车驶离马坡桥下。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半挂货车的驾驶室并没有随车斗一起侧翻。仔细看看，车斗下方的一组轮胎已经脱离车体，掉落在旁边。所幸在这起翻车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由于这片沙土面积较大，单靠人力已经难以清理。这会儿，交管部门迅速调来一辆挖掘机，把这些沙土铲到另一辆货车上拉走。在清空车斗后，一辆起重车把侧翻的半挂货车后斗慢慢扶正，借此想提醒货运司机师傅们，司机朋友采取任何驾驶动作都要谨慎，不光要注意前方车辆的行驶状态，对于周围车辆的情况也要认真观察，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做到小心行驶。如果鲁莽驾驶，往往会引来事故。 发生交通事故，留在现场等候处理是法律要求，也是最基本的担当。无论出于何种顾虑，擅自离开都是错误的选择。
7: 这里是上午11点多，朝阳区的姚家园路，此时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因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道路中间的隔离带。仔细看看，不光隔离带外部的方砖被撞坏，安装在隔离带中的一根交通标志牌也被撞歪。这会儿，当时司机把骑在隔离带上的出租车挪下来，随后他走下车。这位司机在看了看车身受损的情况后，将一些被撞掉下来的车身外壳扔在隔离带上。然而他也没有留在事故现场报警等候民警到来，而是驾车离去。司机朋友在驾车途中，请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不要出现分心走神。另一方面，既然发生了交通事故，当时司机就应该按照法律程序留在现场等候民警到来。无论是因为害怕赔偿，又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擅自离开事故现场都是毫无道理且完全错误的。
10: 逆向骑行还闯红灯，危险叠加的交通违法行为让事故几乎是无可避免。请骑车的朋友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来到路口时要提前观察信号灯，绝对不能心存侥幸。
7: 这里是晚上11点多，北土城东路与安定路的交叉路口，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自西向东逆行而来后停在路口东北角处，接下来这位骑车人准备闯红灯前往路口南侧。您接着往下看，骑车人不但闯红灯，而且还在由北向南逆向骑行。一辆在绿灯指引下由西向东正常通行的出租车，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把那位骑车人撞翻在路口里。提醒骑车的朋友，请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来到路口附近时要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指示，绝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更不能在路口里面逆向骑行。而司机朋友通过路口时也要谨慎一些，如果发现路面上存在危险隐患，请提前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行驶安全。
11: 重回现场，以案说法。2025年11月2号晚上9点，王女士刚踏上斑马线就被一辆电动自行车撞倒在地。等她回过神来，这骑车人是消失在夜色中了。肇事者找到了吗？为什么逃离现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静莹警官。

0: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靳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5年11月2号晚上9点，家住西城区樱桃园的王女士步行回家，刚踏上白纸坊东街西口的斑马线，就被一辆急速行驶的电动自行车撞倒在地，身体的痛感瞬间袭来。可还没等他回过神来，肇事的骑车人就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1: 摔倒那车都走了，
2: 跑了。
3: 事故发生后，一位热心的路人赶来帮忙，就在他拿出手机说出报警二字后，肇事的骑车人迅速逃离了现场。
4: 就这个腿，这脚丫子这儿动不了，这半拉身子是麻的。
3: 事发突然，被撞后重重摔倒在地的王女士大脑一片空白，对于肇事逃逸的骑车人，她能提供的线索也极其有限。
5: 老人只记得他穿着一个黑色的衣服，骑了一个白色的车，但是人的这个特征他记不清了，他只是闻到这个人有一股酒味儿。
4: 他都喝酒了，他都给我撞懵了，您看看我这脸。
1: 我明白，他给他拽起来，后来我说报警吧，
6: 还不如当时给他拍个车牌子呢。

0: 看，我这又谁想到他能跑？那么多人看着呢。
1: 当时众人的注意力都在受伤的王女士身上，加之骑车人在事发后还曾搀扶王女士到路边休息，更让大家放松了戒备。可就是这片刻的疏忽，给了骑车人逃逸的机会。
2: 从监控录像当中显示，这个嫌疑人的号牌非常不清晰，应该是有被污损的嫌疑。我们通过号牌无法锁定车辆信息，也无法联系到驾驶员。
1: 依据现有线索，人和车都无法确定，民警决定以事发路口为终点，反向追查骑车人的踪迹。
3: 就是通过路口的监控录像发现，他是从白纸坊东街由东向西行驶，在路口的西南角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咱们通过沿途的录像，通过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的轨迹，发现他在唐人街路口时还是由东向西行驶，但是在这个涮肉馆这块轨迹就消失了，再向东就找不到这个非机动车行驶的轨迹了。
4: 民警依据沿途公共视频反向追踪到了距离案发地不足一公里的涮肉馆，随后就失去了线索。可人和车不会凭空消失，于是民警立即调整思路，再次将目光瞄准了骑车人最后出现的点位，果然有了发现。
3: 我们通过摇摊涮肉西侧的这个录像，发现嫌疑人横穿马路，来到了北侧的辅路的非机动车道。
1: 依据后续调取公共视频的结果，民警推断，最后锁定骑车人位置的这家涮肉馆，很可能就是他事发前整个行程的起点。结合时间点连贯性的特点，民警细致排查后，最终确认骑车人当晚曾在这家涮肉馆就餐。
3: 通过这个嫌疑人来时的轨迹，发现到当时他和这个一个同行人员在摇摊涮肉吃饭饮酒，但是在饭馆的监控录像当中呢，嫌疑人是背对着画面的，所以说没办法锁定他的信息。首先他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戴鸭舌帽，他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全程戴着这个帽子，再者他起身还有他出餐馆整个过程当中都看不到他的这个面部特征。
1: 关键信息被遮挡，民警难以核实骑车人的身份，但所幸当晚与他同桌就餐的一位男士让民警找到了突破口。
3: 也就是这个男士这时候起身到收银台结账了。我们通过这个画面上监控录像的这个面部信息锁定到他这个同饮人的身份信息了。
4: 至此，肇事逃逸骑车人的身份终于清晰，自以为车牌污损，夜色深沉，自己的行踪和身份都不会被发现。而实际上，骑车人的这点侥幸在民警的细致排查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5: 跟那个那人摔了一下，就是还是应该是扫了一下，我看我这往回走，他应该是这样穿行，我让着走，他一回头你知道吧，一刹车，完了我就正好瞬间就我觉得那个车就倒完了，我起来好像我给他搀起来了，搀起来完我给他道歉了，然后我就把车扶起来了。
1: 对于事故过程，骑车人的表述有些含糊，始终回避着逃逸二字。
3: 他以自己喝酒为理由，这个有意的在躲避这个自己知道发生交通事故走了这个事实。但是实际上呢，作为驾驶员，首先不能饮酒，再一个发生交通事故应当立刻报警。他这两点都没有做到。
1: 从这段公共视频中可以看到，事发前路口东西方向的信号灯由绿转红，在路口西北角等候放行的王女士由北向南步入斑马线。就在这时，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而来，将王女士撞倒在地，随后更是趁着路人报警的空当逃离了现场。所幸被撞的王女士经过治疗已无大碍，最终民警认定骑车人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5: 自己做错了呗。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承担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报警的责任。这既包括机动车驾驶员，同样也包括非机动车骑车人。自认为事故不大就贸然离开现场，会被认定为肇事逃逸。对方一旦伤情严重，还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是晚上9点多的西城区鱼藻池路西口，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逆行，与一名顺行的外卖骑手发生事故后逃逸。后经鉴定，外卖骑手的右眼几近失明，已构成重伤二级。 骑车人因肇事逃逸致人重伤，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6: 当时我找到他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小，等我们把他查获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小事。最后治疗等鉴定报告一出来达到重伤之后，等我们把他对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刑事做出刑事拘留的时候，他很懊悔，没想到演变了自己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承担了巨额的赔偿。因为这个逆行发生交通事故逃逸，被这个西城区人民法院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4: 有些人以为只有开汽车才会触犯交通肇事罪，承担刑事责任，可实际上交通事故的危害不分车型，交通肇事罪的责任主体也并非仅限于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的骑车人，甚至是随意违法通行的行人，都有可能触犯刑法。在这其中，肇事逃逸就是量刑中一个关键的加重情节。而回顾白纸坊东街西口的这起事故，骑车人王某在出事之前实际上就已经犯了错。
1: 闯红灯逃逸之外，骑车人王某在事发前还曾与他人在涮肉馆聚餐。
2: 当天是和这个他的客户一起去喝酒吃饭，四个人喝了两瓶白酒，当时肯定喝了也不少。我们通过录像能看出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在行驶过程当中已经有摇摇晃晃的这个倾向了。当时路口的信号灯已经变成红色了，但是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加速驶向了这个通过斑马线过马路的行人。
1: 依照规定，驾车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及以上，即为醉酒驾驶。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非机动车骑行。虽然无法获知王某事发时体内准确的酒精含量数值，但从他的饮酒量、骑行状态和最终导致事故的情况来看，他对车辆的操控以及对路面情况的判断已经严重失准。
2: 非机动车是我们俗称的肉包铁，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没有机动车的车架保护，我们整个人即便是戴着头盔的状态下，也是肉身与其他的这个固定物发生接触，很容易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人伤。饮酒之后没办法精准的控制这个车速，还有车把也没有办法有效的避让行人，这对路面上的其他交通参与者也是一种隐患。
4: 电动自行车出行灵活又方便，但是骑车上路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提示大家，骑车千万别喝酒，不逆行，不闯灯，出行务必戴好安全头盔。万一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千万别慌，更不能一走了之，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处理，主动承担责任。冲会现场，我们下期见。
7: 不少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都有误区啊，觉得我是非机动车撞了人跑了，也没人会认真查，就算查到也没多大责任。那这起告破的肇事逃逸，恰恰是给所有的骑车人敲响了警钟。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近期啊，北京先后发布多次冰雹预警，多区呢也遭遇了冰雹天气。那这种天气过后，一些车辆呢就被砸出了大大小小的凹坑。这些凹坑怎么修复？修复的费用有多少？冰雹来了，车身如果垫上毛巾或者衣服有没有用？这些问题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今天啊，咱们来到停车位，从镜头当中

0: 离得远您可能很难发现，但如果说把镜头离近，马上就能看到在光下面所反射出的一个一个小凹坑。没错，这个就是前几天通州的那场冰雹给造成的。近段时间呢，北京确实是进入了一个冰雹的高发期，那么咱们的车辆在面对冰雹砸坑了之后啊，修复到底都有哪些办法，花费是多少，有些车辆为什么需要重新喷漆钣金，而有些车辆使用无痕修复就可以，这无痕修复贵吗？这些问题咱们都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一期节目全部知晓。
1: 冰雹坑修复啊，它分两种，第一种就是咱们传统的钣金喷漆刮腻子，大家可以看啊，这个位置被冰雹砸完了一个坑，是吧？咱们看看背面，背面它会呈现出您看这块往下受力的一个鼓包状况。传统意义上的咱们的钣金啊，这时候咱们需要用咱们的橡胶锤，您看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吗？凸起，用咱们的橡胶锤或者工具慢慢把它往下砸。哎，您看这时候你们发没发现就已经砸回去一部分了，但是像这种传统意义能把它砸平了的可能性基本没有。那么砸到差不多的情况，包括它刮了一小层腻子，是需要一个局部补漆的。为什么？因为当咱们敲击过程当中，这块的漆就会掉。第二种方法就是无痕修复。首先无痕修复啊，它是不伤车漆的，就是修复完了以后不需要再重新喷漆了。无痕修复也分两种，第一种就是你看我手里拿这种工具，它是从内部伸到缝隙里，通过杠杆的原理把受创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给顶出来，顶到平为止。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拉拔器，它会把拉拔器上面的一个小接头先固定到受创面的中心位置，通过拉拔器一下一下一下的把受创面凹下去的位置慢慢给拔进来，维修时间还短。
0: 一种是钣金喷漆，一种是无痕修复。相信大部分车主会选择无痕的方式保护原车漆，但其实无痕修复并不是万能的。
1: 在这块儿是有一个依据的，依据就是受创面积小于1.5厘米，车漆没有被伤的。比如说就是砸完了以后，您可以观察一下这个车漆啊，没有皲裂的情况，没有掉漆的情况， OK， 这就是可以用咱们的无痕修复进行修复。如果说有掉漆了，或者说有漆面啊有皲裂的情况，那您就还是踏踏实实使用咱们的钣金喷漆。那咱们就说一说啊，这个传统钣金喷漆和无痕修复的优缺点。咱们先说传统钣金喷漆。传统钣金喷漆遇到这种冰雹坑，它相当于一个大手术，不好的地方时间长，价格略贵一点。打个比方来说，正常一个受创面的钣金费用大概在200到300块钱之间，喷一块漆400到700、800不等。所以说相当于比如我这一个机盖子被咱们的冰雹砸完了以后，我修复完了大概的费用应该在1200到1500之间。那么如果换成无痕修复，一块受创面1000到1500之间。所以说从这块您听到这两个维修方式的价格虽然说大差不差的，但是会影响到您后期的二手车销售的价格。钣金喷漆它会破坏您车辆的原车漆，如果没有原车漆就会贬值4000到10000之间。如果使咱们的无痕修复啊，您还保留点原车漆呢。
0: 如果车身盖上擦车布或者衣服，能否有效降低冰雹损伤？带着这个问题咱们眼见为实。
1: 我们的实验在同一高度同一配重块的情况下，用三种方式告诉您在垫毛巾和垫衣服到底针对于冰雹起不起作用。咱们第一次是什么都不垫的情况下，同样就是这个高度，您看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这一圈，这个位置是我们刚才什么都没垫的时候砸的啊，咱们标注一个一。第二次还是同样的高度同样的配重块，这时候啊咱们铺上擦车布了，因为擦车布在车里会常见，很多朋友都要往车里放个擦车布。咱们来看一下，浅了，二受伤面积小了，大概受伤面积应该在0.5厘米，深度也比第一次浅了不少。铺上一件衣裳还是同样的高度同样的配重块，咱们再来看看第三次能砸成什么样。这个地方基本上我刚才用肉眼都很难辨别出来这块是不是被砸了，但是轻微有一点点。当织布够厚的一个状态阻挡冰雹直接撞击到咱们的车体的时候，哎，明显感觉受损面积小很多。所以说在这块儿，如果说当您没有车辆没有任何躲避空间的情况下，

0: 头去维修或定损之前，我先把车洗干净了，到了修理厂或者说定损中心，让他们能看看清清楚楚的，别给我少定当中。如果您洗的特别干净的时候，这些坑啊还不一定特别清楚的能看出来。
1: 最后我们还想提醒您一句，在以往发生冰雹的时候，有很多车辆为了能够在桥下或者是一些遮挡空间躲避冰雹，不管其他车辆是否能够正常通行，这样的情况就会人为的造成交通拥堵，甚至是交通危险事故的发生。我们在此也希望大家不违规不违法，保障自己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继续跟您聊。
2: 近期啊，在路上交警梳理了一些突发状况所导致的事故，如果您遇到突发状况急刹车急打方向引发后车或者第三方事故的情况要怎么办，来看今天的监视器。
3: 凌晨一点多，在大郊亭桥上的四环主路里，此时一辆大货车跟一辆深色小客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严重相撞。仔细看看，这辆大货车斜着身子占据了两条车道，而那辆深色小客被撞得像是掉过了车头。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由南向北行驶的其他车辆只好绕行外侧的两条车道。据报警人讲，有一个人在事故中感觉自己的腰部像是受了伤。司机们，尤其是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夜间行车时要注意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以防采取紧急措施时没有足够的应对空间。这里是晚上九点多，北苑桥附近的五环主路，路面上的车辆正顺畅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这辆由东向西开过来的深色小客。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这辆深色小客逐渐放慢了车速，而从后面开上来的另一辆深色小客却未能及时刹住车，他把前面的银色小客给撞了出去，而银色小客又撞上了前车。所幸三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这会儿最前面那辆减慢车速的深色小客向前开走了。在这起事故中，前面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兴许是感觉到车身出现了什么故障又或是其他问题，而采取了减速的驾驶动作，不过他还是应该及时把车并向外侧应急车道才对。至于说最后面那位惹出事故的深色小客司机，他既忽视了对前车行驶变化的观察，也没有控制好车辆的行驶速度。这位司机的分心走神，不仅自己吞下了事故的苦果，还连累了别人。
4: 这里是上午十点多，南三环的万方桥上，行驶在路面中的车辆呈现出逐渐减少的态势。可您别瞧路况行驶畅通，惹麻烦的马上就要出现了。您注意看这个由北向东的盘桥处。这辆满载货物的电动三轮车盘桥上来后，驾驶者没有严格遵守路面上的交通标线，导致电动三轮车的部分车身进入了机动车道，而那位驾车由西向东行驶的深色小客也没有注意到电动三轮车，结果与其发生了相撞事故。这只能说明这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存在着分心走神的情况。对大家来说，立交桥的盘桥转弯处可以说是事故多发的点段，少数人驾车行驶到这里时往往不够谨慎，造成事故发生。其实想避免这样的麻烦也很容易，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以及各种交通标志标线，自己小心一些，事故就很难有发生的机会。

0: 个就安全了。
1: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

0: 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亲爱的朋友们，让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2: 严禁在林区内吸烟，乱丢烟筒，野外生活狗。你咋发现我
3: 真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啊！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轴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灯凰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儿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进口了小米儿，
4: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
3: 嗯
4: 啊，纯绿色有机蔬菜。
3: 这个村儿它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5: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3: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我们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来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没人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6: 我生活里有好几个吃货群，它实质上就是味蕾的这种记忆，你能够记起的这个吃货群是我们在多少年前我们在一起合作拍摄的时候认识的一帮兄弟姐妹啊，是一个个熟悉的面孔。
7: 在话剧《厌食记》的分享会现场，绕不开一个吃字。于洋笑着调侃自己拍戏拍到哪儿就吃到哪儿，但吃的不仅仅是味道，更是一段段热气腾腾的回忆。戏虽然已经拍完了，饭搭子还在心里。
6: 庆余年我们在都匀当时拍戏，我们那个宾馆的下面就3家饭店，我们叫 Do Re Mi Mi Re Do Re Mi Re Do， 就是每天翻牌子就挨个

0: 个儿的翻牌子，然后收了工之后，那刘端端、二皇子啊，还有这个高曙光老师啊，还有李强老师啊，就是我们这几个是经常是大家一收工，来、啊、今天一哆来咪咪来哆一二三四二一，就是翻着牌子换着吃，就看到道明老师经常啊带着那个公公，就他俩在门口老是走路，每次走到门口之后，然后道明老师很习惯性的就说一句话：“这个组是个饭局啊。
1: ”吃啊。
2: 既然是家宴，臣在这儿不太合适吧？
1: 你脸皮厚，没关系。
3: 很少会碰到若云的现场。
0: 若云很少，若云本身的现场的时间长，他戏比较多。另外还有一点，他自己喜欢做菜做饭的过程。我们在整个现场拍摄乃至于拍第二季的时候，他都会请大家到，可以有一个灶，他可以做饭。每天中午哪怕再短的时间，我们放饭可能不到一个小时，但是他都提前备好了食材，完了之后他就一收工，在20分钟十几分钟之内，他就把他一些东西全部做好，然后请我们所有人过去，啊，什么手抓饭啦，还有什么做的什么什么烩面啦，各种各样或者做的一些菜啊、汤啊，他都会让我们都去他那个帐篷里，然后大家一块分食分享。
2: 我们有个群，每天就是一到那个饭点，云哥 call 一下，艾特所有人。哎呀妈，那这么用心给你们做饭，
4: 厉害的。
2: 什么都做，我吃过的好多，就中式的、西式的，什么全都做。
5: 若云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他是我们这个剧组的饲养员，叫炊事员，差点说成
6: 饲养员。
5: 没想到啊，一位翩翩公子，然后厨艺还这么的好。每天就是在中间要放饭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剧组的盒饭就不领了啊，到他那儿去领饭去。嗯，
6: 自己在家带饭过来，
5: 现场
6: 带了那个临时的灶。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组好多演员的忌口，
7: 就谁不吃香菜，谁不吃姜之类的。
6: 对，但是一开始就是大家在一个象山不好点外卖，所以就觉得大家天天吃的比较单调。一开始只是想偶尔改良一下伙食，没想到后来觉得这事儿搞成团建了，
5: 对，
6: 搞成每天一起团。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我们其实做了一个隐喻，就是北回归线以北的北温带，它有分明的四季，其实跟人类的情感很相似。

0: 我们其实做了一个隐喻，就是北回归线以北的北温带，它有分明的四季，其实跟人类的情感很相似吧，就是我们人类的情感有春天的邂逅，有夏天的炽热，也有秋天的收获，当然人和人之间还有冬季的严寒和冷漠。
1: 电影《北回归线以北》以房车自驾旅途为线索，串联起三组普通人的旅行经历，讲述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救赎与和解的故事。影片全程奔赴昆仑山、高原湖泊、苍茫戈壁实地取景，辽阔纯粹的山野风光也让一众演员在拍摄途中完成一场向内求索、找回自我的心灵之旅。
2: 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是全心全意的，
3: 我不需要。
4: 我在戏里的这个角色，我觉得他更要回归的是他自己本身，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妈妈也好，是一个妻子也好，我觉得如果在这个关系里面你变成了一个，就在他们眼里你已经是一个焦虑的身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关系里面不健康的。我觉得还是他首先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才能潜移默化的让这个家庭更快乐更幸福。
1: 银幕之内，主角们挣脱迷茫与自我和解，银幕之外，整个剧组直面高原低温、缺氧、骤变风沙等极端环境，扛住高原反应、设备故障重重阻碍，坚持实景拍摄，回归影视作品关照现实、治愈人心的本源，亦是一场属于影视创作者的初心归程。
5: 小燕就行，
6: 开始
5: 石头剑，小燕，看你大老远，
7: 起来，起，加油！
8: 只要我在高原，你看我肿了吧唧，眼睛也肿，脸也肿，眼睛也红，跟兔奶奶似的，但是。那是虽然高反给我带来的那个外向，但是呢我觉得我内心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幸福，特别愉悦，现在回味起来都像一杯陈年的老酒一样，让人家回味不尽。
4: 其实越是这么艰苦的环境之下，就大家也会被导演的这种状态去打动，更加会全力以赴的想要把这种很难的电影去做好，因为这样的题材本身就很少，我们也希望更多绝美的风景，这种细腻的情感被更多的观众所去看到。
9: 穿越2500多年历史，大运河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
10: 而一幅画竟然能撬动这条长河。走，我们去找答案。
11: 我们叫大型历史传奇音乐剧，整个盛世运河的那个繁华，确实需要台宽得20米的，然后呢纵深大概得24米，就基本得这样的一个舞台，我们才能够把这戏装进去。大河真正的在历史上，船是最重要的载体，所以我们如果要是演运河的戏，如果没有一艘大船，我觉得很难表现。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最困难的就是怎么样把船设计好，把它用好，实际上它就像一个模具一样。所以这次我们实际上是把这个杨柳青年画的这个根脉，把它进行了一个复制，就非常古朴。换景的人把它磨都磨亮了，都包了浆了。他有的时候他是芸娘的闺房，他也是红岩楼的这个楼体啊。他在舞台你会发现，他又是船，他又是其他的这个装置。啊，这个船呢，一个是比较陡啊，另外一个就是它反复的上下，大量的戏是在这样狭窄的空间来表现的。
12: 像我们穿的都是这种长的袍子，上下楼梯踩到过，然后摔倒过，一开始其实习惯这个习惯了蛮久的。
11: 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沉浸到这样一个年代当中去。

0: 紫云浩
1: 我们就是在国家博物馆发现了陆河渡运图，它被称为这个运河上的清明上河图。能不能以他的这个沉浮作为一个戏剧线索？虽然是小人物，就是画家，其实不分地位的尊卑，都生根在这样一个对这个黎民苍生的这种呵护和厚爱。
2: 把旅客落入奸佞之手，一旦运河失控，漕运大乱。天下苍生，皆有造舟。所人明白，今天祖父降位，不敢有半分差池。
3: 这幅画是方家三代的毕生心血，然后呢，它也记录了是这个运河沿线的漕运鞍马。所以说，方和生一定要肩负这个使命，去保护这幅图。
4: 就是通过方家三代对这个运河丹青图的传承描摹，然后其实是想，传递对于运河的这种保护，对运河文化的这种传承。
5: 看了这部剧非常感人，
6: 哎呀，一会儿看的特别高兴，一会儿看的特别悲伤，演员们演的特别的生动。
7: 第一次这么深度了解我们运河的文化，
8: 它的视觉效果特别棒啊！我觉得是一场特别难得的视听盛宴。
9: 千年云居寺从诞生起就是石经的守护者，唐贞观初年。

0: 为了方便刻经，僧人在山上建造佛堂、僧舍等，因常有云雾缭绕，称云居寺，这也是后来所谓的云居寺上寺。今天的云居寺建在山下，也是后来所谓的云居寺下寺。
1: 6月11号，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在北京市档案馆正式开幕。云居寺位于北京房山，被誉为北京的敦煌。从隋代高僧净晚发愿刻经开始，历经隋、唐、辽、金、元、明、清多个朝代，僧人与工匠在石头上持续刊刻佛经，创造了目前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石刻工程。
2: 把石经啊密封在山下，这个地宫里存在的是10082方，这个山上呢有将近5000方，总数呢接近于15000方，字数呢有3000多万字。房山石经啊是延续时间最长，这石刻房山石经啊，上中下社会阶层啊参与最广泛的。你像古代的长期的文化事业，
1: 石经上的题记涵盖施主、书者、刻工等信息，是研究古代地理、官职制度、经济社会、民族交流的珍贵第一手资料。季羡林先生将其誉为北京的敦煌，正是因为云居寺与敦煌虽一东一西，却做着同一件事，为文明留下永不磨灭的备份。2025年6月，云居寺藏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份千年瑰宝正在被更多人重新发现和认知。
3: 为什么这些那个木板都是黑色的？
4: 因为这些木板呢都是清代的一些原版，然后几百年呢经过几次印刷，所以它的墨呢全部渍进去了。所以您看到，实际上虽然它看起来就是很黑，但实际上它的原碑是一些梨木、紫檀木、枣木等等。明代不管是佛经还是文章，都是竖着从右到左，但是这个呢却是横着从左到右。专家考证，这是中国第一卷横版汉文印刷品，第一卷藏汉合璧印刷品。
1: 如今在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以缘起、刻经、汇聚、传世为叙事主线，四个单元就能看到古人如何用石头、纸张、木板三种载体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守护。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多落化。

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我是裴元。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北京时间15号凌晨 ，WTT 萨格勒布常规挑战赛落下帷幕。中国队在本站比赛中，男单9人出战无人进决赛，女单11人正赛，首轮后仅剩1人，仅林诗栋、黄友正收获男双亚军。随后国乒单打全军覆没迅速登上了热搜，网友担心国乒梯队力量遭遇了青黄不接。那对于这个问题，日前国乒男队的主教练王浩也给出了正面回应，表示目前国外运动员成长速度很快，我们的对手会越来越多，这是事实。面对挑战，主力队员参加大赛多，经历和经验就会多，而年轻队员与之相反，因此才需要更多参赛机会得以历练，不能只看到最后的冠军而忽视过程的煎熬，冠军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没有人挺进单打决赛确实是出人意料，那这一结果呢是迅速引发了乒坛的震动。
1: 的确，2026 WTT 萨格勒布这常规挑战赛落幕，咱们国乒派出了22名选手参赛，最终男队无人挺进单打，全队的赛事应该是零冠收官。这个失利呢绝非是偶然的，而是长期潜伏的这个发展隐患的一次集中爆发。有些人呢是归咎为啊，就是我们少数主力的缺阵，认为这个樊振东呢淡出比赛，王楚钦呢伤病休阵，才导致了战力下滑。但你可以纵观那个整场比赛，林诗栋、向鹏等重点培养的新生代、中生代的选手，面对日韩、欧洲的外籍选手时啊，普遍存在着关键分疲软、节奏把握失控、抗压能力不足，即便处于优势的时候，也是屡屡出现心态这个崩盘、战术单一失误，暴露出我们年轻队员大赛的历练不足、心理素质薄弱等短板。而更深层次的核心问题是男队的梯队建设出现断层，相较于女队新生代是人才井喷、多人稳居世界前列的蓬勃这种态势，男队新老交替滞后，马龙淡出比赛，那么两大核心主力缺位之后，年轻

0: 选手未能及时扛起大旗，对没有人能形成一种稳定的核心竞争力，难以撑起啊队伍的大梁。同时啊，外协选手的技术快速迭代，针对破解中国国乒传统优势的打法，而我们的技术啊打磨的不精，创新不足，赛场优势啊持续的在缩减。乒乓球是国球，长久的辉煌容易让人啊陷入一种固有的自信，却忽视了竞技体育不进则退的残酷法则。一场失利啊不是末日，但为我们的国乒却敲响了警钟。短期的成绩波动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才断档成长滞后。这一次啊应该深刻查缺补漏，国乒的男队需要补齐梯队的短板，强化新人的实战历练和心态的锤炼，打磨技术细节，创新技术打法。唯有正视差距，主动破局，破解青黄不接的这个困境，才能持续保持我们的国球荣光。
1: 嗯，其实一场零冠的惨训呢，既是教训也是契机。竞技体育没有永远的王者，唯有持续的自省，敢于刮骨疗毒，才能重回巅峰。近日呢，上海云女士在一家智能眼镜用户社区之内发现了有用户使用这一品牌眼镜在登机时拍摄春秋航空空姐，并公开发布，引发公众对于智能眼镜沦为偷拍神器的担忧。
2: 上海市民云女士反映，自己在一家智能眼镜的用户社区浏览内容时，发现有用户分享了在春秋航空的机舱内用佩戴的 AI 智能眼镜镜头拍摄下的空姐画面，并配文评价。该用户除了拍摄空姐登机问候照片外，还拍了一段送餐服务视频。记者在该智能眼镜社区搜索空姐关键词，搜到多条用这一智能眼镜拍摄的空姐照片，以及还有在不同公共场景拍摄路人的视频，如在海边拍照的游客、公园跑步的市民、地铁上乘车的乘客。云女士表示，这款智能眼镜拍照时会亮灯，厂家本意是为保护被拍者，但也有人千方百计去规避这些设计。购物平台上有许多商家售卖遮光贴，其中一家店铺一款遮光贴已售5000家，标注不触发警报，不影响拍照。记者实测表明，贴上遮光膜后录制几乎无法被察觉，提示音仅使用者本人能听见。对此，该款智能眼镜公司发布关于社区生态治理与隐私保护的声明，声明称涉事违规及侵犯隐私的内容已全部清理下架，违规账号已严肃处理。针对电商平台上恶意规避安全机制的指示灯遮光贴，已正式向各平台发起投诉，全力推进相关违规配件的下架与溯源治理。
1: 一副小小的智能眼镜沦为偷拍神器，这也是掀起了公众对于公共空间隐私安全的一个焦虑。
0: 的确，这种智能眼镜偷拍空姐引发的网络热议，机舱内佩戴这种偷拍的设备未经许可而且进行二次传播，让本该服务生活的科技产品呢沦为了侵犯他人隐私的偷拍神器。这种偷拍的泛滥绝不是个别这种用户的道德失范，是商家、电商平台共同纵容的结果，可以说是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现在已经浮出水面。那么公共空间每一个隐私的安全都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智能眼镜其实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但是啊部分厂商这种设计刻意淡化这种安全的提示。那么拍摄呢指示灯呢藏在眼镜的腿的这个内侧，这种显示音呢也很弱，说明书呢这个隐私的提示呢也处于一种角落，从硬件的源头降低了这个偷拍被发现的概率，客观上为偷拍啊打开了方便之门。那么电商平台呢更成为这种黑产的推手，几块钱的这种遮光贴公然的在兜售商品，这个商品内直白的标注可以遮挡拍摄的提示灯，销量了数千，这个专门就帮助用户实现了所谓的无痕偷拍。商家呢明知用户的用途仍然在持续的出货，这个属于啊典型的协助侵权。品牌自有社区呢更是乱象集中的地方，大量的这种偷拍空姐路人的视频啊长期公开的留存，平台审核形同虚设，那么投诉处置呢也非常迟缓。依照这种偷拍猎奇的内容呢可以博取流量，放任侵权内容的扩散，视频流出之后呢还会有一个二次的传播，付费的售卖，形成了拍摄改装传播牟利这种完整的灰色链条。而要受害人想维权，那么取证难，违法者呢处罚也很轻，所以这个违法成本很低，也助长了这种歪风。 我们说机舱、商场、地铁、公共场合，它不是没有边界的这种偷拍私欲。空姐、路人拥有自己的肖像权和隐私权，未经同意的拍摄既违背公序良俗，也触碰法律的红线。科技不能以牺牲民众的安全感为代价，不能任由啊个人隐私沦为灰色产业的这种牟利工具。根据这个治理乱象的这种需要，产业链呢需要压实责任。首先呢是厂商应该重塑硬件的安全标准，设置不能遮挡的这种醒目的这种提示。那么电商应该严查违规的这个偷拍的这个配件，下架相关的商品。而平台要升级 AI 的筛查，快速清理偷拍视频。监管呢也要补齐相关的法规漏洞，加大产品的销传播这种全环节的这种处罚力度。唯有啊多方协同，才能斩断灰色的链条，筑牢隐私的防范底线，让真正的智能科技回归服务的本色，让我们每一个人不再受到随意偷拍的这种伤害。
1: 科技向善，让智能眼镜等电子穿戴设备赋能生活，便利大众。唯有多方协同，标本兼治，平衡便利与安全，才能筑起隐私保护防线，让科技在法治与伦理的轨道上健康发展。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欢迎。有专家表示，中东局势的进展缓解了韩国经济面临的一大外部风险，但油价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稳定，并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水平。
1: 现在很多市民已经习惯每天一杯冰咖啡或者是冰奶茶，每天喝饮品的那个塑料杯子到底是什么材质，安不安全，很多市民啊并不清楚。其实每只合格的塑料咖啡杯底部都有材质说明，比如数字一代表 PET 材料，大家了解这些数字的含义，使用起来才能够更加的放心。
3: 记者在街头做了一个随机调查，发现很多年轻人，尤其在商务区工作的白领和高校学生，他们几乎天天购买咖啡、奶茶、果汁等。
4: 我们每天基本上是必需品吧，就是可以不吃饭、不吃早饭，然后但是必须要喝奶茶或者说咖啡。
5: 这基本上上课，大多数人都会带一杯咖啡去。
3: 但是对于饮料杯的材质，他们很少关注。
6: 知道它是什么材质做的吗？
5: 什么 PPC 之类的吧，具体不清楚
7: 啊，我没有具体关注过。
8: 这个不清楚。
6: 你看过杯底吗？
8: 没看过。
3: 其实塑料和塑料并不一样，每个杯子的底部都有它的数字密码，不同数字对应不同的安全用途。最常见的冷饮塑料杯是 PET 材料，也就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杯底三角数字标识为一。常见的透明矿泉水瓶、透明冰饮杯，很多透明的一次性咖啡杯、奶茶杯也是 PET。 PET 透明度极高，耐热性差，极限温度通常在60到70摄氏度左右，严禁装热水。
5: 如果只是就日常来说的话，我就觉得一些塑料可能不带高温，那些可能相对来说这种对人体的影响会大一点，但是其他就不太了解。
3: 在市场上，我们另外一种常见的材料是 PP 聚丙烯，杯底三角数字标识为5，外观通常呈半透明或磨砂状，很多热饮杯盖和厚实的咖啡杯身就是它，耐热性优秀，可耐受零下20摄氏度至120摄氏度。此外，很多热饮纸杯是一次性临摹纸杯，内壁薄膜通常是 PE 聚乙烯材质，常温或冷饮下是安全的，最高温度不能超过80摄氏度。那么这些塑料杯到底对人体有影响吗？根据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于2026年5月通报的成都市场一次性奶茶杯、咖啡杯比较实验结果，覆盖蜜雪冰城、舒逸烧仙草、喜茶、奈雪的茶、瑞幸咖啡、星巴克等25个主流品牌的饮料杯。检查结果，样品符合国家食品安全强制性标准，双酚 A 在15批次塑料杯中均未检出。但是问题并没有结束，接下来我们告诉您如何正确使用这些食品容器。北京台报道。
1: 市面上塑料咖啡杯材质不一，杯底数字标志暗藏安全密码，多数市民存在重复使用、随意加热等等错误的操作。说到底呢，塑料杯该如何正确使用，哪些误区必须避开，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专家的解读。
3: 作为食品材料安全领域专家，封地教授针对市民日常使用塑料咖啡杯的各类误区进行了系统性解读。
9: 我们的这个冰饮杯呢，首先它从我们专业术语角度来讲呢，它属于我们的食品接触材料。在接触材料它与食品接触的过程中啊，那么它里边的一些化学成分呢，可能会释放到我们的食品里边去，从而对人体健康带来一定的这个风险。
3: 比如我们用的最多的是标号一的塑料咖啡杯，也就是 PET 材质。这种材质结构稳定性较差，日常清洗的揉搓擦拭会让杯壁产生肉眼不可见的细微划痕缝隙，容易残留细菌。同时这种材质不耐高温，盛装热水、高温饮品或者放入微波炉加热，会加速塑化剂有害小分子物质析出。合格的 PET 咖啡杯一次性使用没有问题，但不能反复使用。
9: 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是否在他这个使用限定内啊来去使用它，就是使用条件之内来去使用它，比方说一定的温度的限制，或者是它只是用于一次性的，不能重复使用等等。规定是一次性使用的，和规定是就是长期使用的，它在我们这个国家标准上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条件是不一样的。一次性使用的材料呢，如果说重复使用，那容易导致它这个老化，那么老化的话呢，就更容易导致它里边的这些化学成分啊，就是可能更多的一个释放和迁移。
3: 除此之外还有几个高频误区需要大家重点规避。第一，发黄变形的塑料杯无论何种材质都要立即更换，老化就有风险。第二，不要用塑料咖啡杯长期存放饮品、隔夜饮品，即使是 PP 材质，长时间盛装酸性、油性饮品也会增加物质析出风险。
9: 所以是不建议大家去这个长时间的盛放，就是这个高温的，然后就是含有油脂的这些食品。
3: 还有部分咖啡杯会配套杯盖、吸管，它们多为其他材质，整体不支持微波加热。塑料食品容器的安全性，三分看材质，七分看使用。正规合规的塑料咖啡杯单次盛装常温低温饮品完全符合安全标准，市民无需恐慌，但坚决杜绝一物多用、超期使用、高温滥用。北京台报道。
1: 20万元现金被陌生人装进书包带走，15万元现金险些从银行柜台交到骗子手中，850克黄金被塞进电饭煲寄往外地。您可能觉得这些事情啊都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三个当事人起初也都不信自己会中招，直到他们的心理防线被一步步摧毁。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就来起底婚恋骗局套路，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2: 事情发生在湖北黄石。单身独居的程女士一直渴望一段稳定的感情。2026年这天，一条陌生短信闯进了她的生活，对方自称是军人，想和程女士认识一下。
10: 最开始的时候就以那个短信的形式，然后发一条信息给我，说他是哪个军营的一个军官，然后说想了解一下我。
2: 虽然觉得这样的相识方式有些莫名其妙，但出于好奇，更出于对感情的渴望，程女士还是和对方展开了交流。聊了几天后，对方提出一个要求，屏幕那头的人让程女士下载一个内部 APP， 说这样可以用内部系统和他交流，做到及时回复。起初程女士还有着基本的反诈意识，她拒绝了。
10: 说那个是专门他不在里面内部使用的一个 APP， 专门和家属和家里面的人联系的。我最开始还是不同意，我说我不下，我说我手机没内存。
2: 对方没有强求，两人只是在短信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程女士问起为什么回复慢，她才说自己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有限，如果下载了内部软件就能及时回复了。在程女士看来，这只是下载个软件聊聊天，又不损失什么。最后她还是按对方的指示下载了。程女士下载了 APP 之后，对方极尽温柔体贴，每天早安晚安从不缺席，精准共情她的情绪烦恼，两人很快确认了恋爱关系。接下来她说让程女士帮忙操作一个期货账户，
10: 他叫我帮他买一下，然后我就心想也就一两分钟的事，我就帮他操作了三天， 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也搞个账号啊，就是能赚一点是一点，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他操作，我也看到他是确实是赚了钱。
11: 在诈骗的过程其实也是双方一个心理博弈的过程，诈骗分子他

0: 主要利用他包装的一些成功人士的一个身份，还有他的地位，来诱使受害人对他进行信任。
1: 从帮他操作到自己也投，这一步来得格外自然，因为程女士觉得这不是投资，而是恋人之间的福利分享。她不仅注册了个人账号，还取了20万元现金，线下交给了陌生人。
2: 根据我们调查，他这个所谓的平台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平台，他所谓的数据啊，充值的金额实际上都是一串代码，并没有所谓的价值。
1: 这就是骗子利用的信任式的直觉，先不让你投钱，而是让你亲眼看到数字上涨，等你说服自己这是真的，再顺势邀请你入局。好在警方及时赶到，当场抓获了前来取钱的车手，为程女士保下了这20万。这一刻，真警察拦住了假男友。
3: 全部的现金吗？嗯。刚刚跟你一起的什么人？
4: 就是监督你拿钱的，是吧？嗯。
3: 好。
1: 20万元保住了，程女士是幸运的，最终没有金钱损失。
5: 接下来这起案例当中的李先生是在小甜头当中被套牢的，很多人觉得自己只要不盲目网恋就不会被骗。李先生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他并不是一个容易轻信的人，只是骗子比他更懂人性。
1: 湖南嘉禾的李先生说，屏幕那头的他自称是一个理财平台的客服，两人聊得投机，他会在他加班到深夜时发来语音说辛苦了，照顾好身体，会记住他随口提过的每一件小事。那份细致入微的关怀让倍感孤单的李先生渐渐心生暖意。一个人在你最累的时候出现，说最懂你的话，你会不动心吗？
6: 平时也从来没有谈及钱的事情，就是对他的生活琐事处处上心，经常嘘寒问暖，于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就逐步的升温了。
1: 这名所谓的女客服跟李先生说，她通过内部资源买入了一项收益稳定、返利及时的理财项目，一个月有10%以上的返利，可以手把手教她入门。
6: 先是从100、200、500、1000的小额投资开始，而且每次当事人都能够很快的取现，从中赚点小钱，于是当事人的戒备心就逐渐放下了。
1: 几百元的利益让李先生上了头，他坚信这是一个值得投资的理财项目。其实甜头就是这样变成鱼钩的，它不是让你赚大钱，而是让你相信能赚大钱。随后李先生一次性投入了50000元，返利看起来很可观，没过多久就有了5000多元的收益。然而就在他想把55000多元一起提现时，平台显示账户异常，需要线下缴纳15万元保证金才能提现，不然50000元就会被锁定。心急如焚的李先生立即前往银行取现。
6: 刚开始我们和银行的工作人员对他进行劝说的时候，他还深信不疑，坚信自己遇到的是真爱，坚信自己做的是正规投资。直到我们拿出了与他一模一样的案例，为他一步步解析骗子的套路时，他才幡然醒悟。
5: 接下来这位王女士情陷其中，面对警方一次又一次的反诈预警电话核实，坚决否认自己被骗。
7: 您现在有没有接触到什么投资理财或者什么的？这个正在
8: 没有。
7: 有没有这个往陌生人账户转账，或者是线下交付现金，或者购买黄金、邮寄之类的？
8: 没有。
7: 但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线索，我们预警到您可能是有购买过这个黄金往外邮寄的一个情况。
8: 我确实是买了，自己用。
7: 没往外邮寄吗？
8: 没有。
9: 这位女士首先是频繁购买黄金，然后呢又触发了一些预警，然后呢又通过快递公司核查到她将这个黄金进行了邮寄，所以综上我们感觉到她有被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但是她始终否认自己购买黄金并邮寄，并且对民警的劝说始终保持怀疑的态度。
1: 通过深入交流，王女士终于承认自己花了100多万元购买了850克黄金，但她和民警说自己没有被骗，这些黄金是留给一个熟人做投资的，随后匆匆挂断了电话。随着沟通推进，王女士逐渐和民

0: 警道出了实情。原来几周前有一名男子在社交平台上给他发了私信，自称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板。在聊天里，对方的形象越来越立体，单身离异，独自带孩子，周末还带孩子去探望外公外婆。他还分享了很多孩子的日常照片。王女士自己也是单亲妈妈，看着这些照片，她觉得这个爸爸挺靠谱的。一个同样独自养娃又重情重义的人，如果你是王女士，会不心动吗？
1: 发了她孩子的很多的日常，因为我自己带我姑娘嘛，就我的生活现在说实话所有的重点都在我姑娘身上。你想她把她孩子的这个照片呀、日常生活都分享给我，我就感觉这个爸爸挺靠谱的。
0: 经过民警调查确认，这些所谓的日常生活照都是诈骗团伙用 AI 工具制作的。而当王女士提出视频聊天时，对方拒绝了她，并且给出了一个十分悲伤的理由，这让王女士更加心疼对方。
1: 在中间我也要求过，我说你咱聊咱们不行视个频，然后呢他说就是这个意思，就讲他的这个经历，说他不能视频，因为他出差，他老婆死的时候就是隔着这个摄像头，然后看到了这个场景，然后从那之后他什么得了什么什么心理疾病啊，然后就从那之后什么这个接受不了就视频。
2: 营造置身资金之外假象，打消当事人戒心，伪造的照片拒绝见面，用悲惨经历博取同情，这三个镜头每一个都是报警器，但是当时的王女士一个都没听见。
1: 他一点都不参与，这都是第三方平台跟你对接，所以你感觉他又不参与钱又不干啥的。
0: 对方全程不碰资金，刻意营造出置身事外的姿态，彻底打消了王女士的防备之心。就这样，王女士给对方邮出了850克的黄金，好在警方发现及时拦下了这价值100多万的黄金。不过虽然最终没有财产损失，可留给王女士的还有难以弥合的内心伤害。
1: 内心是非常煎熬的，不到10多天的时间瘦了10多斤啊，反正也睡不好觉也吃不好饭。
0: 这份煎熬也是许多婚恋类电诈被害人的真实写照，很多人受骗后陷入自责与痛苦，久久无法走出阴影。但心理学专家说，每个人都有遭遇骗局的可能，关键是那一刻处于什么状态。专家介绍，人在脆弱的时候更容易相信一个懂你的人。
3: 实际上啊，是每个人都有可能被骗，你比较累，你压力很大，你工作现在正在进行转换，你这个情感生活遭遇了重大的变故，这些情景下人不会去仔细的思考，这就容易成为一个骗子所攻击的对象。实际上不是一个人有什么样子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容易上当受骗的问题。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热映，带动了以乔批为主题的图书销售热潮。乔批文化所承载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情谊，正通过影视与文学的互动引发广泛共鸣。
4: 因为约了朋友来书店逛一逛，然后刚好看到有一本书叫《平安批》，跟刚刚上映的电影叫《阿嬷的情书》，是有这个乔批文化的关联的，于是就翻一下。
5: 读者张女士前不久刚刚看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感触颇深。
4: 感觉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就是背景故事，包括文化上的这个习俗，就是觉得还是很感人的。
5: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发酵，潮汕文化及侨批主题图书备受关注。其中描绘潮汕侨商下南洋奋斗史的《平安批》，作为作家陈继明的深耕之作，迅速进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为此，北京图书大厦还专门设置了相关图书的主题展台。
6: 读者到店咨询相关图书呢，也比以往增长了30%以上。把握这种影视剧的热点，然后将相关的原著呢进行一种集中的陈列，一个呢是便于读者呢进行选购，另一方面呢也是把握这种舆论的热点，能够更加有效的带动销售。
5: 相关网购图书平台数据也显示，伴随着电影的热映，平安批的搜索量增长超35倍，图书销售额同比增长超30倍。平安批的出版方北京出版集团介绍，该书近期连续加印了3次，共加印30000册。此外，电影带来的不仅是图书销量的提升，更引发了一场围绕侨批

0: 主题的文化寻根热潮，命运、乔批记忆、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追寻自我等著作同样受到关注。
1: 给阿妈的情书并不是以平安批为蓝本来改编的，他们依据的是同一个题材，都是处理了我们中国近现代史上东南沿海地区一段华侨下南洋的历史，他们共通的地方在打动人心，非常好的展示了中国人重情重义、爱国爱乡土的品德。电影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它实际上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都是要达到建立人和人之间的有效的连接，这个连接是情感的连接。
0: 影视作品带动图书销量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北京图书大厦平安批展台背后还有主角、秦腔等图书的展台，电视剧主角近期热播，明显推动了原著及相关图书的热度攀升。
2: 挺敬佩当时的这个人们在那么艰难困苦的这个环境下不放弃对艺术的追求，所以呢我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这个主角这电视剧这个内容吧以及内涵，所以我来看看这个书，会更全面的了解这部剧。
1: 影视作品因为面对更广大的读者观众的面，它更容易在更大的程度上形成社会热点，所以反过来也会对文学作品的销售起到带动的作用，其实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努力的去做好书，也会有好的市场。
0: 北京台报道。
3: 夏日的风漫过原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灯笼河草原迎来了一年当中的唯美季节。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针对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进行了相关的问询，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1: 他表示，中方欢迎美伊就备忘录内容达成共识，肯定巴基斯坦的斡旋付出，同时希望美伊如期签署文件，各方坚持和平路径，通过对话谈判妥善处置分歧。中方认同国际社会一道助力中东海湾地区早日恢复安宁。
2: 会上有记者提问，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美国和伊朗两国已达成一项协议，将适用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问题上的军事行动。美伊双方随后也证实了协议的达成，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方是否参与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的讨论，有没有做出贡献来

0: 立场，为中东实现持久和平贡献中国力量，彰显大国担当。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报告称，中国增强了对澳打击能力，中方对此报告有何评论？
0: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奉劝有关机构停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客观、公正、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
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六点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4: 广东、广西等地的龙舟水，也就是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强降水，进入了鼎盛期，不仅累计雨量大，单小时的雨势也十分猛烈。
5: 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6月15号凌晨，广西梧州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辖区多地出现了城市内涝。
4: 当地消防人员连夜出动，紧急转移大批受困群众。
6: 在万秀区唐园路桃花村一高架桥下，一修理厂因地势低洼，积水较深，八名群众被困。得知这一情况后，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进入被困区域，分批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此外，强降雨还导致梧州多个居民小区、城市道路积水严重，洪水倒灌地下车库，消防人员调配大功率排涝车辆，辗转多个涝点，开展紧急排水作业。
3: 6月13号以来，广东汕尾陆丰市出现了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导致城区以及乡镇多处低洼地段积水内涝。
4: 降雨导致部分群众被困，当地消防部门也是快速响应，处置险情，转移群众。
6: 受暴雨影响，陆丰市城东街道高美村部分房屋进水。昨天上午，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城东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该村有两名老人因腿脚不便被困家中。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房屋一层已被浸泡，积水最深处约到成年人大腿。救援人员将老人从二层背下楼，先后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天晚上八点多，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再次接到报警，南塘镇有多人因积水被困，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当时街巷内水流湍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靠近被困住户，并通过救援绳索引导群众依次登艇，随后驶离危险区域。据统计，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累计处置强降雨相关警情32起，安全转移安置群众98人。
7: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8: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7: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9: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7: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0: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7: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8: 这可如何是好？
7: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1: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2: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3: 近日浙江

0: 省慈溪市公安局侦破了一起金包屋合金饰品冒充真黄金的系列诈骗案件，
1: 抓获了犯罪嫌疑人6名，这个案子的涉案金额达30多万元。
2: 刘先生在慈溪虎山经营一家寄卖店，今年1月中旬，一名燕姓男子来到店里活当了一只黄金手镯。刘先生过水测密度看颜色，发现这只手镯的成分与黄金几乎没有区别，但在火烧检测时，饰品竟裂开了口子。意识到不对劲的刘先生立即报警。
3: 因为他也比较巧的，因为他这个假的都是属于金包屋，我们这边那个店当铺啊，烧的时候它裂开了，裂开之后这个当铺就是发现里面是黑色的，不是黄色金属成分，就怀疑里面是假的黄金，然后就报了警。
2: 接到报警，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并将双方带回派出所进一步了解详情。
4: 怎么证明朋友让你那个啊？
5: 那时候打牌他输掉，他钱借了，他就没东西，没钱还我，借我3000多。
4: 今天为什么来跑到这里来卖？
6: 眼睛盯着你吴老家，
5: 就过来玩呗，到处玩呗。
2: 面对询问，叶某言辞闪烁。民警通过侦查发现，叶某手机中竟有全国各地多家典当铺的典当记录，短短一个月内多达32笔。
3: 我们通过他的账单发现，各个地方的典当行打钱打进去，就可能他不是个例，他就是专门在从事这种假货典当。
2: 随着侦查深入，民警发现叶某每次典当得手后，会将钱款分多笔转入几个固定账户，而这些账户的实际使用人与叶某保持着密切联系。
3: 我们怀疑这些就是有可能是分成，所以说就把这些呢转账资金转账的对象也列入考察，怀疑他们有作案同案风险。
2: 锁定人员后，民警迅速展开抓捕，最终抓获黄某、吴某、李某等嫌疑人。经审讯，一个完整的犯罪链条浮出水面。
3: 去年黄金上涨了，黄某就是想投资黄金这一块，然后后来再发现，那从有的厂商专门生产金包屋的这种假的黄金首饰，而且这种假的黄金首饰就是表面你是真金，里面是污的，你测不出来。然后他就想着利用这个方式去搞诈骗，从中获取巨额利润。那黄某呢，又怕自己那个做这个风险太大，就想找人配合去专门去卖，他来购买，由他人来卖，来典当。
2: 于是黄某和吴某两人说动周边没有工作的朋友一起赚钱，由黄某和吴某负责采购假黄金饰品，其他人负责开车及上门典当，得手后几人进行分成。
3: 厂商那边购买假货的这个，他可以获得扣除成本的20%利润，然后就开车的拿扣除成本的30%利润，因为还有个上门专门实施诈骗的，他风险最高，所以说拿扣除成本的50%。
2: 经查证，该团伙利用商家亲信短期赎回无法剪开甄别的疏忽，从2025年11月到2026年1月，短短3个月作案50起，诈骗金额达到30余万元。目前叶某等6名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3: 为了规避这种诈骗呢，那普通民众或者是做黄金这回收典当这行业的人啊，在收到这种黄金首饰这种奢侈品的时候，可以仔细的了解他这个购买发票有没有，还有购买凭证有没有，因为这方面可以确定的黄金来源。
0: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
1: 被告人杨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的诊断证明，还有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用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块钱。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7: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上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
8: 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发现材料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 事情，然后带到我们派出所来报案。
7: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8: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7: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0: 再来特别关注路上交通，明明是电动摩托车，但是呢，他自作聪明，挂上了电动自行车的招牌啊，想要蒙混过关。但是这种自欺欺人的操作，当然骗不了交警的眼睛了。
1: 是在早高峰时段，朝阳公园桥下，交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查获了5辆这样的伪装者，除了罚款记分，当然无证驾驶还要被拘留。
6: 跟网上买的，
9: 跟网上买的，手续呢？您有吗？带着了吗？我看一眼。车牌是您的吗？
6: 是。
9: 您上您本人的牌是吧？
6: 不是以前的旧车的。
9: 您自己旧车的？
6: 啊。
9: 旧车牌直接搁到新车上了是吗？那肯定不允许啊！您对不上啊！您这新车得上是新牌啊！通过我们对您车辆的啊车代号的核实，您这车是属于电动摩托车，啊，电动摩托车就是按机动车管理。机动车管理，您要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ARD 是吧？您有 D 本是吧？
6: 嗯。
9: 那您买的时候知道这是摩托车吗？
6: 不知道，我在那个支付宝上买的。
9: 支付宝上买的，买的新车旧车呀？
6: 新的。
9: 新车，新车，那您有出厂合格证啊？合格证明确。
6: 他直接给我发过来。
9: 给您发，他也有手续啊，车辆购车手续啊，来把您的车，这个车座打一下。
10: 随后，民警在车座下找到了这辆电动摩托车的使用说明。
9: 这您说没手续，说明书跟您这样的，
6: 这我都没打开过。
9: 您不能说买回一辆车随便就开呀、啊？这儿明确的写着小牛电动车 N 叉，这叫什么？先生，您看您读一下。
6: 摩托车，
9: 电动两轮摩托车。咱们应该上机动车牌照，但是您这个您悬挂了一个您之前的这个非机动车的牌照，
6: 对，
9: 这肯定是不允许的。拧着牌都骑了
6: 啊？对
9: 啊，保险也没有，
6: 没有。
10: 此时非机动车道里一名骑车人突然停滞不前，民警见状迎了上去。
9: 您好。
11: 你好。
9: 麻的。您好，我先给您敬完礼。您跑什么呀？您看见了吗？这都给您录着呢。什么行为啊？
6: 我转过来。
9: 啊，
6: 我转过来。
9: 你是要闯卡吗？
6: 不闯卡，不闯。我知道前面有交警。
9: 你车牌呢？
6: 掉了。
9: 掉了是吗？有牌吗？
6: 有牌。
9: 那你把手续给我看一眼好吗？
6: 没带。
9: 先把这儿抠开。是电动的。对，没有车牌，把车辆给扣了，不正常，一看就不正常。远端停着，看到民警在前面呢，他不敢过来，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结果他这车等于是现在未悬挂非机动车号牌。
10: 很快，在非机动车的车流中，民警又发现了2辆混在其中的电动摩托车。
9: 您车牌呢，女士？
12: 是这样，这个车呢，首先是我先生帮我买的，然后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9: 驾驶证先。
12: 什么驾驶证？
9: 摩托车驾驶证。
12: 摩托车？
9: 您这是摩托车，女士。
12: 我这是电动车。
9: 不是，您这是电动车，您电动车车牌呢？
12: 哎呀，那怎么又这样了？
9: 您现在都不知道您的车辆属性，您都在驾驶。
12: 哦，那真是不好意思，可能我们这个确实做的不是特别好的。
9: 通过我们对您车辆核实，这是电动摩托车，要取得摩托车相应的驾驶证呢。首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要上摩托车、机动车车牌。
12: 好嘞。
9: 才能上路行驶。您现在车辆现在牌子也没有，
12: 嗯，
9: 机动车牌子也没有，对吧？
12: 嗯、
9: 上牌了吗您？
12: 我问问。
9: 啊，保险上了吗？
12: 我回头问问，一定问问，因为确实不是特别清楚。
9: 看你这个是摩托车呀，先生，是电动摩托车呀？
13: 我以为是那个电瓶车呢。
9: 您看您
13: 买的旧的那个。
9: 买的旧的，您得出厂，您没检查您手续吗？车辆手续您没检查吗？
13: 因为我也不懂这些，就在那个电瓶车店换的。
9: 换的那牌呢？是谁的牌啊？
13: 他原来就挂好的。
9: 就挂好的牌是吗？通过我们对您车辆的检查，这属于是正规的电动两轮摩托车。您要去上相应的摩托车牌照，要有驾驶证，车辆有保险，要有号牌才能上路。啊，您现在这几样，您是一样也不具备吧？
10: 电动自行车车架号为15位纯数字组合，而电摩车架号为17位字母与数字的组合。 同时车辆的额定电压、额定功率、整备质量、电模都远超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车辆使用说明书会清晰地显示是电

0: 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
1: 近期我们在执行过程中持续发现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我们加大对电动摩托车的查处力度，在今日的查处过程中共查处五辆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我们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暂扣。
0: 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驾驶人涉嫌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将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同时依法暂扣车辆。如驾驶人同时存在未取得相应机动车准驾资格，将对驾驶人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
2: 最近有市民反映，在北京的部分桥下停车场人行过街设施缺失，啥意思呢？就是现在很多北京的立交桥下不是开辟了停车场吗？这些桥下空间利用起来挺好的，你车开进去挺容易的，但是停好了车你要出来，这两边不是有马路吗？又没有红绿灯，又没有，
3: 要从中间穿行。
2: 对，而且它没有斑马线，
3: 嗯，
2: 你要从这个东间穿过去，横穿马路，说实话捏一把汗挺危险
3: 的，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哈。那到底有多危险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体会过，我们的记者也到了现场，一起来看看他的体验。
4: 我们来到了慈云寺桥下的一侧停车场，那在这停车场呢是只有我身后的这一个出口，其他都是封死的，从这个出口走出去呢全是机动车道，没有斑马线。
5: 记者发现，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设在慈云寺桥下机动车掉头匝道处，两边就是四环辅路，停车进出倒是挺方便，但停完车后想要走出去，就被出入口外面三条机动车道给围住了，既没有人行横道，也没有专用的步行便道，想走出去只能硬着头皮横穿车流。
4: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停车场的对面，那在这安全岛上呢，我们可以等候后方机动车道变成红灯的时候，车辆会短暂的停下，此时再过到对面的马路上，这是比较安全的走法。
6: 像现在这种情况，它就有车就得等，比如现在就没车了就能过，危险谈不上，但肯定不方便，就是我觉得对行车也不方便，对过人也不方便。
7: 掉头的车过去之后，然后要等那边是红灯的时候才能过去，这个是最安全的，然后其他的时候其实都不太敢动，因为它没有一个横穿的一个地方。
5: 随后记者来到慈云寺桥下的另一处桥下停车场，这里情况也不乐观。
4: 那这一侧桥下停车场是分成了好几段的，我们挨个看了一下，只有我现在在的这出口是有行横道的，大家可以看到我走在的地方就是停车场的导流线，但从导流线走到斑马线上仍然有一段距离，是需要穿过机动车道的，还是挺危险的。
5: 北京台报道。
2: 你看，确实桥下空间改造成停车场啊，这确实是一件好事，
3: 其实是一件好事，
2: 增加了停车位，
3: 充分利用咱们的桥下空间。
2: 但是呢，我们看到每一个桥下空间的设置好像不太一样、
3: 嗯、
2: 有的设置了斑马线有红绿灯，有的呢虽然设置了斑马线，但是它是一段一段的，没有完全连起来，还有的呢虽然有这个线，但是很多人选择不走它，去横穿马路，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
3: 对啊，为什么大家要选择去铤而走险呢？我们还是来看看记者进一步的调查。
4: 我们现在是来到西三环苏州桥至魏公桥段，这里一共有三处桥下空间停车场，我们现在就位于停车场的南侧，是没有任何的斑马线的，我们现在就沿着地上的行人出口指引去往北侧走走看，看那附近是否有斑马线。那我刚刚是一路从停车场的南侧走到了北侧，走了大概是有3分钟左右。那在北侧这里呢，我确实是看到了有斑马线，然后也有红绿灯，行人从这里过马路是很安全的。
5: 记者在现场看到，停车场外围每隔一段距离就立着禁止横穿道路的警示牌，但依然有人选择视而不见。
8: 但是过去吧，看着没有车了走的，经常有人过了，但是注意点就行，不要抽烟。
4: 因为我看到是有斑马线的，那是不是就会觉得有点太远了？
8: 是的，是的。
5: 记者还发现，由于停车场中段正好对着北京外国语大学东校区和西校区的校门，不光是停车的人，很多行人也不愿意绕路，明明校门口就有地下通道，但不少人还是选择直接从停车场穿过去，横穿马路。
4: 我们在这里观察了半小时左右，大约有10几名行人直接从桥下停车场

0: 穿过马路，并没有选择走地下通道或者是走到路口再过人行横道。我能问一下你们平时是怎么过马路的吗？
1: 走地下通道。
0: 你刚刚不是这么过来的？
1: 偶尔会走这个，因为我们上课时间实在太远，所以有时候会走这儿。
2: 一边是禁止横穿的警示牌，一边是赶时间图方便的人。对于每天都要从这里经过的学生和停车人来说，走地下通道或者绕到路口虽然要多花几分钟，但横穿马路安全风险则更大。北京台报道。
3: 刚才我们看到的报道当中啊，是看到了慈云寺桥和苏州桥下停车场的实际情况。确实大家都不愿意舍近求远啊，既然校门口就在那儿了，为什么不就画一条斑马线让我们顺顺当当的过去，不要去横穿马路呢？
4: 可能这是很多人的问题。
3: 直觉。
4: 是的，我们的记者也是查阅了资料，其实斑马线的设置没那么简单，它必须要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咱们接着往下看。
5: 根据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规定，在视距受限制的路段、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和车行道宽度渐变的视距不良路段是不应设置人行横道线的。慈云寺桥下的停车场出口正好处在车辆转弯视线受限的位置，不具备施画斑马线的条件。
6: 这里没办法设人行道，因为没有这个条件。
7: 就你看，你可以看到啊，就是它空间只有这么窄，然后而且正好是车需要急速走到前面这个红绿灯的位置，所以没办法设了。然后我每次就是下了车之后只能这样横穿过去，然后等着车少的时候从车屁股或者车头前走。其实还挺危险的，而且还有一些没素质的车主，他会摁喇叭滴我，会吓我一跳。
5: 事实上，桥下空间最初的设计并不是为了停车，桥墩、匝道、急弯、视线盲区，这些都是桥梁结构的先天条件。后来随着城市发展，桥下空间才被陆续利用起来，有了不同的功能。开辟桥下停车场是桥下空间利用最常见的做法，盘活存量，适度增量。自2024年以来，已累计增加停车位7928个，用于社会停车和居民停车共享，缓解停车难题，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举措。
8: 桥下空间肯定要利用，就是不但把它变成一个灰色不能用的空间，有一些的空间呢适合于私人机动车的停放，还有一些空间它不太适合于私人机动车停放，这个是我需要做一些别的考虑和规划。
5: 对于市民热议的增设斑马线问题，专家强调，人行横道的规划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和规范要求，绝非随意增设。
8: 斑马线的设置呢，也是要遵循相关的规定的，不是想画就画，也不是想画到哪里就画到哪，要考虑通行的安全性，包括间隔的距离等因素。
5: 对于像苏州桥下这种有斑马线、有过街设施，但行人嫌远而选择横穿抄近路的情况，一旦发生事故，法律责任上是有明确规定的。
9: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2条明确规定，行人通过路口或横穿马路，要走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停车场出口既然设置了人行横道，就应当走人行横道，否则就是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会根据行人的过错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5: 从记者调查来看，个别停车场的交通组织还有优化的空间，在有条件的地方施画斑马线或增设减速带、提示牌等，来提升过街安全性。而本身有过街设施的位置，也还需行人遵守交通法规。北京台报道。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4: 发布会介绍2026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10: 五月份呢，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那么中东地缘政治的冲突的影响呢，持续显现。那国内部分地区呢，出现高温多雨的这个情况啊，冲击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1: 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是2022年底以来首次下滑。国家统计局也分析了其中原因。
10: 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这个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啊政策。

0: 的实施啊，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啊，对于去年的基数这个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啊这个因素影响呢，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1: 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品 CPI 涨幅与上月持平。如何评估上游价格压力向下游消费品价格的传导？国家统计局也作出回应。
2: PPI 向 CPI 的传导主要集中在工业消费品领域，在 CPI 当中占比比较大的食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受工业品价格的波动影响比较小。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北京台报道。
3: 上下楼的方便和安全，这关系着千家万户是每天出门咱们遇到的头一件大事儿。不少老旧小区的电梯一用就是十几年、二十多年，常年这样高频的运转，很多人心里也在嘀咕啊，这么多年了，这电梯到底还安全不安全？
4: 所以，针对大家关心的高龄电梯的安全问题，按照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统一安排，近日市特检院专家组走进了多个老住宅小区，给使用多年的住宅电梯做了一个全套的体检。
5: 出厂日期是2009年7月的，然后投入现场安装完成应该是2010年开始使用的。
6: 位于通州的龙湖大方居小区现有电梯140部，其中仅4部曾进行过重大修理，其余均处于高频率使用状态，因此是本次安全评估的重点对象。
7: 现在也这个16年了，然后确实是这个电梯这个业主也投诉过，说比较这个时间比较长了，然后用的又用的比较多，然后所以说请您专家过来看看咱们电梯。
6: 现场专家组依据技术规范，对电梯主机、控制柜、钢丝绳、层门系统等核心部件进行了全面体检。
5: 咱们这个钢丝绳平时这个润滑周期是多长时间做一次？
8: 它是半个月。
6: 在机房检测现场，检测人员使用专业仪器测量钢丝绳直径。据介绍，长期运行的电梯钢丝绳易磨损变细，直接影响液引能力。
5: 我们准备测一下钢丝绳的直径，然后看它是否有磨损严重的情况。现在是9.98，按它这工程直径的话，咱们是符合要求的。
6: 随后进行的空载液引力试验显示，该电梯在最小载荷状态下，轿厢也不会发生冲顶风险，关键安全指标合格。
5: 在即使上一个人的状态下，这个轿厢提升到顶层之后，咱们不会说因为它那个液引力过大，导致它这人员突然间发生这个一下上升了以后，人就容易蹲了一下受伤，防止这种事情发生。
6: 据悉，本次评估涵盖18个大项、65个小项，除硬件检测外，还包括对维保记录、管理制度等的核查。区别于传统纸质记录，本次评估全程依托移动终端和线上操作系统。专家通过扫描 ETE 码即可调取设备档案，并将每一项检查结果实时录入平板终端。
9: 它会自动出具报告，然后报告审核完毕之后呢，自动去发送到使用端，发送到检查属地的街道，还有对接的用户端。
6: 评估人员表示，这种数字化手段确保了数据的真实性和不可篡改，实现了安全隐患的闭环处置。
10: 按照我们现行的规定，电梯是没有强制报废连线的，只要管理保养的到位，就可以正常的安全使用。
6: 现场负责人强调，虽没有强制报废年限，但考虑到设备老化规律，北京市正积极参考行业标准及其他省市经验，重点对使用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开展安全评估。针对评估中发现的风险隐患，相关部门将指导物业和维保单位提升管理水平。同时，本市正协同多部门着力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北京台报道。
3: 好，刚才看的是老旧小区高龄电梯数字化安全体检，城市民生保障升级的举措还不止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项。
4: 咱们的菜篮子又升级了，新发地。

0: 全新数字食堂已经开门营业，全新的蔬菜综合交易楼也会在本月竣工。
1: 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发地数字食堂研发中心是家机器人餐厅，在这里掌勺的不是厨师，而是机器人。因为同时引入了健康检测及 AI 膳食分析系统，所以有了这句口号，叫吃的健康，健康的吃。怎么理解呢？就是在你第一次取餐前，可以先在手机上绑定自己的信息，有什么忌口的，或者有什么基础病都可以填进去。比如说自己血脂高，吃鸡蛋过敏，还不爱吃姜，都可以写清楚。取到这个带有芯片的餐盘后，就和自己录入的信息绑定了，在取餐的时候就会看到屏幕上的不同提示。
2: 过敏菜品请勿食用，它会提示你不让你打，会提醒我忌口食品，谨慎善用，让你少吃。
3: 因为您在说的
2: 血脂高，这个就你看这个可以吗？像你看菜品食量食用，我可以打一部分，
3: 可以打一部分。
2: 对。
1: 智能化标准化的就餐体验，让这家食堂开业不到两周就收获了大批回头客。
4: 厨房的环境比较干净卫生，我们看的也是，吃着也放心，
5: 不是很油腻，像是自己家炒的。
3: 这是这一顿饭多少钱？大概
5: 12-13块钱。有芹菜、西红柿鸡蛋。
6: 把这个芹菜产业园的一些基础的这个分拣线呢，做一个延伸，芹菜加工的蔬菜的切片，非常的干净。成本可控，效率更高。
1: 数字食堂只是新发地数字化转型的缩影，作为从传统农产品批发市场向数字化平台转型升级的重要承载平台，新发地市场蔬菜综合交易楼 B 座这个月底即将竣工，商户下月起陆续入住。这里将引入智慧交易、中央厨房、竞菜加工、集采集配、电商直播等业态。不久的将来，市民在新发地不仅能买到新鲜的水果蔬菜，还能买到成品和半成品，比如馒头花卷、熟食，还有果切。
7: 新发地在转型过程中，我觉得现在是主要是二产和三产，啊，二产是流通，我觉得三产是加工类，所以我们把三产的加工类的产品也在新发地上体现出，因为这样的话更加方便，这个北京市市民，毕竟食材是比较丰富的，只要他们有需求，可以从我们这里直接加工，面向这个市民。
8: 未来的话呢，通过我们的转型升级，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举一个例子，可能榴莲我们可能通过，小时拉的方式，一小时能够到达的这个消费者的家中。同时，我们在品种方面更加丰富了。原来我们可能都是一些菜品啊，通过回家自己来加工。可能我现在有选择以后，我可能通过净菜的加工，在超市我就能买了很丰富便捷的这个产品。
1: 北京台报道。
9: 我们再来特别关注眼下非常火热的高考志愿填报的话题。可能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面，职业教育是备选赛道。
0: 嗯，这是以前的固有的印象
9: 观点。
0: 现在的职业教育可是大不一样了。在刚刚收官的中美青年创客大赛上，咱们职教学子就带着硬核科技、非遗创新作品同台比拼，清北这些顶尖的高校学子凭实力打破了偏见。
10: 小巨人握个手吧，采访采访你。
11: 我想问你一句了，那个手来自心理接触吧。
10: 会互动，能跳舞，灵活奔跑，这款灵动可爱、情商颇高的小巨人机器人一亮相，就在赛场上圈粉无数。而这款性能出众、独具巧思的科创作品，并非出自名校学霸之手，而是职业本科院校学生的原创成果。
12: 我们的小巨人团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一个团队，我呢在其中是负责机械设计，然后这位同学他是负责外观设计，就是小巨人的这些衣服呀是由他牵头设计的，然后这位同学他是负责算法的优化与调试，然后这位同学呢他是负责机器人的结构设计。因为我们职业院校它主要在课程体系当中，动手能力就是一个非常硬性的一个要求，像这两个机器人呢就是我们纯手工传出来的。
10: 虽然名叫小巨人，但这两件手搓作品可是见过大场面。他们曾在亦庄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中斩获优异成绩，这次再战中美青年创客大赛，通过创新升级迭代，解锁了更多应用场景，全方位展现了职教学子的科创实力。
12: 比如说把它放到中小学里边和小朋友们服务，那好，我们就给它多加一些互动的动作，让小朋友们多能跟机器人一起交流互动，跳跳舞，唱唱歌。但是如果说要放到更严肃的高等教育里边，我们就去精化它的算法，更加的具有科研的效果。
10: 硬核科创闪耀赛场，传统非遗也在焕发新生。赛场之上，寓意美好。

0: 好的非遗花模作品同样出自京城职教学子之手，用匠心手艺诠释了职业教育的美誉与实践能力。
1: 我做这个项目也是因为家里有，就是原先的店可能太过于传统了，对比新中式现在的这种店铺兴起，然后家里的可能就有点快要倒闭那种状态。然后进入大学呢，我就成立了这个团队，想借此来把这个非遗面花这个事情，然后寻求一个新的出路。
2: 虽然我们没有本科生那样会写论文呀，会做实验什么的，但是呢，我们也是实打实的去工厂去了解、去合作、去沟通，我也是从面粉中走出来的。
0: 从生活里求真，从实操中成才。拥有13年办赛历史的中美青年创客大赛是教育部主办的国家级人文交流重点项目，也是全国高校顶级的 A 类学科竞赛。今年赛事首次开设职业院校专属赛道，为职教学子搭建了同台顶尖名校展示创新才华的国家级平台。来自职业院校的创新团队与清华、北大、北理工等知名高校队伍同台路演、同台竞技，各展所长，是较量，更是互相学习的宝贵机会。
3: 我是2013年在清华大学读交叉学科硕士的时候参加的第一届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后来就慢慢的承担评委和赛事组织的这个工作。我个人的感觉还是很震惊的，职业教育赛道的孩子们是直接从企业拿到一个特别真实需求的一个课题。比如刚才我们像刚才那项目，他们就是在奔驰的产线上遇到了企业生产中一个很核心的问题，这样以降本增效的视角来挖掘出这样的项目。
0: 这次北京赛区赛事共有260多支创新团队参赛，其中60支队伍来自北京29所职业院校。从科创研发到非遗活化，从贴合产业需求到落地实用创新，职教学子用实打实的作品、接地气的创新，证明了人人皆可成才，行行皆可出彩。北京台报道。
4: 人人皆可成才，那职业教育啊，是技能成才的一片沃土，也是创新出彩的赛道。从纸上的理论到落地实践，从深耕技艺到自主创新，新时代的职教早就跳出了固有的标签了。它的亮眼之处在于立足产业，贴合市场，聚焦实干。
5: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场青春创客比拼，它不仅仅是学子们创新才华的展示，更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随着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不断深化，多元成才的通道会持续拓宽。未来越来越多的青年也会凭着自己的一技之长，在时代浪潮中绽放精彩，未来可期。
4: 作为第十一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参演佳作，话剧《未完待续》近日登陆国家大剧院舞台和观众见面。
6: 苏总，
7: 请。
6: 我是苏总。
8: 演员的这些热身训练发生在正式开演前半小时，虽然观众无法看到，但在导演黄颖眼中，这段日常训练不可或缺。
9: 让所有的演员其实在，进入到演出之前，找到自己互相的身今天的自己，因为做这个会发现今天自己身体的状况，同时你也能感受到对手身体的状况。这个7分钟在演出当中并不呈现，它只是我们为了给观众带来最好的演出的一个我们必须要做的大家看不见的每日功课。
8: 没有华丽的舞台布景，没有复杂的音乐，只有一件件收纳进行李箱的简单物件。剧目围绕28岁女孩茉莉展开，讲述她生命最后一天邂逅4位死神的奇幻故事。演出依托极简空的空间完成呈现，5位演员轮番演绎多达44个人物，看似简约质朴的舞台形式，实则对演员功底提出极高考验。
9: 在我看来，最可贵的其实是人跟人在剧场当中相遇，然后用你的身体，用简单的东西，小孩子做游戏一样的方式，好像看起来是一个童趣，没那么严肃，但是其实我们试着这样去接触一下生命当中最本真的东西。
8: 未完待续曾入选北京剧协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40年影响力榜单，并获评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 自2007年首演至今19年间，该剧巡演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新奇独特的舞台创意，真挚戳心的人物情感，收获无数观众长久喜爱。
1: 挺能共情这个主角茉莉的，然后包括她遇到的这些她身边的朋友，然后包括她的那个未完待续的那段爱情跟木头的，都会就是在看的过程当中讲到自己，可能是关于自我的寻找吧。
8: 北京台报道。
5: 好，再来说说电影吧。最近话题度最高的就是《给阿妈的情书》了哈。
4: 看了。
5: 是截止到6月15号，也就是昨天，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了17.5亿，这也成为咱们国家影史上文艺片票房的冠军，创造了一个奇迹啊！这部电影估计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了，大家不仅在电影中获得了感动，同时呢，也了解了乔批背后的故事。
4: 咱们这儿不剧透，不过提醒，如果您没看的话，去电影院之前带一包纸巾，
5: 而且是大包的，是吗？
4: 挺催泪的。
5: 是，
4: 很多人看了这样的电影都说啊，它像一坛老酒，不光当时很感动，后劲儿更是十足。一部电影让我们想对一个群体、一个时代了解的更多，了解的更深。
6: 看完了《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之后呢，我估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对于乔批里面的历史都很感兴趣。那么我们在要来成龙影城的五棵松店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展览，非遗迹乡愁光影宋温情乔批中的家国情专题展。在这个展览当中呢，您能够感受乔批当中的家国情怀。
7: 咱们都是以乔批为这个主题，然后通过这个乔批呢，去回顾我们海外侨胞的一个抗战史诗。这边呢是展示的咱们司徒美堂先生的一个壮举，他在纽约主办的这个虫巢总局，在募捐的总额达到了1400万美元。
10: 这个展览创新融合多元体验形式，同时引入江门市博物馆乔批主题馆藏展，观众在观影之余能够近距离了解下南洋的历史，观众还能跟随剧情发展，在对应场景品尝特色小吃，加深对影片故事与侨乡民俗的理解。在观看展览的观众里，记者遇到了陈先生，他是汕头人，看完电影后来到这个展览，他的内心更多了一份感动。
11: 我们小时候就听过先辈就说过这个华侨的，我们汕头那边也有华侨学校啊什么，然后看到那些画面就跟我老家是很一模一样的，说话的那种情感，看到这些侨批我就能够感觉到那么多的先辈，然后他们一点一点的去支援我们的国家，他们在外面其实是很辛苦很累的，但他们一直心里想着就是家国的这个。
10: 本次活动6月8号在五棵松要来成龙影城正式启动，将持续一个月，广大影迷朋友可以前来打卡观影，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共赴一场饱含乡愁与温情的光影之约。北京台报道。
12: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4: 最近通州区鹿城镇后北营家园的居民面临着便利还是秩序的两难抉择。原来喧闹的马路早市被清理之后呢，有一些菜农啊悄悄地进到小区里面，这道路堵着，噪音又很吵，邻里之间的矛盾不断地激化。
5: 那说起来呢，这一边是农户赖以生存的营生啊，另一边呢，大家对生活有安静有畅通的需求，这也是很正常的。
4: 是的。
5: 到底怎么办呢？通州鹿城镇的这场因为买菜而起的民生僵局是不是能够破局？咱们一起来看。

0: 我往里面整点能动我就动。
1: 外边你整个安全，你空间有的地儿，别整。
2: 外面马路上够不安全的吗？
1: 干一个没俩的事儿，谁干呀？
3: 通州区鹿城镇后北营家园一二三区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重点回迁安置小区。2019年，周边17个村的村民陆续搬迁入住。多年来，村民保留着种菜的生活习惯，搬进楼房后仍会售卖自产蔬菜。不少人选择在后北营家园三区内进行销售。原本整洁的小区因此产生管理难题。
4: 你这出了事儿，这算谁的？碰了怎么弄？送孩子就这么耽误了。
5: 人家结结好好的，这么大岁数都86了，多丑啊！
3: 这些菜农大多集中在几栋楼之间的中心小广场，这里是小区出行的重要通道。密密麻麻的售卖点直接阻断了人行与车行通道，让人寸步难行。
6: 骑着骑着摔了。
7: 我给你了，我给你了。
6: 怎么了，阿姨？我不帮你解决解决。
8: 这就是俺们送孩子没点功夫。这多大啊！你们这
3: 居民也不想小区里乱糟糟的影响生活，可家门口找不到平价买菜的地儿，想买实惠菜就得跑好几公里去六合菜市场，老人来回跑实在折腾。
9: 我要到六合村去买，一去一来就是2个多小时。
10: 现在说哪儿便宜去哪儿买，老太太为什么去六合呀？六合便宜。
3: 一边是图个方便实惠的生活刚需，一边是大家睡个安稳觉、走条顺畅路的基本权利，可放在一起就成了死疙瘩。居民的投诉越来越多。为进一步摸清现场实际情况，鹿城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科长郭超决定进入小区实地查看。
11: 哎，大妈，别碰着您，把孩子那车往旁边点。哎，
12: 呀，是不是压着东西了呀？这个确实摆得特别窄。
3: 车刚驶入小区不到20米，就进入了这片最拥挤的区域。菜农售卖点和人群就把道路堵得严严实实，车辆被困其中，寸步难行，进退两难。
12: 这都够呛，这我是往里进。
3: 最终在小区物业的协助疏导下，车辆才顺利驶出拥堵路段。
11: 哎，过不去了，咱稍微换着点地方。哎，师傅您稍微等等啊。哎，这有点得了，您少让
13: 不是这碰上人怎么办呀？
11: 是是是，理解啊。他说
13: 你找个好地儿卖。
11: 是是是是，咱说，哎，您慢点啊，慢点啊。
3: 就在同时，鹿城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接到居民诉求件后，也迅速赶到，对菜农进行劝导。
0: 我哪里面挣点能动我就动，
10: 这叫零花钱。
0: 再说给儿子也减轻负担，儿子你甭告诉我，妈还能做买卖呢，他心里没有压力。
14: 受不了，我不会说话了，就受不了啊！
15: 不是，咱们小区居民现在出来进去多不方便啊！
14: 那我得摆完了。
16: 给我们找个地儿，我们挪出去不就完了？
17: 后北营周边是一个重要的位置，其实很多都已经规划。
16: 这边应该有一个市场。
3: 原来小区内本就有一家超市，但是因为菜品不全，价格略高，使得居民更青睐菜农自产自销的菜。鹿城镇工作人员联合市场监管部门上门和超市店主沟通，希望在这个小超市里能推出一些平价菜，同时引入农户自产菜来分流客流，但却遭到店主当场拒绝。
18: 那不行，降不了。
19: 你看你，
18: 我不能给外面的比，那我们那儿有人工，然后有那个电费、水费、房租，那不可能说，本来我卖的价钱已经够低的了，不挣钱了。
3: 这道民生难题该怎么解？镇里的工作人员琢磨，能否在小区周边寻找场地，为菜农规划出一块指定的区域。
8: 反正从我们来说的话呢，觉得这地方大小呀、位置啊都比较合适。
3: 王宇环说明来意后，超市经营方表示可以规划出一块区域专供农户摆放自产菜，但是说到收费方式，双方陷入僵局。
7: 管理人员很多也是有成本的，我所以说希望你们也能体谅我这个事儿。
3: 菜农进入市场的收费标准迟迟无法达到共识，后北营家园一区的在建菜市场是否能留住菜农，居民是否愿意前来选购自产菜，这些都是未知数。
1: 根本别动，别这不要钱不可能的事儿。你要按路边东来往往的，绝对比这卖得多。他要是说贵，那我们还是承受不起。
6: 您说，主持人，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好，
6: 对前期咱们在附近经营的这些商户。创办这个市场之后，实际上是有解决方案的。依据咱们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的相关规定，在咱们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场所和时间，销售咱们这个农副产品、日常用品等等这些产品的，是吧？它是不需要办理营业执照的。那么它的这个 相对的来说经营成本税啊就没有那么高。
1: 外边你整一大地儿，你空间有的是地儿，你也别整
2: 外边马路上更不安全了。
1: 是这样，
17: 所以刚才
1: 大地边不有的是地儿吗？不是，干一个没俩的事儿谁干呀？
3: 现场沟通时，各方诉求矛盾凸显。种菜农户担心入驻正规市场租金负担太重，而居民代表又反映日后菜场菜价偏高，大家各有顾虑，分歧明显。协调会不欢而散，破局之路又断了。这道民生难题还能有别的解法吗？工作人员通过走访发现，因为附近买菜不方便，不少居民会选择去几公里外的六合菜市场买菜。
19: 我们就是想呢，开一条新线从小区穿，这样能多接几个站。
20: 这个新线是不可以开的，因为按照我原有的线路上，重合度第一太高，再有一个呢，咱这线路的这个路由不具备开。

0: 开新线的这种条件，
1: 利用既有的线路，然后快速的接驳这些主要的出入口，快速直达六合的这个菜市场，就是满足您这边对于线路开行啊或者线路这个优化的一个标准。
2: 四个点位您看看。
0: 这样啊，它是形成了一个 S 弯的形式，这样呢人员坐车以后，一呢会延长它的行驶时间，无形中造成了就是什么呀，有些人他的时间上他的浪费。
3: 加开公交线路的方案暂时也行不通了，为了打破僵局，郭超再次找到了后北营家园一区在建菜市场的负责人，希望他们能降低菜农进场的管理费用。
4: 本身我给了一定时间的免费期，说白了免费期，希望能体验一下，如果体验成了，哎，他再跟我签这50元一天。
3: 事情有了新进展，工作人员开始与菜农进行沟通，劝说他们入驻正规菜市场，继续售卖自产菜。
5: 徐主任，原来我卸任了吗？要钱一分钱我都没有。
6: 哎，
4: 行了行了，你这你别说这个，
5: 我走了我。
6: 您走哪儿去？这是您家大爷，
5: 我是俺家我有。
4: 您是
5: 我
4: 有。
3: 硬骨头还得一块一块啃。小区里一位阿姨嫌摊位租金过高，靠着售卖自产菜谋生，还有摊贩执意要卖完蔬菜才肯离开。
7: 老贵老贵了，
2: 那咱
6: 们扫我扫的那行不？
2: 那也行，那
6: 这收摊吧啊！
3: 郭超自掏腰包买下阿姨们自家的自产菜，但他们心里清楚，这种买断方式只能解决一时，根本问题还是要尽快推动解决。
7: 哪天开张试试，不行再回来。
2: 喝去。
8: 行，那也行。
2: 您
8: 是
2: 您去就成，成吗？
7: 行
2: 啊，那成啊，这回头咱们
7: 有地儿吗？
2: 有
6: 有，
2: 我带您去。
7: 不行，再回来。
2: 好，
7: 行，
2: 不是，
6: 好吧，
2: 别回来，不能回来，不行，
7: 不行，
6: 好，
2: 不行，
6: 干嘛要回来了？
3: 这边在破冰，公交专线的僵局也出现了转机。经过跟公交集团沟通协商，最终找到了一个最优解，在原有公交线路的基础上，为后北营家园增设两个站点。开通区间车直达六合菜市场，方便居民前去选购新鲜自产菜。
9: 大家一会儿需要帮助的情况下啊，需要直接跟我们说就行，我们会直接那个为您提供帮助的。
3: 一条专线连接了小区与市场，更连通了民心。
10: 这是我买的黄瓜，这黄瓜您看看，那个小花
11: 带刺，
10: 真是顶花带刺的，不用多买，不用不用，天天咱们这车有发车。
3: 鹿城镇工作人员也给菜农宣传新建菜市场的优惠政策，引导大家进场规范售卖自产菜。听说可以先去菜市场体验，不急着交钱，不少菜农也动了心。
2: 我只是带您先看看这地儿，您就提了您这筐搁这儿哈，然后您看，您看，大家都来了吧？有熟人吗？
7: 有，我这是熟人。
2: 您先说，您在这儿好不好？
5: 我在这行。
2: 好吧。那个，回去跟儿子说，这地儿多好呀、啊，又干净，
8: 又凉快，
2: 是不是又凉快？
6: 好的也不贵，也方便。感觉人流量也还可以。咱们今天这儿算是第一天试营业。
7: 最后咱到底多少钱呀、啊？咱。给个十点，然后我
6: 没
7: 好。
6: 因为你也看见了，咱们这些叔叔阿姨们
7: 都是
6: 自产菜。
7: 对对对。
6: 啊，
12: 我这样吧，既然徐主任和郭主任已经说到这份儿了，那你们政府有这么多支持，包括老百姓那么认可我，我呢就给大家收一口价吧，10块钱一天。
6: 行。
3: 一方面，鹿城镇政府与公交集团协商增加公交停靠点位，方便有需求的居民乘车前往六合菜市场买菜；另一方面，加快推进新建菜市场投用，让本地菜农能在家门口合规售卖自家蔬菜，兼顾居民买菜需求与农户经营诉求。
7: 齐全也卫生，真好，
13: 为老百姓方便。
14: 我愿意进来呀、啊，刮风下雨都能卖呀、啊，一天。这有家里有事儿，回去也方便。
3: 往后的日子里，如何把便利和秩序长久平衡好，守护好农户销路，满足居民买到平价自产菜的需求，依旧是大家需要持续琢磨的事儿。
15: 美国军方当地时间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上午在加州坠毁，
16: 初步迹象显示无人生还。
17: 根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的最新通报，一架执行例行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上午11点20分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机上载有8人，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事故发生后，基地机场关闭，所有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

0: 据美媒报道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
1: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2: 双方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
0: 这名官员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公开发布。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针对美伊达成旨在结束双方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3: My reaction is,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 maybe 5 or 6 different times that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 hope and I pray that this happens.
1: 回到北京关注天气，今天中午过后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注意雷雨时局地阵风可以达到7-8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
2: 中午过后到前半夜还是有明显的降雨，局地的短时雨强和阵风较大，大家要注意防范，尤其是晚高峰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好，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再见。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中的云量较多，降雨过后户外能见度一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到上午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首先我们来关注青海地震的最新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16号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六点三级

0: 也是全面战略伙伴。双方始终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这是中蒙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双方同意以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引领，加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朝着构建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的双边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作出努力。
1: 蒙古国方表示，对华友好是蒙古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古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蒙方重申支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会上还有记者提问，美国和伊朗都表示船只已经开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方也表示希望海峡尽早恢复通行。请问在美伊宣布达成协议之后，有没有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伊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关于你提到的中方船舶的问题，中方一直同各方保持沟通，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就是呼吁所有战线停火，但是我们注意到以色列仍在持续袭击黎巴嫩，请问中方对此持何立场？
0: 黎巴嫩的主权和安全不应受到侵犯，希望相关各方谨言慎行，坚持和平选择，切实落实停火安排，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维护中东的和平安宁创造条件。
1: 北京台报道。
2: 6月16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提问，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称，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利用网上就业平台招聘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近日，美方宣布查封13个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国防部回应表示，所谓中国间谍威胁是别有用心的捏造。
3: 这是五眼联盟惯用的贼喊捉贼套路，他们反复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迄今拿不出任何证据，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反而是该联盟长期无底线搞间谍窃密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要求有官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虚假叙事，回归客观理性的对华政策轨道。
1: 有记者问，据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后，特奥多罗称将继续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利益。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表示，
3: 外交部已多次说明了有关情况，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受到中方制裁，完全是其咎由自取，这是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当举措。若任由一小撮反华分子肆意妄为，直接损害的是非国际民生，对中非两国两军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我们奉劝这些人好自为之，停止虚张声势的作秀表演。
1: 北京台报道。
2: 有日媒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国防部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
3: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

0: 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1: 北京台报道。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3: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答记者问时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
4: 特朗普当天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特朗普还称，将把谅解备忘录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并将就谅解备忘录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强调，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3: 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瑞士外交部向这家媒体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签署。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对媒体表示，期待美国代表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访问俄罗斯，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展开会谈。
4: 乌沙科夫称，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乌沙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特朗普并未讨论在美国举行俄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也未收到相关提议。另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瑞士外交部证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报道援引瑞士外交部的说法称，会谈地点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七国集团峰会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
4: 泽连斯基16号在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间隙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当天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特朗普与会后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图片显示，他与特朗普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间隙进行了会面。
3: 当地时间16号，欧洲议会批准落实与美国达成的关税协议，随后欧盟理事会将正式批准已达成一致的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后生效。
4: 欧洲议会在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该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5月20号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 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3: 据《以色列时报》16日报道，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日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在最后一刻被取消。
4: 蒂施勒称，以色列空军8日已做好执行一次大规模打击行动的起飞准备，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1小时，行动被叫停。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当地时间7日晚至8日，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以军7日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于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8日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
1: 联合国安理会15日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1年，至2027年6月17日。
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表决后做解释性发言，感谢安理会成员的支持与合作，认为决议展现了对联阿援助团工作的坚定支持。
6: 决议维护并加强了联阿团在协调国际援助、开展政治斡旋、促进人权保障等方面的核心授权，对过时或冗余的授权做了必要的精简，这有助于联阿团聚焦关键职责，更好因应阿富汗形势需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
5: 傅聪说，决议重申反恐的重要性，希望阿富汗同地区国家加强反恐合作，肃清一切恐怖势力，维护共同安全。他还说，决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对联阿援助团开展战略评估，中方期待秘书处听取阿政府、地区国家等相关方意见，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估，提出务实可行的建议。中方愿继续同其他安理会成员一道，支持联阿援助团更好履职尽责，为阿富汗长治久安做出应有贡献。
1: 16日上午，韩国仁川西区元昌洞一家机械制造厂发生火灾，火势一度蔓延至附近多家工厂，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5: 据韩国消防厅和仁川消防本部16日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凌晨1点49分左右，仁川西区元昌洞一家机械制造厂发生不明原因火灾。接到报警后，消防部门于凌晨1点56分左右抵达现场并展开灭火行动。由于火灾发生在工厂和仓库密集的区域，火势迅速蔓延至周边地区。据消防部门初步统计，17家公司的25栋建筑物被大火吞噬。当地政府通过短信提醒居民避免进入事故现场，并引导车辆绕行。消防部门计划在火势得到控制后，调查火灾的确切原因和损失程度。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当地时间15日表示，世界经济正经受中东战事的冲击，目前尚未出现全球经济放缓的迹象，但风险仍然很高。
5: 格奥尔基耶娃说，中东战事已持续3个多月，大宗商品价格、通胀及金融状况都受到影响，但尚未出现全球经济放缓的迹象。展望未来，他认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供应冲击的持续时间和强度，因为能源价格上涨也推高了化肥和食品价格，这些问题能够越早解决越好。格奥尔基耶娃提到，战事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打击相对更为严重，海湾地区的石油出口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将大幅下调，中国和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欧洲经济则受到能源价格上涨拖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于7月发布最新的全球增长预测。路透社援引格奥尔基耶娃最新评论分析认为， 该组织可能恢复中东战

0: 是短时间结束的参考情景，并预测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3.1%。
1: 美国能源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减少890万桶，降至3.403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本周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即将主持其任期内的第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当前美国通胀压力犹存，利率走向充满不确定性，叠加美联储内部意见分歧、沟通机制改革等多重任务，沃什的首次公开履职便深陷多重考验。如何平衡政策取舍，协调内部声音，推进机制革新，成为他当下亟待破解的难题。
2: 沃什正式履新至今刚过3周，而议息会结束后的记者会是他最容易快速展现改革态度的环节。这一环节历来由美联储主席全权主导，市场当下充满诸多疑问，本场发布会是否会变得更加简短，言辞更为凝练？面对持续5年多高于政策目标的通胀问题，被问及通胀上行风险时，他又会采取何种强硬姿态？这些都是本周华尔街与美国政界重点关注的内容。另外，当下美联储内部政策风向已发生明显转变，给沃什带来极大压力。美联储其余18位高层以及利率决议委员会另外11位投票委员，目前态度逐渐转向支持加息，希望以此抑制居高不下的通胀。经济学家朱莉亚·科罗纳多预判，本次将有6位美联储官员在经济展望中标记年内加息，这与3月时无人预判收紧货币政策的局面相比，出现了巨大转变。此外，美联储对2027年的利率预期也是一大关注要点。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沃什推出的重大改革举措之一，或将是不再参与点阵图利率预期的填报工作。该图表汇集了各位委员对未来3年基准利率的预判。目前点阵图中位数显示，美联储预计明年会降息一次，倘若这一预期维持不变，沃什便可采取折中立场，一方面表态当前货币政策适配经济现状，会应对通胀上行，另一方面也释放信号，若明年通胀回落，美联储将择机降息。目前市场普遍预计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不会调整基准利率，当前利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不变。蒙特利尔银行资本市场的格雷戈里评价，沃什主导下的美联储变革大概率会是循序渐进的改良，而非颠覆性的彻底改革。经济学家科罗纳多预判，沃什或将宣布全面复盘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与对外沟通体系，重新评估点阵图以及各类经济预测指标。他同时提到，本次会议预计不会出现委员投反对票的情况，美联储内部会给予新任主席过渡期，各方一致认为现阶段美联储可以保持观望，静待通胀走势进一步明朗。
1: 我们来关注一起案件。湖南永州一名户外舞蹈的女主播，因为拒绝了粉丝的追求，接连遭遇了骚扰、威胁，最后更是被对方用自制爆燃物炸伤。不久前的这起案件在湖南一审开庭。
3: 那天就是我开门嘛，我开门就是我当时准备换鞋，鞋在这个位置，当时他那个快递在这个位置，我当时还有几个快递在这个地方，让我拿起来就一看，然后他就炸开了。看一下这个鞋子，就是当时炸伤后的灼伤的痕迹，可以看这个地方是烧的最严重的，当时那个物品就落在这个位置，整个手臂、手肘这个位置是最严重的，
4: 是离这个爆炸最近的。
3: 对，还有这边的这个脸也是最严重的。
5: 受害人思思是一名户外舞蹈主播，案发前拥有7万多名粉丝。他和被告人刘某强的交集最早开始于2023年。刘某强长期活跃在思思的直播间，累计打赏1000多元。起初，思思对刘某强的印象还可以，甚至还想为其介绍女朋友。可刘某强却提出，他 他想和思思相亲交往。
6: 他就要跟我相亲，我一直挺震惊的，也挺惊讶。我就说，其实我是拒绝的，拒绝。当时我觉得我的身份的话，我不想得罪人嘛，毕竟他也是支持我的。然后我就说，就是当时很意思很明确，就是说不会和他相亲嘛。然后他就通过我直播呀和拍摄视频的地点，就一路问到了我爸妈店铺去。然后那是第二次见面，当时呢就拍了我的视频和照片，就发，就是然后就他就用我的照片呢去丑化我，就是批一下吧，就是骂我丑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只要是第三视角的拍我的视频的，他都会说我丑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5: 求爱被拒绝后，刘某强开始在直播间辱骂思思，无奈之下，思思主动退还了刘某强600元打赏费用。本以为退钱之后对方就会就此收手，可事实并没有如他所愿。
6: 我是主动联系的他，我说希望他不要再去纠缠我了，我愿意把钱退给他嘛。他拿了钱之后还在做这个事情，我就去报警了嘛。我说希望他停止这种行为，我没有办法了。警方就说让我去走民事诉讼嘛。
5: 2025年6月，思思以人格权纠纷将刘某强诉至祁阳市人民法院。经过法院调解，刘某强向思思支付3000元侵权赔偿金，民事纠纷就此了结。可刘某强心中的怨恨并没有消解，反而变本加厉，他开始使用危险的手段进行报复。2025年5月，刘某强将简易的爆炸装置放在思思父亲店铺的大门横梁上，看到思思正在店内直播时，刘某强当场遥控装置，最终导致店铺大门受损，全屋停电。2025年8月，刘某强趁思思在商场直播，将三角钉放在思思私家车后轮处，导致车轮胎被扎损坏。仅仅2个月后，他又利用道具制作腐蚀性液体，从窗户喷射进思思的房间，腐蚀了窗户和床铺。
6: 我觉得也不是很大的纠纷，毕竟我也退钱给他了。我真没想到是他，我觉得可能是我运气不好吧。
7: 也没往他身上写。
6: 没有啊，我觉得这种小事情哈，没必要会发生这种事情。
5: 多次作案并没有受到严厉惩处，这让刘某强愈发胆大妄为。2025年10月14号，他通过网络自学技术制作出双击药爆燃装置，并将装置伪装成普通快递，放在了思思家门口的鞋架上。第二天，思思带着女儿准备出门时，当他伸手拿起门口的快递盒时，爆燃装置瞬间被触发，随即产生的高温和冲击力将思思面部、颈部双上肢大面积灼伤，经鉴定已经构成轻伤2级。
6: 就是当时就看见一阵火光，然后砰的一声，我就啊了一声，整个手当时就麻住了，就整个手都麻住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动也动不了。鼻子这一块皮也掉了一块，手臂的话这个地方皮也是炸崩了的。
5: 案发后，思思立刻报了警，警方在当天就将嫌疑人刘某强抓获。到案后，刘某强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起初，警方以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将其刑事拘留，并通报检察院批捕。而冷水滩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全部案情后，变更了起诉罪名。
8: 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件中，本来检方是以故意伤害罪来逮捕刘某的，但是起诉的时候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起诉。那么这两个罪名的区别在哪儿？那么故意伤害罪它是有明确的指向的，它就是要故意伤害某个人，但是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是指他使用的方法不止面向特定的人了，可能会面向不特定的公众，给不特定的公众造成损害。所以在这个案件中，刘某他使用的爆炸物可能会给不特定的人造成损害，这也是最终检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起诉他的原因。
5: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 刘某强先后实施放置爆燃物、投放三角钉、泼洒腐蚀性液体等一系列行为。

0: 作案地点涉及商铺、停车场、居民住宅楼等公共场所，这些区域人员往来密集，他的行为已经危及到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并非单纯针对个人的故意伤害，因此最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1: 每天都会换药，还要清创，那个纱布粘着肉，因为一个脏东西要弄掉嘛，那我肯定会渗液，然后会粘着纱布，每撕一层的时候就特别的疼，就每天都要经历那些，晚上也睡不着，天天晚上要靠打止痛针和吃安眠药才能够睡得着，疼得我都发抖。
0: 2026年6月8号，案件一审在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整个庭审过程持续3个多小时。据当事人思思介绍，被告人刘某强在庭审过程中态度恶劣，毫无悔意。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2: 好的，我们视线呢转回到身边，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昨天傍晚到夜间啊，北京出现了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那么具体情况如何？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又是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部主播陈伟。
3: 好的，思思，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昨天呢本市出现了雷阵雨天气。傍晚到前半月呢，雨势较为明显，城区及南部地区呢局地出现了每小时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和7级以上的阵风。房山局地呢出现了直径1厘米左右的冰雹。那全市的平均降雨量呢是15.9毫米，最大的降雨呢出现在了石景山区的先锋小学，达到了每小时66.6毫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呢是有轻雾，早高峰出行呢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再来看一下气温的情况。目前呢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图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是在21度上下，北部地区的气温呢略低一些，像延庆站现在呢是18.9度。那今天白天呢高空转受西北气流控制，天空放晴，随着气温上升，能见度呢也会逐渐的好转。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上下，午后体感较热，紫外线强烈，外出活动请注意补水防晒。入夜后是晴朗微风的天气，后半夜呢天空云量会有所增多，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22度上下，山区的气温略低一些，在18到21度之间，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昨晚北京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阵雨天气，北京广播电视台闻讯而动，派出20多路记者赶赴房山、门头沟、密云、怀柔、昌平等地，报道全市的重点区域防汛情况。本轮降雨全市平均降水量是14.7毫米，城区平均为22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石景山的先锋小学为65.2毫米。16号的20点到21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丰台的李家峪站点是47.2毫米。门头沟、丰台、大兴和通州等地有7级以上短时阵风，其中房山区雨势凶猛，防汛形势严峻，局地出现了8级阵风和直径1厘米左右的冰雹。位于房山的千年古刹云居寺留存大量珍贵的石刻、经书等历史文物，目前景区工作人员正开展防汛排查，记者毕轩宇也记录了冰雹来袭的那一刻。
4: 在刚刚2分钟之前，我们所在的云居寺是下起了特别大的一场暴雨，那么而且现在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里已经开始下起了冰雹，整个冰雹砸在我身上感觉非常的疼，闪电和打雷声是不绝于耳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云居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古建保护的单位，现在我们能看到就在短短的大概5分钟不到的时间，现在我们寺庙里的水已经开始没过我的脚了。那现在呢，我们整个云居寺抢险队员呢正在对云居寺开展一个拉网式的排查，保证我们的排水系统能够非常顺利的来进行一个水的排通。那现在站在我身边的是云居寺我们整个防汛的负责人李超，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工作是什么。
5: 首先呢，我们

0: 在这个防汛的这个排水沟呢进行一个清理，首先怕里边呢有这个枯枝啊、落叶、淤泥等等的，我按照我们这个防汛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清淤啊。
1: 嗯，那面对现在目前下的这么大的一个雨，我们这个排水系统保障的怎么样？
0: 排水系统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咱们整体寺院的地势是根据山势而建，整体升高的，所有的这个院落都是有一定坡度的，都能很平稳的进行防。
2: 大望路铁道桥是降雨重点保障下凹式桥区，昨晚的降雨来临，让我们去看看北京排水集团的多重保障。
3: 好，我现在就是在大望路铁道桥，就在五分钟之前这边还是毛毛细雨，但是现在可以看到雨水已经非常大了，我已经睁不开眼了。大家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桥，桥面现在已经有水花了，但是还没有出现大面积积水的情况。为什么大望路的铁道桥一直被大家很关注？因为这是北京市的内陆里面64个重点的区域，针对今天的这个预警情况，排水集团呢是已经做好了相应的预案和抽水的准备。
4: 现在我们就是关注一下咱们进水管线的水位，如果水位的话有上升的趋势的话，我们要迅速把咱们的水泵放到咱们的检查井里进行那个抽排。对，现在这个雨，然后咱们这个篦子的收水能力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雨墙还没有达到它那么大，如果雨墙稍微大点的话，我们首先会把这个雨水口打开，然后增加咱们雨水口的收水能力，然后那个把交通拦护做好，防止这个行人然后出现危险。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铁道桥平行的这个排水集团泵站。师傅，我想问你一下，现在咱们泵已经启动了吗？
5: 启动了。是主泵共计两台，又加了个临时泵7台，为了防止咱们这个本桥有积水的风险，所以加的临时泵。这样回走之后，这个电这块是单路用电，我们有备用的发电机。如果单路电中间出现了问题，说停电了或怎么着的了，我们马上就启动这个发电机，全负荷带动全站。
3: 这个全部启动以后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们标准的奥运的游泳池，50米长、25米宽、2米深，这个泵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要抽干2.5个这种奥运标准游泳池的水。
5: 我们根据这个雨情大小，按我们的运行方案是1米，水位达到1米，我们就启泵第一台。
2: 朝阳区和平街街道14区社区因整体地势低于城市基准地平线1.5米，每逢持续降雨，楼栋的一楼地下室小区院落易发生积水倒灌，再加上小区楼体老旧，地下空间多，老年住户占比高，防汛压力远高于普通的社区。面对昨晚的降雨，这个特殊的低洼地带社区如何应对？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6: 我现在所站的这个院落啊，它的位置呢是低于我们城市基准地平线1.5米的。从我们这个社区的入口往上看呢，前面就是我们朝阳区和平里北街。现在还是可以看到街上有这个车流正在穿梭啊。那从这个街面的上面的位置往下看呢，这里就是我们和平街街道14社区一楼的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高低差啊。那在我右边的这面墙上呢，还可以看到曾经这里发生过这个雨水倒灌时候留下明显的这个水痕。可以看到水痕的位置呢，其实是超过了我们一楼住户的这个窗台的。也就是说，曾经这里发生过雨水倒灌的时候，是从这个窗户呢就倒灌到居民的家里的。那今天呢，又是一个雨夜，为了保证我们这里居民的安全呢，从今天下午呢，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忙碌起来了。他们保护的重点目标呢，就是我们这个社区一楼所有的这个住户。根据今天气象预报的这个降雨情况呢，我们社区目前是选择了50公分高的这样的挡板，把我们每栋楼这个单元门严严实实的围堵起来了。那目前呢，这个区域的这个降雨呢，还是雨势有一些大的。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裤腿呢，明显的已经出现了这个干湿的分割线。那像现在这个路面上呢，已经有了浅浅的积水。那其实在这个小区如果发生内涝的时候啊，它的排水是非常的难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站在这里呢，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上面这个 高下面低，如果排水的话是排出去会发生这个水的倒流的，所以这个小区发生内涝的时候，排水是一定要依靠小区自身的这个排水系统的。那么今年汛期前呢，小区也是对我们整个这个小区里的排水井呢做了一个升级，
7: 进行了这个井盖的一个改造啊，把那个传统的雨水的这个井盖改成了这种漏水的井盖，现在就大大降低了这种淤堵的这种情况。然后对于居民的这种安全防护来讲，如果要是水位高到30公分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低层的住户进行一个转移。
6: 那么此时此刻啊，这个雨还下着，大家可以通过我这个话筒听到落在我雨伞上这个落雨的频率呢还是不断的在加快的，所以能够感受到我这儿雨是逐渐在变大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小区的居民他们的生活呢一切照旧，通过我们的镜头呢可以看到从各家这个窗户里透出来这种温暖的灯光啊，那尤其是这样的雨夜，对于住在这片低洼片区的居民来说啊，他们能够在这个雨夜安安稳稳地坐在家中，平稳地来度过这场雨呢，那这份踏实全都是来自我们社区彻夜奔波坚守在岗位的这些防汛人员。今天晚上他们将会不间断地巡查守牢每一处这个积水点位，确保大家的平安。
2: 昨晚持续强降雨来袭，城区老旧平房防汛风险增加，这类院落排水条件差，房屋本身抵御极端天气能力薄弱，安全隐患突出。针对严峻汛情，东城区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处置预案。
8: 在北京市启动暴雨蓝色预警之后，低洼平房区是迅速采取措施。这里就是天坛路，也就是天坛公园北门的正对面，是一片平房区。那么此时此刻，这样的三轮车就正在进行巡逻。会看到这个三轮车里有什么啊？您看看，有这样的救生衣、救生圈，还有重要的抽水泵。他们要保一方平安。那么他们是为谁而巡逻呢？只需要小小的下6级台阶啊，从这里下。这里没有灯，我们都要小心一点。1级、2级、3级、4级、5级、6级。现在，您会看到我和摄像机是有一定的距离了。那么这里就是东城区和西城区，也就是我们北京核心区的最低洼的区域。这里就是位于东城区天坛街道的龙须沟路胡同。这个胡同有多窄啊？您看，放眼望去，两个人想错身都很难。而在这样的汛期，这样的低洼平房区就是整个核心区的重中之重。在这整片一共住着1000多户，因为这样的房型啊都是上世纪60年代盖的，很多房子都是住了一家三代。龙须沟路19号，大姐您好。您好刘大姐，您好。您好，
9: 雨量有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
8: 都会在群里发，
9: 我们发了很多次了，就在雨季来临之间，这个通知群我们好几百人的通知群，然后每次都得发，发完以后我们都要去收到。
8: 家里都很小，都很局促，是吧？
9: 哎呀，一间屋子半年炕，所以这下雨也没法请你们上屋里去、
8: 也要注意安全。我们这边首先要做的是第一时间把这个暴雨的信息发在我们的居民群里面，保证群里面的人能及时的收到。然后我们同时要做的工作是，我们的社工全部都会下到我们那个管片范围内，我们要一户一户的通知到居民，以防在这个群里面有些人是没有看见的。而且包括现在因为有雨天，可能他没太注意，有些睡觉了，我们要把他及时的喊起来。然后要告诉大家不要着急，因为我们老年人比较多，一定要听我们社区统一的指挥，然后跟我们会一户一户的叫，一户一户的社工对接上，然后呢包括那边的对接点我们都对接好了之后，把大家安全的送上车，然后跟大家一块儿到转移点去。 就因为这边老人多，所以才用这样的喇叭，是吧？ 对对对，因为这个传统呢，虽然它很传统，但是它非常管用。因为它有老同志，他有的时候现在晚上已经开始睡觉了，他看不见这个，还有他不会使用。我们用这个就能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听得见，然后我们每一户都这么叫一遍。
10: 这张图就是整个我们所在的西园子社区和东小市社区的平面图。这整个的西园子社区都是平房区，您会看到其中有很多这种圆圈和圆点哈，这些都是雨水井和雨水篦子。这整个的区域就包括了157处的雨水井和46处的雨水篦子，这里就是一处雨水篦子。当 积水很多的时候，就会把这样的雨水壁子打开。
11: 龙须沟这条道啊，本身比外边要低1.5米左右，每年是我们的防汛重点。前期我们已经把这150多处雨壁子全部疏通了一遍。像现在这个这么大的雨量，基本院落、街道没有存水。红色的预警，这些人员我们会转移到周边的酒店。如果说随着强降雨的持续，会动用我们的紧急排水。
12: 在此，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不要将雨水口当作排污口，不要将垃圾杂物、污水污物倒入雨水口，更不要占压、遮盖雨水口，共同守护城市排水生命线。
13: 在此次降雨过程中，北京生活必需品供应平稳有序。同时，针对蔬果、肉蛋奶线上下单需求增加的情况，各大商超也是加大了保障力度。本台记者昨晚就前往了一家位于十里铺的超市，了解保供情况。
14: 北京市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通过镜头呢，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朝阳的十里铺地区呢，降雨的强度是非常大的。那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个非常关心的，而且是一个很实际和每一个市民都息息相关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蔬果、肉蛋奶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情况是不是足够的稳定，价格是不是足够平稳，订单是不是能够及时的配送得到。那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是紧急的今天联系到了十里铺的河马超市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十里铺地区是一个居民小区比较密集，而且居住人员也比较密集的区域，那这个时候订单激增，我们是怎么来进行保障的？
15: 第一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前期呢，我们提前了做了这个预警和动员，然后呢组织了大量的骑手，在保证这个大雨天和恶劣天气的出勤。第二呢，我们还会有一些的临时的骑手来会支援。
14: 我看到这个是咱们配送的站点是吧？能不能带我们进来看一下？我们也非常关心小哥在进行这种城市的服务保障的同时，就是小哥的安全，然后以及他们的比如说防汛物资的相关的这个发放情况。
15: 我们这边做的是他们有统一的雨具，然后呢他们回到站点呢，我们有毛巾，有吹风机会把他们头发吹干，还有对着手机呢有一个防护膜、哦、后勤部门呢有热汤，还有那个面包。
14: 在防汛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供应保障全这个在汛期是怎么来进行保障的？
15: 根据这个恶劣天气，我们线下我们延长是10点，线上是11点，这样会延长呢线上购买的时间，让大家都能买到商品居民。第二呢，我们的所有的冷链还有包括的蔬菜水果，现在已经是二配到店了，以前是一配，现在是二配。
14: 过去一天两次，
15: 对。
13: 城市交通保障对城市运行至关重要，交通部门、铁路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方案，全力保障旅客市民出行安全。昨晚，记者张新磊就发现，在地铁北京站专门配置了踏板，方便乘客进站乘车。
16: 地铁北京站是目前北京唯一一座虽然接驳了火车站，但目前呢，旅客从火车站进出的时候呢，都需要在室外步行一个150米的距离。
17: 我们首先从乘客进站的这个位置开始，就设置了这种便于乘客通行的这个护踏，这样的话就是尽量避免乘客涉水。再有呢，到了安检机的这个位置，咱们安检员呢就是随时擦拭安检机的履带，保证这个履带的一个干爽，这样的话让乘客的行李保持住这个干爽的状态。我们是跟火车站有一个这个联动的机制，遇见这种特殊天气的时候，我们会随时联系火车站，确定他们像这个列车晚点的情况有没有集中到达的时候，集中到达的时段是哪些。在这个之前，如果我们要是在运力保证不够充足的情况下，我们车站会申请加开临客，这样的话保证充足的运力。
16: 在站口几米的位置，我看到了大量的防水挡板。那我们看到这个防水板的这个高度呢是30厘米。那当站口的积水达到一定的程度，地铁站的工作人员就会将挡水板以及防汛沙袋把它码放在站口。
17: 有积水或者已经形成趋势了，有可能超过二十厘米的时候，我们会上第一层挡水板。这个挡水板呢30公分，然后在这个做雨情预判的这方面，我们是在随时是这是一个动态的。如果要是说雨下的大的话，我们就随时再加装挡水板。
16: 咱们是预备了多少这？
17: 我们准备了1万件库存，完了之后应对咱们突发的这个雨情。
16: 今天发了多少？我看这已经有两袋都空了。
17: 这一袋应该是有200多余。
16: 嗯，
17: 这样咱们按照这个算的话，目前为止应该发了大概有500多件了吧？
16: 嗯，反正咱量是够，是不是？
17: 量是够的，不用担心啊。咱们基本上能保证咱们瞬时的这个客流量，能保证乘客。又舒适又满意的能去乘坐离开咱们地铁去乘坐火车，
18: 对咱们这个旅客呀想得很周到。要不我们这虽然距离很短，但是过去肯定也湿了。非常感谢，
19: 距离非常暖，哎，车站的就是服务非常贴心，我们非常非常满意，非常感谢。
18: 谢谢，
20: 谢谢。
16: 那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在这种突发的恶劣天气情况下，也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出行计划，免耽误行程。以上是记者张新磊、张春明为你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3: 昨晚北京南站地区也是大雨倾盆，列车运行情况有没有受到影响？南站都有哪些保障措施？来看记者昨晚在现场的报道。
21: 从今天晚上的7:20到7:30之间啊，北京南站地区的降雨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在将近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这降雨是越来越大，大到什么程度？您站在路边，雨水打在地上，直接反弹回来溅到脸上。但是现在大家从镜头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在西侧2层的进站通道，那在这条路面上并没有任何积水情况的产生，这主要得益于北京南站所设置的一套非常完备的排水系统。您比如说，您现在把镜头往下就可以看到，在地面上铺设了很长的雨水篦子，但这并不是您现在看到的简单的雨水篦子。我们把其中一个拉开，您可以看到，在孔洞的下方排水的主通道位置还安装有一个挂篮。这个挂篮它的目的啊，其实就是为了防止当雨大的时候，挂篮能够拦截下很多异物，保证咱们工作人员能够快速方便地把它及时清掉，这样的话不会对排水造成影响。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列车的时刻图，并没有任何一班列车受到延误或者是取消的影响。同时大家可以看到，天津西23点是本场的最后，今天的最后一班列车，而它也是正在候车，属于正常的状态。空荡的退改签窗口也再次说明，此时并没有列车被延误。北京南站以警为令，提前部署，加强对匝道、管廊、停车场、站台等重点部位的排水检查。在各进站口啊、站台都铺设了防滑垫，设置警示标志，对进出站的扶梯、站台部位也是加强了人员的巡视，提升宣传引导频次。站内的广播呢，也在循环着播放着安全出行提示。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您，现在我们进入到汛期了，有的时候经常会赶上突如其来的一种降雨，所以说大家来车站之前，您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最好能早点出门。这里是记者韩凯凡、施涛从北京南站现场为您发回的报道。
13: 海淀区商务楼与园区硬化路面多，积水内涝，防控压力突出。辖区城管水务工作人员深入园区一线，对片区配套的海绵城市设施开展全覆盖汛前巡检排查。
2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淀区八里庄街道的电建产业园。那大家可以通过镜头看到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的雨势是越来越大了。尽管我是全副武装，雨伞雨衣都已经拿上了，但是浑身上下应该说还是被雨水打湿。但是我们站在这里，除了身上被打湿之外，其实从城市楼宇安全运行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并没有感觉到太多的危机和挑战。那原因是什么？在这里呢，我给它归结为三样法宝。首先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第一样，就是大家现在通过画面看到的地砖。那地砖它有什么奥秘呢？
23: 这些透水砖呢，都是海绵城市的一部分内容啊。然后它主要是在降雨行空期间，能够让雨水更快、更多的入渗到地面，然后来回补地下水，同时减少地表径流，然后消除这种城市内涝积水的这个隐患。这个是叫下凹立地，它也是海绵城市治理的第二个法宝啊。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在降雨的时候能够让更多的雨水更快地入渗到地下，然后回补地下水。第三项法宝就是我们海绵城市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法宝啊，然后是雨水调蓄设施，通俗的讲呢就是蓄水池。这些很多的这个海绵城市的这些个设施多是由物业来进行管护的啊，他们管护的好，然后让这个 海绵设施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样地下管网和河道行洪的压力就会更小。
22: 也谢谢在风雨当中一直坚守在岗位的这些物业人员，包括我们的这个城管执法人员。也相信随着我们这个城市服务管理的不断升级，我们地方标准行业的不断的完善，那未来更多的建筑，更多的这种楼宇都会有更多的安全的保障，也在汛期在雨情来临的时候，我们也多一份安心和踏实。
13: 为保障大雨来袭时游人的安全，北海公园特别配备了救援艇，保障游客可能面对的突发落水等情况发生。
0: 身后看到现在是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在我身后的太液池的水位也在持续的上涨。那么北海公园有一大特色啊，就是它的水域面积大，然后湖岸线长，那么这在防汛期间也给救援增加了非常大的一个难度。那么现在大家跟随我的镜头啊，来看一下咱们公园也针对了这个特点，然后设置了有针对性的一个救援措施。那么现在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的左手边是有一个咱们停放在岸边的一个应急救援船只，可以看到这个船只啊有大小两种，那么小的救援船只呢容纳4到6人，大的能最多能容纳12人。那么在北海公园的东西北三个方向都设置了这种船只，大家一看到这种船只啊，上面有不仅配备有马达，还配备有咱们的救生衣以及可抛投的救生圈，能够保证在咱们的防汛期间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突发情况的话，能够救助咱们被困或者是落水的群众。那么除此之外，一旦咱们的水位超过了警戒线，咱们的防汛人员呢还会第一时间用咱们的防汛沙袋来筑起咱们的防土墙，来保证咱们的积水不会灌溉咱们的古建筑和咱们的古树。这也是咱们北海公园的一大特色，就不仅能保护咱们的人民群众安全不受威胁，也能保护咱们这家皇家园林的文化遗产万无一失。那么在此也是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关注天气预警，如果不幸发现自己被困的话，也不要慌张，要及时听从周边工作人员的安排，及时安全撤离，避免接触这种临时性的护栏和用电设施。
2: 如果遇到人员落水溺水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下水救人，殊不知盲目施救往往是引发意外伤亡的主要原因。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正确互救自救？我的同事孙宇坤和蓝天救援队的队员在一场模拟救援中给出了答案。
1: 受到短时强降水的影响，河道水位上涨，那海淀蓝天救援队呢接到警情，有一位落水者此刻呢需要求救。那目前海淀蓝天救援队呢正在前往险情地点，然后准备对被困者进行施救。
4: 我们可以给他先做一个简易的自己制作一个那个消浮物，里面呢可以放几个空的矿泉水瓶子，然后我们抛给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直接用我们的抛绳，这样有一个什么好处，我在拖拽它的情况下，水流会把它的背拖起来，不会呛到水。如果说它要趴在水面上的话，我只要往那儿一拽，它的头就会扎到水里去。如果它要正面去的话，它就有可能会把它按下去，绕它的背后。这样有一个好处，手迅速伸到它的腋下，然后我们另外用我们手去拖住它的下巴颏，拖住以后它就能呼吸了。然后我们用仰泳的姿势游到岸上。
20: 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是落水者的话，就尽量身体放松，不要挣扎，这样会给施救营造一些空间，是吧？
4: 对对对，一旦我们落水以后，您越挣扎可能我们越会往下沉。这种情况呢，我们把身体放松，用手往下摁摁的同时呢，身体往后仰，在水里啊，这是一个水里动作，我们直接就仰在水面上了。你可以看一下，现在我们水里边的队友，我们尽可能把头冲向水来的方向，就是我们的背对着水来的方向，水呢自然而然通过水的浮力会把我们拖起来。总之呢，我们暴雨天气我们一定要远离河道，包括我们去看一下有一个泄洪区的话，还有就是远离生母，一定这是我们要记住。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不慎落入到河道里边，我们自救的方式一定是把身体放松，然后我们仰在水面上。
2: 昨天晚上，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模拟有人员被困在山上，消防队员紧急救援。这次演练为应对汛期可能突发的紧急情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3: 那么在汛期，如果赶上极端天气，有人员被困在山上的时候呢，就需要我们消防队员紧急的救援。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着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国际惠都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呢，实行一次演练。那么这次模拟的演练呢，是说有人员呢被困在附近的箭扣长城上面，是因为出去游玩的时候不小心被困在山上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消防员呢就要实施紧急救援。
5: 这，哇，你好，现在感觉怎么样？行，来，您先披上雨衣。好，别冻着。
6: 冷，可能失温了。
5: 先做好保暖。
3: 还挺专业。
5: 身体还有其他异样吗？有哪不舒服的吗？
6: 没有，没有哪不舒服的。
5: 行，那行，您跟我们走，慢慢走。哎，来，慢点。把那个头盔，把头盔给我。然后咱们那个，因为山路比较滑啊，咱们戴好头盔，好吧？
6: 好。
5: 对，
6: 看好。
5: 对，拿手。对，你给师傅给放一个。行，那我们就下了，好吧？
6: 好，
5: 就
6: 我了。
5: 来，走。来，看着两边啊，然后咱慢一点，小心路滑，注意安全。
3: 哎呦呦呦呦呦！
6: 要灯吗？我给你们个灯。
3: 没事没事，能看到能看到。
5: 啊，首先我们会了解被困人员的一些具体情况，比如说他的一个身体情况有没有受伤，第二个他的这个供应，比如他的饮水还有他的饮食是否充足啊，然后第三一个就是像极端天气，比如他自身的衣物啊保暖够不够，因为在山上其实最害怕就是失温啊。根据我们所了解情况，我们再对应我们整理相应的装备。而我们的队员呢也进行了一个分组啊，每一个队员都有他自己所负责的一个板块，我们会根据啊我们可能之前遇到的一些情景，或者说我们未遇到的灾情，然后进行一个设定，然后进行一个预演，这样的话在我们以后真实的遇到这种救援情况下，我们能够更得心应手，也能够更迅速更快速，然后去找到我们的被困人员，挽救我们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2: 5月31号，河北涿州一对夫妻在网上刷到北京铁陀山附近所谓的网红徒步路线后，带着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贸然前往，本想啊趁着周末来一次亲子探险，却因为手机信号缺失加上迷失了方向，被困深山4天4夜，在消防公安等部门近300人的地毯式搜救下，4人才成功获救。
7: 5月31号，涿州一家四口前往门头沟铁陀山徒步探险，进山仅半个小时，手机信号就时断时续，规划好的路线无法查看，一行人抱着侥幸心理继续前行，没能及时折返，最终彻底迷失在群山之中。
24: 他们被困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准备不充分，因为没有下载这个离线地图，然后这些物资啊、装备啊，准备的也不是很充分。然后呢，手机信号一丢失之后，他等于说在里面就疼了，就跟盲人一样，他就不知道往哪走了。
7: 被困的4天4夜里，他们耗尽了食物、饮水和手机电量，山中还突降暴雨，两个孩子体力透支，随时面临失温摔伤风险。直到手机仅剩7%电量时，家属才在山顶搜到微弱信号，拨通求救电话，随后便彻底失联。
24: 首先，这个，第一时间找到他们，然后对他们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定位，这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挑战，因为山里头信号全无，还是经验不那什么，他们手机等于说，同时打开。
25: 应该
24: 对，
25: 有一个流
24: 量。后来我对，就可以关闭一个手机，定期开，定时间，比如1小时或者什么有信号的时候开开，然后再关闭。
7: 如果不幸在山中被困，一定要牢记自救要点：原地等待，不要随意走动，最大限度保存体力，做好保暖，避免失温。手机不要持续开机，间歇性开启搜寻信号，节约电量。远离陡坡、断崖等危险地带，防止二次受伤。历经4天4夜不间断搜寻，近300名消防公安救援人员分片排查地毯式搜救，终于成功找到被困的一家四口，4人身体无大碍，顺利脱离险境。据了解，救援过程中最大的阻碍就是无法快速定位被困人员。 针对山区无信号求救难的问题，如今不少智能手机搭载的北斗卫星短信，比如北斗短报文功能，就能有效化解这一困境。它不依赖地面基站，哪怕身处信号盲区，也能借助北斗卫星收发信息，发送精准位置，是遇险时的应急生命线。
24: 它能够在离线的这种状态下能够发送这个短报文，能够第一时间的